0: 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0: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发表主席声明，也呼吁各方秉持同酬共济的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而声明也宣布，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将设在上海。
3: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酬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17号共同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计划串联8大领域，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的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8项务实合作举措，包括优质数据共解、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红利，同时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是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1: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
0: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也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5: Excellencies, today I'm honored to be back in China on my first official visit as Prime Minister. Thailand always views China as an old and reliable friend. We welcome all your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because they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I will transform our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ailand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to unlock this new engine of growth.
1: 安努廷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中方将同联合国深化合作，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

0: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十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2: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injustand 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1: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将可能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机遇之一，而全球要加强人工智能的治理，联合国也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与中国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等领域的合作。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日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国际社会要确保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成果是由各国共享，而不是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underscored that the technology that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humanity must be shaped by all humanity.And it cannot be governed by a handful of countries or a handful of companies. He pointed out that few areas hold greater promise for our common future than the application of AI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古特雷斯还参观了中国气象局开发的人工智能气象预警系统妈祖，并表示，人工智能服务人类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帮助各国发布更及时、更准确的灾害预警，减少人员伤亡。古特雷斯还感谢中国长期支持多边主义、联合国工作和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强调将会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等领域的合作。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ed his strong commitment to UN reform, fully in line with the UN Chart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full respect for the equilibrium among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ctivities: peace and secu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and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to enhance

0: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all of them.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马上好，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而双方互袭持续，待会见。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在重庆的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的9点10分左右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在重庆的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搜救出的是8个人，8个人是已经死亡，10个人送医救治，还有34人是失联的状态。目前我们要连线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早。
2: 早上好，向义。
0: 好，若欣，我看到目前你在背后这挖掘机好像是比较缓慢，没有在运作当中，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点的搜救情况是怎么样？还有34人是失联的，接下来会怎么样的进行搜救？
2: 好的。 那昨天一夜几乎都是在下雨，而且还伴随着打雷和闪电，雨势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早晨7点开始呢。虽然有所减弱，但是目前还在持续。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可以感明显感受得到，这个山区空气当中是非常潮湿的。那我们刚才在楼下也看到了，消防还有武警等救援力量呢，已经完成集结，正在等待指挥部召开今天的工作会议，部署接下来的救援安排。那 我们的镜头可以给过去，可以看到现在水面上呢，已经有协助水上检测的作业人员在恢复这个河面上的监测。那根据重庆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

0: 支队的介绍说，他们昨天救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河道的这一侧，因为山体上方呢还是存在风险。我们的镜头可以往上走看一下。据我的了解，他们介绍说，昨天17号下午5到6点的时候呢，在这个最大的这一块石头的上方有发生二次的坍塌。那昨天晚上他们也持续对山体进行这个周围环境的气象监测，以及包括在山体的上方加装了边坡雷达，去保障后续的安全工作。那今天的工作重点呢，仍然是采用两头并进的方式，从路的这一面，还有我们能看到基石后方的另一侧道路，同时进行救援，加上水上协作的方式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把时间交回香港，翔颖。
1: 好，谢谢若欣的最新连线。观众朋友，帮你整理一下，目前在重庆的山体垮塌现场还有34人失联，救援工作还在展开当中。换一个焦点来看到，美军在北京时间18号的凌晨对于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也是美军连续第七晚采取类似的行动。而就在之前，美军摧毁了伊朗南部的多座桥梁，也炸毁了伊朗港口有一座监视塔。而伊朗现在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以及巴林用于协助美军目标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而根据了解，美国政府将会向以色列要增派数十架的加油机，可能会扩大军事行动。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就警告，如果说美国攻占伊朗的任何领土，伊朗可能会由防御性的战争转为进攻性的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最先传出爆炸声，随后南部法尔斯省、中部亚兹德、西南部阿瓦市据报也传出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放视频称，美军于16号摧毁了伊朗恰巴哈尔港的一处监视塔。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数十年来利用这个海上监视网络追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摧毁这一设施将削弱革命卫队攻击船只的能力，保障自由通行。美国还发放了 F-35B 战机近日从美军全释号两栖攻击舰起飞执行打击伊朗任务的画面，声明没有交代全释号的部署位置。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美军之前的打击破坏了至少6座桥梁、火车站及机场，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受指美国受到以色列的影响，投入一场赢不了的战争。霍尔木兹干省电力公司表示，前一天晚上受损的电网已完成抢修，目前运行状况稳定。伊朗能源部呼吁民众减少用电。伊朗反击方面，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逼使舰艇离开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革命卫队还称，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及其协助美军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在科威特，伊朗革命卫队打击导致美军基地发生火灾，科威特军方证实袭击造成数名军人受伤。当天早些时间，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伊朗袭击，严重受损。而对于革命卫队声称袭击了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叙利亚军方就予以否认，美军也否认有官兵被俘获或击毙。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13号以来，又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作战中受�伤，美军伤亡总数已升至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报道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每以2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布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每一辆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如果美国未来2-3天持续发动攻击，伊朗将结束此前的威慑与对等反击策略，转向全面进攻与摧毁阶段，并可能直接打击美国境外军事基地和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8号则是发布声明表示，两艘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没有说明两艘的油轮的国籍、人员的伤亡还有损失的情况。而声明也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对其这一军事行动之前，海峡是没有办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船只也应当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另外有四艘试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油轮，在一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行动当中已经被拦截。紧接着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前线最新局势。

0: 乌克兰方面十七号就声称成功是以无人机重创了俄罗斯境内有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而方阵时没有证实消息，俄军则是大举的攻击乌南部城市敖德萨，摧毁了乌军的军用物资，还有燃油储存等基础设施，以及两处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十七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军用机场内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据初步信息，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本翼完全脱落。乌国家安全局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下达命令，要削弱俄方军事和经济潜力，实施此次袭击正是为了达成这项命令。萨拉托夫州位于俄罗斯西南部。 乌方说，俄军的战略轰炸机即使部署在最偏远的军用机场，也不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又在社交媒体上在视频展示乌军攻击俄罗斯船只的情况。部队指挥官说，攻击目标包括九艘货船、一艘液化气船和一艘拖船。这使得本月在亚速海和黑海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59艘，当中包括埃克森美孚一艘旅游轮。传言说，袭击引起大火，其后被船员扑灭。 13名船员决定离船暂避，但有9人选择留下。外媒分析，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成功势必打击俄罗斯的小麦、葵花籽油的出口。另一方面，俄军也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导弹打击，一栋住宅楼中弹发生大火，最少2人死亡，10人受伤。乌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 据俄国防部消息，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发起打击，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油储存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还命中一艘快艇及多个燃料储存罐，另有一艘消防艇被击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无人机作战也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模式，而各国的军队战训体系也都在探索无人机的教学大纲跟具体教学的内容。就一起来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如何战训。按照教程，今天学员们要在长约7公里的前沿地段设立10几个近战4轴的飞行器阵地。 战术阵地的密度为每公里正面能够部署3个无人机的班组。教官表示，对于连队无人机班组的战斗力考核，除了配置无人机的数量之外，还需要提供更加优良的通信的链路系统。
3: 我们可以看到，两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无人机的应用呢，越来越作为这种。 步兵战术动作以及进攻科目的这种低空的火力。
2: 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前线两军的主流型穿越机为4轴 X 布局，其转向响应速度快，俯冲稳定性强，适配反装甲俯冲的攻向战术，占俄乌战场目前战斗率的85%左右。其次是 H 型的穿越机。 其机身横向宽度大，载荷挂载空间充足，可与双战斗部实施并联，多用于对于据点、车队层面的杀伤。在这个训练基地，其实学员队也是战斗队，他们经常会支援各条战线的紧急的战斗。这是实习学员队刚从德鲁日科夫卡战斗方向传回的图像。 实习排长们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操纵杆，在公路上，无人机在观察后才进行冲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乌克兰的民众十七号则是连续第二天在首都基辅的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则呼吁民众要团结，集中精力对抗俄罗斯。
4: 数十名抗议者聚集街头，高举标语，上面写着“让费多罗夫回来，别让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人离开”，同时高喊反对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的口号。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0: 乌克兰媒体报道，费多罗夫提出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都被乌军总参谋部否认。费多罗夫认为，塞尔斯基不愿公开承认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反而试图加深分裂。塞尔斯基回应费多罗夫被撤换时表示，他为自己在2022年成功保卫基辅自豪，呼吁民众团结一致，集中精力赢得当前的战争。国防部公共反腐败委员会主席称，费多罗夫身边围绕着许多知名且有影响力的人，泽连斯基选择留下塞尔斯基是为了推进自己的政治生涯。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广泛认为是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为乌军近期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示威者称不希望撤换一位取得战果的防长，认为泽连斯基的决定并不正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待会来要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市场担忧 AI 热潮能否持续。待会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明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玉柴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回答我们的记者提问时说，民进党妄图去中国化，去不了两岸的血脉相连，也强调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
1: 今年以来，民进党持续发表台独分裂言论，出台举措阻挠两岸交流，并勾结外部势力干扰台海局势，令到两岸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周五在接受本台提问时表示，民进党推行的去中国化割裂不了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连结。
2: 当前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是在大搞去中国化，所以您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来了解和认同两岸共同的血脉历史和文化？
3: 台湾人是不是在过春节，在过端午节，在过中秋节？这个节日跟大陆完全一样，该吃粽子就吃粽子，该划龙船就划龙船，是吧？那该过年大家团圆一样。所以你看，他再怎么去去中化，去什么化，他能够去得了已经生根的一个习俗跟生活的习惯呢？我们只要加强他的认知，让他知道为什么

0: 他马上就会觉醒，血液这个血脉就立刻就会觉醒。
1: 洪秀柱说，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青年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给台海和平多一份希望，携手前行的每一步都是给民族复兴多一份力量。
2: 他指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希望，需要多多交流认识，共同成长，不能仅止步于一场论坛或一次简单参访。
0: 我们希望是两岸以后的交流能够多的面向，甚至于透过各种的这个学生来这边的实习啊，那么更深入的交流，将来他们从那边创业了、就业了，在各行各业里面都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增加彼此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2: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
3: 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挫，其中标普500指数下跌1%，而纳斯达克100指数更收跌1.4%，创接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差单周表现。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周五美股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市场继续评估人工智能交易热潮能否持续，同时消化最新企业财报表现，并且进一步的关注中东局势升级所带来的影响。科技股和半导体板块领跌大盘，周五三大指数收盘时全面下跌，并且本周三大指数均录得了周线下跌。标普500指数累计本周下跌近1.6%左右，纳指则是累计下跌2.9%，道指则是累计下跌0.9%左右。那么近几周投资者持续减持半导体股票，主要是担忧企业为人工智能所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额成本能否支撑这些芯片企业的高估值。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周五发布新一代大语言模型时， Kimi K3 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周五的芯片股的抛售。那么市场担忧人工智能领域上面美国是否还具有竞争力，以及美国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上面付出的巨额资本支出能否持续。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在社交平台上面评论该模型领先部分美国顶尖系统时表示，这一进展令人担忧。那么在避险情绪推动下，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跌入了技术性熊市区间，也就是指数较近期高点累计下跌超过20%。那么周五也是科技股领跌市场，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抛售已经扩大到了11个板块当中的10个板块，只有能源板块上涨。那么国际清算银行此前也警告，由颠覆性技术推动的投资热潮历史上往往是伴随着繁荣和衰退周期。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则是表示，美军已经连续第六晚对于伊朗发动袭击。能源市场方面，随着美伊局势持续紧张，那么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4.59%，收于每桶88.10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4.48%，收于每桶82.49美元。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微涨，来到了100.76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1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游明纽约报道。
3: 中国的 AI 公司月之暗面发布最新的开源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也宣称性能逼近 OpenAI 最先进的模型，引发了市场担忧 AI 产业竞争升温，拖累美股科技股全面走低。
5: 中国人工智慧新创公司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14号发布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并宣称整体能力已经逼近美国 OpenAI GPT 系列以及 Anthropic Cloud 等全球顶尖模型。消息一出，市场迅速将此次突破形容为新的 Kimi 时刻，甚至拿来与去年震撼全球 AI 产业的 DeepSeek 时刻相提并论，引发投资人重新评估 AI 产业庞大资本支出的合理性。市场担忧，若中国开源模型只是缩小和美国领先模型的差距，企业未来可能减少对美国 AI 模型服务的依赖，也将削弱超大规模云端业者持续投入 AI 基础建设的动机，进一步冲击到高阶 AI 芯片需求。受到相关疑虑影响，美股科技股全面承压，费城半导体 ETF 盘中重挫，周线四周内第三度下跌，标普500指数收跌约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1%，芯片类股成为卖压最沉重族群，亚洲市场同样受到波及。不过市场分析人士也提醒，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表现未必能直接转化为商业成功，目前 Kimi K3 的实际能力仍有待更多开发者与企业认证。部分投资机构认为，这次并非 DeepSeek 2.0， 而是再次证明中国 AI 正快速追赶美国。未来全球 AI 竞争将从单纯比拼算力，逐渐转向模型能力与成本效率的全面竞争。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待会我们要看到的是日本的农民团体举行集会，反对政府增加防卫费。待会见。

0: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深蓝礁峰。
1: 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3: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接下来看到是日本的农民相关团体17号在东京参议院。
4: で、委員会館受信機会、反対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衛費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軍備拡張、外国へも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 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は食料だと、やっぱり飢えさせないことがね、非常に重要で。
5: ミサイルでね、なんか外からのいろんな圧力に対してもこれで抵抗する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いくら言っても、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メンテナンスから含めて、すべてアメリカにお金を払って。
3: 所以，国土是那样子的，国民也冇得那样。据加拿大的山火持续燃烧，浓烟也殃及美国的空气质量。特朗普扬言将会把污染成本计入对加拿大的关税当中。不过，虽然目前美东地区的空气质量因此达到了有害水平，但预计是不会对19号的世界杯的决赛造成影响。
6: 特朗普17号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安排，特朗普当天在曼哈顿特朗普大厦出席一场国际足联招待会，并在周日出席将在新泽西举行的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虽然白宫没有明确特朗普会亲自为冠军颁奖，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上个月曾表示，他将与特朗普共同观看决赛，也会一起将冠军奖杯颁发给获胜球队。 美国媒体指出，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也符合历届东道主国家领导人的惯例。由于特朗普与因凡蒂诺密切的私人关系，外界一度预计特朗普会在此次世界杯期间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本人至少一次暗示计划出席多场比赛，但最终在决赛前，特朗普没有现身本届世界杯的任何一场赛事。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16号曾表示，特朗普作为总统出席决赛，将为本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这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水平最高、也是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
7: 不过，近期受到加拿大山火烟雾的影响，美国东部持续笼罩在雾霾之中，各地也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但 ESPN 报道称，世界杯决赛目前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特朗普17号也按照计划离开白宫，前往纽约。
6: 纽约市应急管理办公室17号表示，当地空气质量已达到对所有人都有害的水平。不过，根据目前

0: 前的天气预报，来自加拿大山火的烟雾预计将在周日前基本散去，届时空气质量将明显改善，不会对在新泽西举行的世界杯决赛造成影响。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3点开球。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居在墨西哥南部的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的地震，而墨西哥当局是说暂时没有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海啸预警也已经解除。而至于靠近震中的邻国厄地马拉，多地震感强烈。在厄地马拉的首都厄地马拉城，民众就走到了大厦外来避震。而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巴士站，一面围墙在地震当中倒塌，而警员到场调查。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表示，震中是位于南部的恰帕斯州伊达戈尔城，那么在西南135公里处的海域，强度是7.4级，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引发超过80多次的余震，而最大的余震强度是达到了6.5级。而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表示，在恰帕斯州以及塔瓦斯科州、还有坎佩切州、还有瓦哈卡州都有震感，而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报告。而墨西哥、美国一度都发布海啸预警，之后已经解除。来看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2: 凭借多部热播剧集人气攀升的内地流量女艺人白鹿，近日宣布离开合作10年的公司，告别带她入行的内地知名制作人于正。白鹿通过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一路走来想认真的说一下，与影视公司携手走过10年，如今圆满画上句号，带着对彼此的敬意与祝福奔赴新城。而对于未来，白鹿表示愿意去尝试新的角色、新的表达方式，也愿意接受新的节奏。随后白鹿的社交平台简介中已修改为白鹿工作室的工作联系邮箱，不少网友也留言祝福，期待白鹿展开演艺生涯的新篇章。回来香港，艺人邵美琪 Maggie 与滕丽明阿腾出席一个慈善活动。正忙于拍摄新剧的阿腾，对于有份参演的一部情景喜剧即将完结，阿腾坦言会依依不舍，不过仍会与同剧演员见面吃饭，保持联络。而 Maggie 与阿腾虽然加入同一电视台已经多年，但原来他们从未同剧合作过。
3: 因為其實我哋都係熱愛工作嘅，咁其實都係公司嘅工作，咁所以其實都翻到公司見到嘅，同埋其實係啊，係會唔捨得嘅成個劇組，之但係其實我哋成日都約食飯。我哋
2: 今晚。鳳凰衛視綜合報道。今晚又約咗食
1: 飯啦。同時感謝您的加入，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个七月，欧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山火危机。从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到法国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森林，熊熊大火正在改写欧洲山火史上一项又一项的记录。七月上旬，希腊塞萨洛尼基郊区附近是发生了野火。在法国迪耶，消防员在与快速蔓延的野火搏斗。极端的高温和干燥天气助长火势，威胁周边社区，并迫使居民预防性的疏散。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名消防员正在努力地扑灭森林火灾。据当局称呢，这场火灾已经影响大概7公顷的区域，其中大部分是林地。本周以来，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炎热持续，西班牙局地最高气温。

半岛炎热持续，西班牙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0度左右。另外，本周前半野火风险的态势仍将持续。除此之外，周末这两天，西班牙大部、法国南部、意大利大部，还有匈牙利南部、阿尔及利亚、希腊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那当地的华人朋友，请继续注意防暑降温。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顾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一起来回顾本周北美的天气。本周美国降水范围比较广，但是多是阵雨、雷阵雨为主。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的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德州北部等地的局地呢，还出现了龙卷风。气温方面，本周美国大部天气炎热，气温最高的区域主要是在西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北部平原附近，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东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天气是比较闷热的。五大湖和东北部地区呢，天气相对是凉爽一些，有时候呢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而这个周末呢，美国西部和东部、墨西哥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美国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2度。如果有假日出行安排，还请朋友们务必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言下已至，不管你身在何方，都希望我们能够整理心情，度过一个安稳愉快的夏天。好，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祝您好心情，中午我们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随着 AI 正从工具演变为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在 AI 全球治理当中的角色。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户上海。大会同时发布面向全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规划，强调透过多边合作让 AI 惠及所有国家，并宣布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培训名额等惠及全球的措施。随着中国 AI 模型正缩小跟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的开源和物美价廉成为全球不少国家 AI 模型的首选，中国也多次回应表示反对技术封锁，愿意共享经验。另外，在本次展览上是汇集了1100多家企业，共有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包括了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还有进存计算 3D 芯片等等，一一触及技术竞技、产品落地、治理规则、产业扩张、全球治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底如何重塑全球的 AI 治理？好，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上海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上海记者黄达亮，还有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深城市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以及资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赵冰强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段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他指出，人工智能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坚持开放共赢、安全可控、文明互鉴和协同治理，反对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避免人工智能成为制造新壁垒、新鸿沟的工具。
2: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并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大会期间，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宣布将在上海成立，它将推动各国在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发展战略方面加强协调，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举办超140场论坛，有1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迎来全球首发。从参展规模到产品数量，这场大会不仅展示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也成为观察全球科技竞争与治理走向的重要窗口。值得注意的是，具身智能和智算集群成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AI 基础设施正在从单纯堆卡转向芯片、算法、数据、软件、能源和应用场景协同运作的造系统。这意味着未来真正决定 AI 竞争力的不只是谁拥有更多芯片或更大的模型，而是谁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生态。卡多不一定排好，只有真正形成系统，才能把算力转化为产业生产力。未来以来 ，AI 将会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人类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从上海出发，这场大会展示的不只是中国 AI 产品的含质量，也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含质量。机器可以生成答案，但什么问题值得回答，什么底线不能突破，仍然需要人类共同决定。国际 AI 组织落户，全球治理将怎样前行？智能体浪潮到来 ，AI 发展方向如何前瞻？治理体系迎挑战，人机之间应如何共生？未来以来，
0: 好，有关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新亮点，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黄达亮。

0: 达亮跟我们介绍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什么关注的焦点，你在现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1: 好的，杨叔，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来到了第九届，那么规格呢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正在提速，而正在全面的改变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式。而在技术领域呢，除了中国和美国目前处于第一梯队之外，另外有大量发展中的国家并没有享受到 AI 带来的普惠，而面临 AI 带来的挑战呢，这些国家可能遭受的冲击会是更大的。因此，中国在这次大会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就非常的及时，也获得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看到这次大会呢，就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有29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议，成为创始成员。那么这个组织总部将会设立在上海，相信未来在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上将会发挥关键的作用。另外，这次大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国产自主可控能力提升的全面展示，包括了有算力芯片、大模型、具身智能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总共是有300多项的产品全球首发。其中华为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升腾950的蒸机呢是最受关注，这是华为公布掏定率之后的首次发布。那么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各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之一，由美国图灵奖获得者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美的差距呢正在缩小，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他认为中国的人才培养战略更有优势。那么我自己在大会感受到啊，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活跃，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参与，那么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冲劲。中国呢正在为年轻人投入 AI 创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那么也相信这股力量将会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达亮来自现场的观察。我们也请出的是资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赵斌强先生来聊一聊。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从规模和议题可能是历届之最，而且我们看既有像国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的国际 AI 组织落户上海，又像是全球治理呀，然后还有300多款这个全新的 AI 产品的首发，涵盖方方面面。您最感兴趣的议题是哪方面？为什么？
2: 今年的 WSC 确实是令人激动的，其中的话题，应该来讲每一个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自己的话，首先我是很关注 AI 模型和应用的一个进展。另外作为本次大会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它的全球治理如何让AI 更加安全、普惠、更加有用，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另外作为AI 的从业者呢，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技术上能够独立自主的，所以我对整个的算力啊、智能就是智能集群，这些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0: 那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全球的 AI 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但是中国现在提出了全球治理这个话题，在您看来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在哪里？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普惠向上？
2: 首先的话，就是 AI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就是包括我们在从事 AI 的人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包括它能产生的一些后果、它的作用、它的副作用，都是一个令人需要重新去实践去理解的事情。另外的话，作为公众的话，也会对 AI 带来的公平的问题，甚至社会发展的问题、就业的一些问题，肯定也是非常关心的。另外在国家方面的话，也有不同国家在 AI 方面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关心的话就是如何让 AI 能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一个比较公平、比较安全和和平的一个使用。
0: 那在您看来，中国这次面向全球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全球的多边合作啊，让 AI 惠及所有国家，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倡议有怎样的一个意义？
2: 我觉得首先就是 AI， 中美两国确实在 AI 方面是领先全球的，这一点甚至，其实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像欧洲啊，就是这些发达的国家，更何况就是还有很多的南方国家，那在这些国家里面呢，就是他们会对 AI 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在里面有自己的位置，能获得这个 AI 发展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必然是能够让这个很多国家都会感兴趣的事情，对。
0: 好的，谢谢赵先生。好，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呢，我想交给就在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先生，同时是香港的深成人工智能的专家啊。郭校长，我很好奇，您这次参加大会，你关注的焦点和议题又是什么呢？
3: 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是盛况空前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亲临会场，做了主旨，在开幕式上做了主旨发言。那么提出了这是我们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全球观，提出了我们怎么样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怎么样在引领这个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个建设这个人工智能的生态和全球治理上面，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签署了这个世界这个人工智能的合作协议，对于29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协议，总部设在上海一个国际合作组织。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这是应该来讲是第一次哈，这个国际上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共同协调人工智能的发展，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的时代。那么在落地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对吧？能够真正的服务于这个人民大众，服务于人类生活。那么中国作为人工智能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引领大国，那么它如何承担这个全球的责任？那么如何在全球协同发展人工智能，使得我们这人工智能技术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确实啊，你提到现在是一个 AI 落地的时代啊，而且我们也发现 AI 正在从一个普通的工具，正转变为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新的数字基础设施。那这次在大会上被高频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智算集群"。郭教授，在你的理解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以及在现阶段应用层最主要的难点和痛点在哪里？
3: 也没有什么一个，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难点和堵点。现在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开始要把它落地，一把它落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架构，我们整个的社会的一个组织结构和各种的法律啊，各种的那个我们包括我们的流程啊，那个和许许多多的规则，都是以人和一元社会来定义的。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机器，有了人工智能，有了一个硅基生命的一个智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这个社会就转化为成功一个人机共生的二元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中间，有很多的人工智能放进去以后，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划分人与机器的边界、责任边界和技术边界，对吧？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价值边界，这些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么，如果它仅仅是个技术，那我们就去看它有多少的，对吧？可能的潜力。但一旦落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必须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的落地，它往往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它是整个人类的事情，就看我们整个都是人类的社会怎么样去跟它，使得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社会的主体，也就是我们具有智能的机器，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跟我们共存，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是吧？那么这个我相信这就是现在的，你也不能叫难点和堵点，就这个是个关键点，这么想我就比较准确，对吧？它是个关键点，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我们要去解决了。所谓的难啊，这都是技术问题，这个我们都是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的。这个都在不断演化，人工智能在技术上迭代非常快，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就是关键点，就是责任的转移。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像自动驾驶，你可以想象，对吧？ 技术上突破以后，下面。

0: 的问题就是个责任转移的问题了。我们怎么样把一个车的驾驶员的责任转到一个车本身上去，这就是里面有很多不只是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好，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也想请赵先生来分享一下您的意见。确实现在的 AI 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迭代，但是它什么时候能够落地转化为生产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和预判？
2: 我觉得刚才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技术上来讲 AI 落地的话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企业是如何使用这些 AI 的，它为什么要用AI 来解决怎样的问题，就是这些的话它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全新的概念下面呢，就是更多的是做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呢，就是难免会比如走错了路啊，或者是产生了一些这个没有预想到的一些后果，所以这方面的话是需要有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认识的。另外的话就是个人使用 AI 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用 AI 来做工作或者是学习方面的事情，这对工作和学习其实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后果其实我们是没有完全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 AI 应用呢还需要更加丰富的一个想象力，还有更多的实践，需要积累更多的这个实践的经验，结合上想象力之后呢，才有可能使 AI 的应用真正绽放出来。现在确实 AI 应用也只是在它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很多创意也都是借鉴了过去在前 AI 时代的一些想法，所以整个的个过渡时间的话，也会体现这么一个不太成熟的这么一个特征，但是相信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就能够，更加变得这个更加成熟，对。
1: 是张胜，你刚刚提到，其实今年是 AI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啊。从过去的只是陪你聊天对话式的一个 AI， 现在已经开始 Agentic AI 智能体化了，它开始自己的思考，开始执行。那它非常的担心，或者说憧憬、展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化时代，到底对各行各业的冲击意味着什么？
2: 我们之前简单看过一下，就是凡是那些比较容易标准化、数据化和规范化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很容易被 AI 逐渐的去侵蚀和替代的，甚至呢，可能 AI 会做得更好，可以发现更多的线索，可以有更完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其实是 AI 展现出来它和人类非常不同的这个点。那这些点呢，可能会，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它会逐渐的，就是，把原来人类不是特别擅长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向前覆盖。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Agentic 还是会对各行各业吧，每一个行业，尤其是像实际中，比如说教育啊，金融、营销、市场这些。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甚至对科学研究啊，包括数学的一些研究，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现在确实也只是刚刚开始。
1: 这个未来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力啊，然后也比拼各行各业数字化能力的数字化能力的一个速度和迭代了。其实 ChatGPT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全球连线也做过一期节目，当时在问的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但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是不是的问题了，而是说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式成长，其实现在的 AI 越来越像人，而且已经开始执行人类的功能了。那么接下来 AI 如果正在取代我们的工作，人到底干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AI 又是怎么答。
3: 我看看哈，这是个好问题。确实会有一部分工作消失了，尤其是那种重复性高、规则明确的任务，比如说资料整理啊、基础的客服、简单的文书、部分数据分析等等。但是历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进步，也同时带来了新的职业。 所以将来人类更有优势的方向，可能是需要创造力的领域，比如说设计、科研、艺术创作等等，或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信任、沟通的工作，像教育、医疗、心理咨询之类的。还有就是和人工智能协作的新职业了，比如说 AI 生成人、提示词工程师等等。所以，重点可能会变成如何跟 AI 合作，放大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被替代。未来需要的也可能更偏向创造力、判断力、同理心，还有协作能力，这些目前仍然只有人类特别擅长的部分。换句话说，工作内容会改变，但不一定会消失，而是会跟着科技一起进化。
1: 好，同样的问题，两位专家又会怎么答？下节回来，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刚刚我们说到2026年是对人工智能来说是重大分水岭的一年，因为 agent 的出现，各行各业都在发生颠覆性的重构，有很多行业要被迫重新改变方向，变革，那有很多人因此失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 AI 正在一步步取代人类，人剩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们想就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香港科技大学的首席副校长郭校长，您认为 AI 将朝着什么方向演进？
1: 它必须转化为生产力，这个没有第二条出路，对吧？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毫无疑问，对吧？它的生产力的体现已经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对吧？我们今天很多的，你比方说，这个程序设计都是，对吧？机器和人一起弄的，机器做非常高效。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知识获取都是通过人工智能。我们的许多的体力劳动转化为机器人，对吧？我们越来越多的那种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对吧？运用于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的各个方面，转化为生产力，这不是个疑问，这是个必然，对吧？这个没有任何人去怀疑人工智能会成为生产力。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就这样了，那它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间，成为生产力的过程中间，怎么样跟我们的上层建筑成为一个生产关系，能够形成一个新的一个社会形态，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要想很多很多的问题，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医疗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出版，未来的知识传播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艺术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才是真正要想的问题。
0: 说到了艺术，说到了爱，我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啊，如果说 AI 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个必然选择，那当人类从生产力、劳动力当中解放出来，我们多了大量的 leisure 的时间 ，have fun 的时间。

0: 时间，人到底该如何安放？未来的人何以活得更像一个人？
1: 非常赞同郭校长的见解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提升生产力呢，除了在效率方面的话，我们其实，也许更需要重视它是如何创造新的需求的，就包括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更好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就是这个里面可能需要有质的这个提升。但在质的提升里面呢，人类其实对物质的需求呢，相对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有限的。比如我们就吃这么多东西，我们就开一辆车，我们就住多大的房子等等。但是呢，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以及人类在社会、在和他人相处方面的追求，以及甚至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艺术和爱的问题，我认为呢，都是这个 AI 应该考虑的，能够让人类呢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投入到真正在自由，在个人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方面，以及在和他人的这种爱的这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这里面还不仅仅是说是我们生产出更多的短视频，或者说游戏什么的，我觉得这仍然是在做多的思路，应该会有更有创意的人进来，就是做出更好的产品和之前不同的这种新的产品。
0: 讲得非常好，就是当未来的人啊，他可能会更回归于我们对审美的需求、对艺术的需求，还有我们的情感需求，因为机器已经可以代替人做大量的牛马工作了，所以未来的人才活得会更像一个人。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做的解析，也谢谢您收看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须借助这批昔日敌方人员的军事专长，于是刻意淡化了他们纳粹时期的罪行，重新启用为己所用。1945年，德国被禁止保有军队，作为纳粹军队核心力量的德国国防军就此解散，旧官兵四处隐匿起来。但仅仅10年之后，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全新武装力量联邦国防军就建立起来，肩负起了守护重建后西德的使命。1949年，一名原纳粹国防军老兵秘密组建了一支地下影子军队，他的军队将在外方暗中资助下随时准备同苏军作战。欧洲地下暗流涌动，大批前纳粹军官被西方阵营招揽重用。
1: Adolf Heusinger was a military professional.
2: Wird er dann Generalinspekteur in der Bundeswehr und er wird dann Vorsitzender des Military Committee der NATO.
0: 游离于北约之外，一批秘密行动人员一直隐匿在普通民众之中。
3: They set him up to run his own organization, which is called the Gehlen Organization.
0: 从影子军队到格拉迪奥潜伏网络。昔日的纳粹势力换作了战后的博弈筹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对重庆洪水山体崩塌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伊朗指出，若美国攻占领土，或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你好，我是廖翔，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我们头条持续。

0: 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彭水县17号的上午发生了山体崩塌，而根据当天救援现场的新闻发布消息，现场已经搜救出18个人，其中8个人已经死亡，10个人送往医院救治，还有34人是失联的。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17号上午突发山体崩塌，造成房屋坍塌，多人被埋失联。
3: 好几个孩子呢，房子破了，我
4: 看。
2: 山体崩塌时尘土弥漫，许多民众惊慌逃跑，期间还有山石崩落的声音。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重庆市县两级共派出800余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据报，现场最大的崩塌石块体积超过3000立方米，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且崩塌现场临近乌江，大型机械救援作业不便，搜救困难。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底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同时利用挖机作业进行深层搜救。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国家卫健委也第一时间支持重庆市开展伤员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一次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来看特派重庆彭水的记者杨若欣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那昨天一夜几乎都是在下雨，而且还伴随着打雷和闪电，雨势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早上7点开始呢，虽然有所减弱，但是目前还在持续。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这个山区空气当中是非常潮湿的。那我们刚才在楼下也看到了，消防还有武警等救援力量呢，已经完成集结，正在等待指挥部召开今天的工作会议，部署接下来的救援安排。那我们的镜头可以给过去，可以看到现在在水面上呢，已经有协助水上检测的作业人员在恢复这个河面上的监测。那根据重庆武警总队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的介绍说，他们昨天救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河道的这一侧，因为山体上方呢还是存在风险。我们的镜头可以往上走看一下。据我的了解，他们介绍说，昨天17号下午5到6点的时候呢，在这个最大的这一块石头的上方有发生2次的坍塌。那昨天晚上，他们也持续对山体进行这个周围环境的气象监测，以及包括在山体的上方加装了边坡雷达，去保障后续的安全工作。那今天的工作重点呢，仍然是采用两头并进的方式，从路的这一面，还有我们能看到基石后方的另一侧道路，同时进行救援，加上水上协作的方式，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的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发表主席声明，也呼吁各方秉持同酬共济的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而声明也宣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将设在上海。
1: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酬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的部门17号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计划串联了8大的领域，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8项务实合作举措，包括优质数据共解、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红利，同时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是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3: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
4: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 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5: នឹងបន្តគាំទ្រនិងផ្តល់ជំនួយឥតលក្ខខណ្ឌដែលបានរួមចំណែកយ៉ាងសំខាន់ក្នុងការអភិវឌ្ឍសង្គមសេដ្ឋកិច្ចកសាងហេដ្ឋារចនាសម្ព័ន្ធនិងលើកស្ទួយជីវភាពប្រជាជនកម្ពុជាទុបបីជាស្ថានភាពមានការប្រែប្រួលរាជរដ្ឋាភិបាលកម្ពុជាដឹកនាំដោយគណៈបកប្រជាជនកម្ពុជានៅតែរក្សាជំហរនយោបាយឥតប្រែប្រួលក្នុងទំនាក់ទំនងកម្ពុជាចិនកម្ពុជាកាន់ខ្ជាប់ឥតងាករេនៅគោលការណ៍ចិនមួយ。
3: 洪马奈表示，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也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4: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3: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Excellencies, today I'm honored to be back in China on my first official visit as Prime Minister. Thailand always views China as an old and reliable friend. We welcome all your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because they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AI will transform our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ailand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to unlock this new engine of growth.
3: 阿努廷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对话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也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中方将会连同联合国深化合作，而且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4: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十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7: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 a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3: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要跟进到的是美疫局势。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军在北京时间18号的凌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一次也是美军连续第7个晚上采取相关类型的行动。而之前美军摧毁了伊朗南部多座桥梁，也炸毁了伊朗港口一座监视塔，而伊朗则打击了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还有巴林用于协助美军目标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而根据了解，美国政府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的加油机，可能会扩大军事行动。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也警告，如果美国攻占伊朗任何的领土，伊朗可能会由防御战的这一个战争转为进攻性的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最先传出爆炸声，随后南部法尔斯省、中部亚兹德、西南部阿瓦市据报也传出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放视频称，美军于16号摧毁了伊朗恰巴哈尔港的一处监视塔。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数十年来利用这个海上监视网络追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摧毁这一设施将削弱革命卫队攻击船只的能力，保障自由通行。美国还发放了 F-35B 战机近日从美军全释号两栖攻击舰起飞执行打击伊朗任务的画面，声明没有交代全释号的部署位置。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美军之前的打击破坏了至少6座桥梁、火车站及机场，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受指美国受到以色列的影响，投入一场赢不了的战争。霍尔木兹干省电力公司表示，前一天晚上受损的电网已完成抢修，目前运行状况稳定。伊朗能源部呼吁民众减少用电。伊朗反击方面，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逼使舰艇离开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革命卫队还称，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及其协助美军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在科威特，伊朗革命卫队打击导致美军基地发生火灾，科威特军方证实袭击造成数名军人受伤。当天早些时间，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伊朗袭击，严重受损。而对于革命卫队声称袭击了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叙利亚军方就予以否认，美军也否认有官兵被俘获或击毙。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13号以来，又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作战中受伤，美军伤亡总数已升至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报道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每以2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布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每一辆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如果美国未来2-3天持续发动攻击，伊朗将结束此前的威慑与对等反击策略，转向全面进攻与摧毁阶段，并可能直接打击美国境外军事基地和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受伤的人员增加到了14人。而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截至7月17号，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受伤的美军一共有427人，比6月统计的美军受伤人员413人增加了14人。至于美军在行动当中的死亡人数，截至7月17号一共达到14人。而根据了解，最近美国连续攻击伊朗，而伊朗则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而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被击中受损，但美军没有公布设施的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再看到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声明，表示两艘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且引发了大火，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跟损失的情况。 声明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海峡是没有办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船只也应该要避免进入布雷区域。而另外有四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游轮，在一次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行动当中被拦截。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前表示，两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的消息，这不切实际。那加沙地带近期则是已经进入了这全年最热的时段，而栖身于临时帐篷内的加沙流离失所的民众，目前也深陷于难以承受的生存困境。
2: 加沙地带近日已进入全年最热时段，受持续断电与极端高温天气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栖身于临时避难所的加沙民众陷入了愈发难以承受的生存困境。
3: حياة الخيام مش حياة الدنيا أول شيء شوب ثاني شغلة منعرفش أنها من البعوضة في الليل الفيران العرس من حوالينا ومهما تنظف وتعمل يا عم أرض رمل بيطلع الفيران والقرف حياتنا مش حياة
2: 由布料和塑料搭建的帐篷在高温天气下变成灼热的牢笼。与此同时，随着干净水源严重短缺，卫生状况持续恶化，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儿童正面临着患上皮肤病和中暑的风险。此外，高温还导致了食物加速腐坏，并进一步加剧饮用水短缺危机。而基础服务的缺失、崩溃的卫生系统、大量堆积的垃圾，也加速了各类传染病的传播。
3: والله حياة الخيام صعبة جدا. والله لا بنعرف نقعد ولا بنعرف ننام. الزبان والشوب وال بنطبخ الطبخة بعد ساعة بنيجي بنلاقيها محمضة من شدة الشوب في الخيام. يعني وضعنا صعب جدا في الخيام. مش متريحين بالمرة.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بنا يفرجها عنا طول نهار قاعدة أنا في الشارع أستنى نسمة هواء تجيني
2: 因战争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民众正孤独地承受着来自极端高温以及不断增加的健康风险的双重考验
4: It's very difficult to imagine someone living outside the Gaza Strip living in a tent for only 24 hours So how could those displaced people living in tents for over 2.5 years cope with this tragedy? Just imagine th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马上会要关注到的是，中方对英国将中企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表示强烈不满。乌方称摧毁了俄图95战略轰炸机，俄军空袭奥德萨。
5: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英国政府日前已经宣布通过相关的立法，将中国的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而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指出，英国钢铁公司在中国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集团收购后对英国钢铁公司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集团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公司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集团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2020年3月，中国敬业集团以约5000至70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处于破产清算边缘的英国钢铁公司。随后，敬业集团投入大量资金维持企业运营，在过去5年持续向英国钢铁注资，用于设备改造、生产运营、员工薪酬以及绿色转型等项目。面对持续亏损以及环保的需求，敬业集团提出了一套转型方案，关闭老旧高炉，建设电弧炉，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支持。这意味着敬业接手时最核心的资产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将被关停。但这项转型方案遭到英方反对，因为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最后2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一旦关闭，英国将失去完整的炼钢体系，成为七国集团国家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2025年4月，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接管英国钢铁，敬业集团作为股东的控制、管理和收益权被剥夺。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通知将立法对英国钢铁收归国有，随后于7月16号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日前也宣布对部分的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对此，巴西总统卢拉在17号表示，巴西绝不接受任何不尊重巴西的行为。卢拉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也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对关税发表评论之后，卢拉才会做出进一步的回应。而卢拉办公室之前发表声明，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于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美方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声明也提到，已经通过了本国的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采取措施实施对等关税及其他贸易相关的反制措施。再关注是韩国政府致力推动 MSCI 名胜公司把韩国油新兴市场的地位升格为已发展市场地位，但股市过去一段时间的剧烈波动，别说是已发展市场，甚至新兴市场都很罕见，而大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散户一手造成的。
7: 韩国股市虽然是全球表现最为亮眼的股市，去年攀升了超过7.5%之后，今年累计升幅超过60%，但由记录高位超过9100点至今已跌了大约20.5%，进入技术性熊市。同时，作为主要新兴市场股市之一，大上大落的情况本应十分罕见。一般股市上落1%到2%已经算是明显波动，但在韩国半成上下的升跌幅度越趋频繁，特别是过去2个多月，没几天总会有熔断和暂时停板突然间变得司空见惯。金融业人士大多认同是散户不想错过股市的强劲声浪，纷纷大手借贷投入个股杠杆，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所以股市的波动率指数刚在上月底刷新历史新高纪录，相比起去年底已经高出接近2.4倍。所谓的个股杠杆 ETF 是与单一股票挂钩的 ETF， 最初在美国在2022年首次推出，透过融资加杠杆的方式以小博大，一般利用期货或掉期放大投资的回报2-3倍甚或5倍。韩国的个股杠杆 ETF 则是在今年5月获批上市，而三星和 ISK 海力士去年已经有香港的 ETF 上市。当投资者买入基金单位时，基金需要买入股票和对冲用的衍生工具，如果挂钩股份上升， 基金需要加码买入实体股票，如果跌价则需要抛售，这个回路造成股价更大幅度的波动。由于两大芯片公司森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指数的权重现在已经过半，而占据 ETF 的份额更高。

0: 任何的股价波动带来的 ETF 相关买卖盘都会被放大，导致大盘剧烈震荡。更大的问题在于散户大举借贷来买个股杠杆 ETF， 增加金融风险。当外资今年至今由韩国股市抽走破纪录的近1100亿美元资金时，韩国散户则大手买入，七月不足半个月已买了超过13万亿韩元股票，上月超过42万亿，而很大程度这些钱来自于借贷。本月至今的融资额距离上月的破纪录金额不远，难怪部分监管机关抱怨个股杠杆 ETF 的批准来得太过草率。而市场监管机关金融委员会也在日前收紧限制，暂时禁止新的个股杠杆 ETF 退出市场，并提高散户融资的门槛，大幅提高最低现金余额要求2倍至3000万韩元，而且不能以融券顶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plecinu, cop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 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 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舱，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
8: 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深蓝礁峰，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接下来看到的是乌克兰17号就声称成功是以无人机重创了俄罗斯境内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方暂时没有证实消息。 俄军则大举攻击了乌南部城市敖德萨，同时摧毁乌军的军用物资、还有燃油的储存等基础设施，以及两处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军用机场内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据初步信息，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本翼完全脱落。乌国家安全局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下达命令，要削弱俄方军事和经济潜力，实施此次袭击正是为了达成这项命令。萨拉托夫州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乌方说俄军的战略轰炸机即使部署在最偏远的军用机场也不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又在社交媒体上载视频展示乌军攻击俄罗斯船只的情况。部队指挥官说，攻击目标包括9艘货船、1艘液化气船和1艘拖船。这使得本月在亚速海和黑海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59艘，当中包括埃克森美孚1艘运油轮。船员说，袭击引起大火，其后被船员扑灭。13名船员决定离船暂避，但有9人选择留下。外媒分析，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成功，势必打击俄罗斯的小麦、葵花籽油的出口。另一方面，俄军也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导弹打击，一列住宅楼中弹发生大火，最少2人死亡，10人受伤。乌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据俄国防部消息，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发起打击，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油储存基础设施。2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还命中1艘快艇及多个燃料储存罐，另有1艘消防艇被击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无人机作战也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模式。各国的军队战训体系都在探索无人机的教学大纲跟具体的教学内容。就来去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是如何战训。
1: 按照教程，今天学员们要在长约7公里的前沿地段设立10几个近战4轴的飞行器阵地。战术阵地的密度为每公里正面能够部署3个无人机的班组。学员们在侦察无人机的帮助下，确定了将建立阵地拥有高地的几个坐标。于是，学员们骑上摩托车，分头出发。教官表示，对于连队无人机班组的战斗力考核，除了配置无人机的数量之外，还需要提供更加优良的通信的链路系统。教官强调，根据作战的实践，一个连队飞手班组需要建立3个标准化的阵地，每个阵地可遂行10公里的火力，并能够达到一个连队火控30公里左右的范围。教官表示，目前俄乌战线78%的装甲目标的车辆毁伤均由 FPV 造成，单价的 FPV 的硬件成本只有800至1500美元左右，但可摧毁价值100万美元级的坦克，其成本的交换比突破了1:1000。
2: 我们可以看到两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无人机的应用呢，越来越作为这种步兵战术动作以及进攻科目的这种低空的火力。
1: 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前线两军的主流型穿越机为4轴 X 布局，其转向响应速度快，俯冲稳定性强，适配反装甲俯冲的攻向战术，占俄乌战场目前战斗率的85%左右。其次是 H 型的穿越机，其机身横向宽度大，载荷挂载空间充足，可与双战斗部实施并联，多用于对于据点车队层面的杀伤。在这个训练基地，其实学员队也是战斗队，他们经常会支援各条战线的紧急的战斗。这是实习学员队刚从德鲁日科夫卡战斗方向传回的图像。实习排长们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操纵杆，在公路上无人机在观察后才进行冲击。接下来实习排长们继续搜寻着路上物流的车辆，道路蜿蜒着，目标也被捕捉到，像被魔鬼追赶般地飞驰起来。实际上后面追赶的无人机这是在佯攻，真正的杀手无人机早已在前方埋伏完毕。在整整3分钟的追击时间里，也考核着俄军 FPV 的电磁通信链路和实习排长们的飞行技能。最终目标被捕捉到，无人机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冲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就誓言将全力的削弱国际刑事法院 ICC， 而有关的举措让目前配合海牙法庭的菲律宾也陷入选边站的难题。而对此，菲总统府就表示，一切仍待马克斯总统来定夺。
3: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菲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击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思总统最终定夺。
4: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e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0: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1: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 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非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独占争中的相关被告。 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驻院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而天气动态看到，随着强降雨的减弱，德州持续数天的洪灾开始缓解，但已经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多地的基础设施因此受损，而当地也正在全面的展开
2: 灾后恢复工作。截至周五上午，德州中南部强降雨明显减弱，持续数日的洪灾开始缓解。过去三天，当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接近30英寸，约76.2厘米。瓜达佩卢河等主要河流水位也已开始回落。截至目前，此次洪灾已造成2人死亡，其中科尔郡65岁的斯图尔特在驾驶房车时遭洪水冲走，不幸遇难。 另一名遇难者为73岁男子，其驾驶车辆在尤瓦尔迪郡83号美国公路上被洪水冲离道路后身亡。尽管降雨有所减弱，洪水造成的破坏仍在持续显现。尤瓦尔迪郡一座公路桥梁一夜之间被洪水冲毁坍塌，德州公共安全部证实，该桥因洪水导致结构严重受损，最终完全坍塌。随着降雨结束，当地已逐步转入灾后恢复和清理阶段。 德州丘陵地区社区基金会已设立专项救灾基金，为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德州州长阿伯特也呼吁民众向重建德州基金捐款，帮助受灾社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此次洪灾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当地防灾体系的关注。2025年造成100多人死亡的严重洪灾发生后，当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洪水预警能力。 不仅扩大了手机紧急警报的覆盖范围，还在瓜达卢佩河沿岸安装了自动洪水预警系统。不少当地居民表示，今年能够减少人员伤亡，与去年洪灾后升级的预警系统密切相关。此外，与去年相比，今年洪灾的受灾范围明显更广。去年暴雨主要集中在科尔郡西部及瓜达卢佩河上游，包括神秘营地附近区域。 而今年，超过1英尺的强降雨覆盖约4个郡，包括尤瓦尔迪郡，导致更多河流泛滥，受灾范围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感谢加入，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3: 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嗯，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李在明再收死亡预告，
2: 对现在韩国社会的不满，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
1: 韩总统平线暴力循环，
3: 韩国政治清算的无望，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去清算，他一定要蛊惑民意。
1: 青瓦台魔咒背后有何秘密？
3: 政治结构存在漏洞，政治的极化遭到社会的撕裂。
1: 凤凰聚焦，李在明遭遇死亡威胁，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韩国经历了抓刺客风波。刺客扬言的杀害对象是总统李在明，他搅动的不只是韩国总统和国家安保体系，背后又是韩国怎样的政治途径？

2026年7月6日清晨，韩国社交平台上，一个匿名账号在12分钟内连续发布5条内容完全一致。

0: 但是很多的它会有某一个倾向或者某一个集团就会组建一个个人的讨论网站，这种讨论网站让这些人进行一些自由言论的一个发表，针对某一件事情进行讨论的一个公共的舆论场。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之后出现了选票不足的情况之下，极右翼的一些实力以及过去相信选举舞弊的一些人士组成的一些小团体，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的一些论坛。而这一次在社交媒体上他所发文的这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和明确的一个意向性的政治形态，
1: 这种事件其实是发生还是比较多的，只是说这一次呢，应该说因为这个恐吓是吧，这个现任总统大家比较关注而已。首先韩国本身啊，就这种网络聊天的门槛就比较低，你通过匿名的方式，一次性邮箱，这个一次性注册的方式都可以进入，它不是实名登记。目前从这个案件的本身来看，应该说这个人啊，他留下的信息很少，只是几个数字，而且这几个数字呢，就这一行字呢，它是反复的重复，他又没有留下什么图片啊、视频啊，他使用这种 VPN， 特别是这种隐匿的这种，还用一次性账户，包括这个自己的地址啊，都用这种一次性的。
2: 早上九点半左右，首尔警方接到报案，正式介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判定案件属于针对国家元首的重大恐吓案件，当即指令所在辖区绘画警察署成立专案组，全程追查发帖嫌疑人踪迹。短短半小时内，绘画警察署抽调网络侦查、刑事技术等多种警力，组建专项小组开始追查工作。
0: 这个不是民众报的警，应该是李在明相关的人士报的警。贴文是在当地时间的早上6:30，接连贴了5个贴文，报警的时间已经到早上的9:30，这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如果他已经给社会造成严重混乱的话，警方不会如此迟缓的去应对。到了9:30，过去这3个小时，其实这是和韩国所涉及到的胁迫罪这个罪名的定罪本身是有关系的。胁迫罪它本身它需要的一个组成要件，第一个组成要件就是当然是有施害人，第二个是有被害人，第三个是这种要件是施害人对被害人的恐吓，只要相关的言论构成被害人心理上的受到危害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就可以构成胁迫罪。但是胁迫罪有一个构成要件是被害人提出同意进行诉讼才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起诉，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这种胁迫性言论报警的人士往往都是与被害人有关联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与他相关的秘书团队进行报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2: 上午10点，专案组正式开始全面溯源工作。侦查人员立刻要求涉事平台提供完整涉案账号注册信息、过往发帖记录全套原始数据。办案警察同步拆解5条贴文的发布参数，对比上传时间、缓存数据、定位授权记录，排查发帖人是否开启手机定位，试图从数字痕迹中锁定嫌疑人活动区域。中午12点，侦查人员依托初步解析出的 IP 区段，安排便衣警力对网吧、公共 WiFi 点位等场所开展排查，调取对应时段的公共监控录像。
1: 从韩国的角度吧，针对类似的案件调查的角度，基本上就是遵循两个路径，一个路径呢从技术层面，主要是线上的追溯，看他这个发帖，包括这个网站 IP 地址。他尤其他用了 VPN， 还有境外的服务器，这些呢就是他要去追踪，就是说你到底在后台留了哪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他可能就和其他的服务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然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同一个网站上，或者说留下其他痕迹，留下了自己的信息，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这种情绪的表达，他可以完整的拼起来拼图，取数据啊，去这个追溯。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现场的这些监控，你是不是去了网吧，或者说你在家，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留下的这个相关的摄像的图片。
2: 办案期间，侦查人员发现涉案账号使用虚拟 IP，

0: 原始真实网络地址被多层服务器遮蔽，无法直接锁定嫌疑人所在城市。这意味着排查范围瞬间从首尔扩散至韩国全境。警方联动相关网络侦查部门开展技术溯源，逐层核查服务器访问日志、账号设备信息，同时梳理过往针对李在明的恐吓发帖线索，多方比对信息，缩小排查范围，加快锁定嫌疑人。
1: 网络犯罪当中使用代理 IP 或者境外 IP 的是一个常态化的做法，对于一个网络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的话，它的调查团队，尤其是韩国警方长期有这样的一些部署队伍专门对于网络犯罪进行调查，那么它调查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位嫌疑人他本身的网络技术能力并不是很强，他只是一个泄愤性的对于目前韩国社会的一些不满所表达的一种愤慨，或者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他并不是一个网络技术黑客专家，所以说对他展开调查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他所采用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初步型的躲避网络搜查的一种模式而已。
2: 其实找这个恨你找这个人并不难，就是最难的是说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就是这个人是吧，是他做的，而且这些数据因为他去模拟啊去销毁都可以做到，那我一方面我给你恢复，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但同时呢我又可以通过这种线下的方式，譬如通过监控啊，通过你的日常的习惯啊，你的生活呀、你的这个政治倾向啊，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证据链，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
0: 在追查嫌疑人的同时，总统警卫处也提升了安保警戒级别，加强了青瓦台外围的巡检频次与安检力度。根据青瓦台当日对外公布的公务日程，核心室内会议安排照常进行，并未对外宣布全面取消当日公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青瓦台方面始终没有对外发布关于此次网络恐吓事件的官方通报，也未对外公开说明安保调整细节。这种极其低调的处置方式引发韩国舆论各界诸多猜测。
2: 我觉得这个它有几个背景，一个背景呢应该是它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的措施，应该说这种事件它不是第一次发生。那么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呢，比如说提升总统的安全级别，那么对于总统最近的活动呢，非必要呢就可以取消一些活动，他只做不说，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仓促的对社会进行回应，也可能造成负面的效应，你是故意做的，有什么政治目的啊？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去披露。当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这些当事人啊，他背后的目的也很多，甚至不排除说他就是为了追求这样一个社会恐慌效应。如果说你这时候去披露，恰恰正好正中了他这样一个目的，而且还有很多年轻人啊，他去模仿，所以呢，我想就对于这个类似案件，基本上都是秘而不宣。就是基本上对于这个总统也好，总统府也好，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只做不说，还是交给警察去处理，就客观的处理。
0: 李在明遭到暗杀威胁这一事件，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开始形成了完全对立的舆论阵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多名党内高层公开对网络刺杀恐吓予以严厉谴责，将此次匿名发帖行为定性为政治恐怖行为，呼吁警方穷尽一切技术手段追查发帖人。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多名在野议员表态，不能仅凭网络过激言论就扩大执法力度，担忧行政部门借安全事件收紧网络言论空间，压制民众对经济民生政策的批评声音。
1: 韩国现在处在一个政治社会严重撕裂的环境之下，对于这样的一个恐吓信息的话，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几个考量，第一个，现在韩国社会的政治撕裂，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不仅仅是两党的撕裂，在两党各自的内部都存在严重的撕裂。这种状态之下，政治是在混战阶段，也就是撕裂再撕裂。任何一个恐吓性的贴文就会造成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影响，认为社会的极端化更趋严重的这种状态，对于中间选民来说的话影响会比较大，在社会上能够掀起比较 大的一个关注度，不仅仅是针对李在明，包括对于其他政治人物的现在一些恐吓性的暗杀的一些贴文，在韩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严重撕裂，这种撕裂状态之下，让中间选民感到一种恐慌。
0: 7月6日深夜，韩国首尔绘画警察署对外宣布，专案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网络数据调取、片区走访、基站筛查工作，但因为受多层代理 IP 的干扰，还不能锁定发帖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追查工作转入了24小时不间断持续模式。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其实这早就不是李在明第一次被暴力所威胁，翻看他的履历会发现，死亡威胁这四个字几乎已经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背景音。2024年1月，那时还是共同民主党党首的李在明，在釜山嘉德岛考察时，一名男子头戴印有支持李在明字样的自制蓝色指王冠，伪装成支持者混入人群，他上前递笔索要签名，趁李在明低头时突然用尖刀刺中其左侧颈部，李在明当场倒地，随后被紧急送医院抢救。这位行凶者是一位67岁的老年男子，被判处15年徒刑。2026年1月，韩国政府正式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1: 那当时那个刺杀他呢，应该说主要是政治目的。那位这个人年龄偏大，长期关注政治，而且呢非常的不喜欢进步派，特别是不喜欢李在明，所以他认为呢李在明啊当选之后呢会改变国家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觉得他有责任要从肉体上消灭他。
2: 釜山一直以来都是亲保守派反进步派的，他到现场进行视察的时候遇到抗议是比较多的，而当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抗议人士持着一把登山刀去刺了李在明，这就从了过去的言论的层面进一步提升到的是实质性的采取刺杀行动的这一层面了。韩国的竞选虽然说言辞上对于对方的攻击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在社会氛围上整体是非常平和的。回看2025年年初当时的李在明竞选过程，他每一场造势活动他停留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而每一个小型造势活动他都是穿着防弹背心，他发表演讲的时候面前都是有一些防弹玻璃的。这就是在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已经看到韩国社会在极端撕裂的状态之下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去保障他的安全。
0: 釜山嘉德岛遇袭事件后，2026年2月，韩国警方又抓获了两位在网络发文威胁要刺杀李在明的韩国人，整个抓捕环节全程在家中进行。警方上门后发现两人都是10多岁的未成年人，警方当场确认发帖账号、聊天记录、发帖设备等完整物证，二人未做任何反抗即被带回警局。后来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人早在2025年9月就曾在119安全举报中心的公告栏上发布信息，扬言要刺杀总统。而两人也在供述中承认，其实并没有什么刺杀计划，只是单纯觉得发布刺杀总统的极端言论会登上新闻，吸引网友的眼球，以此取乐。最终，考虑到两名嫌疑人均是未成年人，后移交韩国少年机构处置。
2: 在韩国政治当中，现在表现非常明显的是极端化。韩国民主化进程当中，大学生和高中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斗争过程当中，主要都是年轻人所主导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进程的过程。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看的时候，韩国政坛也出现了年轻人的票决定着政治意向。因为现在政坛的这些人是早年的民主化运动的主力派，也是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斗争的形式才实现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学当年的年轻人所采取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这些极端的手段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会更加的极端。这种极端加剧的状态之下，那么政治立场的极端加上行动的极端将会形成现在韩国称为极右极左的势力。如果两个势力相遇的话，那在韩国就是一场真正的街头械斗了。
0: 纵观韩国建国以来的政坛脉络，几乎每一位身居青瓦台的掌权者都曾直面人生袭击、死亡恐吓。朴正熙一生3度遭遇刺杀威胁，1968年朝鲜特种部队潜入首尔意图将其斩首，1974年公开演讲时遇袭侥幸生还，1979年被亲信枪杀。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走上政坛后， 在2006年竞选活动中被刀具划伤面部，任内也多次收到网络与信件形式的死亡威胁。总统文在寅在任期间曾三次遭遇网民持枪配图发布的刺杀恐吓。尹锡悦执政阶段，社交平台也曾持续涌现针对他的极端报复言论。长久以来，韩国政坛深陷选举获胜、清算对手下台、被反攻清算的恶性循环，造就了青瓦台魔咒。
1: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啊，实际上就是总统制高度集中的这个权力带来的。虽然说三权，但它三权实际上是严重失衡的。选上来之后，这个总统他称为是帝王式的总统，他的权力是无限的。那包括总理也是他提名，他完全就是说决定了人权。总统的这个一权这个超级大，他就带来这个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韩国的总统出事儿，基本上家人、身边的秘书，哎，这出事是必然的。第二个，我觉得这原因就是韩国有一种政治清算的文化，就是说下一任总统上来之后，他一定要和过去要告别的，他要清算上一任的总统，清算上一届的政府。他是民主国家，他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嘛，他要去清算，所以他要发动舆论，造成社会撕裂。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其实背后，在归根结底，我觉得根子上还是他的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存在漏洞的。
0: 2026年6月，最新的民调显示，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也是李在明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与此同时，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爆出内讧传闻，多名国会议员要求党首引咎辞职，反对党的支持率已经反超执政党。
2: 46%的支持率低吗？不低，这是一个很高的支持度。回看过去，无论是尹锡悦还是朴槿惠以及李明博，当年的支持率在第一年之后能够保持到40%多并不多，能够保持到50%以上的也只有前总统文在寅能够保持到50%左右的水平。这次死亡交叉是在他执政了一年多之后有一个死亡交叉，但是这个死亡交叉他的数字非常高，无论是支持他的达到46%多，不支持达到

0: 49% 实现交叉，46加49剩下就剩5%了，也就是中间层已经非常小了，现在的格局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跷跷板阶段，没有中间的缓冲区了，这是韩国社会比较危险的处境。
1: 另一方面，韩国财阀垄断资源，阶层固化，青年失业等民生矛盾持续积压，再加上宽松欠约束的网络匿名环境，负面情绪无需付出现实成本便可肆意宣泄，多重矛盾最终催生出了源源不断的极端言论与暴力冲突。
2: 对于这个韩国而言嘛，这个民众面临我们说就业难、房价高、社会流动性差、看不到希望。确实是民众啊，他这个不满，他往往会把这个从社会的不满转为政治的不满。再一个呢，我们说政治的极化又推高了这样一种社会的撕裂，民众的这种宣泄，韩国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情绪啊比较多，和他的这种极端的这种社会的撕裂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近年来他的政治斗争是吧，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个动不动就把对方称为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那这样实际上他会给民众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错觉呢？民众认为说，哎呀，他上来之后这个国家就完了。甚至呢，他既然是敌人，我有一种使命，我要拯救国家，那我就要消灭对方，我就要从肉体上消灭他，我就可以这个解决问题了。
1: 7月8日，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20多岁的涉案男子被警方逮捕。这名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称，他对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目前警方已完成对嫌疑人的调查，将把该案移交警方。警方表示，鉴于嫌疑人是通过网络发出死亡威胁，并未与李在明本人直接接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建议检方以恐吓未遂罪名提起指控。
0: 警方是抓到了嫌疑人，但是还没有送到检方进行进一步的起诉的动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按照胁迫罪来进行调查，他整体的定刑并不是很重，因为他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胁迫的言论，到目前没有查到他有购买一些武器装备呀、购买枪支呀等等这些可能的准备行为，所以说目前他的罪名还是限定在胁迫罪，即使定罪，他的最高刑期也是3年有期徒刑，罚金的话也是在500万韩元，这个整体的罪行不是很重的一个罪行。
1: 李在明再次遭遇死亡威胁，是韩国这套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的缩影。警方临时加强巡逻，抓捕网络恐吓者，只能化解单次显性危险，无法根除滋生政治暴力的土壤。只要清算文化、地域对立、经济困境、网络匿名宣泄的多重问题并存，针对韩国最高领导人的死亡威胁袭击事件就会持续循环上演。青瓦台全球最高危公职的标签短期内难以撕下。
2: 对于这个案件本身而言，他还不是说这个案件严重程度，对社会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也慢慢的变得麻木了，大家觉得就是说司空见惯，一些人认为说那这就是他民主政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是可以容忍的。我觉得他对国家这个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在这儿，因为当这种对总统的恐吓，当恐吓政治、恐怖政治变成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里面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对他民主最大的一个伤害。
0: 社会环境的撕裂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的话，这种撕裂只会持续的加剧而不会缓解。从目前李在明在去年就任了韩国总统到现在为止1年的时间，他希望采取一些缓冲的动作去缓解社会的撕裂，但是可以看到有效的动作并不是很多，这些措施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并不是很多。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主要就考虑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济实质利益，第二个就是房地产安居乐业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就业问题。这几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满足的话，那么对于社会的撕裂这种缓冲是很难达到所预想的目标的。
3: 嫌犯供述说，他向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完全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但其实近年来在韩国也频繁有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布杀害预告。 杀害预告并

非只针对政要，有些宣称要进行随机的无差别杀害，一开始是偶发的恶作剧，后来一度蔓延成社会病，引发了官方的严厉应对。有分析担忧，政治的极化对立和网络的杀害预告，如同一对魔咒。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21日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0: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600年前，潮汕人把家乡的方言唱成了戏，成为潮汕乡土最滚烫的乡愁与热闹。600年后，这出戏还在唱，听的人却越来越少。他们是最年轻的一代潮剧人，也是背负着整个剧种命运的一代人。在这里，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上千遍，每一句唱腔都要磨上几年。当600年的潮剧遇上不肯低头的一代人，走进潮州潮剧团，记录非遗潮剧的生存困境和突破之路，是从此落幕还是绝处逢生？潮州有戏，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2026年，一部潮州本土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这座千年古城再度刷屏全网。潮汕人的饮食、民俗、舞蹈、戏剧等特有的潮汕元素都出现在电影里。很多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电影中出现了好几次潮汕本土剧种潮剧的画面。当南芝第一次坐木生的车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当时电影院热映的就是潮剧电影《玉蝴蝶》。二叔投屏给母亲看的也是潮剧《玉蝴蝶》。叔柔后来去见南芝时，南芝家里的电视上播放的也是潮剧《时仙庆寿》。导演蓝宏春谈及两位女主角的人格底色时，提到了潮剧电影《玉娇龙》。在他看来，主角南芝、叔柔清醒自洽，果敢坚定，不被世俗捆绑，也不为传统束缚。这一人格特质正与当年风靡东南亚的潮剧《玉娇龙》的女主角一脉相承。她甚至拍了一段剧中剧来对话这部潮剧，可惜因为电影时长的原因，最后上映的成片忍痛删去了这个情节。其实早在14年前，深耕潮汕乡土题材的导演蓝宏春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潮汕地区的曲艺文化。2012年，彼时还是凤凰卫视纪录片编导的他，奔走于汕尾乡野，记录下了流行于当地的白字戏的现状。唱戏的演员因为收入不高，只能在空闲时间打工补贴家用。
1: 回家没春宴的时候就没工资，就这个打工啊，做别人的打工啊，工厂啊打工。如果团长又要参戏有戏了，就请假了来参戏了。
0: 14年光阴流转，曾经的白字戏在时代浪潮中艰难存续，而作为潮汕地区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剧种潮剧，又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考验呢？2026年夏天，我们来到了潮州市潮剧团。这座颇具年代的建筑原是潮剧艺术培训中心所在地。2022年，潮州市潮剧团与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合并，组建为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从剧团到传承保护中心，名称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潮剧已经到了需要被保护的地步。
2: 现在学这个专业、学这个艺术的人不是很多啊。年轻的可能是吃不了这种苦，除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如果想谋生啊，或者像说哎呀学个手艺的不多。我们这些也慢慢的在老。也是怕以后的传承成为一个大问题。
0: 黄义凯2001年毕业后进入潮州市潮剧团当演员，如今是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主任、潮剧团的团长。他对潮剧发展最大的担忧就是潮剧表演后继无人。最近几天，潮州市潮剧团有下乡演出的任务，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潮剧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决定跟随剧团的大巴记录一场演出最真实的模样。
3: 那么那今天呢是那个 敬业、真好来个兄弟长，请大家也同意用最饱满的精神啊，最高的热情来迎合这三名戏啊，各部门哦，应该到台中啊，幕后三高手认认真真来配合好啊，集中人最贵的水平啊，来迎合这三名戏，多谢大家。
0: 从潮州到揭阳新亨镇50多公里的路程，正式演出定在晚上8点钟，潮剧团到达时已接近6点，留给吃饭化妆的时间已经不多。演员们没有正经餐桌，大多就地取材，或蹲在后台角落，或坐在戏台边缘，捧着简易餐盒快速扒饭，这是下乡演出的常态。舞台不是剧院精致的升降舞台，而是村里临时搭起的钢架棚台，没有独立化妆间，没有充足休息区，一方狭小简陋的空地就是数十名演员的全部后场天地。
4: 这一次我们下乡啊，这个环境是属于比较好的，因为有这个棚子是铁棚的，之前我们演出的都是那个竹竿搭的，这边是我们演员的一个化妆区，下乡就这么简陋，都是自己化的，这是我们晚上的主角，

0: 这首歌，谢谢武侠。这也是我们晚上的主角，郑淳，还有袁志伟，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角，陈秀坚也是晚上的主角，他们都在提前的准备，准备晚上的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道具部门，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晚上用得上的。
1: 此时潮汕地区白天的温度已经达到30多度。 闷热异常，厚重的传统戏服密不透风，里层贴身衣物常常全部湿透。
0: 像我们参加工作那会，就是在外面演出，晚上都演到一两点，然后还有早上起来了还有演自习日常，所以也是轮流转，虽然是辛苦，但是。 自己喜欢，所以没觉得什么，生活条件我们就是，当时我们下线演出的时候住的都是老爷公啊，还有祠堂啊、学校啊这些都是住这些，然后每个人就一个背带，这个背带就是你全部的家当，里面有被子啊、蚊帐啊这些生活用品都基本上都是放在这个袋子里，然后去了。
1: 每个人就去领，领了自己就，打一个船铺，那么作为我们经常出去外面演出的这种流动性的这个船铺，就像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没事的时候你就待在里面看书啊或者读剧本啊都是这些的。晚上7点多钟，观众陆续到场。潮汕地区的乡村喜欢潮剧的观众以老年人为主，年轻观众非常少见。 有研究显示，潮剧观众群体中18到24岁的年轻观众仅占约 12.3%。
2: 不过，在今天众多的老年观众当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年轻人。
3: 从小到大就是跟我爷爷奶奶他们嘛，就一起来看，对，然后就久而久之就很喜欢。
4: 这次闷头牛，王水板不是最青年段。
2: 小时候跟家里老人一起住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都早晚都是看潮剧，我们也就早晚都看潮剧啊。小时候电视机资源没有现在这么多嘛，家里只有电视机，没有其他电子产品。
1: 肯定老人看我们就跟着看了，看久就习惯了。今天演出的剧目是《金鸡玉兔》，是潮剧的经典之作。剧情讲述了古代村妇灵山月因丈夫搭救朝官王显佐而家破人亡，后收留其女金凤。多年后，金凤与王显佐之子玉龙历经坎坷，终得团圆的故事。 作品以报恩、团圆、向善为主线，承载传统美德，又寓意吉祥团圆，深受群众喜爱。因为下雨等缘故，观众席始终没有坐满人。今晚的演出持续了近4个小时，等演出结束，收拾妥当，已经接近凌晨。像这样的演出。
0: 潮州市潮剧团要连演3天。记得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最多的一次，我们出去连续的做了1个多月，都没回家，因为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都是这样，2、3天、4、5天，然后。
1: 连续的抓，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不像现在，我们演出完了可以直接回家，因为有高速公路，所以比较方便。黄义凯告诉我们，如今因为经济以及看戏人数减少等原因，近些年来潮州市潮剧团这种下乡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当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众娱乐方式迭代。 短视频、影视综艺占据大众生活，传统戏台的热闹正在一点点褪去。 曾经座无虚席的乡野戏台正逐渐变得冷清。
3: 老一辈啊，渐渐的那个逝去，所以现在我们到那个乡村呢演潮剧的时候呢，其实呢观众是大大的减少的，就是只有少数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在看，中青年人呢是比较少的，啊、现在的情况跟以前还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的那个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啊，然后年轻人他认为潮剧呢他可能跟他从小的时候接触的有关系，他从小不是那个接触这个戏曲，而是接触到一些电子的产品，一些手机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办法去欣赏潮剧。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方言的问题。方言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不讲太更大的，我们讲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潮州的方言他们实际上是不大会的，好多都不会讲，不会听，不会听方言，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障碍。
1: 要理解潮剧的今天，就要先回到它的源头。潮州与潮剧从来不是简单的地名加剧种，它们互为血肉，彼此成全了500多年。潮州，一座矗立于寒江之畔、枕山面海的千年府城，自东晋至今已有1600余年的建成史。明代中叶至清初，潮州是粤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范围远不止今天的潮州市，而是包含了汕头、潮州、揭阳以及福建诏安一部分在内的大潮汕地区。千百年来，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潮州文化。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具和功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非遗工艺贯穿于潮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潮具，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从不只是一门舞台艺术，更是潮汕人的精神寄托。
3: 它其实在明朝已经很繁荣了，就是甚至是导致到那个士大夫跟官员呢要禁止他，因为他演的戏当时是这样的，演了一些爱情的故事，一些男女私奔的一些戏，所以官府呢就出告示说来禁止这个戏，就说明当时这个戏这些戏呢演得很盛，很旺。非常流行。明朝清朝呢甚至到那个一直到民国呢都是很盛行。
1: 潮剧原称潮腔、潮调等，到了清代，潮剧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据潮剧史记载，清末时期潮州府拥有200多个戏班，光绪年间的揭阳县戏班就多达几十班，得了戏县的美称。每逢传统节日、喜庆祭祖，乡村和大户人家纷纷请戏班搭台演戏。
3: 可以说呢，潮剧是潮州文化最具有重要特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符号，跟民间信仰跟宗教活动呢有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它一开始就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每逢潮汕人要拜老爷祭神，他都要请戏班来演戏， 或者说呢，宗族，盖了祠堂啊，又喜庆啊，他也有请戏，甚至是人生的礼俗，有人结婚，那个丧葬办丧葬习俗，他都有请那个戏来演出，所以呢，这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一个戏演戏呢是。传统的道德跟价值的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传统的道德呢传承下去。
1: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一个被删去的片段，就是女主角南芝走进暹罗电影院观看潮剧电影《玉娇龙》。20世纪50年代的新马泰，潮剧《玉娇龙》曾红遍大街小巷，也就是后来李安《卧虎藏龙》里那个玉娇龙的故事。在那一时期，为满足东南亚海量华人的文化需求，众多影视公司接连推出作品，短短数年产出超160部作品，以潮剧改编电影为主，这些影片成为东南亚潮侨的文化乡愁载体。因为潮剧的脚步从来没有停在潮州，潮州是著名侨乡，潮人很早就开始迁移海外谋生，潮剧随着下南洋的潮州人走出国门，潮剧流行于泰国，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
3: 在海外还有另外一个潮州，根据专家的研究，就是大概呢，东南亚港澳台还有澳洲欧美地区呢，大概有1500万人口的潮人，那么在那里也流行潮剧，所以也就是有潮人的地区呢就有潮剧。在上个世纪的话呢，香港有很多潮剧团，也拍摄了好多的那个潮剧电影，像那个泰国潮人特别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曼谷，那个他们那边呢也非常流行潮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都这样的。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解放前跟解放后都经常有那个我们本土的潮剧团啊，戏帮，在过去就叫戏帮，那个建国后就做那个剧团，去海外演出，啊，这些都非常频繁的。另外的话呢，潮剧它本身很优美，它是一种艺术嘛，一种综合的艺术，它不仅呢有大锣鼓，有弦丝乐伴奏。有那个委婉优美的唱腔，这些呢可以给海外的潮人呢带来的无尽的一些喜乐哀愁。
1: 如今曾给海内外潮人带来喜怒哀乐的潮剧，正在面临时代的考验。放眼当下，同样扎根乡土、源自民间的非遗项目潮汕莺歌舞早已彻底破圈，短短数年，这支被称为中华战舞的传统民俗，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年轻化的演绎形式、适配短视频的传播节奏，刷遍全网，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潮州体验莺歌舞。如今的潮州正将莺歌舞的成功出圈经验推广到更多领域，在潮州古城里，潮剧也和莺歌舞一样变成了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方式，观众可以一边品着茶一边欣赏潮剧，甚至还有潮剧换装体验、学习身段的机会。这种深度体验让潮剧文化变得可感知、可触碰。
3: 一些媒体，就是包括短视频、抖音

0: 还有呢，那个旅游就是通过旅游啊，然后它作为一种那个在比如说在潮州古城的旅游呢，它加演一些潮剧的一些片段，我觉得这些的话呢，会慢慢的让更多的那个年轻一代呢，渐渐的接触。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潮剧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呢，就走到一个下坡路，一直到那个2000年，那十几年呢，是基本上潮剧是靠那个演老爷戏演那个宗教仪式的那个来撑起来的。2000年之后呢，我觉得也有一些也部分的年轻人呢喜欢上潮剧，为什么呢？它是多元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爱好呢，更趋向多元化。有人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也有人喜欢潮剧，两不相悖的。
1: 非遗传承的核心在于人。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潮州市潮剧团仍有一批年轻人，坚持在空荡荡的排练厅里，日复一日的压腿、吊嗓、走台步。陈芙蓉2016年进入潮州市潮剧培训中心学习，2019年进入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工作至今。
2: 我是从13、14岁就开始那个接触潮剧，因为我是自己喜欢的，因为之前那个村里嘛，每年游神赛会都会请到剧团去乡里演出，所以呢，我们每天都会去，早早的就去正，就是占位子，然后看那个演出，因为被他们的那些，之前是被他们的那些妆容啊，还有他的头饰啊，服装所吸引。然后呢，我16岁就考入了我们潮州市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开始了那个科班的学习。
1: 同样也是因为喜爱，入团18年的黄学嫩，已经在多个戏剧演艺大赛上获得了金奖。
3: 我当时来报戏校的时候是15岁，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跟家里的人，我们这边游神赛会都会每个村里都会请大戏来，所以我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到那个庙堂那里看戏，然后觉得哎呀，台上的人，他那穿的戏服很漂亮。然后唱的声音也很好听，所以回家就喜欢拿一些毛毯啊、什么毛巾啊，然后就把它当道具用，把它披在身上，感觉就有一个戏服的样子。然后就后来就小时候也喜欢跳那个民族舞，然后那老师就说："哎，你有身高，然后说话的声音的条件还不错，不如我带你去报戏校。"然后那个时候报了考了，但是父母就不同意，父母就觉得太辛苦了，不要去练，还是希望说你好好读书，然后长大考个大学啊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1: 除了培养年轻一代的演员，潮州市潮剧团为了能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近年来创排了《冒之》《星火》等新剧目。将传统潮剧与现代题材结合，舞美、灯光、服装都有了新的尝试。除此之外，他们也开始运营短视频平台，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推广潮剧。

0: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斌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一批恐怕就是在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大家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重庆彭水县的汉家街道，在17号的9:10左右，是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了多人被埋失联。
0: 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截止到目前呢，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的现场已经是搜救出了18人，其中有8人死亡和10人送医治疗，另外也有34人失联，救援安置等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不过当地的持续降雨和崩塌现场救援难度就有所加大，救援人员正在对滑坡体进行形变监测，科学的制定救援方案来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17号上午突发山体崩塌，造成房屋坍塌，多人被埋失联。
3: 好几个孩子呢，房子破了，我
4: 操！好，快点！
2: 山体崩塌时，尘土弥漫，许多民众惊慌逃跑，期间还有山石崩落的声音。山体崩塌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对比可见，大片房屋被崩塌山体掩埋。根据17号晚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消息，当地已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重庆市县两级共派出800余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的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安装10余台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发布会介绍，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已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转移安置，并第一时间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截至17号18点30分，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重庆市彭水县17号发生的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灾后应急恢复。事故发生之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重庆市彭水县在18号的上午持续降雨，导致了山体垮塌区域的风险仍然没有解除，现场正在开展安全监测和外围搜救。我们一起来看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本地时间的18日上午，我刚才接到指挥部的最新通知呢，经过风险评估，现在目前暂时无法组织救援人员进入我身后的这个核心区域开展搜救工作。但是呢，对于这个山体的安全监测和外围的搜救并没有停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无人机不断地贴近这个垮塌的飞行区域，对滑坡体呢进行一个监测和低空巡查，包括河面的救援力量呢也在同步开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有专家现在进入了垮塌区域，对山体持续进行这个评估。因为本地时间17日晚到18日凌晨一度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所以山体内的泥土含水量其实是很大的，包括地质的这个稳定性呢也有所下降。那今天一早呢，我们也看到武警官兵仍然驻守在警戒线的旁边，截止目前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24个小时。根据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的介绍说，昨天救援力量带着搜救犬进入这个上方的山体区域的时候呢，刚走下山不久，山体就发生了2次垮塌，幸运的是没有更多的人员造成伤亡。那现在现场呢，虽然没有昨天那种大型机器在连续作业的嘈杂声，但是我可以听得到工作人员在通过对讲机呢不断地沟通现场的情况。那因此对于这个救援人员来说呢，每一次进入核心区域的搜救呢都一定要通过安全的评估。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杨若欣和吴哲晨在重庆彭水发回的现场报道。
5: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过量降至三周以来的最低。乌军称摧毁俄军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方暂未证实。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个别的国家和企业炒作所谓的蒸牛概念，试图矮化中国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完全是居心叵测。
1: 中方认为，坚持开放共赢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
2: 中方指出，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中方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个别国家和企业炒作所谓蒸馏概念，试图矮化中国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完全是居心叵测。我们应当共同携手，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加快拓展，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2: 中方在本次大会上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致力于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与会各界代表对中方的倡议表示高度赞赏。
4: It's a good proposal, and actually in the Arab region we are going in this process, and we have our AI strategy, and we have our AI ethics document.And we are working now in the time frame to adopt the AI governance during our working plan.
5: Even thoug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global north are producers of the AI products, the global south should not be left behind because we should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And I also fully endorse what he said regarding the UN's process for the global AI dialogue.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经过九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平台之一。平台将在凝聚国际共识和促进开放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技术的向善和普惠发展。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2026年被公认为是具身智能场景落地的元年，这也就标志着 AI 产业正式的步入了规模化商用和产业兑现的关键周期。
1: 当前，许多具身智能企业已从样机验证阶段迈向商业量产闭环，将人力逐步从高危、高强度、重复性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展出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在这里，具身智能正在从表演派逐渐走向实干派，既有瞄准家庭场景的消费级机器人，也有在工厂仓储物流上岗的机器人。
6: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啊，其实是模拟了一个这个物流中心的分拣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形机器人呢是站立在这里，通过它的灵巧手来对快递包装进行一个分拣。那像快递分拣这样的工作呢，其实是比较枯燥，而且工作量比较繁琐且大的，对人类来说呢是一个相对不小的挑战。那当下的年轻人呢并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而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进入了物流分拣中心，将会对人力进行一个节约，并且让这项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且可持久。
7: 现在呢，我们的机器人就是在这个场景里面，以及在跟人一起的在做这个各种包裹的分拣的工作。然后它达到的效率，其实跟人已经非常的接近，大概是人和机器人现在每小时作业的水平都是800到900件，然后一小时，然后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实现一个常态化的作业。
2: 将人力从高危工作中解放出来，是目前不少机器人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
8: 因为您可以了解，电力的从业人员他其实是在这种高空高压线去进行这种操作，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代建作业机器人呢，其实是去替代人力来去做这种高危的这种带电这种操作然后整体效率上其实会有大幅的提升。像我们正常人力的这种带电作业的话可能会比正常人力会提升30%到50%的一个效率。
2: 凤凰卫视蒋章言、王伟，上海报道。
0: 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了打击，宣称在袭击当中呢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地下武器储存的设施以及海上目标等等。
1: 那伊朗军方呢则是打击了科威特和约旦境内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区域时爆炸着火，没有透露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美军却指消息失实。
0: 然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就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如果美国在未来两三天持续的发动攻击，那么伊朗将会转向全面进攻和摧毁的阶段，并可能会直接打击美国境外的军事基地和人员。
9: 自从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西里克、中部亚兹德、西部阿瓦市和霍拉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军袭击了南部贾斯克和阿巴斯港附近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打击行动中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装备，指这一轮袭击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目标。打击行动在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9时30分结束。并宣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具备致命打击能力，随时待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另有4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油轮，在一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行动中被拦截。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的消息不实。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18号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打击。在约旦，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约旦军方运用防空系统拦截了10枚导弹。巴林在几小时内就响起至少3轮防空警报，呼吁民众尽快找安全地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航运的数据显示，16号仅有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是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也持续遭袭，在17号又有1艘油轮在阿曼的附近海域遭袭。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天就发表了声明称，只要美国的侵略持续，那么一滴石油都不会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中东。
9: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当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降至8艘，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通报，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塞卜以东约19海里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处遭不明抛射物击中，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有消息人士称，当天有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打击，据称遭打击的船只悬挂泰国国旗，无视相关警告，且未取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还发布声明称，伊朗仍完全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的侵略行径持续，一滴石油或天然气都不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接连做出了强硬的表态，还警告称可能会从防御转向进攻，到底是施压促谈，还是已经对谈判不抱希望了呢？
0: 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0: 你好。
0: 那么就你的了解来说，目前伊朗当局的强硬表态主要是出于哪些的考虑？而目前伊朗是否还在抱有与美国和谈的意愿呢？
10: 好的呀，哈， 其实雷扎伊呢，他并不是伊朗政府的官员，他只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顾问，所以呢，他说的话呢，并不代表官方立场。所以呢，他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死亡，还有呢，伊朗呢准备两三天进行报复，并不代表了伊朗的立场。但是呢，其实呢，他后面还有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要再进行谈判的话呢，可能就是不再以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为准，而是重新启动一个新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其实呢，这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以压力来促使美国被迫让步，甚至呢，伊朗可能提供要求更多的条件，要求美国必须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包括赔款，包括解除自冻结资金等等。那么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其实呢都是在一个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呢互相不让。那美国呢，可能认为这就是一个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让步的一个压力战，但实际上这对伊朗来说，这就是关乎于他的生存死亡的这样一个战争。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伊朗最后一个筹码，如果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在谈判桌上其实没有牌可以打。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关键的红线，绝对不会让步。所以双方如果继续僵持，那么大规模战争也可能会继续，就很有可能会爆发。甚至现在有一些强硬派人士和军方人士，他们认为就跟雷扎伊的观点一样，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不如伊朗来先发制人，趁美国在这个重振旗鼓之前，全球油价恢复之前，来对美国进行袭击，对他们达成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认识到这个必须要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这种意见呢是有的。所以呢，现在其实时间是非常的敏感，也是关键，而且也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杨汉，
0: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1: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受伤人员增加了14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截至7月17号，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受伤的美军一共有427人，较6月份统计的美军受伤人员413人增加了14人。而至于美军在行动当中的死亡人数，截至7月17号，一共是14人。近期美国连续攻击伊朗，而伊朗则是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日前报道，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被击中受损，但是美军没有公布设施受损和人员的伤亡情况。
0: 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欧洲。英国执政党工党在17号就宣布伯纳姆当选了工党的新任党首。伯纳姆就在就任的演讲当中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会致力于推动英国的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于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
1: 但是英国的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着观望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11: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12: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11: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12: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11: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 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13: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11: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民众在17号是连续第二天在首都基辅的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1: 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则是呼吁民众要团结，集中精神对抗俄罗斯。
9: 数十名抗议者聚集街头，高举标语，上面写着让费多罗夫回来，别让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人离开，同时高喊反对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的口号。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乌克兰媒体报道，费多罗夫提出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都被乌军总参谋部否认。费多罗夫认为塞尔斯基不愿公开承认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反而试图加深分裂。塞尔斯基回应费多罗夫被撤换时表示，他为自己在2022年成功保卫基辅自豪，呼吁民众团结一致，集中精力赢得当前的战争。国防部公共反腐败委员会主席称，费多罗夫身边围绕着许多知名且有影响力的人，泽连斯基选择留下塞尔斯基是为了推进自己的政治生涯。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广泛认为是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为乌军近期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示威者称不希望撤换一位取得战果的防长，认为泽连斯基的决定并不正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乌战事。乌克兰在17号声称成功以无人机重创了俄罗斯境内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方是暂未证实消息，而俄军则是大举的攻击乌南部城市敖德萨，摧毁了乌军军用物资以及燃油储存以及基础设施等等，和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军用机场内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据初步信息，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乌国家安全局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下达命令，要削弱俄方军事和经济潜力，实施此次袭击正是为了达成这项命令。萨拉托夫州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乌方说，俄军的战略轰炸机即使部署在最偏远的军用机场也不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又在社交媒体上载视频展示乌军攻击俄罗斯船只的情况。部队指挥官说，攻击目标包括9艘货船、1艘液化气船和1艘拖船。这使得本月在亚速海和黑海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59艘，当中包括埃克森美孚1艘运油轮。船员说，袭击引起大火，其后被船员扑灭。13名船员决定离船暂避，但有9人选择留下。外媒分析，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成功，势必打击俄罗斯的小麦、葵花籽油的出口。另一方面，俄军也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导弹打击。乌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据俄国防部消息，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发起打击，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油储存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还命中1艘快艇及多个燃料储存罐，另有1艘消防艇被击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无人机作战已经成为了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模式，各国军队战训体系都在探索无人机教学大纲和具体教学的内容。我们去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到底是如何战训的。
3: 按照教程，今天学员们要在长约7公里的前沿地段设立10几个近战4轴的飞行器阵地，战术阵地的密度为每公里正面能够部署3个无人机的班组。教官表示，对于连队无人机班组的战斗力考核，除了配置无人机的数量之外，还需要提供更加优良的通信的链路系统。
4: 我们可以看到两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无人机的应用呢，越来越作为这种步兵战术动作以及进攻科目的这种低空的火力。
3: 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前线两军的主流型穿越机为4轴 X 布局，其转向响应速度快，俯冲稳定性强，适配反装甲俯冲的攻向战术，占俄乌战场目前战斗率的85%左右。其次是 H 型的穿越机，其机身横向宽度大，载荷挂载空间充足，可与双战斗部实施并联，多用于对于据点车队层面的杀伤。在这个训练基地，其实学员队也是战斗队，他们经常会支援各条战线的紧急的战斗。这是实习学员队刚从德鲁日科夫卡战斗方向传回的图像。实习排长们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操纵杆，在公路上无人机在观察后才进行冲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保安局局长表示，新皇岗口岸需要测试畅顺才会正式开通。
0: 德国总理称将会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的现场救援情况。我们要马上来连线正在彭水县的本台特约记者杨若欣。
1: 若欣，中午好。
2: 中午好，杨子。
1: 我们看到你现在就在现场，所以你都了解到哪些目前搜救进展的最新消息？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当地都采取了哪些预防次生灾害的措施呢？
2: 那其实我们刚才接到了最新的通知，本地下午预计会对这个整体垮塌的区域进行一个爆破，我们也已经从里面撤到了垮塌区域东南两侧道路的其中一端。可以看得到，在我身后呢，刚才陆陆续续呢已经有这个大型的作业车辆还有消防人员这个武警在进入警戒线以内。那其余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马上也要撤离到更远的警戒线去，保障这个自身的安全以及爆破工作的顺利实施。那18日早晨，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也来到了这里，对相关的这个救援工作指导。目前救援的难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垮塌区域上方有大体量的岩石堆积，其中最大的一块呢，相当于旁边这个居民楼的四五层高。然后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一次的倾斜量呢，据统计说大概有3000立方米，重达1万吨，相当于一整栋楼的体量，现在都压在这个救援区域的上方。所以刚才也有看到这个地质学家还有勘探的专家以及爆破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在陆陆续续进入到现场，包括有地质学家表示会在这个垮塌区域的周围，包括河对岸的这个山上安装这个机器人，对岩石实时进行一个检测，以确保后续爆破工作的顺利进行。那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再向大家更新。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把时间交回到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若欣从重庆的现场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回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首份的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表示，至今收到了超过2500份的意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析之后呢，就发现了其中大约有1200份都是与民生有关。
1: 同时，他也表示，5年规划除了聚焦民生，也会聚焦产业发展等议题，让社会以及投资者看到清晰前路。
3: 5年规划咧，唔系净系讲民生嘅议题嘅，个原因好简单，我哋做一个5年规划系一个经济同埋社会发展嘅规划，其实系层层相扣嘅。如果冇咗一个好大嘅产业发展，例如好似北都，例如好似大学城区咁样，咁将来香港我哋嘅就业嘅机会又会点咧？我哋自己嘅经济发展会点咧？呢一个咧，亦都直接或者間接咧，就會影響民生嘅發展嘅。
1: 謝曉華表示，5年规划下的發展層次完全不一樣。例如，北都發展及大學城區建設，不是單單的土地發展，還。

0: 结合科技、产业、人才等，并大大简化流程，形容这是破格做法。此外，他也指出，国家的“十五”规划完全支持香港，多次强调支持香港国际化，国家最希望香港发挥自己优势，让“一国两制”成功是最好的服务国家。
1: 香港立法会在17号三读通过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会尽快，但是也会强调通关体验最为重要，新口岸必须是测试顺畅之后才会开通。
0: 根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7月31号凌晨0点起划定的港方口岸区将生效，其后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参考启德体育园等大型基建开幕经验做好测试，强调不牺牲市民舒适度前提下，尽快实现开通。
2: capture呢啲經驗咧，我哋認為市民過關嗰個嘅體驗係最緊要嘅。你開咗一個關口，話有等餐死，啲機件又話一直係塞車，咁我相信呢個咧大市民都唔樂意見到嘅，所以我哋必須要係做好測試先。目標咧就係盡快，但係咧正如我所講啦，我哋就唔會係俾咧呢個嘅要快而犧牲咧任何令到嗰個成個體驗唔好嘅情況。
0: 邓炳强称，目前仍需处理例如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配套附属法例，也提到在紧迫时间下，立法会议员加班开会及市民所急，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对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表示感谢。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鉴于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航空决定延迟恢复香港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 国泰表示，将会延迟恢复每日由香港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四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客运航班。恢复的日期是由原定的9月1号，分别延迟至10月25号及10月26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的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是退票，并且会继续的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的 AI 公司月之暗面发布了最新的开源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 3，宣称性能是逼近 OpenAI 的最先进模型，引发了市场担忧 AI 产业竞争升温，拖累美股科技股全面走低。中国人工智慧新创公司月之暗面
4: Moonshot AI 14号发布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 3， 并宣称整体能力已经逼近美国 OpenAI GPT 系列以及 Anthropic Claude 等全球顶尖模型。消息一出，市场迅速将此次突破形容为新的 Kimi 时刻，甚至拿来与去年震撼全球 AI 产业的 DeepSeek 时刻相提并论，引发投资人重新评估 AI 产业庞大资本支出的合理性。市场担忧，若中国开源模型持续缩小和美国领先模型的差距， 企业未来可能减少对美国 AI 模型服务的依赖，也将削弱超大规模云端业者持续投入 AI 基础建设的动机，进一步冲击到高阶 AI 芯片需求。受到相关疑虑影响，美股科技股全面承压，费城半导体 ETF 盘中重挫，周线4周内第三度下跌，标普500指数收跌约 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 1%，芯片类股成为卖压最沉重族群。亚洲市场同样受到波及，不过市场分析人士也提醒，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表现 未必能直接转化为商业成功。目前 Kimi K3 的实际能力仍有待更多开发者与企业认证。部分投资机构认为，这次并非 DeepSeek 2.0， 而是再次证明中国 AI 正快速追赶美国。未来全球 AI 竞争将从单纯比拼算力，逐渐转向模型能力与成本效率的全面竞争。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加拿大的山火雾霾，或许会影响世界杯决赛地新泽西州。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德国总理默茨在17号表示，德国今年将会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16号到17号在法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在共同记者会上表示，德国和法国将会进一步的加强防务合作，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此外呢，应法方的倡议，德国将会参与欧洲援乌克兰志愿联盟在今年秋季的军事演习，双方将会共同商定具体的参与方式。默茨又指出，德法将会继续推进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的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
1: 日本农民相关团体17号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民众生活。
2: 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こう軍備拡張、外国へもね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は食料だと、やっぱり飢えさせないことがね、非常に重要で。
3: ミサイルでね、なんか外からのいろんな圧力に対しても、これで抵抗する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いくら言っても。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メンテナンスから含めて全てアメリカにお金を払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のって国民は守れないよって。
0: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尽管美国的通胀是略微降温，但是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多数的美国民众仍然是对经济前景感到了悲观，并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也让特朗普的经济施政支持度跌到了政治生涯的新低。
4: 选举将近，只是后民调却不见起色，每况愈下。根据 CNBC 最新全美经济调查，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为40%，59%不支持。其中在最受关注的经济议题上，仅38%肯定他的表现，有高达60%表示不满，净支持度来到-22%，创下他政治生涯新低。此外，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以及控制通胀的表现，同样遭到多数民众否定。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度下滑的主因在于民众对经济前景越来越悲观，高达61%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经济及未来展望令人担忧，是2023年底以来最高水准，仅有25%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来通胀数据改善，油价及汽油价格也回落，但多数民众认为食品、住房及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仍偏高，实际生活压力并没有明显减轻。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开始削减食品及医疗等必要支出，约2%减少外食、娱乐等非必要消费，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不过，经济不满情绪并未完全转化为对民主党的支持。民调显示，在由哪一党掌控国会的问题上，民主党仅领先共和党4%，与前次调查几乎没有变化。分析认为，美国选民虽然对经济及生活成本感到焦虑，但两党基本盘依旧稳固。中期选举目前仍未出现明显的一面倒局势。凤凰卫视杨怀真、张秋英，华盛顿报道。
1: 加拿大山火持续燃烧，浓烟是殃及到了美国的空气质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扬言，将会把污染成本计入关税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要求加拿大为未能妥善维护其森林及林地植被负责。他表示，美国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完全不可接受。他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拿大将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特朗普还称，加拿大明知不进行森林管理、不清除杂草将会招致野火，但依然这么做，这是蓄意疏忽，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他也表示，污染的成本必须要计入加拿大所支付的关税当中。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会在19号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与西班牙一决高下。两队的队长均强调清楚对手实力强劲，将会全力以赴。而决赛预计将会吸引大约80000名的球迷观赛。不过呢，加拿大的山火产生的雾霾天气也为赛事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空气质量会否影响决赛也引发了关注。
5: 决赛前夕，阿根廷球星梅西现身纽约球迷嘉年华互动环节现场，对话期间被问及赛前心理压力，梅西回应指压力向来是球赛的一部分，他和队员早已适应，放平心态。主持人亦在现场展示梅西为婴儿时期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洗澡的相片，被问及心中感受，梅西十分感慨，形容整件事不可思议，当初只是婴儿的亚马尔如今竟位列全球最佳球员行列，并将与他在赛场上争锋，这般际遇实在出人意料。他向亚马尔送上祝福，同时强调自己和整支队伍将全力应对。西班牙队长罗德里也在赛前记者会上谈及备赛情况，他表示西班牙队不会拘泥于一种踢法，他预计决赛的身体对抗将更为激烈，而西班牙队的优势恰恰在于其强大的灵机应变能力。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展现出强大韧性，多次在比赛后半段逆转获胜，罗德里就指这反映出卫冕冠军鲜明的比赛性格和竞争精神，拥有逆境翻盘的心智和能力。梅西固然对阿根廷队十分重要，但阿根廷队每名队员都是优秀的球员，西班牙队绝不会轻视任何一位对手。另一方面，受加拿大安大略省山火影响产生的雾霾正大范围侵袭美国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包括即将举行决赛的新泽西州。西班牙队球员坦言自己能闻到空气中烟尘的味道，但就职已准备好尽力摒弃外界干扰面对比赛。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目前尚不清楚雾霾天气会对决赛赛事进行造成多大影响，国际足联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原计划16号实施第13次试飞，但是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表示，火箭的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这也导致发射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直播画面当中就显示，星舰呢是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下午的5时45分，从德克萨斯州南部发射基地发射升空，但是在倒计时到零秒钟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正在调查原因。目前团队已经开始卸载推进剂，并且计划更换两台引擎，以提升下一次发射的成功率。而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就表示，星舰部分的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最快可能会于几天之后再次尝试发射。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孝竹岩开，星期日，凤舞华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孝竹岩开。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广州动物园的非洲狮阿航因为多变的发型而走红，它的鬃毛呢会因为天气变化呈现不同的形态，时而齐刘海，时而二八分。生活中的它也是性情温顺，既爱沐浴阳光，也爱雨中嬉戏。7月14号，年老的阿航安详离世，但他标志性的发型将成为大家心中最柔软的记忆，在未来的某个晴天或者是雨天，再次被大家想起。说到天气，从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冷空气逐渐的东移南下，南方的主雨带将明显的向南转移。那今后3天，从云南、贵州、广西，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都是比较强的，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东北、华北一带未来也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今年呢，华北雨季已经在7月10号开启了，比常年偏早了8天。7月10号到13号，华北地区经历了一轮强降雨过程，多地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超过50%，局地更是偏多2倍以上。那预计未来华北东部降水仍然是比较多的，虽然发生强降水的风险不算太高，但是依然需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最近从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天气是相当酷热，尤其四川盆地一带火热程度更盛，像重庆的最高气温是连续三天冲上了40度。从今天开始呢，随着副高的减弱东撤，降雨增多，像江汉、江南、江淮的高温天气会大幅的收敛，最高气温会逐渐的降到30度出头。那图上我们标注的这些城市呢，今明两天会纷纷的退出高温圈，高温暂时不会返场。而重庆今后6天依旧会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23号这天，也就是大暑节气当天，最高气温可能会再次冲上40度。另外，在西北地区，随着大陆高压加强西伸，高温天气也会增多增强。像乌鲁木齐，今后5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左右。好在这里呢是以干热为主，相比于重庆的湿热，阴凉处的体感能稍微好过一些。从干热环境来到湿热的环境里是需要适应的。广州动物园的非洲狮阿航在桑拿天里会躲到阴凉处避暑，而它的齐刘海造型呢，也是因为广州湿度大导致毛发自然垂落，这也是它最标志性、最治愈人心的样子。好了，就是这样，我们晚上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前五个月新增对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截至三月末，中国对外资产规模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各经济体第二位。在外资流入方面，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优于去年同期，直接投资数据尤为亮眼。前五个月外商来华投资净增500多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35%。外管局指出，引资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比重达到36%，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外资在华投资正从看重成本和规模转为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

0: 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
1: 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 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1: 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这次是第9届，首届 WAIC 是2018年9月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正式确立了国家级国际化盛会的地位。WAIC 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 2018、2019两届是启航与技术奠基期，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到2022年三届大会是线上融合与大模型前夜，2023年至今是大模型爆发，具身智能与全球治理阶段，生成式的 AI 和万卡算力集群成为绝对的主角。从 2024年起增设全球治理议题，到2026年进一步深化。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不仅是一场集中展示硬核科技的行业盛会，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风向标识的多边对话平台。今年最大的看点不再是单一模型的参数高低， 而是 AI 如何作为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实体经济。AI 正在解决如何理解物理世界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标志着 AI 从过去的会回答问题，转向具有自主规划、协同调动工具能力的会做事情。大会不仅展示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硬科技，更平行开设了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论坛、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等数十场聚焦合规、伦理、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板块，体现了中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面对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小院高墙，中国通过 WAIC 向世界传递了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种活跃带来的是机遇和挑战的硬币两面。那么，现在呢？目前，这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上海 WAIC 的2020年这次盛会。

0: 仅提供了一个技术狂欢的舞台，更向世界发出合作邀请，就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放下零和博弈，做彼此的智能伙伴。只有将创新的油门与治理的刹车协同配合， AI 这辆通往未来的高速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国内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对政府进行的这次改组是一次政治地震。年仅35岁、受到民众拥护和西方盟友支持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在基辅等地出现了抗议示威。这次政府改组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是因为人们担心它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当前与俄罗斯战争博弈的形势。而泽连斯基公开承认解除上任仅半年的费德罗夫的职务，是因为这位年轻国防部长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直接的矛盾难以调和。其实深入的看，这是一次乌克兰国防领域新旧体制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大爆发。以费德罗夫为代表的新体制核心特征是年轻化、硅谷化、高透明度与技术驱动。费德罗夫曾经担任数字化转型部长，被称为无人机之王。他主导了无人机大军项目，直接利用无人机重创俄罗斯后方油气设施及后勤线。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引入数字化采购系统，允许前线直接通过数字化平台订购武器，以军工亚马逊方式极大缩短了采购周期，还多次拒绝将利润丰厚的合同批给有背景的国企企业。这种激进改革触动了传统军工采购中利益集团的蛋糕。而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及传统将领为代表的被称为旧体制，那么核心特征就是苏联式的传统军事层级、步兵协同、中央集权，还有闭门决策，或者说保密决策。他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依然是步兵、重炮和传统阵地，对费德罗夫技术万能的战术不以为然。而真正在前线寸土必争、流血牺牲的正是这些传统建制的职业军人。费德罗夫推行的透明化、数字化采购，直接向士兵发放补贴，以及打破层级的扁平化沟通，严重削弱了传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僚的资源支配权，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领导甚至是部分指挥权。而国防预算拨发的重点是前线军队还是急速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难免是会有资源争夺方面的这个争执。那么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从军事院校到常规军队，从低级军官升到各级将领，这些职业军人呢是在拿生命赌未来，与新科技掌管者的配合肯定是会有 鸿沟，特别是利益冲突。这就导致费德罗夫与斯尔斯基的矛盾近期彻底激化。费德罗夫据说曾经向泽连斯基要求撤换斯尔斯基，而斯尔斯基则反向施压，向泽连斯基发出二选一的最后通牒，权衡很不容易。泽连斯基既要安抚稳定前方作战的军方司令，还要继续推动战争范式的改革，而且要保证政府运作透明化。因为各界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显示了改革不可倒退。民众和前线士兵真切地感受到费德罗夫带来的效率提升，比如无人机的普及、士兵待遇的提高，还有数字化的便利。而费德罗夫的去职又让外界担忧乌克兰军工系统将重新退回战前饱受诟病的官僚腐败还有低效率的黑箱作业中。这是对泽连斯基的一次严重的考验，看他如何处理这次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他一面邀请费德罗夫担任总统顾问或转任其他外交职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另一面呢又来启用情报与安全系统的强人，提名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接任防长，以战时铁腕处理军内情绪和民间不满，为的是确保后方稳定。他并且在比如英国首相到访的机会呢，向西方盟友解释，这是为了解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无法坐到一张桌子上的系统性协调问题，而不是背弃技术改革。目前得知是费德罗夫好像是拒绝担任总统顾问，并且直接在媒体前炮轰军方高层是分裂国家，这表明新旧体制的决裂已经公开化。那么接下来，如果新任国防部长无法在无人机供应链和军事透明度上交出合格答卷，这场由解职风波引发的政治余震，或许会在下一次战场受挫时加倍反噬泽连斯基的执政威信。不过，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曲折路程表明，不管高层政治内斗如何激烈，一致保卫国家主权、独立脱，就是保卫国家主权。脱离俄罗斯，那么融入欧洲的大方向呢，已经是确立不变的。而国防与军事机制改革向何处去，战场才是最能够检验两种路线的严苛而且直接的试金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明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玉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所谓中方干涉美国大选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1: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0: 美国政府16日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新规可能最快在60天后生效。
2: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正式出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 J 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 I 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身份持续有效的管理方式将被取消，改为签证持有人只能获准在美国停留一个固定期限，期满后如需继续停留，则必须申请延期或重新获得批准。根据新规定，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文化交流签证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 I 类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公民申请的 I 类记者签证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1%。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10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2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10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在16日晚间的黄金时段于白宫东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不仅直接拉开了备战国会中期选举的政治序幕，还通过解密所谓情报档案，将对中国地缘政治对抗与对国内选举政治进行了深度绑定。特朗普在演讲中宣称，中国在2020年窃取了2.2亿选民档案，并指责深层政府，就是 Deep State 官僚蓄意掩盖。其实，特朗普声称被窃取的姓名、地址、政党倾向等数据，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下本来就是可以公开查询的公共信息，而特朗普将其定性为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他在此时高调指责外部干涉，本质上是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一旦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 这一选举易受攻击的叙事即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政治筹码，也有至于他推动国会通过限制更严格的拯救美国法案。他还将情报机构先前做出的否定结论定性为内部官僚的掩盖行为，既巩固了其反建制派支持者的忠诚度，又将国内的选举诚信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指责一国干涉别国最高权力选举，在国际法和外交辞令中都属于极其严重的指控。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正面交锋。这种表态对两国的多边与双边交往将产生深远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出台了新的签证规定，这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负面的措施之一。在学生签证增加行政繁琐程序的同时，新规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的 A 就是 I 类签证的规定则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的停留期被缩短到240天，而中国公民则被单列并且极端缩短到90天。这意味着驻美中国记者每隔3个月就必须向美国政府申请一次延续签证。那么这在事实上切断了中国媒体在美国进行长期深度观察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行政驱逐。那么在16号晚间黄金时段这次这个全国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是其内政需求与外交路线的一次强力共振。他通过抛出未经情报界证实的数据窃取指控，将国内选民对选举制度的焦虑转移到外部对手身上。这种将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中期选举的策略，虽然短期内能够有效凝聚他的政治基本盘，但代价却是亲手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加不可控的对抗深渊，并且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政治变数。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特朗普在下一次中美峰会之前玩的一种极限施压的伎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机械臂出手，一碗热辣辣的云吞即刻有，加多个热饭团，再来一杯鲜果手摇饮品，一个简单的午餐就完成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在想吃一餐饭都可以完全不经人手，靠的是他们帮手。迈入智慧餐饮新时代，机械人会不会取代了人类呢？
1: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万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始终你说机械人它都是一个用具来的，就是一个 tool 来的。
2: 很多人会觉得机械人会取代人，但是我的思维就是等于当时电脑出现的年代，那你电脑出现你不会取代人类的嘛，我们要人机共存，
3: 不能够说落后于人。第一，怎样去利用人工智能，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觀塘呢一間餐廳花膠雞飯、乾炒牛河係佢哋主打嘅招牌菜。開放式嘅設計，食客可以近距離睇到廚房即現即煮。
1: 有啲嘢都有鑊氣嘅，係咯，比想象中好。
2: 十分裏面你俾幾多分？
1: 俾七分佢啦。只會試下個乾炒牛河，
3: 諗住試一次，咁如果 OK 咪繼續咯，如果唔 OK 咪試一次咪算咁樣咯。咁招牌嘛。
0: 嗱，食客幾乎冇負評，煮得咁好食，但負責出菜嘅竟然唔係真正嘅大廚，而係呢一部炒餸機械人。
4: 我分唔出係機械，因為我覺得幾好味。我以為是包汁啊，令到好味，冇分別，即係同人炒出嚟嘅冇分別。
1: 我第一次試，因為其他都食過曬，所以想試下新嘢。我覺得成品重要啲咯，係啊，真係好食嘅冇乜所謂。
0: 餐廳以機械人做大廚作定位，開咗三個幾月，已經吸引咗一班食客幫襯。
5: 咁我哋而家暫時開咗個零月左右，都開始見到其實有唔少嘅翻頭客嘅，反而係真係唔係好多客人嚟到睇完之後，佢唔敢試咧，都會有嘅。咁機械人炒嘅喎，咁可能就會行開咁樣咯。咁呢個冇辦法嘅，呢個亦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因為呢件事唔係常態啊嘛。好多時嘅人都係想解決三餐啦。我哋好清晰自己打下定位，就係做一個平衡啲嘅市場，即係會比市場平少少，即係可能比茶餐廳食會平一橛，但又未去到三餸飯嗰個價位，咁啊 make sure 啲人食得飽啦，啲味道佢會覺得好食啦。
0: 熱鍋、落油、翻炒，通通由炒餸機械人自己搞掂。為了保證機械廚師同樣可以煮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負責人吳兆基 Stanley 請了曾經在三星米芝蓮中菜大廚的歐師傅幫手設計食譜，為出品把關。這部機械人廚師的手勢又達不達到歐師傅的要求呢？
6: 我們開始見到一個開始落油了。其實這件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不會被人客投訴啊，咩油多啊、鹽多啊，乜嘢嗰啲嘢，因為其實每一次出嚟嘅位咧，係一定好穩定嘅。其實咧，好多師傅有陣時重手咗，我哋自己都會可能多咗啲啲油或者多多少少味都會有機會。但係呢個咧係稱零點一都可以稱得到嘅，所以咧佢基本上唔會有呢個嘢問題。如果我哋可以減少咗大家員工做嘢嘅心理壓力，其實如果大家都炒一碟，呢度同一個最 top 嘅師傅炒出嚟咧係一樣嘅。機器不會快過人的，它的加熱時間、它的加熱溫度也是正常用鍋一樣的。我們不是什麼黑科技，時間是沒有賺到的，只不過我們能夠，這裡有四個師傅同時做事，

0: 我都係最 top 嘅師傅。仲有一樣就係呢四個師傅都唔怕攰嘅，咁呢個先係佢嘅優點嚟嘅。
1: 咁機械人廚師又係咪萬能？邱師傅話：機械人始終只係輔助工具，背後仍然要靠人力操作同監控出品。
0: 其實機器亦都有啲嘢做唔到嘅，亦都係等於我哋一個廚房啦。點解大家有日咁多個部門啦？點解有炒鍋或者點解有砧板？其實咧，佢代替唔到砧板個角色嘅。一啲普通平日預定燜定嘅嘢啊、發定嘅嘢啊，或者設定嘅嘢咧，係機器代替唔到嘅。咁呢啲就係用我哋人手去做噶啦。咁一個餸嘅成敗咧，或者做得好與唔好咧，其實呢個作用都非常之大嘅。其實機械人無論幾叻都好，都係需要人去輔助佢、監管佢嘅。
1: 而家喺廚房負責操作呢一啲炒餸機械嘅阿成，入行做廚已經8年，以前喺冰室同埋大排檔做過中廚。佢話而家一個人就可以同一時間控制炒餸機械人一齊開鍋。不單止提升了效率，而且用機械人取代人手拋鍋，更加可以減少廚師職業病。在阿成的眼中，用炒餸機械人的好處不少。
2: 是第一次用一個形式來運作的，就是廚房這樣，那就給我感覺是很新穎，很特別。現在呢，我們的工作量呢其實是減輕了很多，那個流程也都其實沒有變，一樣是開火燒鍋，到某一個時間點放嘢食、放食材，甚至係依家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標準化，仲可以炒一鍋四個，那個效益出咗嚟啦。就算你叻極，你揸住兩隻鍋，你都係做緊一樣嘢。你譬如要炒一缸牛河，都要成4分鐘炒一個。咁依家你炒一個牛河，等於你出四個餸，依個已經係效益嚟啦。最大分別嘅對比就係唔使用咁多勞力，變相咗依家係輕鬆咗，忙嘅程度是有分別的。咁依家咧，我哋嘅工作量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
1: 2018年開始做餐飲嘅 Stanley， 眼見餐飲業嘅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佢開始意識到要透過科技突破傳統嘅經營模式。
3: 咁嗰陣時，我哋最主要咧都係做日式餐廳嘅。咁我哋最高峰我自己嘅時候有4間啦。咁嗰陣時又已經開始發覺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可能一間餐廳穿好曬串燒，再分俾其他我哋現場燒啦咁樣。咁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就係、啲人話啊，點解你某間分店啲味道係同另外一間唔同啊？或者呢間我食過嗰間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人手上，就算你話出品係一模一樣咧，去到嗰即係煮嗰刻咧，都有機會令到嗰件事唔同嘅。加上當然啦，疫情嘅時候咧，生意就明顯下滑啦。令到我哋嗰陣時發覺啊，人力成本都係一個非常之難控制嘅，因為你餐廳始終有啲固有嘅成本係唔係話你一時三刻咧就可以即刻減到去保住個生意咁樣。至於我哋感覺上，我哋喺做日本菜嘅時候都未做到最出色、最出色嗰班啊，即係未去到可能啲日本師傅過嚟過江龍過嚟開店啊咁樣。咁我開始去衡量自己個競爭力喺邊度，可能呢個未必係長遠餐飲業嘅一個出路。咁我哋就調翻轉啦，咁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就不如就停曬所有餐廳營運。真係覺得哦，去做一樣嘢可以長遠幫到個餐飲業嘅，或者呢一方面有發展嘅，咁所以就轉咗做呢個炒餸機械人。心理就係、佢覺得喂機械人炒冇咗啲人情味，冇啲和氣。咁調翻轉點解呢個就係我哋揾阿歐師傅同我哋合作嘅原因，就係、是、我哋希望做到啲真係高質素嘅菜式，同埋其實喺我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歐師傅係俾咗好多心血啦，我哋亦都去配合佢啦，去聽翻佢嘅指示啊，聽翻佢嘅經驗啊，去慢慢去做翻啲菜式出嚟。
1: 中菜講求鑊氣，炒餸機械人雖然可以完美咁複製大廚嘅廚藝，但就被指少咗啲靈魂。作為真人大廚，又點樣面對呢啲質疑聲音？
0: 我都俾人鬧到狗血淋頭嘅，搞到成個行業冇得做啊，或者你搞到成個行業個風氣壞咗啊，變咗大家都唔係咁正面面對呢個問題咯。咁我同佢講，其實你可以將你嘅廚師嘅精力擺喺研發啊，擺喺監管啊，其實呢部炒菜機都要人噶，都要人喺後面睇住噶。
1: 當炒餸機械人進駐咗廚房，有人會擔心以後廚師會冇得留低。阿成反而冇咁嘅睇法，佢認為食肆智能化係大勢所趨，希望趁住後生及早接觸新事物。
2: 一開始未必個個人接受到，我覺得我將樣嘢機械化安唔安全啊？去唔去到一般市民接受個效果咯咁樣？因為依家你 AI 時代，但我見到佢個機械人其實佢同煮嘢食我哋中菜佢達到已經8-9成嘅接近鍋氣啊、味道啊，好標準化咯，令我紋身係 跳一跳出。

0: 嚟接觸下呢個機械人抄送機個餐飲呢一方面咯。
1: 工作環境悶熱，加上體力勞動大，近年餐飲業出現人手短缺，尤其係冇廚師心血願意入行。炒餸機械人會唔會係解決人手荒嘅辦法呢？
0: 以我入行自己經歷就，我眼見係少咗好多後生人入行嘅。一來啦，大家都聽過啦，廚房好困身啊，工時長啊，咁啊，係咯，好多時陪唔到屋企人，所以又怕辛苦咯。人哋會見到，咦，即係比較年青都吸引到佢去做咯喎。咁我會效仿佢咧，多啲推廣，話俾身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聽咯。
2: 香港唔係一個個體嚟㗎，其實喺大灣區，甚至喺外國，佢對香港嘅飲食業都會產生個競爭嘅影響。人哋都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行得慢咧，日後蝕底嘅永遠都係我哋自己。咁我覺得我哋年青人真係好需要呢樣嘢啊，好需要呢個大家去行先，大家去踏出第一步。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必經之路嚟㗎，亦都係為我自己，亦都係為我哋廣大嘅廚師啦。其實呢樣嘢我哋早啲去面對咧，會好過到時全部殺過嚟嘅時候，一朝要變嘅時候大家就會措手不及㗎啦。應該係要能夠將每一樣嘢能夠數字化。我希望到我下一代，佢能夠將呢啲數字、將呢啲嘢全部擺曬由機器、由機器嚟做。但係佢能夠監管到出嚟嗰碟嘢係最好食最靚嘅狀態，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個行業日後發展係咁樣啦。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клетину и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Chinese Chinese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幫手，由廚房出餐去到送餐，通通可以交俾佢代勞。

0: 哎，你好，
1: 你好，哎，我阿爷王啊，
0: 哎呀。
2: 有熟客形容，自从酒楼多咗呢一班伙计之后，上菜唔使等咁耐，又唔使睇人面色。
0: 几廿年噶啦，由佢阿爷嗰阵时，我哋都已经喺度做，都叫做系 OK 噶啦。因为如果你系啲嘢唔 OK 咧，就唔会话有咁多熟客。而家咧，即系有好多即系新嘅员工，可以叫做即系啲质素咧，都系有多少保留咗。我觉得好似机械人咧。即係出差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即係冇話以前咁樣乜嘢。
3: 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咯。有時日日都喺度嘅，夜晚又喺度食飯啦。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數都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啦，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
2: 不止食客满意呢一班新伙计，连点心主厨辉哥都话，有咗机械人做跑腿，大大减。

0: 轻了他们的负担。
1: 去嘢咪畅顺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摆晒落去又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乱噶嘛，过时我好似好犀利噶都，即系啲人手样样都要人手做嘅，咪出咗去冇人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机人同你分担咁啲咯。
0: 酒楼由去年开始引入多部机械人负责传菜工作，90后的酒楼新一代接班人阮希正说，眼见酒楼业缺乏年轻人入行，老伙计又体力有限，机械人可以帮手解决长期面对的人手不足问题。
2: 我们酒楼很多时候人手很多是浪费了在脚骨力和时间的，因为为什么呢？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嘅，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個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八部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廳面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啦，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
0: 在教机械人工作的过程里面，阮希正形容佢哋就好似楼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一两个星期。
2: 機械人你當它是一個機器，好像一輛車一樣，你怎樣去揸它都是一個學問來的，即是它不會按個掣好像 Iron Man 一樣自動搞定了一些東西。例如就是我們可能是晚市一轉大台，那條路窄了或者轉了， 它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它可能都會慢慢穩位行的，但是會阻礙到運輸。那我們要怎樣跟它共存，就是怎樣去就回個機械人行。機械人一不順暢呢，很多時候酒樓你會見到他們會很多時是按停了一部機，其實實質不是用一部機，那變成就會將機械人擱置了，就沒有好好利用，即、就是運用到個機械人。但是我怎樣解決呢？就是我會不停觀察，即、就是不停跟著部機行的時候觀察，看他們上菜落菜，看個機械人遇到什麼阻滯，我就當他是一個即、就是傳菜姐姐，他遇到什麼問題你要解決，就即、就是當等於話俾他知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走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0: 管人一向都係企業面對最難嘅課題。負責營運嘅經理司徒志成話：酒樓亦都唔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嘅滿意度至關重要。
3: 咁啊，後生嗰啲咧就唔係好想入酒樓行業，可能會覺得即係嗰個工作量啊比較大啲，即係而家到處都係咁。爭人去用人，要睇佢嘅喜怒哀樂啊，同埋知道佢嘅個性去運用啊，即係氹佢啦，所以叫做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員工一齊去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又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咯。咁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係咪？人唔同，咁佢就即係24小時都去工作喎。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幫助形式嘅啫。
0: 酒樓扎根在石硖尾近30年，一直堅守傳統粵菜和手工點心的質素，一直有不少街坊食客幫襯。不過面對近年港人北上成風、人手短缺等的挑戰，由美國回來香港接手家族生意的阮希正希望在經營上注入新思維。
2: 我是美國大學畢業，我讀經濟的，跟住我喺美國做開個餐廳啦，跟住又喺疫情又喺國內開過啦。咁其實一路吸收嘅知識上面咧，係可能本身我中意接受挑戰，同埋喺即係由細到大，可能喺一個飲食嘅 環境度長大咧，即係有呢個興趣。咁近呢一兩年啦，香港個環境，尤其是餐飲業咧，都真係難做嘅。即係屋企有咁嘅平台機會，咁我又好想接受挑戰，就去試。所以我就即係你見我引入機械人各方面，都係想點樣用一啲新嘅思維，可以改變一下個行業。
0: 相比其他地區，香港餐飲業的經營模式仍然比較傳統，要在老派人情味和現代化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談何容易。袁希靜坦言，最大的困難可能是讓員工適應科技的革新轉變，學識和機械人一起做事。
2: 員工我們有70多個員工，基本七成都是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大年紀啲嘅員工，係一開始難啲嘅，一引入你全體員工去適應咧，都要超過兩個月啊。傳統酒樓你係冇機械人行噶嘛，上菜落菜就咁推車仔噶嘛，佢哋適應性係一開始係難啲嘅，因為你要佢哋分區分類，以前傳統係佢哋唔使分噶嘛，直接有菜就上咁樣噶嘛。每部機械人咧，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械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啊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啊一部機械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
0: 呢間機械人技術開發的企業為不少好像阮希靜主理的酒樓提供客制化機械人方案，協助餐飲業解決人手不足、人力成本過高的問題。
4: 其實除了可能話過往就比較多人都係討論緊 AI 啊，或者一啲即係科技上面嘅應用，咁究竟點樣將呢啲應用上面實際可能話係真係等同於一啲 mechanical 嘅應用呢？咁所以我哋引入咗啲唔同嘅機械人，加翻一啲唔同類型嘅即係應用嘅軟件啦，同埋技術喺當中，咁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喺香港同埋澳門嘅唔同嘅環境咁樣咯。喺開頭我哋即係推薦用機械人啲咁嘅應用咧，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困難點嘅喎。咁有一啲嘅客户可能對機械人嗰個認知度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個無限的幻想，一係就會覺得佢係萬能嘅，因為很多不同機械人未必一定是用一個人形有即係有手有腳的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是佢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具生智能啦，佢係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啲不同類型嘅任務。我哋以即係餐飲業為例啦，我哋過往都收到很多不同餐飲業嘅聲音，就係可能話喺嗰個聘請人嗰個嘅地方好困難，因為就唔係咁多人入行，即係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我全菜唔夠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正正有見及此，就將一啲我哋叫做運輸機械人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係餐飲業當中，即係傳菜快唔快，同埋嗰個即係效果都會影響食物嗰個品質，同埋即係客户嗰個感受。咁傳菜呢個位置留俾機械人就係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係嗰個精準度亦都係非常之好。
0: 不過餐飲租金和人力成本長期高企，很多餐飲老闆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貴，怎樣說服客户試用機械人呢？
4: 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個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一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四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嘅。咁但係機械有個好處就係佢年終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插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
0: 隨住機械人在餐飲應用日漸普及化，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建議，由政府牽頭為業界設立培訓班，協助及早適應人工智能。
5: 我們也看到，如果用機械人去做一些傳菜的工作，或者做一些經一些習慣性的，不是那麼多變化的 工序嘅話咧，你可以提升整體嗰、那個營運嗰個效率嘅。

0: 譬如一個經理可以專心去管理呢個餐廳，去設計一啲同大廚嘅溝通嘅菜式啊之類咁樣。咁呢啲咧就令到嗰、那個餐飲嘅企業咧，其實係提升咗佢嘅效率同埋嘅質素。呢十幾年間咧，咁無論喺軟件硬件嗰方面咧，內地嘅餐飲業咧，其實嗰個發展嘅速度咧相當之快。譬如話應用一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咧，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嘅效率嚇，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
1: 步入 AI 嘅年代，各行各業都要適應呢一個時代嘅轉變。餐飲業要點樣利用機械人幫助解決人手不足，但又唔可以搶真人嘅飯碗，需要好好拿捏。
2: 佢唔可以完全替代你嘅，只可以輔助你，替代唔到真正人手做嘅。
0: 表面上咧係好似取代咗人手，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幫咗整個行業嘅發展。
3: 喂，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交付嗰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

0: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华为酒店呢，最紧呢，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在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3: 我哋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念。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收看凤凰快报。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命中军事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目标。伊方则打击科威特和约旦境内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此，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绝不接受任何不尊重巴西的行为。
6: 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至今已致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待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将动用3.46亿美元协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
5: 挪威南部城市德拉门14号发生火灾，当地救援部门称有超过100栋房屋被烧毁，现场救援表示火势蔓延至附近森林，警方已疏散附近数百人。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荷兰就入啦，冇得输啊 ，OK。嗱，行咗荷蘭，咁啊掂啦，啊呢鋪掂啦呢鋪。哇！哇！哇！射入！哎呀，撲到流入，撲到流入啊！哇！
2: 唔係啩？
1: 唔係啩？唔係啩？
3: 男嘅啱
1: 射咗四球，三球打唔住，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喂！哎！荷蘭，荷蘭，拜拜。喂，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件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誒，你有冇睇啊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㗎啦，係嘛？
4: 冇錯。

因為我屋企都唔係大咧，裝大概十個人到啦，十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大家一齊欣賞足球。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咩。咁尤其是我哋隊波，成日一個禮拜練三次波啦，咁我哋成日都一齊玩，一齊 get together， 誒得啦，到啦，係逐個到啦，係 OK。咁所以我哋啊，呢次又可以一齊食早餐，又睇我最中意嗰隊荷蘭。Put the chair around。不過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加時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嘛？因為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唔好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是那九十分鐘，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是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過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馬拉多納，法國有斯丹，即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是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

0: 呢場波係六四波嚟，係邊個把握得好嘅？
1: 左球。
0: 冇冇呢個歐西啫，歐西。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哎
2: 呀，入咗啊個人，入曬先。
3: 1-0，
4: 個人。如果我攞紅公民，我下半場換阿賴達斯出嚟，即係唯一一個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籠打得好，後衞都仲可以保持到。其實摩洛哥踢得個荷蘭唔順嘅。
0: 1-1哇！加時啦！係啦，就係頭槌先俾入喎。啱啱夠鐘喎，搞下分鐘。
5: 真係唔得。

0: 出嚟啊！
1: 冇個撐住真係唔得啊！
2: 一個。
1: 搞錯啊！荷蘭唔係跌水樽跌到咁啊嘛！哦，咁樣摩洛哥咁樣贏啦，摩洛哥贏啦！你整個咁嘅十二碼啫，摩洛哥，我都話叫雲迪黑射啊！
3: 唔係啩？
1: 唔係啩？唔係啩？
3: 鬧你啊！
1: 射一射球，三球彈斷，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啊？唉！荷蘭。
4: 最好睇
1: 嘅十二碼，好啦，拜拜，拜拜。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我十六歲踢流浪預備組㗎啦，咁我最巔峰啊，梗係我三十幾歲踢正共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㗎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候，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六個球員過嚟，即係我練波側邊係。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寧加喎，後邊有韋伯喎。咁我足球喺嗰度成長，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咯。其實係兩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三點零，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入頂入咗一球，黃亞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再重燃我想踢波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咗我舊嘅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同我一齊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七廿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400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請我哋。好似舊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整個旅遊業升了 30%， 點擊是12億點擊，你做什麼廣告都做不到。譬如你話 TVB 最高收視咩廿點講咗百幾萬人，我踢一場波8億、10億人睇。仲要咧同你哋合作啦，同鳳凰衛視會直播一些重要啲嘅賽事，越偏僻咧就越啲人喜意看。第一，佢哋識我哋啲廣東歌，我哋而家將嗰樣嘢咧係娛樂化咗。我哋將足球分咗三次，就唔係45分鐘，我哋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次接合未開又表演15分鐘。呢個咧個 idea 我就喺村超度攞翻嚟嘅。你諗下，村超30幾萬人，可以將嗰個咁細嘅城市做到80幾億 GDP。
5: 好手啲，入一球。
1: 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顏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
6: 踢邊個位置嘅？
7: 我踢左後衞嘅。
6: 咁今日感覺如何？
7: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的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噶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6: 足球對於你嚟講係咩嘢咧？
7: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就是、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有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5: 小龍因為隻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 Alex 啦，梗係。
1: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
5: 係。嗱，阿長英咧就唔係高 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8: 嚇。係啊，
9: 手球，
8: 所以啲動作好似。
5: 咁點解會救到個電話球咁難救到？
8: 因為平時我哋嘅反應咧就比較細啲㗎嘛。咁我頭先就只係 focus。喺呢個嘅三分之一咯，咁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球波都唔簡單嘅。
5: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

0: 少最少一分鐘，多者三分鐘，即係好波啊！
1: 多謝，
0: 即係佢係香港嘅五人足球代表嚟嘅，香港嘅代表啊！小龍咧犀利，佢係代表嘅，即係功夫足球，成隊最打得
2: 嘅，最打得嘅，武力擔當。
0: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三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啊，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脫離荷蘭嘅。嗱，呢啲咧就叫緊湊嘅足球啦，啊，一人一球，一人一球。
3: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三比二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2: 冇錯，
3: 贏。
4: 每人踢一隊啊，邊個冠軍咧？
3: 好，一人一隊。
5: 阿根廷美斯，
3: 巴西尼馬，
6: 葡萄牙斯洛。
7: 法國、巴西
8: 情有獨鍾啊！
9: 阿根廷、美斯，
10: 我都係阿根廷、美斯。
11: 西班牙、亞馬。
12: 阿根廷。
0: 唉，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
3: 係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哇！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冇一个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系每日都系日复日非常稳定嘅工作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系可以俾

人一個更加大的自由度。今天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身邊的00後最主要都是做回本身自己讀書的 profession， 現在的情況有些困難的，因為很多的我們這一屆的同學他們都比較難去找工作，所以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會迷惘，就是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我不是很知道可能過幾個月啊，或者一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今日係我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元，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選擇了這個商場，它的租金都相對上比較優惠啦，所以可以從這個比較優惠的租金度幫大家訂一些新鮮又漂亮的花啦。其實花束是很講求審美啦，我們配搭的款式和不同的顏色呢，其實都是相對上比較符合現在年輕人的一個審美觀。對很多人來說，開花店都是一個比較優雅、比較浪漫、很寫意的一個工作，但其實呢實際上開花店是一個體力活來的。我每天就是搬水啦，去跟花換水、去剪花腳啦，還有去幫花去刺，其實都是很多的體力的勞動的。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和最大壓力的是，因為我做的全部都是鮮花，很多東西都是控制不到，譬如最近的天氣不穩樣都會影響到鮮花的狀態，有很多這些我控制不到的事情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來說是 over 了我預期的，因為很幸運啦，第一個月已經是母親節和520啦，那這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的很累啦，就是好像母親節的時候，我的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那樣，但是我覺得是很開心的，就是可以見到所有的客人都這麼滿足。好感恩我的家人都是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係無論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會即係放手俾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是一個學校的老師嚟嘅，咁即係大家眼中的鐵飯碗啦。咁嗰陣時嘅節奏咧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

0: 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4歲開始學習嘅，咁所以都學咗超過20年啦。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想喺後生嘅時候試多少少嘢。
1: 我想問呢度可唔可以 DIY 化？
0: 係啊，呢度可以 DIY 花㗎，咁你可以揀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樣。我哋最主要有呢6個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係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揀咗先。幫你攞3支先，
1: 我明㗎。
0: 可能呢只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配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6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2个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嘅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嘅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係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係客人自己揀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1、2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2: 嗯，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因為咧玫瑰通常都係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
0: 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放。
1: 自己插得好奇怪。
0: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嚟㗎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都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而家都算係理想中嘅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 身邊的零零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會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對緊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業咁樣。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自己絕對有的。譬如開店其實都遇到很多困難，可能上個月生意很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了一點點，所以呢、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所以呢在我們這一代來說，我覺得是一個轉型的階段，還有一個可以讓我們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想法的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了一些漂亮卡，想給你看看值不值得鑑定。
3: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 嘅檔，
0: 係嘛？
3: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是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很 interesting， 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那就足夠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环球电影大观，
4: 天亮了，我要回家。
3: 人生被意外所困，
5: 爱己安身门，天花板改正，拉来被为天主。
3: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4: 天南未安世，昨天人
6: 光顾地边，天南未被就来。
3: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6: 天亮了，那日边。
3: 金色茧房，八月一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二战落幕后，日军在东南亚成熟的情报网络体系仍在，令美国垂涎余力。
2: A lot of the barbers and prostitutes were actually Japanese intelligence operators.
1: 双手沾满血债的日军参谋石正信，精通谍报与伪装欺瞒之术，返回日本后被美国收编进情报系统。
3: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1: 同盟国共同利用轴心国遗留资源，横跨全球的暗影交易正在上演。1949年4月，北约正式成立。同年，前纳粹国防军上校在西德组建了一支地下影子军队，这个人便是阿尔贝特·施内茨。
4: Im Jahr 2015 konnte ich die entdecken, und da ist es eben so, dass Die Schneezermee bestand aus ungefähr 45.000 Mann, die listenmäßig erfasst waren. In militärisch gesprochen waren das also ein Korps, ein Armeekorps, bestehend aus 3 bis 4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重庆衡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美军连续第七晚打击伊朗，伊朗报复中东多个美军基地。乌军称摧毁俄军轰炸机，俄军空袭敖德萨港口设施。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重庆衡水县汉家街道在17号的9:10左右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了多人被埋失联。在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衡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截止到目前，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有8人死亡，10人送医治疗，另外有34人失联。救援安置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不过当地持续降雨，崩塌的现场救援难度加大，救援人员正在对滑坡体进行形变监测，科学制定救援的方案来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2: 重庆衡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17号上午突发山体崩塌，造成房屋坍塌，多人被埋失联。
3: 好几个孩子呢，房子破了，我
4: 操！来了来了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山体崩塌时，尘土弥漫，许多民众惊慌逃跑，期间还有山石崩落的声音。山体崩塌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对比可见，大片房屋被崩塌山体掩埋。根据17号晚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消息，当地已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重庆市县两级共派出800余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的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安装10余台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发布会介绍，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已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转移安置，并第一时间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截至17号18:30，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衡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0: 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服务以及后续的应急恢复建设。彭水县在今天上午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垮塌区域的风险仍然没有解除，现场正在开展安全监测和外围搜救。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本地时间的18日上午，我刚才接到指挥部的最新通知呢，经过风险评估，现在目前暂时无法组织救援人员进入我身后的这个核心区域开展搜救工作。但是呢，对于这个山体的安全监测和外围的搜救并没有停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无人机不断地贴近这个垮塌的飞行区域，对滑坡体呢进行一个监测和低空巡查，包括河面的救援力量呢也在同步开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有专家现在进入了垮塌区域，对山体持续进行这个评估。因为本地时间17日晚到18日凌晨一度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所以山体内的泥土含水量其实是很大的，包括地质的这个稳定性呢也有所下降。那今天一早呢，我们也看到武警官兵仍然驻守在警戒线的旁边，截止目前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24个小时。根据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的介绍说，昨天救援力量带着搜救犬进入这个上方的山体区域的时候呢，刚走下山不久，山体就发生了2次垮塌，幸运的是没有更多的人员造成伤亡。那现在现场呢，虽然没有昨天那种大型机器在连续作业的嘈杂声，但是我可以听得到工作人员在通过对讲机呢不断地沟通现场的情况。那因此对于这个救援人员来说呢，每一次进入核心区域的搜救呢都一定要通过安全的评估。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杨若欣和吴哲晨在重庆彭水发回的现场报道。
0: 我们再来观察到，美伊之间，美军连续第7晚对于伊朗发动了打击，宣称在袭击当中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存储的设施以及海上目标。伊朗军方则是打击了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设施来进行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区域时爆炸着火，没有透露人员的伤亡情况，但是美军指消息失实。
2: 自从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西里克、中部亚兹德、西部阿瓦市和霍拉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军袭击了南部贾斯克和阿巴斯港附近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打击行动中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装备，指这一轮袭击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目标。打击行动在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9时30分结束。请宣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具备致命打击能力，随时待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另有4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油轮在一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行动中被拦截。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的消息不实。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18号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打击。在约旦，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约旦军方运用防空系统拦截了10枚导弹。巴林在几小时内就响起至少3轮防空警报，呼吁民众尽快找安全地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到。
1: 我们根据航运数据来显示，16号仅仅有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是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持续遭袭，17号又有一艘油轮在阿曼附近的海域遇袭。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天就发布声明称，只要美国的侵略持续，一滴石油都不会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中东。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福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当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降至8艘，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通报，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塞卜以东约19海里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处，遭不明抛射物击中，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有消息人士称，当天有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打击，据称遭打击的船只悬挂泰国国旗，无视相关警告，且未取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还发布声明称，伊朗仍完全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的侵略行径持续，一滴石油或天然气都不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伊量级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如果美国未来2-3天持续的发动攻击，那么伊朗将会转向全面进攻与摧毁的阶段。目前，德黑兰当局是否仍然抱有与美国和谈的意愿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在德黑兰发布的现场报道。
2: 其实雷扎伊呢，他并不是伊朗政府的官员，他只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顾问，所以呢，他说的话呢，并不代表官方立场。所以呢，他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死亡，还有呢，伊朗呢准备2-3天进行报复，并不代表了伊朗的立场。但是呢，其实呢，他后面还有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要再进行谈判的话呢，可能就是不再以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为准，而是重新启动一个新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其实呢，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以压力来促使美国被迫让步，甚至呢，伊朗可能提供要求更多的条件，要求美国必须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包括赔款，包括解除冻结资金等等。那么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其实呢都是在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呢互相不让。那美国呢，可能认为这就是一个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让步的一个压力战，但实际上这对伊朗来说，这就是关乎于他的生存死亡的这样一个战争。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伊朗最后一个筹码，如果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在谈判桌上其实没有牌可以打。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关键的红线，绝对不会让步。所以双方如果继续僵持，那么大规模战争也可能会继续，就很有可能会爆发，甚至现在有一些强硬派人士和军方人士，他们认为就跟雷扎伊的观点一样，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不如伊朗来先发制人，趁美国在这个重振旗鼓之前，全球油价恢复之前，来对美国进行袭击，对他们打成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认识到这个必须要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这种意见呢是有的，所以呢，现在其实时间是非常的敏感，也是关键，而且也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
1: 根据美国国防部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受伤人员增加了14人。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截止到7月17号，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受伤的美军一共有427人，较6月统计的美军受伤人员413人增加了14人。至于美军在行动当中的死亡人数，截止到7月17号，一共有14人。近期，美国连续攻击伊朗，伊朗则是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了袭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被击中受损，但是美军没有公布设施受损和人员伤亡情况。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方代表敦促各方全力推动乌克兰局势降温。
3: 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4: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3: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5: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3: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6: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1日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8: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7: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朝鲜进行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观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当天下午，王沪宁结束访朝行程回国。
1: 据朝中社报道，在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听取了关于旅游区里的服务设施能力、运营情况和发展前景的解说，参观旅游区内各处设施。王沪宁说，短期内建成华丽独特的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应程序，高标准实现园林绿化的旅游区令人惊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城南等一同参观。当天下午，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后启程回国。赵永元、金城南等人到元山葛玛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17号于上海会见了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王文涛表示，中国连续13年保持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中方愿意与印尼方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希望印尼方就矿产资源和产业发展提供公平、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双方应该加强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秩序，建立可靠、稳定、可信赖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正能量。艾尔朗加表示，印尼方愿意与中方持续地加强贸易投资往来，支持两国双元的建设取得更多的进展，深化两国数字经济和产供链领域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表示，个别的国家和企业炒作所谓的蒸馏概念，试图矮化中国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完全是居心叵测。中方认为，坚持开放共赢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
2: 中方指出，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中方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个别国家和企业炒作所谓蒸馏概念，试图矮化中国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完全是居心叵测。我们应当共同携手，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加快拓展，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2: 中方在本次大会上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致力于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与会各界代表对中方的倡议表示高度赞赏。
4: It's a good proposal, and actually in the Arab region we are going in this process, and we have our AI strategy, and we have our AI ethics document. And we are working now in the time frame to adopt the AI governance during our working plan.
5: Even thoug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global north are producers of the AI products, the global south should not be left behind because we should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And I also fully endorse what he said regarding the UN's process for the global AI dialogue.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经过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平台之一。平台将在凝聚国际共识和促进开放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技术的向善和普惠发展。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号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联合国方面就表示，人工智能将会可能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机遇之一。全球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与中国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等领域的合作。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日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国际社会要确保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成果是由各国共享，而不是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7: The Secretary General underscored that the technology that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humanity must be shaped by all humanity, and it cannot be governed by a handful of countries or a handful of companies. He pointed out that few areas hold greater promise for our common future than the application of AI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 古特雷斯还参观了中国气象局开发的人工智能气象预警系统妈祖，并表示人工智能服务人类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帮助各国发布更及时更准确的灾害预警，减少人员伤亡。古特雷斯还感谢中国长期支持多边主义、联合国工作和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强调将会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等领域的合作。
7: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ed his strong commitment to UN reform, fully in line with the UN Chart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full respect for the equilibrium among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ctivities: peace and secu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and enhanced cooperation and to enhance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all of them.
6: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参赞。腾飞在17号在俄罗斯举办的乌克兰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于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要切实的履行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安全，全力去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腾飞表示，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的各方要继续开展接触，展现政治意愿，重启对话谈判，重视并解决彼此关切，在充分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冲突的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腾飞也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就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中方以四个应该为遵循，同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方保持着沟通和接触，以自己的方式来积极开展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中方将会一如既往地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无人机在当天凌晨袭击了州内的一处物流中心，造成了7人死亡和24人受伤。

0: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现场目击者当天凌晨拍摄的画面显示，多枚导弹从夜空当中划过，并击中了附近的建筑物，紧接着就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随后又有多批的导弹袭来，拍摄者匆忙躲避，遇袭的仓库燃起了大火，持续到白天。佩尔维绍夫就介绍到，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物流中心是位于坦波夫州的科托夫斯克市，击中的死亡的七人是值夜班的员工，另外所有的伤者均已经得到了医疗救治。目前物流中心的仓库明火已经被扑灭，消防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乌克兰在17号就声称成功以无人机重创了俄罗斯境内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方暂未证实消息，而俄军则是大举攻击了乌南部城市敖德萨，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等基础设施，以及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军用机场内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据初步信息，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乌国家安全局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下达命令，要削弱俄方军事和经济潜力，实施此次袭击正是为了达成这项命令。萨拉托夫州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乌方说，俄军的战略轰炸机即使部署在最偏远的军用机场也不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又在社交媒体上载视频展示乌军攻击俄罗斯船只的情况。部队指挥官说，攻击目标包括9艘货船、1艘液化气船和1艘拖船。这使得本月在亚速海和黑海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59艘，当中包括埃克森美孚1艘运油轮。船员说，袭击引起大火，其后被船员扑灭。13名船员决定离船暂避，但有9人选择留下。外媒分析，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成功，势必打击俄罗斯的小麦、葵花籽油的出口。另一方面，俄军也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导弹打击。乌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据俄国防部消息，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发起打击，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油储存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还命中1艘快艇及多个燃料储存罐，另有1艘消防艇被击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民众在17号连续第二天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则是呼吁民众团结，集中精力来对抗俄罗斯。
2: 数十名抗议者聚集街头，高举标语，上面写着“让费多罗夫回来，别让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人离开”，同时高喊反对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的口号。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乌克兰媒体报道，费多罗夫提出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都被乌军总参谋部否认。费多罗夫认为，塞尔斯基不愿公开承认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反而试图加深分裂。塞尔斯基回应费多罗夫被撤换时表示，他为自己在2022年成功保卫基辅自豪，呼吁民众团结一致，集中精力赢得当前的战争。国防部公共反腐败委员会主席称，费多罗夫身边围绕着许多知名且有影响力的人，泽连斯基选择留下塞尔斯基是为了推进自己的政治生涯。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广泛认为是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为乌军近期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示威者称不希望撤换一位取得战果的防长，认为泽连斯基的决定并不正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收到了超过2500份意见。港府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在做足测试之后开通。
3: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

0: 中美之间选边，有52%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习近平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 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表示，至今已经收到了超过2500份的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之后，发现其中大约有1200份与民生有关。他表示，五年规划除了聚焦民生，也会聚焦产业发展等议题，让社会及投资者看到清晰的前路。
3: 五年規劃咧，唔係淨係講民生嘅議題嘅，個原因好簡單，我哋做一個五年規劃係一個經濟同埋社會發展嘅規劃，其實係層層相扣嘅。如果冇咗一個好大嘅產業發展，例如好似北都，例如好似大學城區咁樣，咁將來香港我哋嘅就業嘅機會又會點咧？我哋自己嘅經濟發展會點咧？啊，呢一個咧亦都～
2: 直接或者间接咧，就会影响民生嘅发展嘅。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下的发展层次完全不一样。例如，北都发展以及大学城区的建设，不是单单的土地发展，还结合科技、产业、人才等等，并大大的简化流程，形容这是破壳做法。此外，他指出，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完全支持香港。 多次的强调支持香港国际化，国家最希望香港发挥自己的优势，让“一国两制”成功是最好的服务于国家。香港立法会于昨天三读通过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会尽快，但是也要强调通关体验最为重要，新口岸必须要测试顺畅之后才会开通。
4: 根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7月31号凌晨0点起划定的港方口岸区将生效，其后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参考启德体育园等大型基建开幕经验做好测试，强调不牺牲市民舒适度前提下，尽快实现开通。
5: capture呢啲經驗咧，我哋認為市民過關嗰個嘅體驗係最緊要嘅。你開咗一個關口，話又等餐死，啲機件又話一直塞車，咁我相信呢個大市民都唔樂意見到嘅，所以我哋必須要係做好測試先。目標咧就係盡快，但係咧，正如我所講啦，我哋就唔會係俾咧呢個嘅要快而犧牲咧任何令到嗰個成個體驗唔好嘅情況。
4: 邓炳强称，目前仍需处理例如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配套附属法例，也提到在紧迫时间下，立法会议员加班开会及市民所及，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对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表示感谢。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香港立法会通过归管网约车服务的附属法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争取在11月底陆续的发出首批牌照，并鼓励车主自行购买第三者保险。
4: 香港立法会已完成审议与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预计下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并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与政府，用作分析参考。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保险是政策落地的关键一环，日后持牌网约车司机在多个平台挂单可能会存在灰色地带，目前更倾向由车主自行负责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
3: 虽然可能如果是平台购买，他自己未必需要付出这个成本，但另一方面正正因为日后的这些司机，他们可以挂靠在多个平台的，所以某一个平台购买的保单会不会令至到他在其他平台服务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出现了一些灰色的地带。另外，如果那个司机他本身有一份保单，他有一个熟的保险公司，可以在那个保单的基础之上作一个延展的一个包含的话，那来得的时候他会有多些选择。
4: 对于特区政府维持10000个网约车许可证的上限，陈美宝强调，这个起步点是平衡了道路容量、公共交通及乘客需求等因素后做出的总量限制。当局正积极构建智能监管系统，以更有效审视乘客需求和供应的实时变化。另外，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陈美宝表示，日后将会增加新的专营巴士路线，并增设6条专营小巴线，又提到现实的短途跨境直巴路线以增加站点，将来新口岸会设有公共运输交汇处，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鉴于中东局势最新的发展，国泰航空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表示，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个星期四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号分别延迟到10月25号和10月26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灵活的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会继续的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再来看到，针对于近期引发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的致癌油食品安全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批评民进党政府来掩盖真相，号召民众在7月25号走上凯道抗议。行政院长卓荣泰则是反击称，各县市没有认真的在查毒油事件。
6: 台湾致癌油风暴，蒋万安猛轰民进党政府掩盖真相，不愿意公布下游业者名单，更是出招号召民众25日晚上6点上凯道抗议。由于当天也是国民党全代会，就被民进党质疑是为2026选举造势。面对在野炮火猛攻，行政院长卓荣泰反驳称，民进党政府并未掩盖真相，反指各县市没有认真在查毒油事件。不过蒋万安就称，接获通报后已及时进行稽查。
7: 台北政府，我们第一时间接获通报，即刻的进行全面的稽查。但反观我们看到行政院，6月就接获通报，到7月6号，行政院长才出来发表意见。
6: 适逢台湾选举年，在野锁定与民众生活高度相关的食安议题发起游行，这也将成为朝野争抢2026版图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暗示将会推动国有化改革。加沙地带持续高温，卫生系统崩溃，物资急缺，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 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
9: 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气势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英国执政党工党在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就任的演讲当中就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会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是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伦敦的观察报道。
10: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Britain
11: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 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10: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11: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 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10: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 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12: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 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10: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誓言将会全力的削弱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措施让目前配合海牙法庭的菲律宾陷入了选边难题。对此，菲总统府就称一切有待马克思总统来定夺。
0: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菲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击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思总统最终定夺。
1: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e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0: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菲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毒战争中的相关被告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驻院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在休斯敦会见了美国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高管，并阐述了伊拉克旨在提高能源产量的国家能源战略。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携石油和电力部长高级顾问以及驻美大使共同会见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高管，以展示伊拉克的能源发展战略。
4: اتفاقيات وعقود مع شركة KBR الأمريكية للعمل والاستثمار في مجال الطاقة. العراق اليوم يستقبل هذه الشركات ويوفر لهم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خصوصا بعد الحملة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بمواجهة الفساد والفاسدين وكذلك بحصر السلاح بيد الدولة في نهاية شهر أيلول. هذه حقيقة الرسائل تعطي بأن العراق اليوم قد اختلف عن عراق الأمس。
2: 扎伊迪概述了实现出口多元化、扩大炼油能力以及实现石油产品和天然气自给自足的计划。同时，伊拉克还将优化能源领域的投资、技术和融资。
5: السيطرة عبر نظام سويفت على المنظومة المالية، منظومة السياسات النقدية قد يعني تختزل أو تقتضب جزء من ال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العراقية في هذا المجال خصوصا.موضوعة رسم السياسات المالية والنقدية، لذلك هذه الموضوعات هي تدفع باتجاه إعادة إنعاش الشراك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طاقوية الأمنية وحتى المال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قادم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2: 扎伊迪宣布将沿着伊拉克发展之路的管道走廊为工业和石化项目分配土地，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全球投资者。
6: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met in Houston. KBR executives presented a plan to boost oil output, diversify export, tracking investment. Sanford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9: 加沙地带在近日已经是进入到了全年最热的时段，栖身于临时帐篷内的加沙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深陷难以承受的生存困境。
13: 加沙地带近日已进入全年最热时段，受持续断电与极端高温天气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栖身于临时避难所的加沙民众陷入了愈发难以承受的生存困境。
14: نزحناه لحتى صلينا تقريبا سنتين ونص لثلاث سنين نازحين في خيام، وانتم عارفين كيف الخيام، لا مش مسكن طبعا الخيام، لا ان في الشتاء مسكن ولا ان في الصيف مسكن.
15: حياة الخيام مش حياة، الدنيا اول شيء شوب، ثاني شغلة ما بنعرفش ننام من البعوضة في الليل، الفيران، العرس من حوالينا، مهما تنظف وتعمل يا عمي أرض رمل بيطلع الفيران والقرف، حياتنا مش حياة.
13: 由布料和塑料搭建的帐篷在高温天气下变成灼热的牢笼。 与此同时，随着干净水源严重短缺，卫生状况持续恶化，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儿童正面临着患上皮肤病和中暑的风险。此外，高温还导致了食物加速腐坏，并进一步加剧饮用水短缺危机。而基础服务的缺失、崩溃的卫生系统、大量堆积的垃圾，也加速了各类传染病的传播。والله
16: حياة الخيام صعبة جدا. والله لا بنعرف نقعد ولا بنعرف ننام. الزبان والشوب بنطبخ الطبخة بعد ساعة بنيجي بنلاقيها محمضة من شدة الشوب في الخيام، يعني وضعنا صعب جدا في الخيام، مش متريحين بالمرة،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بنا يفرجها. يعني طول النهار قاعدة أنا في الشارع أستنى نسمة هوا تجيني.
13: 因战争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民众正孤独地承受着来自极端高温以及不断增加的健康风险的双重考验。
3: It's very difficult to imagine someone living outside the Gaza Strip, living in a tent for only 24 hours. So how could those displaced people living in tents for over 2 years and a half cope with this tragedy? Just imagine the situa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7: 南非司法和宪法发展部长库巴伊日前向媒体介绍了政府跨部门移民事务委员会的最新工作进展，介绍政府应对近期反移民情绪以及相关的行动所采取的措施。库巴伊表示，部长将委员会正落实总统提出的5项移民管理计划，包括加强边境安全、完善移民制度及打击违法行为。 并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他指出，南非移民问题与经济和社会挑战密切相关。
18: Now coming to why are we here and my understanding of why and the IMC, there's several things. The fact that we have low economic growth, unemployment, and many social ills that are there.
17: 南非政府表示。 自开展打击非法移民行动以来，已有超过 5.3 万名外国公民被驱逐或遣返。过去两周，全国共有 8,896 名涉嫌违法移民法的外国公民被捕。库巴伊强调，移民问题应通过全国对话寻求长期解决方案，而非简单驱赶外国人。The
18: national dialogue needs to bring this matter onto the fore.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because it's not a solution to chase the next person, but understanding that what is it that we want to do, one, our contribution as a country, because there's nowhere that we can live alone, South Africa. We do need other nations. We're part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17: 近年来，非法移民和边境管理持续成为南非社会关注焦点。
9: 政府表示，将继续加强边境管控和移民执法，完善移民管理体系。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与西班牙一决高下，两队队长均强调清楚对手实力强劲，将会全力以赴。决赛预计将会吸引大约8万名的球迷观赛。不过呢，加拿大的山火则是产生的雾霾天气，为赛事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空气质量会否影响决赛，引发了关注。
19: 决赛前夕，阿根廷球星梅西现身纽约球迷嘉年华互动环节现场。对话期间被问及赛前心理压力，梅西回应指压力向来是球赛的一部分。他和队员早已适应，放平心态。主持人亦在现场展示梅西为婴儿时期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洗澡的相片。被问及心中感受，梅西十分感慨，形容整件事不可思议。当初只是婴儿的亚马尔，如今竟位列全球最佳球员行列。 并将与他在赛场上争锋这般机遇实在出人意料，他向亚马尔送上祝福，同时强调自己和整支队伍将全力应对。西班牙队长罗德里也在赛前记者会上谈及备赛情况，他表示西班牙队不会拘泥于一种踢法。 他预计决赛的身体对抗将更为激烈，而西班牙队的优势恰恰在于其强大的灵机应变能力。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展现出强大韧性，多次在比赛后半段逆转获胜。罗德里就指，这反映出卫冕冠军鲜明的比赛性格和竞争精神，拥有逆境翻盘的心智和能力。梅西固然对阿根廷队十分重要，但阿根廷队每名队员都是优秀的球员，西班牙队绝不会轻视任何一位对手。另一方面，受加拿大安大略省山火影响产生的雾霾正大范围侵袭美国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包括即将举行决赛的新泽西州。西班牙队球员坦言自己能闻到空气中烟尘的味道，但就职已准备好尽力摒弃外界干扰面对比赛。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目前尚不清楚雾霾天气会对决赛赛事进行造成多大影响。国际足联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傅红卫视综合报道。
9: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0: 现主持。

0: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袭，中国如何布局 AI 创新与治理？
3: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 逐梦九天，凌空揽剑，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
4: 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面，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建过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
2: 美伊再次开打，双方连日交战，中东乱局如何收场？
5: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6: ما در عمل آنچه که باورمون اعتقادمون از وجب به وجب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حرفای بی‌ادبانه‌ای که اونا میزنن شایسته اوناست، شایسته ما نیست.
2: 卫星图观，中东战火连绵不断，红海航道是否将受到波及？立体解读，无人艇成战场明星，如何改写未来海战规则？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第一个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现在全球都关注的上海，哎，为什么？哎，第一个啊，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那么我们看看人工智能方面，美国是怎么卡中国的脖子。现在人们发现呢，美国用人工智能反华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卖芯片，一个是不卖芯片。那么有人就把它总结成两派，一派叫封锁派，不卖给中国芯片啊，而且禁止中国人使用美国开发的一些人工智能软件啊。另外一派呢叫卖派啊，卖派什么叫生态派？说我们就把高端芯片卖给中国，然后中国用我们的芯片以后，他就不自己生产芯片，然后我们就牢牢控制住中国人工智能的上端啊产品。哎，这就是两种观点，都是想扼杀中国的人工智能，但他扼杀不了啊！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组织在上海诞生，我们看看这回在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开会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啊，叫三地四场。什么四个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啊，有两个会场啊，一个是世博中心，一个论坛的讨论，还有个这个徐汇西岸啊，这有国际会展中心啊，这跟 C 端的体验，你可以去那儿玩啊，看那些东西怎么用。还有一个张江科学会堂啊，这算力主场，那么在上海啊举行这个会。那么另外有一些中国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注意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啊，去年还是聊天说话，今天已经到了物理世界了，数字世界进入物理世界，就是要干活了啊。我们看看中国的机器人宇树科技机器人已经开用机器人来生产机器啊，生产机器人啊，我自己生产自己啊，这个还有是中国的曙光8000，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的 AI 超级群啊，10万卡这里面的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的芯片，另外呢，它还能指挥各个芯片怎么协作工作啊，这调度，这就是中国中科曙光啊，8000。

那么上半场呢，就是数字世界，现在呢由上半场的数字世界转移到物理世界啊，能执行，能落地，能搬得动啊，能干活啊。那么过去是只能说话啊，对话，现在是实体操作啊，进入这个时期了。进入这个时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中国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能力，如果你在硅谷生产同样一个想法，把人工智能变成机器人的话呢，哎，它的成本是中国大湾区的10倍啊，然后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就技术迭代速度呢，哎，中国又是它的10倍以上，哎，这是一个客观做这个行业一个人说的啊。那么我们看看，由于人工智能出现啊，那么很多整个的管理系统要变化，比方说中层管理者啊，你是一个企业的中层管理者，那么你第一个任务是上传下达，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不要你上传下达，领导的命令那个第一线的员工可以看得见啊，而且你传的胖了，要不瘦了，拐弯了啊，信息要变化，不行，不要你啊。第二个呢，你是要搞统计汇报汇总啊，这个也不要，人工智能直接把数据都统计汇总，所以中层管理者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你的任务要重新定啊，就不是干原来的工作了，原来工作已经有人工智能做了，所以在新的时代啊，中层管理者要达成跟第一线员工的共识，而不是你指挥第一线员工啊。另外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也在炒啊，几个大厂，大家知道现在几个大厂呢炒得比较凶的，一个就是马斯克啊和奥特曼。奥特曼呢就是 OpenAI 这个老板啊，他现在开发出这个ChatGPT 5.6 啊，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比较好，但是他现在就骂马斯克说，你搞了个太空数据就是诈骗啊，你是庞氏骗局骗钱的啊，你是嫉妒我的模型好，你嫉妒你拿我没办法，然后马斯克骂他，你官司缠身，赶快进监狱吧，而且你还偷人家苹果的技术啊，你是个骗子，他们两个吵得一塌糊涂。另外还有几个啊，著名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人都是美国啊，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彼得蒂尔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中用了大量的 Palantir， 就是军事训练啊，情报重新整理的那个公司。他现在搞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呢，他放在哪儿呢？放在海上，叫用海上的波浪啊来这个产生能量啊，也就是发电啊，用这个海水的冷却来降低数字中心的温度啊，而且现在他已经在做了啊，波浪能啊转化成电力，然后用海水冷却，哎，这是放在海里这个思路啊，这是挺好玩的。还有就马斯克一直说要他把这个啊在太空站建立数字中心啊，因为太阳能啊是无限的，不用花钱，另外呢他有新能源技术成熟，而且不要政府审批，也不要交税啊，这也是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已经有了啊！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看我们中国在海南啊，已经有海下的数字中心了啊。大家知道这个数据中心主要是冷却，而我们海底下啊，每个数据中心啊都在海里啊，天然就冷却了啊，天然就冷却了，而中间用一个分电站把电力供给各个数据中心。这样海南已经在做了，上海也在做，上海叫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还是冷却。而这个冷却看见没有，数据中心4层啊，有2层在水底下，2层在水面上啊，这水面的这个散热能力也很强，电力嘛里面靠海上的风电啊。还有我们也有什么呢，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看见没有，我们有啊，这个8个、7个、3个、12个啊，有12个卫星已经放在天上啊，来探讨看看能不能形成三体计算星座啊。还有一个世界潜力很有啊，大家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长征十乙型啊，就是回收。那么回收，大家一开始电视看到了，我们的回收面就是50米乘50米，关键50米乘50米这个回收，这是中国回收的方式，用网的啊把它给接住卡住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台设计，这个平台注意还可以移动啊，还可以移动啊来对目标，为什么对呢？我们后面再讲。还有就是美国的，这是马斯克的啊，马斯克这个呢，他是有个大支架啊，大支架回来的时候自己落在地上啊，大支架，但他这个直径呢就非常的小啊，我们讲，但后面讲他这个直径，这个火箭也比较小，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东西，这是马斯克搞的，他有个架子啊，这个架子来夹住啊，说美国的这两种回收都是马斯克搞的，这是我们中国搞的啊，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呢？啊，我是认为中国的这个非常好。为什么？首先大家知道，这上面有很多的极光，四个角上有极光雷达，来精准的来对这个目标啊，对准目标。这个毫米差呀，只有一毫米以内的差距，那么小的差啊，所以它呢对准的非常的精度高啊。不仅船可以移动，上面这些网也可以移动啊，所以精准度非常高。还有阻拦索啊，阻拦索就是下来这个东西把它拦住，阻拦索的拉力多少呢？200吨啊，200吨的大东西啊。还有缓冲索，还有牵引索啊，任务就是锁紧火箭啊，消化动能，然后系好安全带啊。那么整个这个平台就是个大船了，它的排水量是2.5万吨。大家知道世界造船最好的就是中国啊，能力和技术都在世界前列，所以我们等于是有一个船在接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火箭接收呢，我们发现马斯克的啊那个 SpaceX 搞的那个猎鹰呢，它的这个直径非常小，它的直径呢只有3.7米啊，猎鹰9号只有几点3.7米。为什么只有3.7米呢？我们看，因为它生产那是在加州啊，美国的加州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哎，它要到德州啊，德克萨斯来测试，然后到佛罗里达州来发射，那么这样就过桥啊，过隧道，美国桥和隧道的高度标准只有3.7米啊，所以你要大过3.7米，你隧道和桥就过不来了啊。它是这个基础建设规定它只有3.7米，而且它的发射地在佛罗里达，生产呢是在加州。另外我们看我们生产在哪儿啊，我们生产啊是在天津啊，滨海新区啊组装，然后我们是这个直径是5米，为什么呢？我们不走陆地，我们是走水路啊，所以船呢运的这个火箭过来呢，它的直径啊粗一点5米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看，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发射呢要靠近低纬度啊，低纬度靠近地球的自转呢，火箭就更省力，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啊，所以呢一般发展，你看我们在海南啊，美国在佛罗里达州，而我们除了海南以外，我们还有几个啊，有西昌啊，酒泉啊，太原，哎，居然在山东有一个。为什么山东呢？山东这个也是海上发射啊，就是一个类似平板车这样的发射，而且这样发射呢，注意主要是火箭的残骸如果掉在居民区啊，对这个居民危险，而且还回收难度也比较大，在海上发射呢就这么多的好处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消息，就是中国出口啊，中国出口又创新纪录了啊，这个美国越打压中国，中国这个出口越多啊，但是呢我们后面会讲详细的啊，首先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啊，这个不错的。而中国的汽车出口啊首次突破100万辆啊，一个月突破100万辆。那么我们制造业啊是怎么出口呢？出口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今年有两样东西出口很重要啊，一个是能源类的，第二个啊不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类的啊。那么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包括传统的商品呢，这个冰箱啊什么都智能化了啊，空调都智能化了，还有服务器的硬件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啊，我们出口增加非常快。但我们进口还是在芯片啊，高级电子零件，还有大宗商品啊，进口不少。大宗商品嘛，那是铝土啊，铁矿砂，这都属于包括粮食，都是大宗商品。好，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的出口呢，结构性变化啊，因为我是长期做贸易，我这国际贸易，我知道这个结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60%是机电产品啊，60%是机电产品。我们年轻时候啊，我年轻时候奋斗的时候，国家奋斗是机电产品超过20%啊，现在都60%了。那么另外是高科技产品呢，大约是40%啊。那么这个有人说，这代表的什么？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出口的产品的附加值高，啊，所以今年出口剧增呢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全球现在基建啊，人工智能基建投资特别多啊，所以人工基建投资多，那中国的变压器就卖得多，中国的光纤就卖得多啊。虽然芯片是美国为主或者韩国为主，但是啊，其他东西啊来自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出口热。第二个就是中东战火啊，还有俄乌的军事冲突呢，使得石油紧张，石油紧张，哎，能源转型的产品就啊要的多了，什么光伏产品啊新能源绿色能源的产品，这中国又是优势，哎，中国也多了，这是啊这个大势所趋啊。 由于这样出口多了，德国就抱怨了啊，中国你这个出口太多了啊，我们要重启啊，这个德国总理啊有问题啊，提出说啊要搞广场决议啊，要让人民币升值。其实人民币今年已经升了4%，注意人民币升值是在美元升值的基础上又升值，因为中国出口多了嘛，很简单，拿回美元多，我们已经升了。但是我们看看啊，这个人民币升值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个好事情，因为德国的工业产品呢，很多的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它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德国的人啊买东西呢，物价飙升啊，通货膨胀会加剧，而且整个我们看中国对啊这个德国的出口啊是这样。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啊是这样，这有小小一个差，但小小一个差啊，注意啊，德国工业产品以汽车为例，80%是出口的，而中国呢，以汽车为例，仅仅只有20%是出口啊，到底谁？啊，更对，你的产能过剩，那很明显是德国产能过剩啊，中国没有产能过剩啊。那么就说到产能过剩，很多西方世界都说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做了个认真的调查，我们看看产能到底利用率多少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我们中国就啊，从23年到现在最高时候啊，就是76%啊，76%，最低时候现在利用率低了也。73%，我们就是只用了70%的啊这个能力，我们还闲置了30%的能力，所以不存在。如果产能过剩，那我的150%了，对吧？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西方恶心我们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再说德国，德国大家知道，德国由于能源啊受俄罗斯的遏制，他现在能源搞不下去了，没有能源，工业就不能生产啊，工业不能生产怎么办呢？呵呵，只好搬到一个能源安全又没人敢打仗的地方，哪儿的中国最厉害的就是太仓啊，大家知道太仓是江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离上海很近，但是你发现太仓这里方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22万元人民币啊，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德国企业都在这儿。德国企业有多少呢？560家德国企业，而且年产值是671亿元啊！这是太仓港，在这儿生产就装港走货了。那么这儿居然还有德国的，拜仁慕尼黑足球学校，还有德国和中国办的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产业园，什么意思呢？每个星期啊，3天在学校上课，2天在工厂实习啊，这是德国的一种教育体系，直接搬到太仓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厉害的。除了太仓，还有一个地方，湛江啊，德国著名的那个巴斯夫化工企业啊，那是德国很大的一个化工企业集团，他现在投资100亿欧元啊，在啊湛江搞这个一体化的基建啊，这个地方，所以学德语的同学啊，可以到这儿来找工作。好了，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再看看一个美国的统计啊，美国一个著名的研究所叫皮尤研究所，他现在调查显示呢，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再次上升啊，上升到多少呢？对中国的好感度啊，上升到46%，而对美国的好感度呢，降到36%啊。今年那美国老打仗，中国老搞和平合作发展啊，我们搞出人工智能，我们还想着全球呢，对不对？而美国人工智能叫封锁啊，对全球封锁，对中国封锁。你看这个，一个是建墙，一个是架桥，我们中国是架桥的。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啊，就是这个石油啊，石油，因为特朗普要到费城去啊，要到费城去，突然费城呢有这么一个公司提出这么一个叫 Freedom Fuel 啊，就自由的这个加油啊，自由加油什么意思呢？发现这是特朗普推广自由燃料呢，他这个油价呢本来市场价啊一加仑呢是3.89啊，基本上3.9美元啊一加仑，结果这家公司呢，哎，仅仅只有3.4，这个补贴谁给的啊？有很多的猜测啊，这家石油公司是不是帮助特朗普拉选票？因为这是个摇摆州，但这个摇摆州曾经啊，当时给了特朗普很多选票，所以一个降价的事情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为特朗普啊拉选票，而且今年啊，美国的财政预算没钱了啊，没钱就增加赤字，赤字预算已经增加到占 GDP 的5.8%啊，那么赤字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注意， 这个按照国际惯例呢，财政预算赤字不应该超过 GDP 的3%，美国已经是5.8%了啊，它就是因为有美元霸权问题，所以它能躲过这一关，但是确实是不好。那么特朗普这两天情绪特别不高，很重要一个原因啊，包括对这个国家轰炸、那个国家轰炸，我觉得跟他亏了钱有关系。亏了什么钱呢？啊，就这个女的告特朗普啊，告特朗普，告他性侵犯。现在法院已经判定罪名成立，而且要赔多少呢？560万元，560万美元。现在啊，这个人已经啊正式收到了560万美元特朗普的赔偿。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官司，这个女的又告第二个官司，第二个官司可就不是500万，是几千万美元，所以第二个官司又开始。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不开心，这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不要生气啊，别生气就乱开战，这就不对的。另外呢，前段伊朗啊，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啊，伊朗开始报复美国，炸美国的一些基地，然后美国就说没炸着，没炸着，那我们就拿卫星移过去看看到底炸了没有啊。因为这些图有的是伊朗给的，我们有人怀疑说伊朗的图不准，那好，我们找了其他的图，不是伊朗的图。我们看卡塔尔吴代德这个空军基地，这是我们找的图，看啊，确实是啊炸了啊，还有约旦啊直升飞机的库也炸了，反无人机的监督系统啊也炸了啊，这是约旦的，还有科威特的啊，科威特的我们看也都炸了啊，也都炸毁，证明啊，这个伊朗的声音呢，西方听不到，国际社会也听不到，但是我们拿我们的卫星图论证，证明伊朗报道是真的啊，真的是成功的炸了对手。但是呢，也有的人说啊，说炸了阿曼的港口了，我们就从这张图上啊，这是阿曼的所在地，发现呢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找了一张细节的地图啊，是这个酒店啊，这个酒店看见没有？到跟前看呢，哎，确实是炸着了，炸着了，炸了酒店啊，这是卫星图的证明。好，这两天作战啊，其实战争里面还有小的战争啊。第一个战争大家知道，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就是啊，美国说好靠住阿曼走的船都可以通过，那伊朗说你靠住阿曼走的我就炸啊，我就打，美国就去领航啊，带上人说哎跟我走跟我走，那些船员啊外国船不敢走，说我不走，那伊朗让我走这边，我还是老老实实走这边，我不敢走，挨打啊，美国也特生气。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奇怪的事情，为了这个现在是两个国家闹矛盾，谁呢？阿联酋和沙特闹矛盾，啊，他们矛盾啊，细节我们不说，关键是现在沙特和阿联酋资金汇款不给汇了，封锁了啊？为什么？因为阿联酋退出了石油组织，所以沙特特别生气啊，他要独断自行，所以现在不许汇钱。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做生意呢，大家要拿着大提包拎着现金去做啊。还有两个国家啊，谁呢？也门啊和沙特，也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这个绿区，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轰炸对方的机场。现在胡塞武装说，你急了我就把曼德海峡啊封锁。另外呢，特朗普还想进一步的轰炸伊朗，我们发现它调度的情况啊，一个调度情况就是英国这儿有一个基地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基地我们发现有大量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啊，战略轰炸机有多少？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有10个战略轰炸机啊在英国停着，可能就是要赶过来啊轰炸啊伊朗。另外它的加油机，我们看7月13号到16号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个区域活动非常频繁啊，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就证明不断的给一些啊战机在加油啊，空中加油，让那些飞机继续执行任务。而美国呢要准备进一步的轰炸伊朗呢，特朗普认为呢啊，伊朗呢他这有一个基地呢，就是核浓缩的这个设施啊，叫纳坦兹啊，纳坦兹这附近他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入口，这个山呢叫镐山，下面他们认为这里面藏了核设施，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入口非常的大啊，而且这入口不仅大，还经常有汽车，大型的卡车出来进去啊，特朗普打算要啊炸这个地方。当然派兵副总统啊不同意，万斯不同意派兵啊。我们再看最近呢，美国首次使用 无人艇啊袭击了伊朗的港口。那么而且这个港口我们看到它外面是这么一个蓝浪的这一个堤，但是这个口是开放的，所以无人艇呢可以轻松的从这儿进来。而袭击的位置呢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也就是从地图上看是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无人艇是这么过来啊，袭击这个位置。好，无人艇现在改写了全球的海战规则，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锁定目标，急速冲锋，轰然引爆，美军首次出动自杀式无人艇闪电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全球海战的游戏规则如何被彻底改写？过去无人艇被视为以弱对强的非对称武器，它是乌军在黑海战场上的后勤奇迹，也是胡塞武装以小博大的关键武器。而伊朗更是将无人艇投入实战的开山鼻祖之一。如今美军不但利用无人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成功救援坠海飞行员，更发出针对伊朗的致命一击。无独有偶，乌克兰军队也创造了历史，成功利用无人艇把武装机器人送至俄军控制区，实现人类史上首次无人化两栖突击。无人艇在战场上的耀眼表现，也许正预示着大舰巨炮的时代正加速远去，未来主宰海洋的或许将不再是万吨巨轮的装甲，而是刹那之间的算力厮杀。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黄河在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的大几字形，是造化之力在神州大地书写出的最壮阔一笔。紧邻这个几字形大湾的东侧，是吕梁山脉、太行山脉和它们之间的一连串狭长盆地。距今4300年前，在其中的临汾盆地出现了一个曾辉煌一时却因岁月久远而淹没无闻的古国，它的都邑就在今天山西襄汾陶寺村一带。研究者遂以地为名，称之为陶寺。雾中，考古工作者们忙碌却有序地清理着陶寺遗址的一角。随着覆盖其上的泥土逐渐被揭去，这里赫然显露一场灾难的证据。

4000年前的一位年轻贵族，侥幸从这危机重重中逃脱。他宁愿投身那似乎中古不见天日的密林中，也不愿再面对那曾经繁盛的都邑里发生的一切。对于整个陶寺都邑中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 是动荡与离散的开端。曾经守卫森严的夯土城墙被破坏、被废弃，最终也未能护住城中的安宁。耗费无数人与物才建就的宫殿已被粗暴地拆毁。 昔日宫室中那戍印精美图案或绘制蓝彩的白灰墙，曾是令造访者炫目的华丽，已成为散落在泥土中的建筑垃圾。政令所处的宫殿，被改造成制造骨器和石器的手工作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 是作坊旁的垃圾沟内，那散乱混杂在古石废料中的人骨。

就连早已作古的人们也没能逃过厄运。陶寺的王墓和贵族墓中大多有直捣中央官室的绕坑，死者的头颅碎骨被随意扬弃于墓内各处。种种迹象表明，这非是为求财而来的盗墓，而是一场宣泄式的毁墓虐尸行为。这场祸及先人和生者的暴乱因何而起？沉默的陶寺遗址并未告诉我们答案。日夜奔流的汾河边上，陶寺之邑曾经强盛一时，宽近八米的城墙维护着280万平方米的土地，守城的卫兵需要快走一小时才能完成巡城一周的任务。当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座座城邑拔地而起，风云竞涌，古国林立，俨然正是传说中那万邦并驻、英雄辈出的景象。然而放眼彼时之世界，在规模上能比肩陶寺城址的也并不多。这样庞大的工程规模和城区空间，足能展露出陶寺社会的综合实力。不难想见，城内的人口数量之巨，统治者的社会动员力之强。22号墓是陶寺的大墓之一，在经历过发冢之劫后，排场依旧惊人。墓穴至今仍深7米，陡直的墓壁上装饰着五周平行的手墨草瓣泥宽带，或许是对生前居室装修风格的模仿。这壮观的大墓里盛装着的不只是陶寺贵族曾经的荣光和尊严，还有属于那个黄金时代的迷梦。在曾经的安葬仪式上，人们把一具船形木棺安放在深深的墓底正中。木棺由一根整木挖凿而成，通体红彩，鲜艳夺目，上覆布置棺罩。

一个完整的公猪下颌骨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三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漆，兵器的陈设显现出仪仗的威风。棺木的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四柄青石刀和七块木案板，石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时案板上还盛放着鲜猪肉。墓主人足端一侧摆放着石头对半劈开的猪，墓的四壁底部掏有11个壁龛，里面放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纵然迄今探明的陶寺墓葬已有数千座之多，其中90%都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像22号墓这样规模的大墓实属少数。这反映出陶寺古国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王族高居塔尖，在其下依次是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社会分化相当严重。权贵们的大墓即便在幽暗的地下，也极尽所能地炫耀着自己对于珍稀资源的掌握，彰显着非比寻常的身份。在大墓中屡屡可见融汇四方之风的华美器具，玉琮和玉璧宛然可见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印记。镂空兽面散发着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神秘气息，驼骨之上似能听到来自海带地区礼乐文化的节拍。陶器上的彩绘图案甚至依稀有东北地区文化之遗风。当然繁盛如陶寺又岂会满足于仅以远方书物表现自己的权威，他们早已掀起新的文化浪潮，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制度逻辑。在陶寺的几座大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彩绘陶盘，每墓仅有一件，全都统一放置在墓主右侧偏上部。这样的现象表明陶盘之真罕，它们或许是只有特定人群才能拥有的具有特殊含义的仪式用物。这些陶盘通体附有一层黑色磨光陶衣，盘内以朱红色颜料绘制一条盘躯的动物纹，此动物长躯鳞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恶非恶，显然并非尘世中物，而是陶寺人糅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创造出来的灵兽。它的形态与中国人所熟悉的龙十分相似。在其中一座随葬陶龙盘的大墓内，墓主足端还放置有一组驼骨和石磬，

驼是扬子鳄的古称，驼骨即蒙以鳄鱼皮的木骨，骨腔呈竖立筒状，高一米，以竖干挖制而成，外壁通体石彩绘。石磬是打击乐器，后世的磬大小相地，成套使用，是以又称边磬。 陶寺之磬却仅为单件，因此称为特磬。另有数座大墓也在墓主足端放置了这样的特磬与驼骨或陶骨之组合。

清音清乐，鼓声砰砰，应节而起。陶寺的红铜铃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金属乐器，它的出现预示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到来。

今生即同生，同与玉石合鸣，正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明的重要内涵。托古生沉，石磬生磬，铜铃声在更高的频率上带来了另一个声部，另一种音色的和鸣。音乐也呼应着世间烂漫生长的万物，众生皆备。这是出蒙于陶寺的和乐之声。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玉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时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0: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1: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同齡雖小，製作工藝却比大件的实心工具和兵器要更复杂，难度也更大。铸造普通的实心铜制工具，仅用单反便可以完成。而铜铃的腹腔中空，铸造时必须使用复合反，也就是多于两块以上的反。因此，陶寺的红铜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以复合陶范铸造的完整铜器。这种铸造技术也正是后来中国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工艺。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在时间上正接续在青铜时代之前。陶寺所处的晋西南，在空间上本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而且恰恰位于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上。虽然陶寺的铜器是使用天然铜铸造的红铜器，有别于后来的青铜合金，但从时空两重因素推测，陶寺一定曾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四方的资源技术汇集到陶寺，也造就了这座古城规划有度的布局。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宫殿、贵族生活区、祭祀场所、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不同规模规格的墓地一应俱全，是这一时期大中原地区城市要素最为完备的巨型都邑。传说与现实的交织引人遐想，莫非尧曾在此驻足？西倚黄河，东望太行的陶寺一度曾如此辉煌。这里社会内部等级划分明确，礼乐器群逐渐创备，礼制作为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已经初行于世，要意着即将到来的青铜时代。而与兼收并蓄的广阔胸襟和都邑布局的宏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的聚落基本上只分布于其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周边。山河表里是可平视的天险，却也是可平抑的阻隔。大邑小国的陶寺，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于浮凑之地。至中晚期，不同阶层间又发生着激烈的斗争。距今四千年后，陶寺文化和陶寺都城开始走向衰亡。

石峁，是黄河的几字形大湾所包围的黄土高原上生长起来的一个古国。它处在一片被称为半月形地带的内湖一侧。半月形地带是中国大陆自东北、西北而西南的一道美丽弧线，形似一枚嵌在东半部的第一、二级接地外围的新月。月牙朝向孕育古老华夏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道半月形弧线上，层峦叠嶂，连绵而跌宕。自东北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的阴山、宁夏的贺兰山，直至川西滇北的横断山，这片半月形地带的存在，最初是由于中原农耕人群向周边的扩散而形成的。因为人口膨胀，许多人需要向外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他们通过智慧、双手以及人彼此间的协作，在与平原迥异的生态环境中，也发展出了新的生存策略。他们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素黍稻作农耕技术带到这些山地里，春耘秋收，形成星点散落其间的各个定居社会。而这个地带也成为了与欧亚大陆其他文化产生碰撞融合的前沿阵地。当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古国形态时，地处更外围的半月形地带也影响了时代的风潮。在毛乌素沙漠东南缘、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突围河畔的黄土梁卯和波石山丘上，海拔千米之处屹立起一座石峁古城。这座始建于4300年前、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是那个时代陕北、晋西至蒙中地区的中心。由于在地面以上留存了相当高的一部分，曾一度被后人误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秦长城附属边塞遗址。万万没想到，一座史前的城址竟能保存得如此完好。秋日的夕阳只留一抹染红石峁城，这石城之壮观为史前东亚地区所罕见。其核心区是高大巍峨的皇城台，这是座四周以石块包砌成阶状护坡的台城，顶部十分宽敞，足有8万余平方米。石峁城有内外二重城墙，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继续向东南方向扩筑一道弧形石墙，形成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石峁内外城各发现4座城门，多数城门地表仍可见墩台、瓮城、角楼等各类附属建筑，甚至还有疑似后世的马面结构。这些多是适于布设驻防力量的设施，将石峁城层层卫护，防御森严。距今4000年前的深秋，夜幕覆于千万道彻裂的黄土梁卯之上，天地间一点点微光徐徐闪烁。火把之间，石峁首领正缓慢地、庄重地登上皇城台。

登得越高，就离苍穹越近。明月孤悬，台城高处，月光、人影与火光摇曳交映，流动过立于地面的神面纹圆形石柱，流动过嵌在石墙中的玉器，以及那些人面、动物和神面的石雕。环眼神面是源自江汉之间石家河古城的庄严肃杀，人射马是来自辽阔草原的生机勃发，两条龙盘曲如环，身披鳞甲，充满着莫测的力量。他伸手摩挲着石雕龙身，神龙犹如被唤醒，在暗夜的微光里闪耀着灵动的生命感。这些石雕散落地嵌于这石墙间，有的甚至被倒置，但丝毫不影响那粗犷线条凿刻出的原始美感。石墙缝间还常有故意嵌入的玉制刀钺，扁薄锋利的带刃玉器原是古国时代各区域首领下葬时显示君权王权的身份标志。在石卯，它们却被广泛用于皇城台的营建、贵族宫殿的奠基等公共工程中。藏玉于墙，这是石卯人独特的习俗。玉所具备的透明、坚韧、锋利的特质，仿如一种神力，同石雕图像一起守卫着这座城，给予特别的护佑。

0: 天吃虾羊吧，就是给他做虾羊吃羊肉回来的一壶茶，胡子茶的五条蒙古奶豆腐、蒙古包子，还是那个锅茶都有，我可高兴，有点儿就想见见他。
1: 牛胡的油呀！大哥，大黑，做你。
2: 第二体系。
3: Yes。
4: 第二体系。
2: 第二体系。
4: 第二。
1: 第二体系和你。
2: 第四期二。
4: 哎呀，没得。
1: 哎呀，我是。
4: 第二体系，第四期二个呢？这个做。
5: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 Inner Mongolia.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气温屡破极值，城市正在发烧。当47度的热穹顶扣下，古建筑变成巨大的烤箱。面对关乎生存的气候大考，城市如何与大自然握手言和？筑梦天下特别呈现。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欧洲的上空，一道巨大的形似希腊字母 Omega 的高压气流，像一顶沉重的透明巨盔扣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个酷热的盛夏，布鲁塞尔的地表温度飙升突破了47度，马德里的城市中心比郊区整整高出了8.5度。而欧洲那些引以为傲的古老石造建筑，标志性的玻璃穹顶，因为没有大范围安装空调的传统，瞬间变成了巨大的蓄热体。而由于强大的热穹顶高压系统长期盘踞，热空气被死死锁在地面，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很难降下来。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由于夜间难以降温，人体和动植物在醒来的时候会处于热应激状态，对健康有损，而热浪将许多人都推向了痛苦之中。高温给城市究竟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呢？今天就让我们去近距离地接触这片热浪，去直面城市与大自然的拉锯，也看一看建筑师如何在气候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人、建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0: 过去在很多人眼里，夏天的巴黎是塞纳河畔的冰淇淋，那些老建筑窗前洒下的金色阳光是巴黎独有的韵味。但2026年夏天，一场极端的热穹顶热浪席卷欧洲，直接打碎了所有的法式浪漫。当千年前为了防寒而建的欧洲古城迎头撞上极端热浪，那些耸立了多个世纪的老建筑究竟是人类的庇护所，还是正在融化我们的温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6年6月底的紧急通报，热浪刚爆发一周，全欧就有超1300人猝死。而科学机构的最新建模显示，仅6月下旬其中一周，全欧因酷热丧生的人数其实已经突破了20000。世界天气归因组织预测，2026年这个地狱夏天的最终死亡人数将再次逼近甚至超越历史记录，达到4.5万到6.5万人的惊人区间。这场酷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人难以置信，作为发达地区的欧洲为什么这么怕热？因为一个残酷的真相，这里的许多古城底层逻辑全是防寒，根本无法预热。比如作为巴黎标志之一的灰色新屋顶，美得像画一样，但在烈日暴晒下，它就是一块巨大的电熨斗，直接把顶楼房间变成了等效48度的密闭烤箱。
2: C'est le zinc, c'est le toit qu'on a au-dessus de notre appartement. Donc là, il est brûlant, il est à, je pense, à peu près 72 degrés, donc très très chaud. Et effectivement, il est, comme on le voit, on a un appartement sous les toits, donc il est vraiment juste au-dessus de notre tête. Donc il fait chaud dans l'appartement et forcément extrêmement chaud ici aussi.
0: 由于欧洲极严格的文物保护法，任何一台哪怕是最微小的空调外机或外立面的改动，都被视作是对古典美学的肆意破坏。而地下古老脆弱的城市电网在默默无言地宣告，它根本无法承受全城空调同时运转的负荷。当现代科技在热浪围城前碰壁，被逼入绝境的欧洲人不得不收起对现代电器的依赖，转身开启了一场极具欧洲底色的硬核自救。
3: What we see here is a roof that has been adapted. It's a roof that's shaded, so it's not going to overheat. it's not going to contribute so much in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it's not going to conduct so much heat inside the buildings where it creates discomfort for the inhabitants.
0: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政府发放了约1400个手环，发放对象包括街道清洁工、照明人员、公园工作人员和废物管理人员，用它作为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
4: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 que puede llegar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Entonces tenemos que parar la faena.
0: 去年六月，巴塞罗那的一名街头工作人员因高温而死亡。这名51岁的女性下午轮班时在巴塞罗那老城区打扫卫生，当天晚些时候在家中去世。据报道，近年来随着气温不断飙升，西班牙各地许多街头工人死亡，促使工作模式和条件发生变化。面对这场气候灾害，欧洲各国政府全面触发红色高温预警系统，严重时学校停课，取消所有大型户外文体活动，官方实时公布城市中带有空调的公共建筑免费向公众开放。
1: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在滚滚热浪中惊慌失措，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就会发现今天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写下了残酷的序章。2003年8月的巴黎，法国人最珍视的盛夏假期，街道空了，医院人手减半，整座城市沉浸在慵懒的日光中。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得到一场无声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气温一天天攀升，38度、39度、40度，浪漫之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烤箱。当假期结束，人们陆续回到这座城市，却在密不透风的顶层公寓里，在难以呼吸的老人居所中，发现了那些没能等到秋天的人。仅仅在法国，那场热浪就夺走了1.5万条生命，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无助的独居老人。而放眼全欧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万。那一年，巴黎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城市热岛。在之后的20年里，热浪成为了欧洲挥之不去的梦魇。2022年，61000人死于高温，其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整整高出了56%。西班牙南部的45度，法国西南部的44度，英国与瑞士也纷纷刷新百年气象记录。钢轨变形，沥青软化，连核电站都因为河水的温度超标而被迫降低功率。超过1亿的欧洲人长期暴露在35度以上的滚滚热浪中。
0: 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宫殿内密布着喷泉、潜水池和流动的水渠，开放的水面扩大了蒸发面积，利用水的高比热容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整座建筑采用了大量精美的拱廊和柱廊，将强烈的阳光阻挡在外，形成深邃的阴影区。当空气穿过狭窄的走廊并经过水面时，风速由于峡管效应加快带来了凉爽的穿堂风，为炎热的安达卢西亚夏季创造出宜人的微气候。在2026年的今天，这座宫殿依然是抵挡极端高温的一座生态堡垒，但在酷热面前，哪怕是阿尔汉布拉宫的清凉之水，也正在感受时代炙烤的温度。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炙热的东方，古老的印度则用另一种近乎执着的智慧筑起了避暑的奇迹。泰姬陵依亚穆纳河而建，引水入源，利用水体蒸发吸热，镂空的雕花石窗将炙热的阳光过滤，让穿堂而过的河风在室内形成对流，送去清凉。而斋普尔的风之宫殿则是一曲风之歌，953扇蜂巢般的窗棂运用了文丘里效应，当外界的热风被迫挤入这些狭小的孔洞时，气流速度瞬间加快，压力骤降，热风在进屋的刹那奇迹般的变为了习习凉风。在没有电力的年代，古人以水预热，借风生凉。亚兹德，伊朗高原的心脏，这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夏季气温突破50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60毫米。然而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人类建起了一座延续5000年的城市。放眼亚兹德，你会看到一种奇特的建筑构件从每个屋顶升起，像方形的烟囱，又像竖立的船舱，伊朗人叫它捕风者。他们可以将室内温度降低8到12摄氏度，而不消耗哪怕1瓦特的电力。除此之外，亚兹德的建筑师还利用厚达数尺的粘土和生土墙来抵抗暴晒。这种天然材质具有极高的热阻滞效应，白天的滚滚热浪被厚墙死死挡在外面，直到深夜气温骤降时，白天积蓄的热量才缓缓释放到室内。墙体在呼吸，风塔在补风，地下的坎儿井在供水。亚兹德用一整套不耗费电力的被动式生态系统，在大漠深处搭建出了舒适的栖居地。
1: 承德避暑山庄于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开始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时89年才建成。这里有河流、湖泊，又有森林山脉，因为它四周环山，阻滞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冲击，所以冬天的温度要高于其他同纬度地区，而在夏季是凉爽的，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所以成为了避暑的绝佳去处。而普通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四合院的院子，从建筑剖面和地平高差来看，一般是南低北高，夏季风吹来，南房对北房的遮挡有限，能够形成很好的风压通风。另外呢，还有穿堂风，穿堂风主要源自于天井、走廊和弄堂的配合，从天井引入凉风，通过室内走廊和房屋之间的弄堂来形成空气的对流，最终解决通风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平遥古城，还是南方的徽派民居，都有所体现。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密集的高楼生活，建筑师们都将会带来怎样的建筑巧思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 1.4 摄氏度，而近年正在逼近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那其中，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百年一遇的极端热浪，现在每2到3年就光临一次。那为什么今年全球各地对于这一轮热浪如此高度关注呢？首先，往年的酷暑大多集中在7、8月盛夏，但是今年它异常的提前了2个月就到来了。根据报道，6月初，南极半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高出了20多摄氏度。极地冰层大面积的异常融化，这是往年极少见到的异常现象。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等权威气象机构在2026年中期最新通报与预测，目前厄尔尼诺状态已经进入活跃发展期，并且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持续走强。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塞莱斯特·索罗就指出，气候变化会严重放大厄尔尼诺所带来的灾害后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它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而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数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在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不久的余热影响下，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茹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干涸了50年之久的伊里基湖居然在暴雨后重新蓄满了水，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数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美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的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渔民们以为这是圣子耶稣的旨意，便赋予了他这个温和的名字。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地球上最强烈的气候扰动源，它一旦爆发，就会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生态灾难。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3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出现了不耐高温而排斥共生藻类的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

0: 建筑物是凝固的史诗，但是当厄尔尼诺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几乎迎来灭顶之灾。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坯结构古城。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对于秘鲁 Peru 这个国家而言，厄尔尼诺 El Niño 绝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气象学名词，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在19世纪中叶，全球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那欧洲呢，由于常年的耕作，土壤贫瘠，急需要高效肥料。人们就发现秘鲁近海钦察群岛等鸟粪岛上堆积了厚达数十米、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的海鸟粪便。那这些鸟粪它富含高浓度的氮和磷，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天然肥料。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些鸟粪成为了香饽饽，秘鲁出口了上千万吨的鸟粪，而政府的财政收入的80%竟然一度来自于此。当时秘鲁因为卖鸟粪成为了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因为对鸟粪经济的极度狂热疯狂举债，最终在厄尔尼诺的致命一击之下，国家破产。1870年，一场致命的厄尔尼诺席卷而来，而一场升高的海水让鱼群绝迹，数以千万计的海鸟成片饿死，暴雨更是冲刷了岛上仅存的鸟粪，鸟粪的生产线彻底断裂了，大自然用最冰冷的方式给狂热的金融泡沫上了一课。既然无情的自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地上的财富与文明化为泡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不再与自然硬碰硬，而是学着与它和平共处呢？
0: 矗立于美国西雅图城市中心的这座办公楼，它最具标志性的元素就是由三个玻璃球组成的多层植物园，里面种植着来自五大洲的上百种植物。它既是一座花园中的建筑，也是一座建筑中的花园。为了选择、培育、维护和管理这些植物，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全职园艺师。球体内的瀑布和植物绿墙营造出了一种丛林感。为了让所有的植物群都能更好地生长，球体内的气温和光照都会根据时间变化。在这个巨大的玻璃温室花园中，到处都遍布着办公桌椅和舒适的露台，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会面、工作和用餐的场所，成功打造了一个实用与诗意共存的办公空间。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设计哲学，在日本建筑大师威廉·吴的作品中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座以苏格兰东海岸悬崖为灵感，外立面由2500块预制混凝土面板构成，宛如从河畔升起的巨石，粗犷而充满力量。然而步入室内，温暖的橡木地板与木质装饰柔化了空间，营造出城市客厅的亲切感。威廉·吴采用低碳设计，优化能源效率，木材与自然通风，减少了碳足迹。建筑师以独特语言诠释建筑、自然与低碳未来的深层共鸣。眼前这座建筑如同一片巨型树叶雕塑，飘落于城市公园的树林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由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布达佩斯音乐之家，建筑立面由94块拥有连续水平面的定制隔热玻璃板组成，部分

0: 区域的玻璃高度达到约12米，通透的玻璃幕帘设计弱化了内与外的界限，使建筑成为自然环境的一种延续。但形态独特的玻璃设计为音乐厅的声学效果带来了挑战，为此特别打造了一面之字形的墙壁，使传入的声音能够间接地从玻璃上回响和扩散。而充满自然元素的吊顶则由3万多片装饰性树叶组成，通过1000个蜂窝状单元组成的钢结构进行固定。而屋顶表面上形状不一的100个孔洞，不仅将自然光引入建筑内部照亮室内空间，茂密的树枝穿过屋顶伸向空中，营造出一种树下漫步般的特殊氛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1: 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高温预警的红灯在全球地图上闪烁，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电网在空调的轰鸣声中超负荷运转，大自然其实是在向我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与自然死磕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曾经以为把楼建得更高，把冷气开得更足就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才猛然地发觉，真正的高级或许是像古人那样，懂得向大自然借一阵风，借一潭水，借一片绿荫。建筑不仅是砖瓦的堆砌，更是人类对待地球态度的缩影。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热浪是一场生存的大考。我们不需要退回到没有电力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回对自然的敬畏。让建筑学会补风饮水，顺应光影，这不仅是设计的回归，更是人类在热浪滚滚的未来为自己建造的真正庇护之所。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9时10分许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做。

0: 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十七号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经搜救出十八人，其中八人遇难，十人被送医救治，另有三十四人失联。
2: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由于崩塌的核心区域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下一步需要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山体崩塌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 对比可见，大片房屋被崩塌，山体掩埋。十八号清晨，大雨一度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向。于是稍缓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实地查看。崩塌核心区域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最大的岩石土方超三千立方米，重达万吨。随着未来救援向巨型岩石下方推进，可能会面临岩石失稳滑动的风险。下一步，外围搜救完成后，中国安能将会用小剂量火药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 然后向纵深开展救援。现场救援人员表示，无人机发现周边山体存在多处裂缝，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下一步将会有大型机械进场，通过机械和人工配合方式展开搜救。事发十七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坍塌，造成房屋坍塌，多人被埋失联。
3: 快点，你们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本次险情，公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已有超800名群众入住了周边的十个酒店。事故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彭水县现场救援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彭水县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那么你现在在现场了解到的搜救进展情况如何？还有哪一些搜救难点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你在现场有什么样的搜救难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 那今天下午在重庆彭水县的这个山体崩塌的现场呢，在一只搜救犬的协助下，救援人员有发现新的生命迹象。经过他们使用这个专业的设备勘探呢，在大石板下确定了这个生命位于石板的1.5米到3米处的深度。那目前的救援工作在小心的开展。一个难点是要防止这个石板发生位移，对。 对这个底下等待救援的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我们同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江边水面上，因为今天在水面上的这个作业也一直有在开展。那比如说他们在对这个周围的山体呢，一直实施这个。 监测，然后也包括运输人员，还有运输物资。其实早前有潜水员在这个里面下潜作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这两天的降雨呢，看一下这个江面上。 大部分的这个塌陷区域的泥沙都流入了江里，那河水是非常的浑浊，现在已经不再具备这个下潜条件了。那刚才也有居民表示说，在夏季的时候呢，乌江的这个江面上常有附近的居民在这里游泳，那他之前也看见

0: 对于这个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呢，还在继续，包括此前有这个三名来疏散本地群众的网格人员，其中一名现在也是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失联的状态。那后续的搜救工作的更新，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报道。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若欣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希望你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伊朗18号继续对美国的海湾国家盟友发动袭击，科威特称当地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因导弹和无人机的不断威胁而暂停运营。据科威特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截至目前，科威特一天内已拉响4次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正在应对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并引发大火，这已经是科威特海水淡化设施在2天内遭到的第2次袭击。科威特航空公司表示，由于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18号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将重新安排起降时间。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宣称在袭击中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目标。伊朗军方则打击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出，2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区域时爆炸着火，没有透露人员伤亡的情况，但美军指消息失实。
2: 自从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西里克、中部亚兹德、西部阿瓦市和霍拉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军袭击了南部贾斯克和阿巴斯港附近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打击行动中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装备，指这一轮袭击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目标。打击行动在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9时30分结束。请宣称，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具备致命打击能力，随时待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2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没有说明2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另有4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油轮在一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行动中被拦截。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的消息不实。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18号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打击。在约旦，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约旦军方运用防空系统拦截了10枚导弹。巴林在几小时内就响起至少3轮防空警报，呼吁民众尽快找安全地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如果美国未来2-3天持续发动攻击，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与摧毁阶段。目前，德黑兰当局是否仍然抱有与美国和谈的意愿？请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在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其实雷扎伊呢，他并不是伊朗政府的官员，他只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顾问，所以呢，他说的话呢，并不代表官方立场。所以呢，他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死亡，还有呢，伊朗呢准备2-3天进行报复，并不代表了伊朗的立场。但是呢，其实呢，他后面还有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要再进行谈判的话呢，可能就是不再以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为准，而是重新启动一个新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其实呢，是 伊朗

0: 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以压力来促使美国被迫让步，甚至呢，伊朗可能提供要求更多的条件，要求美国必须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包括赔款，包括解除自冻结资金等等。那么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其实呢都是在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呢互相不让。那美国呢，可能认为这就是一个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让步的一个压力战，但实际上这对伊朗来说，这就是关乎于他的生存死亡的这样一个战争。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伊朗最后一个筹码，如果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在谈判桌上其实没有牌可以打。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关键的红线，绝对不会让步。所以双方如果继续僵持，那么大规模战争也可能会继续，就很有可能会爆发。甚至现在有一些强硬派人士和军方人士，他们认为就跟雷扎伊的观点一样，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不如伊朗来先发制人，趁美国在这个重振旗鼓之前，全球油价恢复之前，来对美国进行袭击，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认识到这个必须要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这种意见呢是有的。所以呢，现在其实时间是非常的敏感，也是关键，而且也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17号出席由俄罗斯举办的乌克兰问题阿里亚模式会议，并就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阐述中方立场。
2: 腾飞17日在乌克兰问题阿里亚模式会议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不仅给平民带来苦难，也让和平谈判的进程变得更为曲折。
3: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延宕，并呈现出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不仅给平民造成沉重的苦难，而且让和谈之路更为复杂曲折。
2: 腾飞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推动局势逐步降温。
3: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腾飞强调，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继续开展接触，展现政治意愿，重启对话谈判，重视并解决彼此安全关切，在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冲突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具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腾飞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以四个应该为遵循，同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方保持沟通接触，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开展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中方将一如既往地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严正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勾结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发言人表示，本月15号在美国举行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清晰表明了三方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发言人指出，美日韩持续升级的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造成地区实力失衡，朝鲜武装力量将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下节回来继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贸发局携多家企业参展。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5: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4: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6: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4: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王毅欢迎艾尔朗加专程来华出席大会，表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王毅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近年来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愿同印尼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作，推进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两国和人类共同发展作出贡献。艾尔朗加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不断拓展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项目，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关系，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造福两国人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贸发局携多家企业参展，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他们希望与内地科技企业加强合作，拼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馆内展出了涵盖代理式人工智能、法律科技、金融科技以及网络安全等前沿创新方案，展示香港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有企业代表就说，希望利用香港优势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2: 那么香港呢，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国际的公司，那就算是在香港很多中资企业，它本身呢也是东南亚的一些总部或者国际的总部。那所以呢，如果产品先到香港去，那么进入香港的市场，那么香港呢会协助他们把这个产品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个包装做得好一点。如果有很多内地的一些企业他想出海，那么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
1: 也有代表指出，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希望与内地加强在技术、资本、人才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跨境协作，共同把握 AI 发展机遇。
3: 香港有一个国际化的优势，也有很多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科研人才。那么内地其实有一个很成熟、非常多可以应用方面的技术，是双方是可以互补的。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应用场景，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看到其实香港和内地会越来越紧密。其实我们现在和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的就非常紧密的，这一次来到上海也是希望继续拓宽我们在长三角这方面的布局和一些合作了。
1: 凤凰卫视蒋庄央、王伟上海报道。
0: 中国主导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业内专家认为，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分歧严重，但人工智能是各方的共识性话题。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方在加强人工智能共同治理上具有共识。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创办于2018年，过去几年议题都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今年大会期间签署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29个国家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这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方致力于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5: 在充满分歧性的现在的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中，要寻找到一个事关发展的共识性的话题很难，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潜在隐忧的应对它的挑战，成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共识性话题。当算法介入了决策，算法是冷冰冰的，它只有利益的这样的权衡，它没有价值观的保底。也就是说，当面临着重大的关头的抉择，比如说在爆发战争的时候，人工智能怎么选择，它会不会允不允许它深度的介入这种事关于全球人类命运的大决策、大判断，这点有没有底线？应该如何保障？
4: 专家表示，如今人工智能发展加快速度，全球各方合作治理更具有迫切性。中方同时也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行动方案，推动合作发展制定更加清晰的路线图。专家特别注意到，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他说，这是各方共同治理的起点。
5: 你如果说大家坐在一起联合治理的话，落地的话，如果大家的人才的储备良莠不齐，参差不齐的话，那么怎么能谈得上联合治理呢？因为你的认知高度和施政水平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说第一点，一定是先富帮后富啊，大家一起在治理的人才储备上一起进步。
4: 专家也强调，人工智能产业界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要在普惠人工智能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让更多的经济体能够在人工智能发展中获得红利，缩小数字鸿沟。各方要更多关注人工智能伦理的底层价值观，推动达成更多共识，让人工智能朝着健康、安全、公平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中国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于16号发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认为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文章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公司推出的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堪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登月计划，其成功赶超数周前仍被视为美国人工智能前沿的模型，对美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根基构成威胁，并在一夜之间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格局。相关测评数据显示， Kimi K3 一经发布便迅速跻身全球顶级大模型之列。在人工智能评估机构阿雷纳的前端编码测试中， Kimi K3 击败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预言5模型和 OpenAI 的 GPT-5.6 SOL 模型。文章称，在 Kimi K3 发布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尽管中国的开源模型发展势头强劲，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6至12个月。就在今年4月，美国政府下属人工智能测试中心仍评估认为，中国公司深度求索的最新模型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约8个月，而 Kimi K3 的出现则表明，这一缓冲时间远比预期更快的消失。有人工智能分析师认为， Kimi K3 已彻底改写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游戏规则。文章认为， Kimi K3 甚至无需成为全球最佳模型就能颠覆市场。对于企业、政府和开发者而言，一款性能接近前沿水平、成本降低 40%、且可定制或在内部运行的模型可能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Kimi K3 的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尖端实验室的定价权以及基于其技术优势而建立的巨额估值构成压力。即使美国再次领先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已证明其能够迅速缩小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
2: 歡迎啊！
3: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有分析指，超过40%的国家都出台了国家级 AI 发展战略。 AI 对各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跟我们每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关联？有关 AI 的发展和治理，中国给出了怎样的方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指，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顶尖智囊交流的磁场，也是技术攻关的赛场，成果展示的秀场。中美 AI 发展各有怎样的优势？谁更胜一筹？美智库说，欧洲正成为重塑全球 AI 格局的关键变量。欧洲有什么样的底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1000家灯火，护佑4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最近两年呢 ，AI 可以说是当下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了。那有分析指说，在我们所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将成为核心驱动力。还有一种判断啊，认为说 AI 已经变成了重塑国际力量平衡的战略制高点。那目前全球有超过40%的国家都出台了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所以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AI 的重要性，要如何理解呢？
3: 我们说现在似乎人人都在谈论 AI， 每个国家都在谈论 AI。1956年啊，70年前，啊，这个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学术夏令营中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理念。1956年之后，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跌宕起伏，70年有多次的高峰，也有多次的谷底。大概其来说，分为这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符号与逻辑阶段，就是教会人工智能，教会计算机。它能理解人类的文明所凝结浓缩的符号逻辑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叫专家系统阶段，很简单，你光懂得符号和逻辑没有用，你得能干活呀，对吧？所以说呢，要教会计算机在某一个特定领域能够扮演专家的角色。到了第三个阶段，在专家系统之后，但是专家系统有一个问题，机器还是非常有赖于人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办，也就是他离不开人类这个老师。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呢，这个科学家们又想，计算机能不能自己学习啊？自己能不能去思考啊？所以第三阶段叫做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阶段。神经网络就是计算机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的算法都模拟人脑里的神经网络。人的大脑里这个神经的突是怎么样，神经元是怎么构造的，哎，我们在计算机里进行模拟，然后再办理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啊。这阶段的典型案例刚才其实提到一句，就是围棋 AlphaGo AlphaZero 啊，这个应该说击败了所有的人类围棋手。现在啊，中日韩这个传统的围棋强国啊，都把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主教练之一了啊。那么另外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别的成功的案例，就是深度思考公司，深度学习公司 DeepMind 的公司还推出了 AlphaBold 啊，也就是什么呢，对蛋白质大分子的研究。可以说生物制药基因研究，由于有了 Alpha 这样的 AlphaBold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加持，使得对于人类对于这个大蛋白质大分子的认识一下子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今天很多的对于新药的开发

0: 还无法穷尽整个实验。那蛋白质大分子的组合很多呀，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体系加持的话，非常的完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到了今天大行其道的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它的标志就是 GPT 3.5， 也就是 ChatGPT， 它主要扮演了两个角色。第一，它出现了智能涌现。什么叫智能涌现呢？就是当你告诉人工智能的程序，给它喂养了足够大的数据，用足够大的算力去训练以后，哎，它突然之间好像一通百通了啊，这叫智能涌现。所以说我们看到70年的发展历史，几次波谷波峰波谷，我们经历了四大阶段，在这四大阶段过程中，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那我们继续呢，聚焦中国啊。中国呢已经是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了，可以说一直是持续深耕这个领域的。那今年大会有分析指出，最大看点不再是某个企业发布更大的模型或是更高的算力了，而是人工智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0: 是，
1: 您怎么来看当前 AI 的发展阶段呢？
0: 这也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我们刚才简单回顾刚才的四个阶段，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抽象一下，它有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从抽象的信息处理走向实际的任务执行，对吧？过去只是局限于在数字世界里、信息世界里的处理，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大模型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千行百业，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啊，还是新兴的服务业啊，其实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加持。包括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城市的堵车怎么如何治理，有了大数据加人工智能，实际上现在对于城市交通管理的调度、综合调度、缓解城市的交通的拥堵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吧？这就是说，从过去只是简单抽象的信息啊、逻辑啊、理解啊，现在变到现实的物理世界的真正的生活之中，解决真正的任务啊，完成真正的项目，这是第二条主线。然后还有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非常难得的全球具有共识性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全世界一个无奈的现实就是分歧越来越多，对吧？在社会治理啊、发展方向啊以及利益博弈的等等层面，分歧越来越多啊，有大的分歧，有小的分歧啊，有群体之间的分歧，也有单边多边之间的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存在对全球的发展不是好事儿。在这样一片分歧之中，有没有一类主题是一种共识，就是大家都觉得它很重要，都觉得大家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商这个问题的解决？哎，人工智能是非常罕见的全球的共识性话题。
1: 那么如今的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发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角色的期待也在变化。看到欧洲的现代外交网站评论说，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地融入智能时代。那习近平主席也在致辞中强调了，说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要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那所以您认为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享 AI 机遇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有两点特别的重要。第一点，要正视智能鸿沟的存在。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智能鸿沟，就和当年在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普及伊始，我们谈论的数字鸿沟一样。那么这是个天然存在的客观现实。如果放任这个现实的继续的鸿沟的拉大，对于全世界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只有说不断的通过先发的国家先发的能力去反哺后发的能力，后发的国家不断地缩小这个鸿沟，才能使得全球是真正达到所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这种发展不简简单单有益于落后的国家，更有益于从长久来说发展的国家，对吧？这个发达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目前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第一，中国是全世界唯二的基座大模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代表，全球就是两个国家现在能够具备基座大模型的训练能力，一个是美国，它确实有先发优势啊。第二个就是中国，我们看到美国可能有这个谷歌啊、OpenAI 啊、Anthropic 所谓代表的大模型的基座大模型的训练上啊、生产上，那么中国也有啊，这个深度求索啊、DeepSeek 对吧？这个还有我们说这个阿里、千问啊。还有说等等等等，腾讯啊等等，包括百度啊，我们有一批自己的啊这样的独立研发的基座大模型。我们都知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基座大模型就是核心的引擎，就是一切。你没有基座大模型，后面的所谓智能体 agent 你谈不上，因为 agent 需要大模型来驱动它，是吧？你没有基座大模型，

0: 多的特殊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救灾抢险，甚至于军事部署。你我们看到现在在全世界的不少的局部战场上，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已经非常普及了啊，无论是战场的态势感知、无人设备的遥控啊、无人机啊、无人艇等等等等，这些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后面的战场感知以及综合决策。第三个方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点我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我们中国的负责任不仅仅表现在对于全世界的共识性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中道的客观的立场，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自己还有很强的能力。
1: 您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个领域呢，全球的共享和合作是重点，那这也涉及到了治理的问题啊。其实这两年不少的影视作品都引发了公众对于 AI 边界和治理的深度思考。那所以呢，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国际社会对于当下这个要治理的诉求也是空前高涨了啊。首先呢，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AI 发展过程中为什么需要治理，治理的关键又是什么？还发现到这次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大会期间宣告成立
0: 了，正式成立了。
1: 那么在您观察，在平衡治理还有发展的关系上，中国给出了一个怎样的方案？
0: 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还是习主席的主旨发言，其中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治理问题在程序上可以视为一种决策问题，对吧？就是说我要治理啊，把什么样的资源进行什么样的分配啊，推动社会向哪个方向文明的升级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进步，这些实际上都是个决策问题。而目前这种决策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算法能力已经介入了，也就是说凭借人工智能这种算法能力的决策，可能或者肯定要比纯人脑的决策啊，拍脑子的决策要更加客观啊，要更加科学一些。但是这里面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隐忧。人工智能是冷冰冰的，它有时候不会做价值判断，它只会做利益判断，对吧？也是那个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千古的难题，就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左边也有人，右边也有人，必须要转弯要撞到人的话，你该怎么选择啊？是牺牲少部分人啊，保留大多部分人，还是能够想出第三种办法，不伤害任何一个人类，而保证汽车的正常运行，对吧？所以说，价值观是人类特有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底线保障。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价值观的保障的话，那你这种发展一定是不健康的，一定是不健全的。但是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结构会不会体现价值观，能不能体现价值观，目前还不好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的人工智能的治理，这些都需要达成共识啊。我举一个例子，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欧盟之间就在人工智能发展上有一个问题是针锋相对。美国呢比较激进，当然他们也是代表了诸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的观点，就是说放弃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也不能说完全放弃，就是大幅的降低对于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这样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用于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欧盟反调，因为欧盟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是特别重视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欧盟的立法都是出于严格保护，以人类隐私为第一目标。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欧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中国，对吧？这个事情就是需要做出判断了，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那么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科技创新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取舍？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自己就能做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了互联网之后，全球的数据是流动的，那么这些数据该怎么样的处理，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规矩，底线在哪里，这都需要大家一起坐下来达成共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各有怎样的优势，谁更胜一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
1: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0: 看到本届大会的现场呢，是非常火热的。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这个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啊。那看到国家发改委呢，也是预测2026年增速会在30%以上。那黄仁勋曾经表示过，说 AI 赛道中国是手握多项优势的。所以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估中国 AI 产业的整体实力？我们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2: 我们更加客观点说，不妨还用黄仁勋先生的原话。黄仁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数据产生在哪里，人工智能的计算就应该发生在哪里。好，全世界在数字化网络化介入生活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唯一第一没有并列的。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大发展造就了非常丰富的全世界最大的应用场景啊。不说别的，过去曾经说过的新四大发明啊，打衣食住行嘛，打车啊，订餐啊，等等等等，全是一部手机就可以做到了。每下一个单，每完成一次叫车服务，意味着什么？我们抽象到这个计算机上，其实就是一次场景的数字化服务的复现，对吧？然后这里面就产生了数据，产生了轨迹，产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个人用户画像的数据、行动轨迹的数据，然后甚至于情绪的数据，你是赞啊还是踩啊，对吧？等等等等，还有更别提社交网络等等。所以说中国是拥有最丰富应用数据的国家市场，只有唯一的啊，没有第二名并列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最大的后发优势也在这里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加快速地将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力、算力转化为算法能力，转化为智慧的涌现，再赋能到每一个细微的场景之中。不管这个场景是生产的场景，也就是供给侧的，还是生活的场景，就是消费侧的。所以说这是我觉得中国从这次的 WIC 2026的很多的展览展现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尤其你看最近的一年半以来，很多的新兴的小玩意儿也是开始起量了，在销售端，比如说陪伴型机器人玩具，对吧？过去毛茸茸的玩具很好玩，但是呢它不会说话，它不会对话，现在内置了端侧的人工智能的芯片，也有联网的功能和云端的大模型的推理的接口能够连接，那么你就可以和他对话了。他不仅仅单单是对小朋友或者成年人的一种啊这个物理的接触，毛茸的很温馨，还能有灵魂上的交流。这不就是一种新兴的啊所谓 K 型经济向上的那个斜线的表示出的新生产新需求嘛，对吧？
0: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啊。看到特朗普呢重返白宫以后，对于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也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加速创新、建设 AI 基础设施、领导国际外交与安全三大支柱战略。那美国在 AI 领域的布局思路是什么样的呢？黄仁勋还说过啊，说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差距是非常小的。您怎么来看美中 AI 领域之间的差距？
2: 确实是，特朗普在正式就任第二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在白宫就搞了一个发布会 ，Stargate 星际之门，也是一个大项目，号称要投资，第一期投资就要5000亿美元啊。所谓的 Stargate 今天的进展其实乏善可陈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召集的这些企业的巨头彼此之间，可能除了黄仁勋之外，剩下的企业家彼此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因为黄仁勋是居在产业链的更上游，他是卖水卖铲子的卖工具的啊，你不管你怎么争，你都得买我的芯片，买我的算力，对吧？那么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不能说各怀鬼胎吧，所以说多方向实力，这个 Stargate 恐怕体现不出美国的举国优势来，举国体制的优势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注意到 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依然有两个方面确实目前还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一个就是基座大模型的不断的推陈出新。可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的优势是将基座模型用于应用领域，但是美国在过去的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在拼命推动基座大模型本体的创新。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 coding， 编程能力 code 啊，coding 就是编程能力，有一个词叫 vibe coding， 氛围编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动动嘴皮子告诉计算机我要干什么，它自动把程序给你写出来了。当然我们经过我们团队的实际测试，计算机写出来的程序你还得仔细再校对一下啊，因为你不知道哪埋了坑，知道最后跑不通的话你就头疼了。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让计算机能够替代人类进行开发和再开发自主升级的能力，是美国现在基座模型厂商所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领先我们要承认，但是中国基座模型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主要是代表就是 DeepSeek 啊，千问，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中国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扛旗的。
0: 但是现在还关注到，现在除了中美领跑之外啊，全球版图也在暗流涌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呢，指出说欧洲正成为重塑全球 AI 格局的关键变量，原因是因为欧洲手握着阿斯麦光刻设备这一硬件咽喉。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呢？除了中美之外，全球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AI 发展水平现在是怎样的态势？
2: 我不太认同，实话实说，欧洲处于一个 key point 关键点的这样的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阿斯麦尔的光刻机确实生产这个先进制程芯片的不二的设备啊，尤其是 EUV 设备啊，高端的 EUV 设备。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光能生产芯片没有用啊。你想，阿斯麦尔的光刻机生产出来以后，它的客户是谁？是台积电啊，它还得通过台积电的庞大而精细的芯片代工厂才能把芯片最终生产出来，又不是说在荷兰啊既能生产光刻机前电后厂，然后下一个工序就是生产芯片了，做不到，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欧洲可能在关键的技术点上有它的不可取代的优势，但是把它视为一个能够左右整个棋局的支点，杠杆支点，我认为它现在好像不具备这么样的能力。其实有点可惜，欧洲在过去的10年之中，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多优秀的成果。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在美国这个 Meta 就是原来的 Facebook， 他们旗下的 Llama 开源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最早 Llama 是诞生于法国巴黎的国家高等研究院，是法国人做出，法国团队做出来的人工智能的开源模型，后来被买了，就被卖掉了，卖到美国去了啊。所以说欧洲多少有些错失了这一波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0: 好的，今天感谢包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明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点兵头呢？
1: 准备准备，准备完了后，明天6点左右出发。
2: 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6月中旬，夏季牧区开放，牧民们会结伴引着家中牛马，转场下营地，开启近4个月的夏季放牧时光。等到秋末天凉，他们再返回东营地，年复一年，从未间断。54岁的蒙古族牧民包都冷保力高，从小放牧长大。今年，他和家人将带着200多头牛，转场到90公里外的下营地。
1: 这次转场，我们家是6个人出来的，不是我们亲戚。
2: 牛认得路，牧场里2岁以上的牛都转过场，记得去往下营地的路。但每年转场，保力高都少不了领头牛的帮助。
1: 把回来就回来就，你过来过来，你过来过来。
2: 这只深褐色的母牛就是保力高家的领头牛。
1: 他是老大，别的人都得怕他。
2: 他叫海伦，今年10岁。
1: 从小这海伦状态挺好，体力挺好，看出来这牛以后可能是领头了。
2: 今年年初，海伦产下了一只牛犊，
1: 大头肉表有点弱点。
2: 明天海伦将迎来又一次转场，带着5个月大的牛犊，他还能替保力高分忧吗？
1: 希望他可能是边好的话领个头，那就我们也放心了。

0: 为了方便辨认，宝丽高在每只牛的耳朵上打上了标签。只有一只小母牛是例外，因为毛色发白，宝丽高叫它白花。白花刚出生不到两个月，是牧场中最小的牛。
1: 白花那个上标时候，它刚生个几天，当时没上二标。
0: 为了在路上好辨认，宝丽高给白花系上了一根红绳。
1: 哎，明天好好跟上妈妈，晚上多休息，多吃点奶，那就没事了。第二天，戴红绳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放心了，掉队了好找。
0: 不到六十天大，却要走90公里，白花真的能坚持下来吗？宝丽高心里也没有底。六月的扎鲁特旗，天亮得很早。凌晨四点，宝丽高就忙碌起来了。出发前，他要让牛群饱餐一顿。以往转场，牛群可以沿途吃草补充体力，但今年却不一样。
1: 今年太旱，草场不太好，反倒没吃的不是吗？
0: 宝丽高特意装了满满一卡车的草料，但对于200多头牛来说，并不算多。
1: 哎呀，一对儿，晚上明天晚上这一对就完事了，一耽误就牛饿了。
0: 这也意味着今年他们必须在2天内完成转场，抵达下营地。老牛们都明白前路的艰难，抓紧吃草。只有年幼的白花对即将开始的旅程一无所知。早上六点，宝丽高带着牛群正式出发。跟往年一样，海伦走在最前面，引领着整个牛群。宝丽高骑着摩托车在队尾压阵，一头一尾配合默契。幼小的白花跟得有些吃力，好在有宝丽高护在身后，他还勉

0: 出发刚两小时，意料之外的状况出现了。领头的海伦忽然掉头，奔向了自己的牛犊。
1: 人和牛差不多，他还是不是马？老丁等他，那就慢了。
0: 头牛一停，后面的牛也跟着停下来。错过早餐的白花也赶紧吃起草来。宝莉高唤着牛群重新上路，可喂奶的海伦却没有走在对手。几只老牛默契地接过了领路的任务。白花依旧拖在队尾，他想凑到妈妈身边讨口奶吃，但急于赶路的牛妈妈并没有停下。
2: 对吧，对吧。

0: 中午12点，保利高让牛群停下来休息，因为再往前路就不好走了。
1: 20多公里了吧，速度挺快的。今天早上挺好，不是吗？出来的时候没有太阳，一会儿就到那个铁皮栏跟前，就石头多了，跟石头多的话倒不好走。
0: 和往年相比，海伦似乎有些疲惫。
1: 你这个你知道那天加加那个
0: 午休结束，保利高清点牛群数量。数来数去却不见白花的身影。

0: 数来数去却不见白花的身影。
1: 白花，一干就他知道前面这个牛群不是吗，他自己慢慢回来了吧。真来了。
0: 回到牛群的白花总算能吃上一口奶了。迎来了归队的白花，牛群继续上路。沿途的石头渐渐多了起来。起初白花还能跟在队伍里，可不一会儿他又落到了后头。
1: 이라들은데서와야에이好嘞。
0: 担心石头割伤年幼的白花，保利高将他送到皮卡上随行。
1: 不夜枪不是吗？车上一拉就他身体可能不舒服，不高兴才对。
0: 面对难走的碎石路段，海伦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他不仅没有回到领头的位置，还掉到了队伍中段。
1: 他体力弱点了，然后走得慢了，体力不好的领不了头。
0: 喂奶、让食、保护孩子，海伦的体力都耗费在了他的牛犊身上。但保利高对他很满意。
1: 海伦是挺好的妈妈。

0: 白花这头，意外又发生了。
1: 皮卡的后箱打开，司机出来了，跳起来之后担心受伤了。
0: 幸运的是，白花没有摔伤。重获自由的他，立刻开启了撒欢模式。

0: 只有经验丰富的保力高才能控制住它。
1: 不高兴啊，不愿意这个。哎，行了行了行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休息一会儿，社长可能体力是有点舒服点似的。
0: 几个小时的行进，队伍终于穿过了碎石区域。白花也重新回到牛群，他终于又可以饱餐一顿了。临近傍晚，下起雨来。保力高决定在此停留过夜。他将提前准备的草料铺出来，犒劳赶路一天的牛群。海伦守护着牛犊，享用着可口的晚餐。

0: 白花也成长了。他挤进了牛群，学着在大牛间蹭食。以往保利高家转场的路上还有两个女儿相伴，过夜还算热闹。如今女儿们都已到城里生活，卡车后腾出来的空间就成了他和妻子对付过夜的住所。多年的游牧生活，保利高早已适应了草原上的风餐露宿。
1: 20多岁就开始转场，那时候转场的时候就是勒勒车，一天也就是7-8里地，7-8公里，时间长的话半个月20来天。

0: 第二天，队伍继续赶路，海伦依然领着牛犊走在队伍中间，白花也在迈着短腿咬住队伍。恢复精力的牛群一步一步接近下营地。如今，年轻一代的牧民大多使用卡车运牛，
1: 都省事着，当天就回来了。
0: 但保利高不这样干。
1: 车上这么老远走的话，有危险呐，掉地下了，压死啊！我心疼牛，赶的话牛舒服点，就人累点。
0: 临近中午，麻烦又来了。
2: 海伦咋了？海伦腿有点什么了吗？
1: 赶了可能60多公里了吧，发现海伦的腿有点瘸。
0: 好在海伦还能一瘸一拐地跟上。
2: 应该到家可能没事，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十几公里，牛群停下来休息。
1: 哦，来，一道一道，一道一道。
0: 保利高拿出应急的草料，给海伦开小灶。
1: 一道，这菜你的菜麻了。三牛的腿脚尖小，三里道，三三里道，红桥西路一道。哦，二对道，三里道，也算麻啦。哦，喂！
0: 吃过了草料，海伦的状况有了好转。白花也在变化，
1: 哦，
0: 一天多的适应，他好像慢慢跟上节奏了。保利高希望白花可以自己走到下营地。
1: 认路不是吗？一个自己走，咱得走两三次才认出来这个道。车上走的话，哪个道他不认识不是吗？
2: 坚持。再坚持十多里就快到了。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最后几公里，保利高决定先开车过去布置。
1: 牛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两小时到了，我们先提前去蒙古，我先扎上不迷路，这些牛慢慢走的话能走过来。哎呦，到嘞，
0: 每年转场保利高都会提前来到下营地搭蒙古包。等蒙古包立起来，牛群也会自己走过来。然而手头的工作忙完了，牛群却迟迟没有到来。
1: 可能是走不动了，累了。
0: 距离下营地只有一步之遥，牛群却停在河边不走了。保利高决定去找找海伦和白花。
1: 给这找着了，搁这趴下来休息了。他的腿咋样看看，看他的腿，哎，起来了，前腿有点不舒服了，可能。
0: 海伦的腿瘸得更厉害了，
1: 找个树看看来。哎呀，对，哈维嘛，明天我那里回来呢，到个联系到那个一个五角洞里。
0: 牧区信号不好，消息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回复。今晚海伦的伤只能靠自己挺了。
1: 白花吃奶了，休息好了吗？没吃饱呢，可能好像。
0: 连日的跋涉，年幼的白花筋疲力尽，但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保利高的预期。
1: 状态比来书店状态好点了。
0: 心疼牛群，保利高决定让他们今晚原地休息。原本两天的转场计划要拖到第三天了。
1: 房子跟前来，不着急，歇会儿就自己上去了。
0: 带出来的草料已经喂完了，好在下营地附近水草丰茂， 牛群吃得饱。

0: 清晨，宝利高又来看海伦，也许是感受到了主人的关心，海伦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1: 心疼，就牛有点烧碎。
0: 幸运的是，海伦等到了兽医，
1: 兽医快到了，快到了，让海伦看看海伦的腿，怎么回事？哇，那兽医给检查了以后，就知道，他那立马抓，大人，大人，大人，啊，别别别，我真是的，还有你那么嘞，
2: 好了，
1: 别了，别弄，不动了，不得，不得，你走。
2: 你家么用什么那什么？
1: 哦，好好好。咦，跑丢了。咦，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完了。好，完了，好了。哦，他们那边呢？这，那些耳机边去，耳机边耳机好不吧？哎，我先我出来别。
2: 我先下面那边。
1: 耳机，这个，这个东西。所以来看那个海伦说，他就走到远的时候。不太严重，他这个粗暴。
2: 好了嘛，好了嘛，大家要来回去，坐了去，干嘛？

0: 午后，牛群爬上山坡，正式抵达下营地。这趟90公里的转场终于结束，海伦也上来了，他的腿似乎好些了。
1: 放心了，放心了，检查几天就没事了。
0: 再过几个月，海伦的牛犊就该断奶了，到时候海伦也会长得更壮实。
1: 明年我体力挺好的就领头。
0: 白花也到了，他还交到了新的朋友。与众不同的红绳在牛群里格外显眼。
1: 老白花的这个红绳还得待个一个来月，像你的这块习惯了以后，红绳拿来摘下来，红绳就它代表是它长大了。그때짜한말짓는다르벤그신듯다르벤그러알지쯤에나들은화리우진대단화리너가나하이도알든야드치
0: 잠바라바라다保利高给住在城里的小女儿打了个电话。如今草原与城市已不再遥远，
1: 想他们就直接去看，从这儿也就是几十公里就飞机场了。
0: 可保利高从来没想过离开。
1: 省市里干啥呀？我从小就早年长大的，我跟着爸爸妈妈出场，喜欢牛，用小牛更喜欢，还是想着放牧多放松放松。
2: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你好 China, 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4: Okay.
3: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5: Anyone will do.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0: 时观世界，评论五金。
1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0: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
11: 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为什么？
10: 2030年之前，中美有三场关键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1: 首先，让我们看看近期一些全球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观感的民调。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访问3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2万人，其中25个国家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名首次超过美国。46%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对美国持正面观感者仅有36%。而三年前，这样一个比例分别是中国的32%，美国的58%。另外，经济学人曾经多次委托民调与咨询公司 GlobeScan 进行了跨国调查，探讨全球民众对于中美在世界领导力量上的看法。结果显示，中国作为首选领导力量的全球平均支持度大幅提升至33%，美国的支持率则下滑至46%。在18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对美国的支持度是41%，中国是39%，几乎是打成平手。美国盖洛普针对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2025年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是36%，超越美国的31%，领先达到5个百分点。这是该民调近20年记录到中国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查更显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不支持率则高达创纪录的48%。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加上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经济学人又给美国做了一次全面的国力体检。结论挺有意思，美国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但强大不等于说了算。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的确正在下降，连美国自己也有60%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不及当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但角度略有不同的调查，是新加坡知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连续第8年针对中美的观感与信任度调查东南亚，涵盖了各界的知识精英共2008人。结果显示，在东南亚国家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话，今年有52%倾向中国，48%选择美国。这是7年内中国支持率第3次超过美国。而这系列不同地区、不同智库针对于中美两国的世界领导力和偏好选择，似乎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与变化，在一些关键指标上甚至是出现了翻转啊。所以，先生，我们想请教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尤其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怎样的一个意义跟影响？而中国在世界领导力上最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吗？如果真的有可能，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10: 您刚提了很多有关的最近的民调，包括从英国经济学人到美国盖洛普到那个等等，还有东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等等啊，这些民调以及它的结果，我觉得共同都显示出了一个事实，就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出现变化了，具体说就在下降。那么相反的，相对的，中国领导力呢，世界领导力的上升，以至于最有趣的一个是在东盟啊，这个2008个精英分子啊，如果啊，他们说被迫如果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的话，他们选择中国，开始超过美国了。
11: 嗯，的确正是这样一个现象跟事实哦。那么请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0: 我觉得这意味着世界的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变化啊。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全球大博弈啊。现在正在出现一个世纪翻转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刚才的民调显示出来就是一种世纪翻转的一种现在进行式。
11: 哦，您提到的世纪翻转的现在进行式，那所谓的世纪翻转指的是什么意思？
10: 我们都很知道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19世纪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对吧？这个话我们以前也提过，是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上个世纪汤恩比所提到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不久前我也提了我的一种另外一种概念，就是美国世纪，跟美国制史，中国世纪跟中国制史。我的意思什么呢？就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美国制史。那21世纪呢，大概率是中国世纪，也大概率是中国制史。但是，从美国世纪到中国世纪，到美国制史到中国制史，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一个过渡的一种感觉阶段。那我认为刚才的民调折射出来就是这么一种过渡的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现代进行式。
11: 确实如此哦，这里涉及几个不同的概念。 您提到的汤因比讲到美国事迹和中国事迹，您讲到的美国制式和中国制式似乎都是一种推测或愿景，还谈不到什么具体哦。那么经济学人和盖洛普的调查，世界领导力变化倒是已经有些感觉了，您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吗？
10: 我想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美国事迹等于美国制式，中间画个等号，说中国事迹就等于中国制式，我认为这不是必然的，不必然是如此。
11: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上个世纪二十世纪既是美国世纪又可以说是美国制式，不是
10: OK 二十世纪口 OK 你看十九世纪大家公认是英国世纪，但你不来的很多人不会同意它是英国制式，对不对？
11: 明白了，所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大概率是趋势，但是不是就是中国制式，那就接下来要看中国的表现了。
10: 你讲得非常对啊，所以呢，现在中间的关系，世界领导力跟什么什么世纪，这个中间是划等号的，就是你有世界领导力最好，这个代表这个是世纪，就是你的世纪 OK 的，但是你的世纪是不是等于你的制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所以我们现在理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11: 但如果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他说美国的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不过他也说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确实正在下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真的正在下降了吗？
10: 我当然同意了，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前面那些民调也折射出大家基本上也这种感觉了，是吧？但我认为除了感觉之外呢，还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估的标准。从这个我提出的评估标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如果在下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1: 这当中还可以有一个评估标准，那如何来评估呢？
10: 我的评估标准基本上就是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怎么取态，从这些标准来看的。我们现在分成五个层次，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1: 好，这五个层次分别是：不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敢言、不敢动；以及敢怒、敢惧、敢言、敢动。
10: OK， 你看那五个层次里面啊，第一个层次代表美国霸权最厉害、美国领导力最高的时候。举个例子啊，上世纪1991年到2000年，我承认啊，美国这个黄金时代是吧？美国霸权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厉害到什么地步啊？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而且打了水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吭气儿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全世界各国都不敢怒、不敢言、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对吧？
11: 真的，那个时候美国就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了。
10: 没错。
11: 那然后呢？
10: 然后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就现在，好吧？就是现在美国不是打伊朗嘛，是吧？美国打伊朗打得现在很吃力，是吧？最重要的是，不但吃力，他号召一众国家，特别是他的盟友，要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帮他一起来这个来封锁，没有一个理他的。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第三个层次就是已经全世界各国对他不高兴了，敢怒了，甚至于敢惧了，但是呢还是不敢言，还是不敢动啊，基本上不敢太挑战美国。
11: 没错，这样一检定呢，几乎可以确定是美国曾经拥有的主导权或者是世界领导力都在松动和下降之中了。但经济学人也说，美国的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这该如何来解释？
10: 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讲的一大堆这个看起来比较复杂概念稍微给它捋一捋了，对吧？捋一捋这个情况，就是首先是综合国力来决定世界领导力，就你有最强大的综合国力，你有世界最强大领导力，有了世界最强大领导力，那个世界就是你的。比方说美国有最强领导力，那这个世界就属于美国的。当然这个美国世界是不是就等于美国制式，我刚才讲过，这里面还打上一个问号，基本上要看美国怎么能作为。
11: 那我们以这个经济学人所说的美国为例好了，为何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都还是全球顶流，但是经济学人却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10: OK， 美国的各种实力是不是还是顶流？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点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们先把它搁一搁啊，就是美国的各种重要实力，经济什么什么实力，为什么美国就开始出现领导下降？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他讲的是绝对实力，绝对实力就代表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军事、科技还是全球范围 number one。 但是你要看下面两个相对概念，美国虽然是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 number one 的话，它相对于过去它的这个处境已经开始在弱化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情况。第二，虽然它现在还是全世界什么什么都最厉害的，但是相对于它的挑战者，

0: 啊，挑战他的那个国家，他们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两个情况中，任何一个都代表的，都反映了美国领导力实际上已经在下降了。
1: 嗯，您这么一讲，整个脉络和逻辑就清晰了。
0: 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按照现在这个状况去推下面几个最重要的问题。OK，第一个，如果美国系的领导力会持续下降、持续下降、持续下降，那到最后下降到一定会丢掉，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如果下降到最后丢掉，是丢给谁？啊，他是领导力、领导地位是让给哪个国家？第三，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是让给了那个国家？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候会让给那个国家？所以这四个我刚刚讲四个问题，就第一个就是个逻辑必然嘛，就下降的时候一丢掉，这就不必谈了。后面三个，下降之后领导下降以后会失去给谁？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失去给那个国家？然后在什么时间上会失去？这三个就有三个悬念，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 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就继续分析这三个悬念吧。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如果持续弱化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失去它全球领导地位。但到底失去给了谁？是中国吗？
0: 你认为会是其他国家吗？那么看起来当然是中国吧，因为现在这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你看不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这可能会取代或者接美国那个失去领导力，对吧？
1: 那为什么一定就是中国？
0: 那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你现在看，中国跟美国很多很多的不同领域，就刚刚讲的啊，经济学人讲的那个我不太同意，他认为美国都已经很顶了，我认为不见得。很多情况下，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接近了，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愿意大胆的判断，要失去这个美国失去领导力，最终一定要失去给中国嘛。
1: 中美的综合国力交锋是否一如《经济学人》所说，美国人都处于在全球领先，中国有可能在世界领导力上终于最终超过美国吗？凭什么？而如果真的有一天反超了美国，这大概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到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8: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领导地位或世界领导力明显的已经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去，有一天领导地位最终会让给别人，最大概率会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凭的是什么？又有哪些关键指标可以来做判断？还有，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先生，您认为这大概率会是在什么时候、多久以后呢？
1: 这些问题都很具有挑战性啊。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世界领导力为什么下降之后会让给中国，是吧？首先我刚刚就前面提到的，经济学人说美国在什么经济啊、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地位还是全球顶流，我认为这个话我基本上就不太同意，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都已经被中国在急着追赶，追赶的越来越近，所以某些地方已经被中国超过了。
0: 这当中能为我们具体举例吗？
1: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济学人所讲的经济、军事、科技来顺便来一序来谈一谈。首先谈经济，经济方面指标很多，我们就抓两三个，一个是 GDP， 一个制造业，然后就是美元，好吧？就 GDP 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还是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那么但追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是根据购买力评价，那么中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这是 GDP。第二呢，制造业我们很清楚。美国已经制造业空洞化了，而中国制造业呢，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那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经是35%，美国只有12%，而且2030年，中国可能会占从35%进一步增加到40到45%。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然后呢，美国当然最强的就是美元霸权，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元霸权现在也受到很多很多去美元化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币挑战，这个形势对美国来讲当然也是不太有利的，对吧？
0: 看来说美国经济还是全球顶流确实是有点勉强了。那么军事方面呢，美国无疑仍然是全球 number one 的军事强国吧？
1: 这个 number one 如果在去年，我觉得一般人还会接受啊，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甚至抓这个委内瑞拉，对吧？这些要命的是，他最近打了一个伊朗战争，对不对？打得灰头土脸，就是不说，打得很吃力不说，而且他叫不动出其他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讲美国这个军事力量还是天下第一，我觉得很勉强了。我们再谈谈他这个装备，好吧？你说这个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在这个中东都压不住嘛，甚至于胡塞武装都对他的航空母舰都造成威胁了，而且实际上航空母舰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年龄都很大了，而且都在趴窝了啊。那中国的话，四艘航空母舰现在第四艘这个核动力的打出来了。就空军战斗机来讲，中国第五代战斗机歼20现在这个已经我估计大概超过500架了，美国那个这个 F22大概估计才180多架，而且生产线已经没有了，是吧？而且中国六代机已经在那边飞来飞去了，美国六代机F47可能还在图纸上面，是吧？然后还有一条我们前几个礼拜谈的南天门计划，我一开始觉得还是非常高科技，还是很好像科幻小说，其实不是啊。中国是官宣的，那个是这个鸾鸟啦、玄女啊、白帝啊，这个直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知道经济学人哪来的底气说美国现在还是军事方面天下第一，我真是有点佩服他们。
0: 所以如您所说，还好真的是打了一场伊朗战争，否则先生您这样评价美国军力，一定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好，我们说经济军事已经被中国紧紧追赶甚至超越，但科技方面总行了吧？美国科技天下第一，这一点您总不至于否认吧？
1: 这么看啊，说美国的科技是天下第一，这是事实，对不对？但第二，中国的科技追美国追得也很紧，这也是事实，对吧？
0: 那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数据可以给我们举？
1: 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有一个东西叫做 ASPI， 这个是什么？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智库所做的一个追踪啊，中国跟美国的科技发展。那么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关键科技74项中66项中国占领先，美国只有8项，倒退10年前、15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再看看，就是科技的最精彩论文叫 Edit Paper， 就是那个 Nature Index 每年公布的。那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被引用的那个论文远远超过所有人，遥遥领先了。OK， 然后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就有关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的一个组织，中国有待决的已经申请待决的知识产权的案件有180万件，美国只有50万件。我告诉你，这些指标用我们经济学讲话都是领先指标，所以它产生的后果效果都是在5年、10年、20年之后才出现的。那你说美国科技到底领先在哪里啊？
0: 我们说经济、军事、科技这三大领域呢，就算暂时不说中国已经领先好了，中国起码已经是呢美国当前最强竞争对手。所以按照目前美国领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已经持续下降趋势，美国领导地位如果真的失去的话，那么被中国取而代之的确是大概率的事。 先生，您愿意做一个大胆的判断，会是在什么时候吗？
1: 我不想凭直觉来判断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战略角度或者是关键的战役的战略角度来观察，在这几个角度上面啊，美国跟中国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哦，具体来说，您能找到哪几个呢？
1: 我认为未来有一段时间里面啊，大概5到10年，中美之间有3场啊非常大的啊关键战役。

0: 那这个能够决定中国跟美国谁能够最终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第一个呢，就是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会怎么发展啊？那么第二个，在中美现在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登月啊，载人登月跟在月球建立基地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最近不久前提出，我们在评论里面谈过了，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方案体系的方案，全世界各国能够认知多少，能够认同多少或支持多少，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战役。
1: 听起来确实都很关键，是不是为我们展开说明一下？
0: 好，那么就谈第一个，西太平洋，这个我们过去谈了很多了啊。美国呢，过去把太平洋看成它内海，但像现在已经实力不够了嘛，是吧？所以呢，中美在西太平洋这个形势呢，我以前提过一个叫做河海之争，你有概念吗？
1: 记得您说过，整个太平洋都被美国当成了内海哦。但是这个美国内海呢，竟然是把中国家门口的四个海哦，分别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都包括进去了，当然会引发中国的对抗。
0: 没错，美国过去把整个太平洋办成内海，内海还涵盖了中国前家门口的四个，什么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那中国当然不愿意嘛。所以中国第一步要把美国势力从这四个海里面推出去，把这四个海变成中国的护城河。啊，这就是所谓的河海的概念啊。
1: 这确实就是中美在第一岛链的河海之争。
0: 对，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利于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2.0上台以后，基本上就战略收缩了，他把战略从这个西太平洋、从欧洲往美国本土、往美国的本土的西半球，就是说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嘛。所以他已经打不动全球啊，我讲过了，全场他打不动，只能打半场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对于中国有利的。然后呢，中国，我估计在短期内应该会顺利解决两岸的这个实现完两岸的统一的问题，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几个东西完成的话，那西太平洋形势基本上就翻转了。
1: 但我们说，美国如果真的撤出西太平洋，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冲击很大。第二大战役载人登月，还有中美之间好像也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0: 非常激烈。为什么载人登月或者在月球建基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实现载人登月，这个科技啊，全世界只有两家嘛，美国跟中国嘛，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得争了，所以它代表一个综合的国力，不光是科技，是综合的国力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套一句过去讲，谁占了谁就控制了地球，那我们现在谁掌握了，谁控制了月球，谁就掌握了这个地球，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哦，这个战略意义超级重大。那么中美目前的竞争态势又是如何？
0: 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载人登月的目标是定在2030年之前啊，注意之前啊。那么美国呢，企图心更强，2028啊。那美国呢，有两个计划同时在进行。那中国，我们讲中国讲话就是说话就算话，就一定做到的。2025这个什么中国制造然后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个登月计划我绝对不怀疑。但美国情况就很难说了。首先他有一个他两个方案同时并行，一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他需要在不断过程里面不断给他添加燃料，这里面据说技术性难度很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蓝色起源这个公司所提蓝月计划，这个呢不久前嘛，他那个火箭已经爆炸了，不但爆炸，而且那个发射场都已经爆炸了。所以美国 NASA 有个前局长对这两个美国计划都表示强烈的怀疑，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讲还是恐怕是相对有利的。
1: 这中美之争充满悬念呢、还有第三大战役，也就是前不久中国对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方案，您又是怎么来看？
0: 这个呢，我们也评论过，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现在被美国搞得乌烟瘴气吧，搞得天下大乱，对吧？那全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有个新的世界秩序出来，对吧？但是呢，因为美国搞呢，美国自己不会去整顿这个世界，那么美国的一众盟友也是所谓的追随者，甚至是帮凶，也不会能把世界自己搞好。很多世界国家都希望能够天下望治心切，但是没有用啊，有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中国就必然是挺身而出嘛，当仁不让嘛，所以中国就提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那么希望给世界各国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你不一定要跟着美国走，你也不希望美国那套，那么你看看我这套行不行？所以中国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或者支持，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又取得一个相对的比较优势地位。
1: 整个形势分析下来，脉络十分清楚了。美国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持续下降，已经很难改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接下这个棒子，以及如果能会是在什么时候？预知研判，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时间，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0: 2030。
1: 哦，您提到2030，该不会是我们刚刚上一节所谈到，就是关于世界领导地位要换位的时刻了吗？
0: 没错，我知道这个数字讲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相当大胆。
1: 那为什么？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依据呢？
0: 当然也有依据了。依据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中美之间未来一段时间有三场关键战役嘛。那我认为这三场关键战役基本上在2030年之前就会尘埃落定，而且基本上都相当，中国就会占了上风。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西太平洋战略形势。刚才讲，美国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收缩了，对吧？对中国已经很有利了。中国剩下来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两岸统一问题。那我认为大概不会拖过2030，所以这个第一个情况是对中国来讲，2030之前应该没问题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那个登月，是吧？登月，中国讲2030年之前，我99.99%就相信他一定做到成。但美国呢，虽然讲了2028，但是我刚刚已经分析了，美国基本上有点好高骛远，连他自己NASA前局长都已经表示怀疑了。而且刚刚讲了第二个计划，那已经火箭都已经爆炸掉了。至于马斯克，他讲的按照过去记录，80%以上他做不成的啊，所以2030中国登月基本上可能也比美国会早一点实现。
1: 那你说第三个该不会就是全球治理体系？
0: 没错，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呢，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因为全世界各国现在都心里面很焦虑啊，就被美国搞乱了。搞乱怎么办呢？就希望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中国现在就提出来了，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让全世界各国，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也差不多2030也应该获得全球更多的人接受或者认知或者能够支持了。所以总的来讲，2030之前基本上这三个有利于中国的情况都应该 OK 了，所以世界领导地位到那个时候就要还手了。视频要关注天涯，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yamnich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重庆十七号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已搜救出十八人。由于崩塌核心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下一步需要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针对近期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的致癌油食品安全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掩盖真相，号召民众七月二十五号走上凯道抗议。据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发表讲话，严正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勾结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伊朗继续对美国海湾国家盟友发动袭击，科威特称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机场因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暂停运营。世界杯赛程进入尾声，西班牙与阿根廷将于十九号角逐冠军。特朗普预计将亲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决赛。国际足联主席盛赞特朗普让本届世界杯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特写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天宇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猫，我猜他是需要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他想要的是一个家。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注射过量青霉素损伤神经，造成语言二级残疾，肢体三级残疾。而他现在做外卖员，他说自己是幸福的。

0: 解派单来了，统统称它超市服装店。岛田3020春天20.2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解派单来了，超市绵羊店。到香榭里大道南的5.6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
1: 还三个呀。
2: 程天宇今年38岁，从老家三台来到绵阳，做了一名兼职的外卖员。
3: 这一单远吗？这一单远吗？
1: 不是一单，是五单。
3: 五单，接到了五单。
1: 啊，还有几起。
2: 他说，每天穿梭在绵阳的大街小巷，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1: 你们点外卖。
4: 哦，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熊天宇决定收工回家。
5: 今天晚上要做面条。
1: 嗯。面条快一点，我太累了。不行，麻烦。
2: 天宇一个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他很少点外卖，都是自己来动手做饭。
1: 一个人我就少弄点菜，不能吃不完可惜了。

0: 小时候什么情况下打的青霉素呢？
1: 2个月的时候，爱生病，我父母就背着我去打针了，连续打了好多天。
0: 那你会怨恨这件事情吗？
1: 在起初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说实话，还是有一些埋怨啊、消极啊、难受啊、悲观啊，这些都有嘛。人嘛，在没有成长之前，是那个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成长过后，其实也觉得没有什么了。残疾其实。有时候也是，残疾有时候也是那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吧。

0: 很菜人，怀成这个样子就是很难得了。真的很难得了，这么漂亮。
1: 这就是你的生活，同学，多好，是吧？
2: 有人说田雨的乐观总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够真实，然而当我们放大这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难道不是一种美好和真实吗？尤其是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过病痛的煎熬与苦难的折磨，能够从中走出来的时候。
0: 我一直到八九岁才开始扶墙走路，当慢慢脱离墙体的时候，其实就成这个样子。我在十多岁的时候，父母都来带我去检查，那个法西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不属于脑瘫，不是，初步判断可能是药物伤到了左边的经络，因为我左

0: 可能也会累，但是就是
1: 那你没有多读书就有点可惜了。
2: 田宇说兼职做外卖，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来看书和学习，来弥补当年没有多读书的遗憾。
0: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就把我寄养在亲戚家。每个月，把我的生活费，把我的每学期的那个学费，都是寄给我的那个亲戚。我亲戚就带我去他们的一个村小学去读了书。在那里虽然读了书，虽然有一些有好的，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快乐，收获的更多的其实还是眼泪吧。我的那个文具盒都是亲戚的小孩子用烂了的、不要的烂文具盒给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书包，只有一个布袋子提着走。就看见别人，看见其他同学们有漂亮的书包，有美丽的文具盒，对吧？他们下雨的时候有家人给他们送伞，甚至有家长还会去接他们回家。自己看见心里怎么可能说不难过呢？对于一个留守儿童来说，看见这些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2: 多年来，天宇养成了晨读的习惯。
0: 好的爱情是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相互信任，彼此都甘愿为了对方的梦想不惜舍己之力，就能让黑暗伸出阳光。早上读书，我的思维就清晰，没有疲劳感。如果晚上阅读的话，多少还是有一点疲劳感，会影响我的思考。空气清新，旭日东升，当看到太阳本身从对面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不管是心情啊还是生命的内在啊，都会感觉到一种很舒服、很舒适、很释放的感觉。
2: 这是田宇的早餐。尽管每个月的收入不高，田宇还是为自己奢侈地买来了两架书柜，来安顿那些在他看来是营养更为丰富的书籍食量。这里略显局促，对于天宇来说也是一处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天宇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在那些寄养的日子里，天宇并没有默默承受，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种反抗，在他看来也取得了胜利。
3: 那不读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0: 对，是我自己做出来一决定。既然做好孩子父母不回来，那就换个方式做个坏孩子了，对吧？

0: 就是直到我走，跟着别人，跟着一群坏孩子在一起呀、啊，他们就回来了。虽然可能在他们眼里，当时我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心里很满足啊。至少他们已经回来了呀，我再也不用过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缺爱的那种生活了。
1: 那这个时间可以继续读书啊，继续上学啊。
0: 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村小学，镇上有学校，镇上学校不敢收，他镇上的那个学校楼层太高，他害怕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上楼下楼的学生太多，怕把我摔倒。他学校也害怕担责嘛。
2: 那这个时间点，你自己读书的愿望是否强烈呢？
0: 那是相当强烈，对，相当强烈。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我强烈要求读书，他们又把我送到我亲戚家，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不是完蛋了吗？失去了学业，但得到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1: 天宇，你给妈妈打个视频什么的方便吗？
0: 不方便，不方便，因为她现在上班了，因为她是住家保姆嘛，就是住在老人的家里照顾老人，所以就很辛苦。
1: 爸爸妈妈的照片你这边有吗？
0: 没有，没有。说实话挺遗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跟他，就是有过合照。母亲在家里种地，培养我一些基本的能力，靠父母也靠不了一辈子，对吧？所以母亲还是希望我能够独立起来，教我做饭、拖地、喂猪、收粮食，在农村什么都做的，什么都做。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他说我只需要认识一个男女厕所就可以了，不至于走错。但是当我走到街道上的时候，我对街道的那个字不认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需要去成长的，需要去学习，需要阅读，需要去识字的。2008年五幺二大地震，当我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些人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突然就直接生命就结束了。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3: 天宇的问题即便经过1000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清晰的答案。 十几年前，天宇开始阅读一些国学书籍、西方哲学书籍。他也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在他看来，追求答案的过程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而教育他的，多半是生活的真实。
0: 2012年，父亲确诊肺癌，发掉了一段时间又做放疗，最后还是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亲人与世的感觉。一个一直对我很好的人离世，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
1: 那父亲的死是不是又让加重了你对生命的这种理解？
0: 对，我想到我今后也会死，我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会死，所以这就在迫使我更加急切地去寻找答案。
3: 又是一天的外卖工作结束了，天宇回到了住处。这只公仔也是天宇的朋友。天宇也会对我们抱怨电费会占据他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看到疲惫的天宇，我们也不忍心再去问他思考那些哲学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处。
4: 累不累？
0: 有点。

0: Bă, ce știi că
1: 他们也在等你回来了，这些花花草草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准确来说叫花花菜菜，
2: 没有草。
1: 花花菜菜。
0: 2018年，那个时候我正在低谷，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工作。那时候他就带我一起读书，每个月他自己的生活费分出一半给我，还是坚持了有一年多。有一次他看见我家里有椅子，那个椅子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你这个椅子好看，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就开玩笑嘛，我说是顺手牵羊牵的。他马上就要起身不坐了，叫我给人家还回去。现场没有第三个人，这样的朋友在哪里能够找得到？他每天就邀请我去他家里读书，跟他一起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思考，看人人都可以看书，但一定不是人人都会看书。他把那个思考的那个系统给了我。
3: 天宇，你还在做一些公益是吧？
0: 对呀、我做了快4年了。
3: 在做哪些事情呢？
0: 就是这个呀，做了已经快4年了，马上4年了。
3: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每个月定期月捐吧，月捐100块钱。我觉得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因为我临过去，所以我更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有没有熟悉的感觉？猫和老鼠，动画片。我小时候最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了。看，这里有一只，这里也有一只，那边还有一个全家福，猫猫的全家福。多好看，多漂亮，是不是？
1: 在这儿又可以不用思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是
0: 吧？在这儿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抛开，就开开心心的。
1: 猫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猫呢？
0: 猫就像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它需要我们去爱它。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家。
1: 天宇，那你自己需不需要一个家呢？
0: 我已经有家了呀。
1: 可是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幸福不是说在一定要跟谁谁谁结婚，幸福是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处都能够发现它的温暖，都能够发现它的价值，都能够发现它的美好，这才叫家。
4: 在很多人看来，这像是一个童话世界，而这 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天宇从事过多年的销售工作，而他最终选择了送外卖。他说自己现在有了盼望，看到了光。也有人说天宇的生活并不真实，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天宇为我们扯掉了生活中的滤镜，反而让他比我们看得更通透，活得更幸福。
0: 其实刚来绵阳的第一年，来坐一天公交都可以，因为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嘛，就觉得很新鲜，感觉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不过我的这个到绵阳到处看看的这个当初的愿望也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跑外卖天天就在绵阳转了。哎呀，舒服了。
1: 你怎么会开心成这个样子？
0: 因为有现在有了工作，还有房子可以住，有了自己热爱的一座城市，有了正直和善良的朋友们的爱，这也是一种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月11日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5: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4: 欢迎。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6: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7: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6: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8: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6: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GPU 是什么？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那么 AI 会自动把背景虚化掉。比如说你在导航，它会给你生成一个最近的规避拥堵的路线，这些都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那么这背后是 GPU 在工作。说到底 ，GPU 是在产生算力。那 GPU 长得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产生算力的？为什么说它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脉？
1: 算力是什么？这个实验室里的每一块屏幕都在等答案。
2: 不是摸它上面，刚刚那个页面，把这全部复制一下。但是它能看出来，就会告诉我们是什么错误。
3: 先问一下。
2: 对，先问一下，能告诉我们，它这边会显示说是哪里有错误了。对，就是那个版本不兼容。
0: 你们现在这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和工作当中？
2: 哦，我这个它因为它要开始跑那个数据集，数据集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等算力。
0: 你最长的时间等过多久？
2: 我大的项目的话，可能就要一两天才能跑完。基本都是不够用的。
0: 可以看到，算力紧张已经成为常态，而随着 AI 大模型不断迅猛的发展，缺口还在扩大。根据机构的预测呢，在2030年啊 ，AI 大模型的需求量比现在要增加10倍。
4: 算力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资源。谁掌握算力，谁就掌握住了。

0: AI 发展的方向盘。但算力从哪里来？谁在制造它？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前往了这家位于上海的芯片公司。
1: 欢迎莅临木西。
2: 你们是现在这么晚了还在开会？
3: 对，我是半路跑出来的。
2: 看你们现在都7点多快8点了，同事们还都有在工位上继续工作的。
1: 对，还在工作。
2: 你一会儿在结束我们采访之后还要再继续开会，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所以你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就是这样。
1: 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所以无论是底层的芯片还是各个产业的层级，我们叫 AI Infra 的各个层啊，其实都是速度代表着一切，
2: 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加班加点。我看这写的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及计算平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像 GPU、算力、Token、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以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GPU 呢，和包括现在的 AI 这个算力是和 CPU 的计算来讲的。那 CPU 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这一个大厨呢可以为我们做出很丰盛的菜肴。但是今天如果是我们请整个城市吃饭，它应该怎么样呢？它应该是有1000个人专门切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炒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分发。那 GPU 呢，其实就是做这种并行任务，做大规模的并行计算，并且呢这种芯片出来了之后，它还要有一个计算平台的依托，它才能真正的组成算力的集群。而算力就是 GPU 的计算能力的意思，也是整个集群的能力的意思。所以这就是 GPU 和这个计算范式转移以及算力的这个来源。
0: GPU 就是一种能用来做大量计算任务的芯片，这些芯片常年插在服务器机箱里，昼夜不停地运转，产生的算力供给到手机、电脑等设备的各类应用。
1: 我们看哈，这是我们公司的5系列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呢，其实是一个在芯片领域的话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芯片，它是800平方毫米。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可以想象每一个楼就是一个晶体管和电子单元的话，就是全部微缩进去。而这里边的每一条道路是你头发丝的1/13000分之一。这是我们的 C600 的芯片，那么我们肉眼可看到的面积肯定就增大了，所以的话呢，它的计算能力也会增大，它的速度也会增快，显存的工艺也会升级，而且最重要的话，它全国产化，这证明我们的安全可靠、自主可供。那现在你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木西国产算力的数千卡的一个数据中心，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这些服务都是从这里边产出的。对，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机柜，我们的每一个机柜里边呢，承载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大型的服务器。这样的一台的大型设备呢，里边有8到16张 GPU 的卡，而每一个机柜里边呢，又有1台到4台不等。
2: 我很想看一下这个打开之后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1: 像这样的机柜呢，要有128个才组成一个完整的千卡集群，而这样的集群呢，要有10个以上才能完成一个1000卡的基本的集群的建设。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楼面要有10层全部连接起来才是一个服务的集群。而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集群呢，未来在中国可能我们每个区甚至每个县级市都会拥有，这就是未来的 AI 的基础设施产业。
0: 从芯片到集群，从图纸上的一条线路到一座机房里上千张卡同时运转，这就是算力从0到1的完整路径。而这条路最初是从一个人的决定开始的。
2: 这是你们公司养的猫？
4: 对，它5岁了，是我们在就是刚刚那个创业的第二年，他在我们那个园区的门口。
2: 哦，他是一只流浪猫。
4: 他是流浪猫，他是中华田园猫。
2: 啊，那他也是一只招财猫。
4: 是的，
5: 你们把他
4: 对
5: 照顾得好。
2: 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叫西西。
2: 西西，
4: 就是我们。

0: 西的西，
1: 现在是团宠了。
0: 哎，是他们的团宠，他们天天逗他，他们负责玩，我负责喂。
1: 那你就要好好招财了。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
0: 对，非常乖。我们还有那个的，就是后面会有，就是他的 IP。
1: 哇，这么重要啊！
0: 哦，对，
2: 这个员工
0: 有工牌，他有称号的，我们叫 CKO， 就是 Chief Kawaii Officer。有没有 CEO、CTO？ 他是 CKO。
2: CKO。
0: 对，就是负责躺平的人生。
1: 哦，我看这张照片是，
0: 这是陈总吗？
2: 是
0: 杨，就我们三位。
2: 这是什么时候啊？
0: 这就是五周年庆。你看我们拿的这个是五周年的那个就是纪念，因为我们对五周年的员工都有发一个纪念品，然后我和杨博士是最先，我是002号员工，他可能是003，所以我们两个是最早拿到这个五周年庆的。
3: 20多年，彭丽只做一件事，从最基础的硬件工程师到 AMD 的 Fellow， 他说自己只是把每一步都走踏实了。但在一家全球顶尖的芯片公司里，一个华人女性走到技术天花板，靠的绝不只是运气。
0: 其实在科技的行业里面，女性工程师一直都是比较少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只有两个女生。对，我也跟我们公司的刚刚加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也会说，就是说你要有十分的聪明，也要有十分的努力，还要有十分的坚持，最后还要有十分的幸运。当你集聚了这四个这个十分的时候，你可能就你的人生、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其实都会一帆风顺。
1: 那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决定要出来创业了？
0: 从2020年之后的话，我想主要是对于 AI 这个产业的话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到说底层的这个算力基石是非常重要的。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应该是英伟达的叫 P100 和 A100 这样类型的产品是最主流的，面向于 AI 的产品系列， GPU 已经从一个消费的图形处理开始变成一个计算的主流，这个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很清晰的，尤其是以 GPU 为这个通用架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有可能会随时被控制、被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其实是需要做到自主可控的。我们这群人的话是有这方面的很多年的一个经验，在技术上又是很愿意去追求创新、去追求变化的，所以也就很自然的就出来创业了。
1: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果？创业它肯定是个未知的和不确定性的事情。
0: 我坦率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如何。我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那我会把它排倒排，每年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全力以赴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创业的时候，刚开始只有6个人，你会看到那6个人从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变成一层楼。变成2层楼，然后会有这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然后你有很多的 site 慢慢的开始，然后公司也会有100人变成现在的1000人，还有就是可以去上市的时候敲钟，还挺有意思的。
3: 从创业到上市，彭丽用5年走完了国产算力的第一步，把 GPU 造出来。但卡脖子并不只卡在芯片硬件上，更卡在大众难以看到的地方，软件。谁来写，谁来用，这道题同样至关重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是我们那个员工的一个休息角。哦，嗯，就是我就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或员工的话，这个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轻松的一些环境，就是不然的话，你一直坐在工位上，其实效率并不高的。你可以看到，就是。是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杯子，
1: 股票代码，这一般公司还定制不了。
0: 这个是后面才加的股票代码，但是其实这个杯子很早就使用了。
1: 我要尝一下，这个是刚从你们这儿打出来的，尝一下你们木樨的咖啡，经过你的严选之后。
0: 这个是 Pitts 的豆，嗯。
1: 哦，那这个是美式。
0: 对。就是美式，
2: 哎，
0: 因为我只喝美式，要看你能不能接受。
1: 你觉得十年之后，如果回头来看，当今的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芯片的产业变革期、迸发期的话，你希望木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享受。AI 给生活给工作带来的便利的时候，木樨其实是像就是电像水一样，它是源源不断的可以供给到，这种还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来改善生活，改善我们工作，让我们应该过得更轻松哈。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个行业，让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富足，然后更自信更自由。
3: 一块 GPU 造出来，只完成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谁来用它？英伟达的卡曾占据中国 AI 芯片市场近 95% 的份额，如今高端 GPU 对话出口持续收紧，能用的卡越来越少，想换卡，之前的代码得从底层重写，成本巨大。国产 GPU 必须另辟蹊径，这条路怎么走？问题抛给了负责软件架构及开源生态的张金南团队。
1: 我现在来到木樨的软件架构师工作的区域，看这边都是他们的软件架构师。我今天约了张金南，想跟他聊一聊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然后开源又是什么意思，对于一家芯片公司来讲有什么样重要的一步工序。在讨论。金南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了，我们来跟您来请教一些关于开源呐、还有你们现在的一些软件上面的特点呐、
4: 好的好的，那您要不一起坐一下，我给您好好的介绍一下。开源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开源以后呢，就是技术的人员把这些自己的做的一些软件的代码，对，托管在了平台上，那让更多人可以基于这个软件平台可以做更多的事。
1: 那其实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开源开的是哪一部分，是所有的全部都开放给这些使用者、还是你们有限度的开放？
4: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木樨这一块软件在下面能看到实体，
2: 是
4: 相当于一张张卡变成服务器，对吧、那其实看不到的东西是更多，就是服务器上面还有很厚的软件，上面有驱动啊，编译器啊，算子库啊，就是很基础的这些 AI 的东西。我们是希望去共建这个生态。举个例子，我们提供的这些技术下面的GPU 算子，这是我们的擅长的点，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上面的金融的应用模型。那如果我们把这些 paper 和源代码贡献出来，那就可以促成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3: 开源就是把代码公开，让任何人都能看能改能一起做，而这一套流程都需要在软件平台上完成。 CUDA 就是英伟达 GPU 的软件平台，但 CUDA 是封闭的。
1: 在了解你们整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是还挺重要的，叫做通用。比如说一个写 CUDA 的开发者，他想平移到你们的平台上，他需要改多少代码才能过来？
4: 目前来看几乎不用改，相当于 CUDA 代码写的原来用 CUDA 的编译器编译，只要用我们的 Marka 的下面 MXCC 这个编译器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就能跑。
1: 所以他也是更鼓励其他的创作者来到你们这边，
4: 是的，
1: 来进行一个共同创作。
4: 是 的，
1: 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做，就是像我们这种新手小白，我们想尝试做一下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这份乐趣。
4: 如果作为那个新手，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如说用，纹身视频，您可以自己亲身体验一下。
1: 我之前尝试过纹身视频啊，做出来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满意。
4: 那您可以今天再试一下。
1: 想梳一个，我在演绎《海底两万里》的这个故事场景，《海底两万里》行走吧。给他，给他具体一点，我感觉他可能会表现得好一点。
4: 好，等着就行。
2: 等着一分钟就行。
4: 对，大概70秒左右，就是因为后台是用了我们的 GPU，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啊，就这个已经生成了，这个是刚刚生成的视频，对。
1: 哇。
4: 就这个还是开源模型的一个视频，对吧？
2: 有点海王的意思。
4: 对，对，因为是一个基础模型嘛。
1: 但是已经有那个感觉了。
4: 是。
1: 我会观察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大模型其实普通人用到它的只有5%，就是拿它当搜索来用。当你质疑它的时候，它的答案就变了。
4: 其实就是在数字世界发展，比如说原来工业时代，比如说10年、20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有标准。现在这个时代是每个月都在。所以这件事我的感觉还是必须通过开源开放，也就是在透明的世界里面，代码也放在那里，数据也放在那里，大家最顶尖的博人去讨论怎么去治理，这个我觉得才有可能就是能很好的把这个平衡点做好。
3: 开源拆掉的是国产 GPU 生态迁移的门槛，但写代码的人从哪来？我跟着张京南去上海山达学院寻找答案。
5: 应该知道用 patch 的方式把上游的一些代码仓能很好的通过打 patch 的方式去适配，那能让开发者很快的去上手。
6: 例如说复杂体的代码通过我们编译器很快的编译成在我们平台上可以跑的东西。
5: 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会一步步来，第一步加载这个模型，第二加载完模型以后它会根据那个提示词组装最后批处理完，最后出来结果。刚刚的实验可以操作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找我。
0: 我去问问张老师。
1: 像这种您经常会到不同的高校去给他们上课吗？
4: 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学校跟同学一起手把手的做一些开源项目的实践，同学们参与进来帮我们去验证了我们自己没测过的模型，覆盖率从35%到90%多。那同学们其实通过这种方式，第一他自己也学到了，第二呢我们整个软件站的测试覆盖率也会更高。
1: 是不是有可以理解为让这些学生更早的了解国产的 GPU 是一个什么状态，有一个接轨的动作？
4: 这块的话我们会跟老师们去沟通合作。那我们要不去问问我们的朱老师吧。
1: 老师也是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环，是吧？
7: 我是觉得就是他把真实的一些工业场景就引入了课堂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叫真学真做，然后把它串在一个项目里面，那这些同学们就可以感受到，哦，国产算力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不仅仅我们只有英伟达的算力嘛。从我个人当老师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从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培养他们国产软硬件的使用习惯，这是我们作为老师或者作为他们企业必须得做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通过这样的一个桥梁？

0: 把它打通了。
1: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
2: 所以您是业内人士，来客观的评价现在国际的知名的 GPU 以及和我们中国的 GPU 现在的一个差距。
3: 把整个产业分成五层蛋糕，底下是能源，从能源到芯片，再到基础设施，再到模型，再到应用，就分成五层蛋糕这样一个体系。那这是构建了整个的，就是 AI 的产业。对，那海外和国内是两个，就是都在这个产业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都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五层蛋糕上，应该是各自都在快速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只是从 GPU 或者只是从 AI 的芯片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海外变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它拥有比较好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生产制造的我们叫晶圆厂，就是工艺制程，它没有约束，可能它可以用更先进的工艺制程。那国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最好的工艺，但是呢比较好的是说，由于这个市场的分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是给到了国产的，其实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因为国产的算力替代的产品是一个强需求，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叫做中国的数字经济的算力基石？对，它已经被定位成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石，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角色一定是有几个特质，就是你要自主可控，持续迭代的能力也要很强。
2: 木系的口号呢，其中一个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我们很想知道的是，你们对于世界一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和标准，给到你们自己和给到客户？
3: 我们每个人，就是以前 William 他经常跟我讲的时候，他也是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创业，我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就是我们从创业一开始，他给我的要求就是，你是 CTO， 那你要找一个对标的人，然后我们木系也要找一个对标的公司。我的目标就是要做成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就我们公司就是要做这样子的。那你如何去达到这一步？他说你要找一个对标人啊，他找的对标人就是黄仁勋啊，那我找的对标人就是 Lisa Su 啊。对啊，我觉得哎挺有道理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英伟达和 AMD，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英伟达和 AMD 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相对比较靠前的哈。但是你如果往前看几十年，看这些企业的话，其实是起起伏伏，包括英伟达它也是的啊，它也并不是一路的就是今天它是万亿市值，并不是它一直都是的。老黄，如果你去看黄仁勋传，老黄也是中间有快要破产的时候，说他的现金只够支撑一次流片，所以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神奇哈。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重要的是就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今天我要看到的是，我们要保持是我们的创新，我们要做，我一直要跟我们团队说，就是我们要做世界一流的产品。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今天这一路下来呢，我做了几件事情。拿起一颗封装好的国产 GPU， 在教室里用它跑了一个图像修复模型，走进了一座满载千卡的计算中心。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其实就回答了一个问题：算力从哪来？算力是新型基础设施，只有牢住基础设施底座，我们才能够在 AI 技术浪潮当中握紧方向盘，驾驶更辽阔的远方。

0: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命中多处基础设施。伊朗打击多个美国盟友及美军目标。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多处关键物流设施及能源设施，俄方通报已造成8人死亡。乌克兰民众连续第二天抗议国防部长被撤换，乌军总司令则呼吁团结。
2: 中国外交部回应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敦促英方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前，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0: 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宣称在袭击中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目标。伊朗军方则打击科威特8-0和约旦境内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职，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区域时爆炸着火，没有透露人员的伤亡情况，但美军就职消息不实。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自从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西里克、中部亚兹德、西部阿瓦市和霍拉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当地一处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多个村庄断水。 东南部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的拉斯克市也有建筑遭袭后损毁严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打击行动中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装备，指这一轮袭击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目标。打击行动在美东时间17日晚9时30分结束，并宣称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具备致命打击能力，随时待命。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这一消息随后遭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伊朗革命卫队当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称，另有4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油轮在一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行动中被拦截。 与此同时，伊朗18日继续对美国的海湾国家盟友发动袭击。科威特一天内响起多次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称，防空部队正在应对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石油公司称，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多次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多人受伤。 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这已是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在2天内遭到的第二次袭击。科威特航空公司表示，由于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18日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将重新安排起降时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17日的袭击，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8-0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当中包括位于科威特艾哈迈迪港的美军舰队燃料补给码头、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信号通信中心。 以及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的战机集结地，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一处信息数据中心。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对若干飞行器造成严重损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连续多日的互袭已经造成了域内多人死伤。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姚姐，你好。
0: 好，李瑞，关于伊朗哦，对于南部平民死伤有何回应？以及伊朗对于地区国家扩大打击，是否加剧了外交关系的紧张呢？
1: 好的，首先呢，就是现在啊，确实是已经给伊朗国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连续7天的美军的袭击呢，已经造成了伊朗国内的500多人受伤，50多人死亡。同时呢，就是昨天晚上呢，袭击了伊朗的靠加斯克港的20个村庄附近的一个淡水厂。那么这个厂淡水设施没有了，导致了就10000人没有水。那么所以呢，就是现在伊朗认为美军严重的袭击了伊朗的非军用设施、民用设施。那么所以伊朗要有回击。那回击的目标呢，也就是包括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那么其实呢，现在呢，虽然说伊朗呢是强调的是说，因为受到了美军的袭击，所以要对美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实际上这些海湾国家呢，都遭了殃，而且呢，现在呢已经很难区分民用设施和非民用设施了，因为地方就那么小，然后不断的袭击呢，总会导致就是当地的一些石油设施啊，或者是淡水厂啊，这些地方都会受遭到袭击，所以这也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其实这也是让伊朗感到两难的地方。第一呢，伊朗强调的是希望和海湾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由于美军的基地在那里，所以伊朗不得不予以还击。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是，如果不还击的话呢，就会被认为伊朗是在投降，是在让步。那么如果还击的话，就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那么加剧下去呢，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其他海湾国家来帮助美国来打伊朗。那么届时呢，伊朗呢和海湾国家将会又进行一个地区性的战争，其实呢，这是非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双方虽然是非常的强硬，但是伊朗也留了口子，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伊朗，

0: 也说，美国曲解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并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利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肆意解读谅解备忘录。穆加达姆还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而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1: 另外来看到是美国国防部在17日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受伤人员增加了14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截至7月17日，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受伤的美军共有427人，较6月统计的美军受伤人员413人增加了14人。至于美军在行动中的死亡人数，截至7月17日共14人。近期美国连续攻击伊朗，伊朗则对位于在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据美国广播公司日前报道，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被击中受损，但美军没有公布设施受损或者是人员伤亡的情况。
0: 中东局势紧张升级，胡塞武装领导人向沙特发出威胁，称要袭击沙特境内的主要机场和重要的石油设施。与此同时，也门各地爆发大规模集会，反对外部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在电视讲话中警告沙特方面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宣称沙特重要的石油设施利雅得等主要机场现处于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部队打击范围之内。胡塞还表明要奉行以机场还击机场、以港口还击港口的对等反击原则。数万名也门人涌上萨那及其他城市街头，响应胡塞发起的警告动员星期五集会号召。游行民众的首要诉求是立即解除沙特主导的针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主要海上贸易港口的封锁。胡塞警告说，此次大规模民众动员标志着局势进入一个风险极高的阶段。他并宣称，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完全反映民意。外界担忧新一轮升级打击或将很快到来，可能会严重冲击地区稳定和全球能源市场。
3: The rhetoric has sharpened and the streets have spoken, leaving the delicate regional truce hanging by a thread. If Riyadh continues its pressure, the quiet in the past months may soon give way to a devastating new round of cross-border warfar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多国官员。
0: 朝鲜谴责美日韩军事勾连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多处关键物流设施及能源设施等目标发动新轮打击，以回应俄军对乌方的袭击。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表示，俄方已就有关袭击按恐怖袭击立案侦查。
1: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西部坦波夫州多架无人机攻向当地一处建筑物，不断传出剧烈爆炸声。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18日表示，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公司位于当地的一座大型物流仓库，当天凌晨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值班人员死亡，25人受伤。 此外，野莓公司证实，其位于莫斯科州的另一座物流仓库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过去一夜，乌军向莫斯科地区发射了超过370架无人机，其中大部分被俄方以电子战手段压制或击落，但仍造成人员死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本轮袭击旨在回应俄军袭击乌境内基础设施，指乌军当天对位于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关键物流设施实施了打击。这两处设施被俄方用于供应受制裁的无人机和导航设备零部件。泽连斯基称，乌军还打击了莫斯科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此外，乌军无人机同部队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和黑海水域对俄罗斯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通报，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774架无人机和13枚制导航空炸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无人机作战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模式。我们在俄乌前线的记者实地采访了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
3: 来了解俄军是如何进行无人机训练的。按照教程，今天学员们要在长约7公里的前沿地段设立十几个近战4轴的飞行器阵地，战术阵地的密度为每公里正面能够部署3个无人机的班组。教官表示。 对于联队无人机班组的战斗力考核，除了配置无人机的数量之外，还需要提供更加优良的通信的链路系统。我们可以看到，两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无人机的应用呢，越来越作为这种步兵战术动作以及进攻科目的这种低空的火力。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前线两军的。 主流型穿越机为4轴 X 布局，其转向响应速度快，俯冲稳定性强，适配反装甲俯冲的攻向战术，占俄乌战场目前战斗率的 85% 左右。其次是 H 型的穿越机，其机身横向宽度大，载荷挂载空间充足，可与双战斗部实施并联。 多用于对于据点、车队层面的杀伤。在这个训练基地，其实学员队也是战斗队，他们经常会支援各条战线的紧急的战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民众17日连续第二天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则呼吁民众团结，集中精力对抗俄罗斯。数十名抗议者聚集街头，高举标语，上面写着“让费多罗夫回来”。 别让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人离开。同时高喊反对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的口号。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乌克兰媒体报道，费多罗夫提出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都被乌军总参谋部否认。费多罗夫认为塞尔斯基不愿公开承认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反而试图加深分裂。 塞尔斯基回应费多罗夫被撤换时表示，他为自己在2022年成功保卫基辅自豪，呼吁民众团结一致，集中精力赢得当前的战争。国防部公共反腐败委员会主席称，费多罗夫身边围绕着许多知名且有影响力的人，泽连斯基选择留下塞尔斯基是为了推进自己的政治生涯。 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广泛认为是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为乌军近期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示威者称不希望撤换一位取得战果的防长，认为泽连斯基的决定并不正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防长被撤换，为何引发如此强烈的抗议声音？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欣来做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晚上好。这一波人事变动对于乌克兰的前线布局真的是利大于弊吗？又会如何影响战局走向呢？
2: 由这一轮的政府改革，包括国防部长这里的人员的调整带来的所谓的政治地震，我觉得对中期的乌克兰战局影响现在还很难说。泽连斯基总统很明显是在以费多罗夫为代表的新一代的文官国防部长和希尔斯基为代表的这个传统的前线总指挥之间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很困难的政治上的妥协。因为费多罗夫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对于现代无人机战争的理解，然后他担任防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非常有效地推进了一系列的关于军队内部管理，包括这个武器生产以及这个军备采购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革。总体思路也是以创新和速度来引领乌克兰军队的改革以及在前线的这个作战方略。但是呢，这样一套做法呢，在前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前线总指挥希尔斯基等这一个阶层看来呢，应该说有点不接地气，而且呢，尤其是在人员整个乌克兰军队人员短缺，动员前线对前线的这个人员动员日渐不利的背景下，费多罗夫的这个一套思路，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这在前线没有得到支持的这种迹象。乌克兰总统所引入的这个军队改革和政府改革，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应对现在乌克兰国内政治一个特别大的基本的政治冲突，那就是那些认为通过创新速度无人机战争为主导，那么乌克兰就可以不再进行新一轮的人员动员，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看到一部分在近期上街支持费多罗夫的这个乌克兰人，其中当然男性占大部分，其实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逃避走上前线的这个责任。泽连斯基总统当然希望是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政治妥协，为下面的尤其是冬季的这个更加艰难的前线作战做准备，但是现在这个基本的军队国家社会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话，恐怕今年冬季战局不会因为国防部长人员调整而得到非常明显的这个扭转。
0: 好的，感谢张欣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17日出席由俄罗斯举办的乌克兰问题阿里亚模式会议，并就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4: 腾飞表示，中方谴责一切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行为，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5: 腾飞17日在乌克兰问题阿里亚模式会议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不仅给平民带来苦难，也让和平谈判的进程变得更为曲折。
6: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延宕，并呈现出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不仅给平民造成沉重的苦难，而且让和谈之路更为复杂曲折。
5: 腾飞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推动局势逐步降温。
6: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5: 腾飞强调， 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继续开展接触，展现政治意愿，重启对话谈判，重视并解决彼此安全关切，在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冲突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具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腾飞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以四个应该为遵循，同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方保持沟通接触，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开展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中方将一如既往地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8日在上海分别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多米尼克外长、莱索托外交大臣。
7: 王毅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服务全人类，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赶上科技发展时代潮流，中方愿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对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表示赞赏，他也说，中国多年来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地，欢迎中资企业进一步赴印尼投资，印尼将为包括中国在内各国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王毅表示，多米尼克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愿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同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深化友好合作，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表示，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举措，支持中方同联合国紧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公平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让包括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受益。
8: 中国是莱索托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当前中国已经对包括莱索托在内的多个非洲国家实施了100%水母产品零关税待遇。
7: 王毅说，中国外交历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来面积和体积不同，但始终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战略伙伴。中国将继续支持莱索托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鼓励中方企业赴莱投资兴业，欢迎更多莱特色产品输华，推动两国关系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莱索托外交大臣陶表示，十分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积极参与组织建设，助力本国经济发展，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权益。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表示，个别国家和企业炒作所谓真流概念，试图矮化中国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完全是居心叵测。中方认为，坚持开放共赢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
9: 中方指出，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中方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0: 个别国家和企业炒作所谓蒸馏概念，试图矮化中国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完全是居心叵测。我们应当共同携手，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加快拓展，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9: 中方在本次大会上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致力于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与会各界代表对中方的倡议表示高度赞赏。
11: It's a good proposal, and actually in the Arab region we are going in this process, and we have our AI strategy, and we have our AI ethics document.And we are working now in the time frame to adopt the AI governance during our working plan.
12: Even thoug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global north are producers of the AI products, the global south should not be left behind because we should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And I also fully endorse what he said regarding the UN's process for the global AI dialogue.
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经过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

0: 响力的平台之一。平台将在凝聚国际共识和促进开放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技术的向善和普惠发展。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贸发局携多家企业参展，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创客实力。他们希望和内地企业加强合作，拼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馆内展出了涵盖代理式人工智能、法律科技、金融科技以及网络安全等前沿创新方案，展示香港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有企业代表就说，希望利用香港优势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2: 那么香港呢，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国际的公司，那就算是在香港很多中资企业，它本身呢也是东南亚的一些总部或者国际的总部。那所以呢，如果产品先到香港去，那么进入香港的市场，那么香港呢会协助他们把这个产品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个包装做得好一点。如果有很多内地的一些企业他想出海，那么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
0: 也有代表指出，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希望与内地加强在技术、资本、人才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跨境协作，共同把握 AI 发展机遇。
3: 香港有一个国际化的优势，也有很多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科研人才。那么内地其实有一个很成熟、非常多可以应用方面的技术，是双方是可以互补的。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应用场景，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看到其实香港和内地会越来越紧密。其实我们现在和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的就非常紧密了，这一次来到上海也是希望继续拓宽我们在长三角这方面的布局和一些合作了。
0: 凤凰卫视蒋庄央、王伟，上海报道。
1: 中国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KIMI-K3 于16号发布，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认为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文章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公司推出的全新大模型 KIMI-K3 堪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登月计划，其成功赶超数周前仍被视为美国人工智能前沿的模型，对美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根基构成威胁，并在一夜之间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格局。相关测评数据显示， KIMI-K3 一经发布便迅速跻身全球顶级大模型之列，在人工智能评估机构阿雷纳的前端编码测试中， KIMI-K3 击败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预言5模型和 OpenAI 的 GPT-5.6 SOL 模型。文章称，在 KIMI-K3 发布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尽管中国的开源模型发展势头强劲，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6至12个月。就在今年4月，美国政府下属人工智能测试中心仍评估认为，中国公司深度求索的最新模型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约8个月，而 KIMI-K3 的出现则表明这一缓冲时间远比预期更快的消失。有人工智能分析师认为， KIMI-K3 已彻底改写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游戏规则。文章认为， KIMI-K3 甚至无需成为全球最佳模型就能颠覆市场。对于企业、政府和开发者而言，一款性能接近前沿水平、成本降低40%且可定制或在内部运行的模型可能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KIMI-K3 的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尖端实验室的定价权以及基于其技术优势而建立的巨额估值构成压力。即使美国再次领先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已证明其能够迅速缩小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针对英国政府此前宣布已将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日就相关问题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此事已经引起了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

0: 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会采取维权措施。
1: 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严正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勾结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发言人表示，本月15日，在美国举行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清晰表明了三方通过加强三角铁关系的军事共筑，在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 发言人指出，美日韩持续升级的军事勾连，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源头。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地区实力失衡的原因。朝鲜武装力量将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的和平。
2: 有日本民众18日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举措，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参与集会的民众当天手持抗议标语，聚集在新宿车站前表达和平诉求。有民众表示，自民党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允许自卫队海外派遣等做法十分危险，与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的放弃一切战争行为不符。还有民众批评日本政府将税金投入到了军费中，压制民间抗议活动，且无视日本侵略历史，试图将国家推回到了战争老路。集会民众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要求自民党立即停止修宪的危险动向。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山体崩塌搜救持续，需要进行据实的打孔爆破。
1: 台湾行政院长称没有掩盖独优事件真相，台北市长则做出反驳。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3: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2: 欢迎。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日晚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张国清17日晚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日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 随后，张国清主持召开会议，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遇险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张国清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接近全力救治受伤群众，用心用情细致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工作，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他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
2: 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而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由于崩塌核心区域坡面上有多个巨石岩石，而下一步就必须要对巨石来进行打孔爆破处理。
3: 山体崩塌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 对比可见，大片房屋被崩塌，山体掩埋。18号清晨，大雨一度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与视超缓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实地查看。崩塌核心区域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最大的岩石土方超3000立方米，重达1万吨。随着未来救援向巨型岩石下方推进，可能会面临岩石失稳滑动的风险。下一步外围搜救完成后，中国安能将会用小剂量火药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 然后向纵深开展救援。现场救援人员表示，无人机发现周边山体存在多处裂缝，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下一步将会有大型机械进场，通过机械和人工配合方式展开搜救。事发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3条附近突发山体坍塌，造成房屋坍塌，多人被埋失联。
4: 快点，你们好看！快点！快点！
3: 本次险情，公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已有超800名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个酒店。事故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有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的救援情况，我们也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当地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好，若欣入夜之后，那个观察现场救援工作重点是什么？受灾群众目前的情况又是如何？
5: 其实今天的这个救援工作呢，也一直在推进。刚才我们其实是在彭水县开完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有请到地质学家从这个山体结构的层面为我们对这次崩塌进行了一个基本情况的讲解。那我们在这里呢，也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次山体崩塌的诱因。那其实这个是有关。 这种彭水县当地的这个特殊的地质结构，其实山区的这个山体呢。 根据这个测算，它大约形成于5亿年前的寒武纪末期，那岩层主要是夹杂着灰岩和页岩。那后来经过长期的这个地壳运动呢，山体形成了大量的裂缝，那原本这样完整的岩层呢，它被分裂成了一块一块这样巨大的岩体。我们现在分别来讲一下灰岩和页岩。页岩其实是属于一种脆性岩石，那页岩遇水之后呢，非常容易软化和风化泥化，是山体中的它属于一种软弱层。那随着这个软土呢往坡下滑动，叠加多日的这个降雨和暴晒之后呢，雨水不断的往这个沿着缝隙往下渗透，直到渗入进这个裂缝呢，它就会持续的往下滑。那跟这个页岩有所不同，灰。

0: 岩它是属于地质更加的坚硬，但是呢，它也属于脆性岩石，一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范围，它会发生一个突然的断裂。那其实刚才这个地质专家他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他说这就好比是两股力量呢在往相反拉扯，一个人往这头，另一个人往另一头，但其实它的拉力呢是会不断的集中在这个中间的区域。那当有一方承受不了这个拉力的时候呢，就会发生突然的断裂，可能说导致有一个人比如说突然的冲出去。那这也解释了这一次为什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崩塌，同时破坏力也是非常的强，还有它的冲击力也很大。那包括我们了解到网格人员在疏散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生了被埋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网格人员，它是这个内地一种基层的巡检人员，他一旦发生这个险情和预警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来进行这个疏散。那现场的救援情况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雨势呢是一直在不断持续的稍微有所扩大。那当本地也发布了这个橙色预警，那今晚的救援和接下来的工作会根据地质学家最新的这个勘测以及现在的这个雨势呢进行调整，后续的情况我们还会为大家持续更新。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的，谢谢若欣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2: 重庆市彭水县的山体崩塌救援仍在进行。18号白天，救援人员借助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发现一处生命迹象。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山体崩塌坡面可以看到多个巨型岩石落下，最大的跟周边房屋大小接近。现场消息指，这次崩塌的土方超过3000立方米，重量有可能过万吨。18日，彭水县又有强降雨，增加了救援的难度。18日上午11点左右，有搜救犬警示发现生命体征，后经生命探测仪确认，初步判断被困人员位于大型岩石覆盖下约1.5至3米的深处。
3: 然后我们的子歇到现场，先是到了那个巨石旁，然后他开始空嗅，就非常笃定的回到了这个黄色沙发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又把狗叫了回来，换了一个地点进行放犬。然后狗又到了黄色沙发位置进行报警，然后我们和生命探测仪的老师一起，他又把仪器放在现场试验了3次，分别确定了具体的位置、具体的方位。
0: 救援人员表示，石板会有位移的风险，救援过程要防止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陆上搜救力量与水面协助力量同步展开。那根据救援人员的介绍呢，其实水面上的救援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水上协助山体救援工作开展，对于周围情况进行一个监测，然后也包括运输这个人员和物资。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在早前时候呢，救援艇上是有潜水员下潜到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江的里面去，试图寻找一些有没有这个失联的人员的。有受灾区域居民表示，在山上居住有近20年，但是从未出现过险情。
4: 就天灾嘛，是只能这样的是吧？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就这么险峻，那盖房就只能这样的盖，所以依山傍水嘛，没办法。但是出现这么大的规模滑坡，没见过，几十年来没见过。以前我在那个华塔的房子里面住过几年，有些熟人，房子挺好，没问题，房子盖的没问题，就是还是承受不住那么大的石头吧。
0: 根据官方消息，7月18日上午，本地已经转移安置受灾民众1100人，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工作同步展开。地质专家和勘探人员也正对崩塌山体开展评估，为后续的爆破工作制定方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1: 针对于近期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的致癌油食品安全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掩盖真相，号召民众在7月25日走上凯道抗议。行政院长朱荣泰则反击，称各县市没有认真在查毒油事件。
5: 台湾致癌油风暴，蒋万安猛轰民进党政府掩盖真相，不愿意公布下游业者名单，更是出招号召民众25日晚上6点上凯道抗议。由于当天也是国民党全代会，就被民进党质疑是为2026选举造势。面对在野炮火猛攻，行政院长朱荣泰反驳称，民进党政府并未掩盖真相，反指各县市没有认真在查毒油事件。 不过蒋万安就称接获通报后已及时进行稽查。
6: 台北政府我们第一时间接获通报，即刻的进行全面的稽查，但反观我们看到行政院六月就接获通报，到七月六号行政院长才出来发表意见。
5: 适逢台湾选举年，在野锁定与民众生活高度相关的食安议题发起游行，这也将成为朝野争抢2026版图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关注，香港特首28号将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的对谈交流会，我们一会儿见。
7: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本月28日早上，香港立法会曾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首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
1: 香港立法会17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明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在测试顺畅的前提之下，会尽快的实现开通。
2: 根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7月31号凌晨0点起划定的港方口岸区将生效，其后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参考启德体育园等大型基建开幕经验做好测试，强调不牺牲市民舒适度前提下尽快实现开通。
3: 吸取呢啲经验咧，我哋认为市民过关嗰个嘅体验系最紧要嘅。你开咗一个关口，话又等餐死，啲基建又话一直系塞车，咁我相信呢个咧，大市民都唔乐意见到嘅，所以我哋必须要系做好测试先咯。目标咧就系尽快啊，但系咧，正如我所讲啦，我哋就唔会系诶俾咧呢个嘅诶要快而牺牲咧任何令到嗰个成个体验唔好嘅情况。
2: 邓炳强称，目前仍需处理例如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配套附属法例，也提到在紧迫时间下，立法会议员加班开会及市民所及，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对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表示感谢。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8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plecinu, ko v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呢，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国家气候中心7月17号，也就是昨天呢，正式宣布今年的梅雨季呢已经在7月15号结束了。自6月18号入梅以来，今年梅雨季的长度呢是27天，梅雨量达到280.9毫米，较常年379.5毫米呢偏少了26%。虽然眼下已经出梅，但是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降雨呢却并没有停下来。随着冷空气逐渐的东移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明后两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雨带呢是明显的在往南转移，但是这一带的降雨呢还是存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南方的降雨区域就将会集中出现在江淮大部、江南大部，同时呢还将会延伸到西南地区的南部还有华南大部。那其中呢，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的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现身。那么到了后天呢，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还有华南一带，像是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的西南部以及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广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江淮流域陆续出梅，华北一带的雨季却提前开始了。事实上呢，今年华北的雨季从7月10号就上场了，比常年提早了8天的时间。那明后两天这一带的天气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将会再度进入集中期。首先明天呢，吉林的中南部、辽宁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呢，华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呢也将会增大为中到大雨。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明天开始未来一周的时间预计将会迎来频繁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首先明天呢，北京还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2度，最低气温是在22度，预计到了后天呢，这雨势就会逐渐的加大为中雨了，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那么在降雨没有展开的时候呢，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的闷热的，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情况啊，未来几天呢，上海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预计明天到下周三雨势最大的时段呢将能达到中雨的量级，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2度附近。最后再来看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后两天呢，香港的天气将会是以雷阵雨为主，最高气温30度出头，天气闷热。其实每年夏季，从华南的龙舟水到江淮流域的梅雨，再到华北一带的雨季，各地雨季的推进进程呢，主要就是由南海夏季风和副热带高压联手推动的。而华东还有华南等地的高温，也常常是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所造成的。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游戏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

0: 2026年7月13日，香港，一场聚集了全球100余位法学专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这里举行。会上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与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报告揭示，2016年那场所谓的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
1: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20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同盟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0: 就在活动的前一日，七月十二日，美、菲、日、澳等14国借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十周年联合施压，再次炒作南海问题，妄称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一边是域内外国家在所谓十周年的节点上急于为这张废纸重新贴上标签，另一边，中外法学专家齐聚香港，用事实与法理揭露裁决的非法本质。
3: 这就是不让裁决收踪政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0: 时间回到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与其在美国聘请的律师准备了数月后，单方面就中非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强制仲裁。菲律宾声称其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企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个月后，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中方多次重申此立场。在中国始终缺席的情况下，所谓仲裁庭经过三年半的审理，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所谓裁决。然而，这份裁决从一开始就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
4: 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能管的事项，按理说只有海洋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在南海最根本的争端或者说矛盾是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那么基于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
5: 这个仲裁并不对，比如说主权、领海和领土，它仅仅是对这牵涉到的一些专属区、一些海洋的渔业的这些资源做出仲裁。这个仲裁是一种自愿的原则，就是你我要同意接受第三方仲裁，那个仲裁对我们俩才有效果。如果说我单方面寻求仲裁，我们都不参加，那这个坦率说没有什么效果。
0: 然而，从菲律宾提交仲裁并声称仲裁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许多人都以为这场仲裁与联合国有关。
6: No, of course not. This is a misconceptio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an organization. The tribunals that ac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re not United Nations organs. And aga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this.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said, "We have had no part in this arbitration, and we do not take any position as United Nations on this arbitral award.
0: 这一场仲裁从来没有被中国承认过，因此仲裁结果也从没有实施过。
7: So you see, Manila is not very smart. They have been sort of, you know, fooled, taking advantage by the American lawyers, or at least the American lawyers, for $30 million. They won a case which is not binding, which not enforceable.
0: 中非间的南海争议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叶。
8: 在56年，因为当时发生了菲律宾克拉玛船长事件，菲律宾一个海洋学校的校长，叫托马斯·克拉玛，他带了一帮人到南沙群岛去，控制了太平岛，声称太平岛是我发现的无人岛礁，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我发现了一批无人岛礁，把它命名为自由王国，我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国王。
0: 北京迅速做出回应，强调中国对南沙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个人的入侵。而此时，克洛马船长正在派人探索开采南沙的磷酸盐资源。1956年10月，台湾海军在南沙发现了自由地的海事部长托马斯·克洛马的弟弟菲尔曼·克。

0: 洛马以及其他几十名菲律宾人。
1: 后来蒋介石发现以后，马上派人把他赶走，让他写下保证书，不许再来。

0: 1971年，在南海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被证实后，菲律宾就立刻宣称拥有自由帝国的主权。3年后，克洛马船长因声称自己是海军上将，被菲律宾军事法庭以欺诈罪的指控逮捕。他被迫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以伊比索的价格将自由地卖给了菲律宾，以获得赦免。197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颁布了第1596号总统令，援引菲律宾法律，建立卡拉延市，归属巴拉望省管辖，并设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但总统令颁布后，中菲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两国重申了他们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声明。中菲此时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南海局势没有因此升级。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商讨后正式生效，60多个国家签约加入公约。1995年8月10日，中菲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中菲双方同意遵守以平等协商的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采取逐步进步的合作进程，最终协商解决双边争端。争议由直接相关国家解决，不影响南海航行自由。
1: From the year 2000,I was the one handling these issues 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Everybody knew that the disputes were there. But during those times, this is how we were doing it, all the way from the president down to my level. We knew that the disputes are there, but nobody had the inclination to make a big issue out of it.
0: 2002年11月，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峰会。与会国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所有南海沿岸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南中国海联合宣言。当中明确表示，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2: 自从他签署生效，至少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南海地区还是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平静、和谐。
0: 然而，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太久。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西湖试图抓捕中国渔民，中国海监船迅速赶到，阻止了菲方行动。此后数日，中菲双方在黄岩岛海域的海上力量持续增加，对峙不断升级。这场对峙最终以菲律宾海军撤离而告终，但马尼拉并未因此收敛。2012年6月，黄岩岛事件2个月后，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到访美国，与奥巴马总统举行联合记者会。
1: I see some significance there. It's clear that something did happen by the time of the visit of President Aquino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h that a different pictur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region. Thereafter, that mantra of the rules-based order began applied to the Spratly's Archipelago issues.
0: 当这片海域成为了国际商贸的重要航线，针对资源、渔业、地理环境的争执，完完全全改变了这片原本平静的大海。波涛汹涌的背后，又是谁在兴风作浪？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

0: 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寒门是一座天然的避风凉港，镇外的海面下两块巨大的珊瑚礁像栅栏般把海浪和暗流挡在了镇子的港湾外。从潭门港出去就是南中国海，由于农业条件匮乏，近千年来当地居民一直以这片大海为生。80多岁的苏成芬已经做了60多年渔民，他孩提时南海的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
1: 以前就到十三岁到那个西沙，十四到那个南沙，从来在要么时间的没看见什么 国家的渔船，也不看见什么国家的金浪，没看见。
0: 在帆船时代，渔民们乘着东北季风出海，再乘着数月后吹起的西南季风回家。古代的船长们都会详细记录下出行的风向、水流、航行时间。数百年下来，只有在惊涛骇浪中活着回来的渔民，才有机会把他们的航海心得传授给后人。当地人将这些宝贵的家传日志称为耕录簿。如今航海早已踏入卫星导航时代，耕录簿已经所剩无几。对于潭门的老渔民来说，还是更习惯称南沙为北海，因为这是他们乘着北风所抵达的海域。
1: 往北海江之岛，用那个舷盾到那个弯路小回苏海，26个就到。那这段时间来要得放船了，天气好像跟2-3天，那可是对。
0: 耕录簿是中国渔民开拓整个南海海域的例证，他们早在其他国家的渔民深入南海之前，就首先发现并经营着南海上的岛礁。他们渔业协会的大厅里的这条横幅，展示着渔民们的自豪。100公里外的海口市，有一间南海研究院，这里是中国关于南海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这里保存着大量古代地图和文献，是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的重要证据。
2: 我们现在的一些史料和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就已经发现了南海诸岛。
0: 《异物志》，东汉一郎杨福所传，里面的记载显示，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将海上活动拓展到了南中国海。
3: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history book already recorded that 洗外大洲浮以铁叶 vessels used for sailing overseas was wrapped with iron plates. When they met these dangerous rocks,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
2: 歡迎啊！
3: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С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 Tai, Jingguan Zhongguo, Xingxi Ri, Fenghu Huang Wei Shi Zhong An Tai.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4月20日，代号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及南海周边海域展开，为期19天，参演兵力超过1.7万人。美国、菲律宾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5国军队正式参演，另有17个国家派出观察员。此次演习的规模、参演国家阵容及科目设置均为历次肩并肩演习之最。
1: We anticipate it will be close to 10,000 U.S. service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ercise, and that number reflects the strong U.S. commitment to the U.S.-Philippine Mutual Defense Treaty.
0: 但在菲律宾国内，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创纪录的武力展示。与军演真正肩并肩的是民众的抗议。
2: So the Balikatan will drag the Philippines into the endless wars of the U.S. The Balikatan will endanger our local communities. It will undermine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And the resources used for the hosting of Balikatan should be allotted to provide subsidies to our people. So the Balikatan reflects the expanding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it does not address the basic needs of our people.
3: Good work. Yes, you. Don't hold your heart.
0: 一场军演，两种态度。马尼拉当局视其为后盾，民众认其为威胁。而域外势力对南海事务的干预，过去10余年间不断升级。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美军军机飞越中国南海岛礁，军舰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开展情报搜集活动。
4: United States has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unimpeded lawful commer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 只要是在真正的国际航道行使正当和正常的航行自由，我们从不反对。
6: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we will support the right of all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7: 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最希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我在这里想提醒的是，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
8: Really,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fundamentally complementary. That China depends more on trade rout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an the Philippines, than Indonesia, than anyone else, because it's the largest trading country.Where the two countrie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isagree, are the rights of military vessels to operate within the EEZ.
0: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在他执政期间，美军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与强度明显提升，舰艇多次进入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范围。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方着手强化覆盖南海的防御架构，试图整合台海与南海为连续作战区域。2025年2月，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与日本加贺号准航母在菲律宾海域集结，展开为期7天的太平洋斯特勒2025联合军演。同年，特朗普政府持续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并在区域国家与中方发生海上摩擦时，派遣军舰前往相关海域巡视。
9: U.S.'s long-term residential power in Asia-Pacific, its social and even softer power connection with the region shows that China is just a new combat. Of course, China now is getting bigger and stronger, but in all terms of some sort of such a power.With a competition, now is cause a bigger stir in the power redistribution in Asia Pacific.
10: I will see that there's a lot of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mutual perception. The reality is, in my view, is no party, whether big or small, big lik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or Japan, want to have a war. And or smaller countries like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you name it. But the danger is real, because that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ssessment lead to more suspicion and already lead to the arms race in the region. So it is worrisome.
0: 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中非关系一度缓和。2017年8月5日，在做出了大量努力后，中国和东盟11个国家的外长共同签署了南海行为守则框架，以减少南海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从2021年起，风向悄然变化，菲律宾政府开始在南海议题上动作不断，放大中非双方冲突，单方面将2016年的裁决描述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菲律宾迅速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安全合作，并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2021年7月底，美菲宣布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议。菲律宾现任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斯自2022年6月上台后，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1: China's determining influence over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this region is a permanent fact.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bilizing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rucial to regional peace.
0: 借助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美国先后获得了九个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持续推进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同时和菲律宾在南海相关水域多次举行名为“肩并肩”的军事演习。2024年1月起，菲律宾当局多次出动，向1999年故意坐滩于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物资，频繁与中国海警船发生冲突。2024年6月17日，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沙群岛附近相撞，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2: 我们知道，小马克思政府现在正陷于他国内的，也就是说，小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内部的一个斗争当中。那么，我认为这是菲律宾他想通过所谓的一致对外来化解他国内的这些局势。而且我们另外可以看到，自从今年二月底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来，那么菲律宾国内由于这油气资源的这个紧缺，导致这个可以说是国民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经济上，我们可以说属于是内部很不利的情况下，他需要通过打出这种对外的牌来所谓的提高他的国内凝聚力，也同时缓和民众对他的政府的施加的一些压力。
0: 2025年2月5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钢铁般的承诺。二月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两人同意加强美日同盟，并强调美日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南海等现状。当菲律宾急于寻找外部支撑时，日本也正在加快南下步伐。2026年4月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方，派出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等舰艇与1400名自卫官参加。这是2025年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与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行动。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击沉靶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使用进攻型导弹。
12: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进一步要加紧他的这个军事化的这样一个道路，高度的让日本染指南海术，将日本扮演成俨然是一个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前段时间已经开始大批量的将海警的舰艇卖给菲律宾，并将这个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由日本进行训练，未来甚至他会大力的推行让海上自卫队进入南海，都完全有可能的。
0: 而在所谓南海仲裁案一事上，日本更是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七月十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12: 其实我觉得日本一直非常高度关注南海仲裁案。我们如果再回到南海仲裁案这个仲裁庭成立之初，这个仲裁庭其实五个仲裁庭当中有四个都是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籍的法官刘景俊而指定的。那么其实从这个仲裁庭组建之初，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0: 在加紧与美日军事捆绑的同时，菲方还多次扬言要以海洋环境保护为由对中国提起所谓二次仲裁。
13: 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非法纳入菲方海域

0: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
1: 其实从2017年起，中国和菲律宾就建立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但每一次磋商带来的和平都被菲方挑起的事端打破。2026年3月28日，中菲双方在福建泉州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中方就菲方近期涉海侵权挑衅和山圈炒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言行一致，届时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涉海问题的正确轨道。然而，对话的余温尚未散去，不到一个月后，4月20日，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就拉开了帷幕。
2: 所以有危机管控机制，这样呢，整个南海不说事，那么和周边国家呢，把海上合作搞起来，那么确实这个主权争议短时间里面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有，既要有智慧，也要有耐心。
3: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1: 广袤深邃的南中国海上，时而碧波万里，时而风浪滔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片宝藏之境，却总有人忘记千百年来天然形成的边界与秩序。这本是一片包容与合作的海域，是互助和分享的天地。风高浪急，唯有携手才能远航。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5: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6: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7: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念。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外交部回应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敦促英方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并支持中企用法律手段来维权。俄军袭击俄罗斯多处关键物流设施及能源设施，俄军称在一天内击落了乌军超过770架无人机。日本民众在东京抗议集会，反对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举措，呼吁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印度发射首枚民营自主研发轨道火箭维克拉姆一号，这也使得印度成为了第三个具备民营轨道发射能力的国家。香港海关近日在机场检获131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约5140万港元，并且拘捕了一名本地男子及两名孟加拉籍男子。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
2: 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为什么？
1: 2030年之前，中美有三场关键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2: 首先，让我们看看近期一些全球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观感的民调。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访问3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2万人。其中25个国家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名首次超过美国。46%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对美国持正面观感者仅有36%。而3年前这样一个比例分别是中国的32%、美国的58%。另外，经济学人曾经多次委托民调与咨询公司 GlobeScan 进行了跨国调查，探讨全球民众对于中美在世界领导力量上的看法。结果显示，中国作为首选领导力量的全球平均支持度大幅提升至33%，美国的支持率则下滑至46%。在18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对美国的支持度是41%，中国是39%，几乎是打成平手。美国盖洛普针对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2025年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是36%，超越美国的31%，领先达到5个百分点。这是该民调近20年记录到中国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查更显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不支持率则高达创纪录的48%。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加上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经济学人又给美国做了一次全面的国力体检，结论挺有意思。美国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但强大不等于说了算。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的确正在下降，连美国自己也有60%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不及当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但角度略有不同的调查，是新加坡知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连续第8年针对中美的观感与信任度调查东南亚，涵盖了各界的知识精英共2008人。结果显示，在东南亚国家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话，今年有52%倾向中国，48%选择美国。这是7年内中国支持率第3次超过美国。而这系列不同地区、不同智库针对于中美两国的世界领导力和偏好选择，似乎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与变化，在一些关键指标上甚至是出现了翻转啊。所以，先生，我们想请教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尤其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怎样的一个意义跟影响？而中国在世界领导力上最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吗？如果真的有可能，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您刚提了很多有关的最近的民调，包括从英国经济学人到美国盖洛普到那个等等，还有东南亚东盟东南亚研究所等等啊，这些民调以及它的结果，我觉得共同都显示出了一个事实，就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出现变化了，具体说就在下降。那么相反的，相对的，中国领导力呢，世界领导力在上升，以至于最有趣的一个是在东盟啊，这个2008个精英分子啊，如果啊，他们说被迫如果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的话，他们选择中国，开始超过美国了。
2: 的确正是这样一个现象跟事实。那么请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意味着世界的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变化啊。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全球大博弈啊，现在正在出现一个世纪翻转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刚才的民调显示出来就是一种世纪翻转的一种现在进行式。
2: 哦，您提到的世纪翻转的现在进行式，那所谓的世纪翻转指的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都很知道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十九世纪英国世纪，二十世纪美国世纪，二十一世纪中国世纪，对吧？这个话我们以前也提过，是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上个世纪汤恩比所提到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不久前我也提了我的一种另外一种概念，就是美国世纪，跟美国制式，中国世纪跟中国制式。我的意思什么呢？就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美国制式。那二十一世纪呢，大概率是中国世纪，也大概率是中国制式。但是，从美国世纪到中国世纪，到美国制式到中国制式，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个过渡的一种感觉阶段。那我认为刚才民调折射出来就是这么一种过渡的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现在进行式。
2: 确实如此哦，这里涉及几个不同的概念。您提到的汤因比讲到美国世纪和中国世纪，您讲到的美国制式和中国制式似乎都是一种推测或愿景，还谈不到什么具体哦。那么经济学人和盖洛普的调查，世界领导力变化倒是已经有些感觉了。您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吗？
1: 我想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美国世纪等于美国制式，中间画个等号，说中国世纪就等于中国制式。我认为这不是必然的，不必然是如此。
2: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上个世纪二十世纪既是美国世纪，又可以说是美国制式，不是
1: ？OK， 二十世纪口 OK。你看十九世纪，十九世纪大家公认是英国世纪，但你不来的很多人不会同意它是英国制式，对不对？
2: 明白了。所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大概率是趋势。但是不是就是中国制式，那就接下来要看中国的表现了。
1: 你讲的非常对啊。所以呢，现在中间的关系，世界领导力跟什么什么世纪，这个中间是划等号的。就你有世界领导力最好，这个代表这个是世纪，就是你的世纪 OK 的。但是你的世纪是不是等于你的制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所以我们现在理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2: 但如果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他说美国的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不过他也说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确实正在下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真的正在下降了吗？
1: 我当然同意了。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前面那些民调也折射出大家基本上也这种感觉了，是吧？但我认为除了感觉之外呢，还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估的标准。从这个我提出的评估标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如果在下降，下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2: 这当中还可以有一个评估标准，那如何来评估呢？
1: 我的评估标准基本上就是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怎么取态，从这些标准来看的。我们现在分成五个层次，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这五个层次分别是：不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敢言、不敢动；以及敢怒、敢惧、敢言、敢动。
1: OK， 你看那五个层次里面，第一个层次代表美国霸权最厉害、美国领导力最高的时候。举个例子啊，上世纪1991年到2000年，我承认啊，美国这个黄金时代是吧？美国霸权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厉害到什么地步啊？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而且打了谁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吭气儿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全世界各国都不敢怒、不敢言、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
2: 真的，那个时候美国就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了。
1: 没错。
2: 那然后呢？
1: 然后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就现在，好吧？就是现在美国不是打伊朗吗？是吧？美国打伊朗打得现在很吃力，是吧？最重要是不但吃力，他号召一众国家，特别是他的盟友，要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帮他一起来这个来

封锁，没有一个理他的。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第三个层次就是已经全世界各国对他不高兴了，赶路了，甚至于赶拒了，但是呢还是不敢言，还是不敢

0: 看起来比较复杂概念稍微给它捋一捋了，对吧？捋一捋这个情况，就是首先是综合国力来决定世界领导力，就你有最强大的综合国力，你有世界最强大领导力，有了世界最强大领导力，那那个世界就是你的。比方说美国有最强的领导力，那这个世界就属于美国的。当然这个美国世界是不是就等于美国制式，我刚才讲过，这里面还打上一个问号，基本上要看美国怎么能作为。
1: 嗯，那我们以这个经济学所说的美国为例好了，为何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都还是全球顶流，但是经济学人却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0: OK， 美国的各种实力是不是还是顶流？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点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们先把它搁一搁啊，就是美国的各种综合实力，经济什么什么实力，为什么美国就开始出现领导下降？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他讲的是绝对实力，绝对实力就代表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军事、科技还是全球范围 number one。但是你要看下面两个相对概念，美国虽然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还是 number one 的话，它相对于过去它的这个处境已经开始在弱化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情况。第二，虽然它现在还是全世界什么什么都最厉害的，但是相对于它的挑战者啊，挑战它的那个国家，他们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两个情况中任何一个都代表的都反映了美国领导力实际上已经在下降了。
1: 嗯，您这么一讲，整个脉络和逻辑就清晰了。
0: 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按照现在这个状况去推下面几个最重要的问题。OK， 第一个，如果美国世界领导力会持续下降、持续下降、持续下降，那到最后下降到一定会丢掉，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如果下降到最后丢掉，是丢给谁？啊，它是领导力、领导地位是让给哪个国家？第三，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是让给了那个国家？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候会让给了那个国家？所以这四个我刚才讲四个问题，就第一个就是个逻辑必然嘛，就下降之后一丢掉，这就不必谈了。后面三个，下降之后领导下降以后会失去给谁？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失去给那个国家？然后在什么时间上会失去？这三个就三个悬念，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 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就继续分析这三个悬念吧。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如果持续弱化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失去它全球领导地位，但到底失去给了谁？是中国吗？
0: 你认为会是其他国家吗？那么看起来当然是中国吧，因为现在这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你看不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这个可能会取代或者接美国那个失去领导力，对吧？
1: 那为什么一定就是中国？
0: 那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你现在看中国跟美国很多很多的不同领域，就刚刚讲了啊，经济学人讲的那个我不太同意，他认为美国都已经很顶了，我认为不见得，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接近了，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愿意大胆的判断，要失去这个美国失去领导力，最终一定要失去给中国吧。
1: 中美的综合国力交锋是否一如经济学人所说，美国人都处于在全球领先，中国有可能在世界领导力上终于最终超过美国吗？凭什么？而如果真的有一天反超了美国，这大概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领导地位或世界领导力明显的已经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去，有一天领导地位最终会让给别人，最大概率会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凭的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指标可以来做判断？还有，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先生您认为这大概率会是在什么时候，多久以后呢？
1: 这些问题都很具有挑战性啊。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的世界领导力为什么下降之后会让给中国，是吧？首先我刚刚就前面提到的，经济学人说美国在什么经济啊、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地位还是全球顶流，我认为这个话我基本上就不太同意，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都已经被中国在急着追赶，追赶的越来越近，所以某些地方已经被中国超过了。
0: 这当中能为我们具体举例吗？
1: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济学人所讲的经济、军事、科技来顺便来一续来谈谈。首先谈经济，经济方面指标很多，我们就抓两三个，一个是 GDP， 一个制造业，然后就是美元，好吧？就 GDP 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还是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那么但追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是根据购买力评价，那么中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这是 GDP。第二呢，制造业我们很清楚。美国已经制造业空洞化了，而中国制造业呢，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那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经是35%，美国只有12%，而且2030年啊，中国可能会占从35%进一步增加到40%到45%。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然后呢，美国当然最强的就是美元霸权，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元霸权现在也受到很多很多去美元化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币挑战，这个形势对美国来讲当然也是不太有利的，对吧？
0: 看来说美国经济还是全球顶流确实是有点勉强了。那么军事方面呢，美国无疑仍然是全球 number one 的军事强国吧？
1: 这个 number one 如果在去年，我觉得一般人还会接受啊，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甚至抓这个委内瑞拉，对吧？这些要命的是，他最近打了一个伊朗战争，对不对？打得灰头土脸，就是不说，打得很吃力不说，而且他叫不动所以其他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讲美国这个军事力量还是天下第一，我觉得很勉强了。我们再谈谈他这个装备，好吧？你说这个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在这个中东都压不住嘛，甚至于胡塞武装都对他的航空母舰都造成威胁了，而且实际上航空母舰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年龄都很大了，而且都在趴窝了啊。那中国的话，四艘航空母舰现在第四艘这个核动力的大约出来了。就空军战斗机来讲，中国第五代战斗机歼20现在这个已经我估计大概超过500架了，美国那个这个 F22大概估计才180多架，而且生产线已经没有了，是吧？而且中国六代机已经在那边飞来飞去了，美国六代机F47还可能还在图纸上面，是吧？然后还有一条我们前几个礼拜谈的南天门计划，我一开始觉得还是非常高科技，还是好像科幻小说，其实不是啊。中国是官宣的，那个是这个鸾鸟啦、玄女啊、白帝啊，这个之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知道经济学人哪来的底气说美国现在还是军事方面天下第一，我真是有点佩服他们。
0: 所以如您所说，还好真的是打了一场伊朗战争，否则先生您这样评价美国军力，一定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好，我们说经济军事已经被中国紧紧追赶甚至超越，但科技方面总行了吧？美国科技天下第一，这一点您总不至于否认吧？
1: 这么看啊，就美国的科技是天下第一，这是事实，对不对？但第二，中国的科技追美国追得也很紧，这也是事实，对吧？
0: 那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数据可以给我们举？
1: 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有一个东西叫做 ASPI， 这个是什么？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智库所做的一个追踪啊，中国跟美国的科技发展。那么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关键科技74项中66项中国占领先，美国只有8项，倒退10年前、15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再看看，就是科技的最精彩论文叫 Edit Paper， 就是那个 Nature Index 每年公布的。那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被引用的那个论文远远超过所有人，遥遥领先了。OK， 然后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就有关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的一个组织，中国有待决的已经申请待决的知识产权的案件有180万件。

0: 美国只有50万件。我告诉你，这些指标用我们经济学讲话都是领先指标，所以它产生的后果效果都是在5年、10年、20年之后才出现的。那你说美国科技到底领先在哪里啊？
1: 我们说啊，经济、军事、科技这三大领域呢，就算暂时不说中国已经领先好了，中国起码已经是呢美国当前最强竞争对手。所以按照目前美国领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已经持续下降趋势，美国领导地位如果真的失去的话，那么被中国取而代之的确是大概率的事。石先生，您愿意做一个大胆的判断会是在什么时候吗？
0: 我不想凭直觉来判断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战略角度或者是关键的战役的战略角度来观察，在这几个角度上面啊，美国跟中国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具体来说您能找到哪几个呢？
0: 我认为未来有一段时间里面啊，大概5到10年，中美之间有3场啊非常大的啊关键战役，那这个能够决定中国跟美国谁能够最终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第一个呢，就是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会怎么发展啊。那么第二个，在中美现在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登月啊，载人登月跟在月球建立基地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最近不久前提出，我们在评论里面谈过了，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方案体系的方案，全世界各国能够认作好，能够认同多少或支持多少，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战役。
1: 听起来确实都很关键，是不是为我们展开说明一下？
0: 好，我们就谈第一个，西太平洋。这个我们过去谈了很多了啊。美国呢，过去把太平洋看成它内海，但现在已经实力不够了嘛，是吧？所以呢，中美在西太平洋这个形势呢，我以前提过一个叫做河海之争，你有概念吗？
1: 记得您说过整个太平洋都被美国当成了内海哦，但是这个美国内海呢，竟然是把中国家门口的4个海哦，分别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都包括进去了，当然会引发中国的对抗。
0: 没错，美国过去把整个太平洋办成内海，内海还涵盖了中国前家门口的4个什么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那中国当然不会愿意嘛。所以中国第一步要把美国势力从这4个海里面推出去，把这4个海变成中国的护城河啊，这就是所谓的河海的概念啊。
1: 这确实就是中美在第一岛链的河海之争。
0: 对，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利于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2.0上台以后，基本上就战略收缩了，他把战略从这个西太平洋、从欧洲往美国本土、往美国的本土的西半球，就是说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嘛。所以他已经打不动全球啊，我讲过了，全场他打不动，只能打半场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对中国有利的。然后呢，中国，我估计在短期内应该会顺利解决两岸的这个实现完两岸的统一的问题，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几个东西完成的话，那西太平洋形势基本上就翻转了。
1: 但我们说，美国如果真的撤出西太平洋，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冲击很大。第二大战役载人登月，还有中美之间好像也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0: 非常激烈。为什么载人登月或者在月球建基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实现载人登月，这个科技啊，全世界只有两家嘛，美国跟中国嘛，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得争了，所以它代表一个综合的国力，不光是科技，是综合的国力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套一句过去讲，谁占了谁就控制了地球，那我们现在谁掌握了，谁控制了月球，谁就掌握了这个地球，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这个战略意义超级重大。那么中美目前的竞争态势又是如何？
0: 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载人登月的目标是定在2030年之前啊，注意之前啊。那么美国呢，企图心更强，2028啊。那美国呢，有两个计划同时在进行。那中国，我们讲中国讲话就是说话就是算话，就一定做到了。2025这个什么中国制造然后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个登月计划我绝对不怀疑。但美国情况就很难说了。首先他有他两个方案同时并行，一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他需要在不断过程里面不断给他添加燃料，这里面据说技术性难度很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蓝色起源这个公司所提蓝月计划，这个呢不久前嘛，他那个火箭已经爆炸了，不但爆炸，而且那个发射场都已经爆炸了。所以美国 NASA 有个前局长对这两个美国计划都表示强烈的怀疑，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讲还是恐怕是相对有利的。
1: 这中美之争充满悬念呢。还有第三大战役，也就是前不久中国对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方案，您又是怎么来看？
0: 这个呢，我们也评论过，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现在被美国搞得乌烟瘴气吧，搞得天下大乱，对吧？那全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有个新的世界秩序出来，对吧？但是呢，因为美国搞呢，美国自己不会去整顿这个世界，那么美国的一众盟友也是所谓的追随者，甚至是帮凶，也不会能把世界自己搞好。很多世界国家

0: 都希望能够天下望治心切，但是没有用啊，有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中国就必然是挺身而出嘛，当仁不让嘛，所以中国就提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那么希望给世界各国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你不一定要跟着美国走，你也不希望美国那套，那么你看看我这套行不行？所以中国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或者支持，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又取得一个相对的比较优势地位。
1: 整个形势分析下来，脉络十分清楚了。美国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持续下降已经很难改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接下这个棒子，以及如果能会是在什么时候。预知研判，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深深，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0: 2030。
1: 哦，您提到2030，该不会是我们刚刚上一节所谈到，就是关于世界领导地位要换位的时刻了？
0: 没错，我知道这个数字讲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相当大胆。
1: 那为什么？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依据呢？
0: 当然也有依据了，依据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中美之间未来一段时间有三场关键战役嘛。那我认为这三场关键战役基本上在2030年之前就会尘埃落定，而且基本上都相当。中国就会占了上风。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西太平洋战略形势。刚才讲，美国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收缩了，对吧？对中国已经很有利了。中国剩下来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两岸统一问题。那我认为大概不会拖过2030年，所以这个第一个情况是对中国来讲，2030年之前应该没问题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那个登月，是吧？登月，中国讲2030年之前，我99.99%就相信他一定做到成。但美国呢，虽然讲了2028，但是我刚刚已经分析了，美国基本上已经有点好高骛远，连他自己NASA前局长都已经表示怀疑了。而且刚刚讲了第二个计划，那已经火箭都已经爆炸掉了。至于马斯克，他讲的按照过去记录，80%以上他做不成的啊，所以2030中国登月基本上可能也比美国会早一点实现。
1: 那您说的第三个该不会就是全球治理体系？
0: 没错，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呢，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全世界各国现在都心里面很焦虑啊，就被美国搞乱了，搞乱怎么办呢？就希望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中国现在就提出来了，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让全世界各国，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也差不多2030也应该获得全球更多的人接受或者认知或者能够支持了。所以总的来讲，2030之前基本上这三个有利于中国的情况都应该 OK 了，所以世界领导地位到那个时候就要还手了。视频要关注天涯，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有分析指，超过40%的国家都出台了国家级 AI 发展战略。 AI 对各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跟我们每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关联？有关 AI 的发展和治理，中国给出了怎样的方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指，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顶尖智囊交流的磁场，也是技术攻关的赛场，成果展示的秀场。中美 AI 发展各有怎样的优势？谁更胜一筹？美智库说，欧洲正成为重塑全球 AI 格局的关键变量。欧洲有什么样的底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最近两年呢 ，AI 可以说是当下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了。那有分析指说，在我们所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将成为核心驱动力。还有一种判断啊，认为说 AI 已经变成了重塑国际力量平衡的战略制高点。那目前全球有超过40%的国家都出台了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所以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AI 的重要性，要如何理解呢？
3: 我们说现在似乎人人都在谈论 AI， 每个国家都在谈论 AI。1956年啊，70年前，啊，这个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学术夏令营中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理念。1956年之后，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跌宕起伏，70年有多次的高峰，也有多次的谷底。大概其来说，分为这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符号与逻辑阶段，就是教会人工智能，教会计算机。它能理解人类的文明所凝结浓缩的符号逻辑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叫专家系统阶段，很简单，你光懂得符号和逻辑没有用，你得能干活呀，对吧？所以说呢，要教会计算机在某一个特定领域能够扮演专家的角色。到了第三个阶段，在专家系统之后，但是专家系统有一个问题，机器还是非常有赖于人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办，也就是他离不开人类这个老师。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呢，这个科学家们又想，计算机能不能自己学习啊？自己能不能去思考啊？所以第三阶段叫做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阶段。神经网络就是计算机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的算法都模拟人脑里的神经网络。人的大脑里这个神经的突是怎么样，神经元是怎么构造的，哎，我们在计算机里进行模拟，然后再办理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啊。这阶段的典型案例刚才其实提到一句，就是围棋 AlphaGo AlphaZero 啊，这个应该说击败了所有的人类围棋手。现在啊，中日韩这个传统的围棋强国啊，都把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主教练之一了啊。那么另外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别的成功的案例，就是深度思考公司、深度学习公司 DeepMind 的公司还推出了 AlphaBold 啊，也就是什么呢？对蛋白质大分子的研究。可以说生物制药、基因研究，由于有了 Alpha 这样的 AlphaBold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加持，使得对于人类对于这个大蛋白质大分子的认识一下子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今天很多的对于新药的开发的时间和效率，时间大大缩短，效率大大提高，这点我想是非常具有这个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真正造福人类了。过去我们都知道，一款创新药的研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无数的实验，而且你还无法穷尽整个实验。那蛋白质大分子的组合很多呀，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体系加持的话，非常的完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到了今天大行其道的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它的标志就是 GPT 3.5， 也就是 ChatGPT， 它主要扮演了两个角色。第一，它出现了智能涌现。什么叫智能涌现呢？就是当你告诉人工智能的程序，给它喂养了足够大的数据，用足够大的算力去训练以后，哎，它突然之间好像一通百通了啊，这叫智能涌现。所以说我们看到70年的发展历史，几次波峰波谷，我们经历了四大阶段，在这四大阶段过程中，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0: 那我们继续呢，聚焦中国啊，中国呢已经是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了，可以说一直是持续深耕这个领域的。那今年大会有分析指出，最大看点不再是某个企业发布更大的模型或是更高的算力了，而是人工智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您怎么来看当前 AI 的发展阶段呢？
3: 这也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我们刚才简单回顾刚才的四个阶段，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抽象一下，它有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从抽象的信息处理走向实际的任务执行，对吧？过去只是局限于在数字世界里、信息世界里的处理，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大模型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千行百业，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啊，还是新兴的服务业啊，其实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加持。包括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城市的堵车怎么如何治理，有了大数据加人工智能，实际上现在对于城市交通管理的调度、综合调度，缓解城市的交通的拥堵，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吧？这就是说，从过去只是简单抽象的信息啊、逻辑啊、理解啊，现在变到 现实的物理世界的真正的生活之中，解决真正的任务啊，完成真正的项目，这是第二条主线。然后还有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非常难得的全球具有共识性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全世界一个无奈的现实就是分歧越来越多，对吧？在社会治理啊、发展方向啊以及利益博弈的等等层面，分歧越来越多啊，有大的分歧，有小的分歧啊，有群体之间的分歧，也有单边多边之间的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存在对全球的发展不是好事儿。在这样一片分歧之中，有没有一类主题是一种共识，就是大家都觉得它很重要，都觉得大家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商这个问题的解决？哎，人工智能是非常罕见的全球的共识性话题。
0: 那么如今呢，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发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角色的期待也在变化。看到欧洲的现代外交网站评论说，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地融入智能时代。那习近平主席也在致辞中强调了，说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要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那所以您认为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享 AI 机遇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我觉得有两点特别的重要。第一点，要正视智能鸿沟的存在。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智能鸿沟，就和当年在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普及伊始，我们谈论的数字鸿沟一样。那么这是个天然存在的客观现实。如果放任这个现实的继续的鸿沟的拉大，对于全世界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只有说不断的通过先发的国家、先发的能力去反哺后发的能力、后发的国家，不断地缩小这个鸿沟，才能使得全球是真正达到所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这种发展不简简单单有益于落后的国家，更有益于从长久来说发展的国家，对吧？这个发达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目前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第一，中国是全世界唯二的基座大模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代表，全球就是两个国家现在能够具备基座大模型的训练能力，一个是美国，它确实有先发优势啊。第二个就是中国，我们看到美国可能有这个谷歌啊、OpenAI 啊、Anthropic 所谓代表的大模型的基座大模型的训练上啊生产。

0: 度啊，我们有一批自己的啊这样的独立研发的基座大模型。我们都知道，在生成引擎就是一切，你没有基座大模型，后面的所谓智能体 agent 你谈不上，因为 agent 需要大模型来驱动它，是吧？你没有基座大模型，很多的特殊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救灾抢险，甚至于军事部署。你我们看到现在在全世界的不少的局部战场上，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已经非常普及了啊，无论是战场的态势感知、无人设备的遥控啊、无人机啊、无人艇等等等等，这些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后面的战场感知以及综合决策。第三个方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一点我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我们中国的负责任不仅仅表现在对于全世界的共识性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中道的客观的立场，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自己还有很强的能力。
1: 您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个领域呢，全球的共享和合作是重点，那这也涉及到了治理的问题啊。其实这两年不少的影视作品都引发了公众对于 AI 边界和治理的深度思考。
0: 没错。
1: 那所以呢，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国际社会对于当下这个要治理的诉求也是空前高涨了啊。首先呢，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AI 发展过程中为什么需要治理，治理的关键又是什么？还发现到这次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大会期间宣告
0: 成立了，正式成立了。
1: 那么在您观察，在平衡治理还有发展的关系上，中国给出了一个怎样的方案？
0: 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还是习主席的主旨发言，其中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治理问题在程序上可以视为一种决策问题，对吧？就是说我要治理啊，把什么样的资源进行什么样的分配啊，推动社会向哪个方向文明的升级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啊，生产力的进步，这些实际上都是个决策问题。而目前这种决策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算法能力已经介入了，也就是说凭借人工智能这种算法能力的决策，可能或者肯定要比纯人脑的决策啊，拍脑子的决策要更加客观啊，要更加科学一些。但是这里面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隐忧。人工智能是冷冰冰的，它有时候不会做价值判断，它只会做利益判断，对吧？也是那个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千古的难题，就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左边也有人，右边也有人，必须要转弯要撞到人的话，你该怎么选择啊？是牺牲少部分人啊，保留大多部分人，还是能够想出第三种办法，不伤害任何一个人类而保证汽车的正常运行，对吧？所以说价值观是人类特有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底线保障。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价值观的保障的话，那你这种发展一定是不健康的，一定是不健全的。但是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结构会不会体现价值观，能不能体现价值观，目前还不好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的人工智能的治理，这些都需要达成共识啊。我举一个例子，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欧盟之间就在人工智能发展上有一个问题是针锋相对。美国呢比较激进，当然他们也是代表了诸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的观点，就是说放弃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也不能说完全放弃，就是大幅的降低对于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这样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用于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欧盟反调，因为欧盟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是特别重视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欧盟的立法都是出于严格保护，以人类隐私为第一目标。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欧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中国，对吧？这个事情就是需要做出判断了，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那么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科技创新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取舍？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自己就能做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了互联网之后，全球的数据是流动的，那么这些数据该怎么样的处理，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规矩，底线在哪里，这都需要大家一起坐下来达成共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各有怎样的优势，谁更胜一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2: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11: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3: 新聞今日談，歡迎回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
14: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13: 看到本届大会的现场呢是非常火热的。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这个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啊。那看到国家发改委呢也是预测2026年增速会在30%以上。那黄仁勋曾经表示过说 ，AI 赛道中国是手握多项优势的。所以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估中国 AI 产业的整体实力？我们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15: 我们更加客观来说，不妨还用黄仁勋先生的原话。黄仁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数据产生在哪里，人工智能的计算就应该发生在哪里。好，全世界在数字化网络化介入生活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唯一第一没有并列的。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大发展造就了非常丰富的全世界最大的应用场景啊！不说别的，过去曾经说过的新四大发明啊，打车、衣食住行嘛，打车啊、订餐啊等等等等，全是一部手机就可以做到了。每下一个单，每完成一次叫车服务，意味着什么？我们抽象到这个计算机上，其实就是一次场景的数字化服务的复现，对吧？然后这里面就产生了数据，产生了轨迹，产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个人用户画像的数据、行动轨迹的数据，然后甚至于情绪的数据，你是赞啊还是踩啊，对吧？等等等等，还有更别提社交网络等等。所以说中国是拥有最丰富应用数据的国家市场，只有唯一的啊，没有第二名并列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最大的后发优势也在这里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加快速地将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力、算力转化为算法能力，转化为智慧的涌现，再赋能到每一个细微的场景之中，不管这个场景是生产的场景，也就是供给侧的，还是生活的场景，就是消费侧的。所以说这是我觉得中国从这次的 WISC 2026的很多的展览展现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尤其你看最近的一年半以来，很多的新兴的小玩意儿也是开始起量了，在销售端，比如说陪伴型机器人玩具，对吧？过去毛茸茸的玩具很好玩，但是呢它不会说话，它不会对话，现在内置了端侧的人工智能的芯片，也有联网的功能和云端的大模型的推理的接口能够连接，那么你就可以和他对话了。它不仅仅单单是对小朋友或者成年人的一种啊这个物理的接触，毛茸茸的很温馨，还能有灵魂上的交流。这不就是一种新兴的啊所谓 K 型经济向上的那个斜线的表示出的新生产新需求嘛，对吧？
13: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啊，看到特朗普呢重返白宫以后，对于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也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加速创新、建设 AI 基础设施、领导国际外交与安全三大支柱战略。
15: 是。
13: 那美国在 AI 领域的布局思路是什么样的呢？华仁勋还说过啊，说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差距是非常小的。您怎么来看美中 AI 领域之间的差距？
15: 确实是，特朗普在正式就任第二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在白宫就搞了一个发布会 ，Stargate 星际之门，也是一个大项目，号称要投资，第一期投资叫5000亿美元啊。所谓的 Stargate 今天的进展其实乏善可陈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召集的这些企业的巨头彼此之间，可能除了黄仁勋之外，剩下的企业家彼此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因为黄仁勋是居在产业链的更上游，他是卖水卖铲子的卖工具的啊，你不管你怎么争，你都得买我的芯片，买我的算力，对吧？那么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不能说各怀鬼胎吧，所以说多方向使力，这个 Stargate 恐怕体现不出美国的举国优势来，举国体制的优势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注意到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依然有两个方面确实目前还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一个就是基座大模型的不断的推陈出新，可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的优势是将基座模型用于应用领域，但是美国在过去的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在拼命推动基座大模型本体的创新，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 coding 编程能力 code 啊，coding 就是编程能力，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氛围编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动动嘴皮子告诉计算机我要干什么，它自动把程序给你写出来了。当然我们经过我们团队的实际测试，计算机写出来的程序你还得仔细再校对一下啊，因为你不知道哪埋了坑，知道最后跑不通的话你就头疼了。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让计算机能够替代人类进行开发和再开发自主升级的能力，是美国现在基座模型厂商所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领先我们要承认，但是中国基座模型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主要是代表就是 DeepSeek 啊，千问，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中国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扛旗的。
13: 但是现在还关注到，现在除了中美领跑之外啊，全球版图也在暗流涌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呢，指出说欧洲正成为重塑全球 AI 格局的关键变量，原因是因为欧洲手握着阿斯麦光刻设备这一硬件咽喉。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呢？除了中美之外，全球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AI 发展水平现在是怎样的态势？
15: 我不太认同，实话实说，欧洲处于一个 key point 关键点的这样的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阿斯麦尔的光刻机确实生产这个先进制程芯片的不二的设备啊，尤其是 EUV 设备啊，高端的 EUV 设备。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光能生产芯片没有用啊。你想，阿斯麦尔的光刻机生产出来以后，它的客户是谁？是台积电啊，它还得通过台积电的庞大而精细的芯片代工厂才能把芯片最终生产出来，又不是说在荷兰啊既能生产光刻机前店后厂，然后下一个工序就是生产芯片了，做不到，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欧洲可能在关键的技术点上有它的不可取代的优势，但是把它视为一个能够左右整个棋局的支点，杠杆支点，我认为他现在好像不具备这么样的能力。其实有点可惜，欧洲在过去的十年之中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多优秀的成果，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在美国这个 Meta 就是原来的 Facebook， 他们旗下的 Llama 开源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最早 Llama 是诞生于法国巴黎的国家高等研究院，是法国人做出，法国团队做出来的人工智能的开源模型，后来被买了，就被卖掉了，卖到美国去了啊。所以说欧洲多少有些错失了这一波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13: 好的，今天感谢包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七晚打击伊朗，命中多处基础设施，伊朗回击多个美国盟友及美军目标。乌军袭击俄罗斯多处物流设施及能源设施，俄军击落乌军逾770架无人机。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发现一处生命迹象。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宣称在袭击中面中了多处军事目标。伊朗军方则打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境内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区域时爆炸着火，没有透露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美军则指消息不实。
1: 自从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西里克、中部亚兹德、西部阿瓦市和霍拉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当地1处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多个村庄断水。伊朗媒体公布画面显示，通往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阿巴斯港的一条主要公路被炸断。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拉斯克市也有建筑遭袭后损毁严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打击行动中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装备，指这一轮袭击命中了侦察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目标。打击行动在美东时间17日晚9时30分结束，并宣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具备致命打击能力，随时待命。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

0: 这消息随后遭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伊朗革命卫队当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称，另有四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油轮在一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行动中被拦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17号的袭击，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当中包括位于科威特艾哈迈迪港的美军舰队燃料补给码头、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等，以及位于巴林谢和伊萨的战机集结地，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一处信息数据中心。革命卫队称，还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对若干飞行器造成严重损坏。科威特一天内响起多次防空警报，军方称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方面表示，当地一处海水淡化厂遇袭起火，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多次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多人受伤。由于导弹、无人机威胁，科威特当天上午暂时关闭领空。此外，伊拉克称在埃尔比勒市上空击落了攻击型无人机，约旦称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导弹，巴林称当天响起多次防空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相关承诺，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同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肆意曲解备忘录的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针对美伊谈判前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持续推进谈判进程，但是由于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等中的承诺，采取一系列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自身的相关承诺。加里巴巴迪强调，美方的侵略行径不会取得任何结果，伊朗正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并对美方的侵略行为予以坚决的回击。同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发文称，美国通过曲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的区域，试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而且伊方绝不接受美方肆意解读备忘录的内容。穆加达姆并谴责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对伊朗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伊朗一直希望与地区内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正在扩大对周边国家打击，而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来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报道。
2: 现在伊朗认为美军严重的袭击了伊朗的非军用设施、民用设施，那么所以伊朗要有回击。那回击的目标呢，也就是包括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那么其实现在呢，虽然说伊朗呢是强调的是说，因为受到了美军的袭击，所以要对美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实际上这些海湾国家呢都遭了殃，而且呢现在呢已经很难区分民用设施和非民用设施了，因为地方就那么小，然后不断的袭击呢，总会导致就是当地的一些石油设施啊，或者是淡水厂啊，这些地方都会受遭到袭击，所以这也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其实这也是让伊朗感到两难的地方。第一呢，伊朗强调的是希望和海湾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由于美军的基地在那里，所以伊朗不得不予以还击。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是，如果不还击的话呢，就会被认为伊朗是在投降，是在让步。那么如果还击的话，就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那么加剧下去呢，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其他海湾国家来帮助美国来打伊朗。那么届时呢，伊朗们和海湾国家将会又进行一个地区性的战争。其实呢，这是非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双方虽然是非常的强硬，但是伊朗也留了口子，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那么但是现在目前伊朗看不到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多处关键的物流设施及能源设施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俄军对乌方的袭击。俄罗斯联邦侦察局委员会表示，俄方已就有关袭击案恐怖袭击立案侦查。
1: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西部坦波夫州，多架无人机攻向当地一处建筑物，不断传出剧烈爆炸声。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18日表示，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公司位于当地的一座大型物流仓库，当天凌晨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值班人员死亡，25人受伤。此外，野莓公司证实，其位于莫斯科州的另一座物流仓库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过去一夜，乌军向莫斯科地区发射了超过370架无人机，其中大部分被俄方以电子战手段压制或击落，但仍造成人员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本轮袭击旨在回应俄军袭击乌境内基础设施，指乌军当天对位于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关键物流设施实施了打击，这两处设施被俄方用于供应受制裁的无人机和导航设备零部件。泽连斯基称，乌军还打击了莫斯科州的一处石油设施。此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和黑海水域对俄罗斯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通报，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774架无人机和13枚制导航空炸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日本民众18日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举措，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参与集会的民众当天手持抗议标语，聚集在首都新宿车站前表达和平诉求。有民众表示，自民党推出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法律、允许自卫队海外派遣等做法十分危险，与日本

0: 中国外交要求自民党立即停止修宪的危险动向。
1: 好，下一集回来我们关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一会儿见。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 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选举行送兵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
6: 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1: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仍在进行。18日白天，救援人员借助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发现一处生命迹象。山体崩塌坡面可以看到多个巨型岩石落下，最大的跟周边房屋大小接近。 现场消息指，这次崩塌的土方超过3000立方米，重量有可能过万吨。18日彭水县又有强降雨，增加了救援的难度。18日上午11点左右，有搜救犬警示发现生命体征。后经生命探测仪确认，初步判断被困人员位于大型岩石覆盖下约1.5至3米的深处。
8: 然后我们的子歇到现场，先是到了那个巨石旁。 然后他开始空嗅，空嗅就非常笃定的回到了这个黄色沙发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又把狗叫了回来，换了一个地点进行放犬。然后狗又到了黄色沙发位置进行报警。然后我们和生命探测仪的老师一起，他又把仪器放在现场试验了3次。
7: 分别确定了具体的位置、具体的方位。救援人员表示，石板会有位移的风险，救援过程要防止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陆上搜救力量与水面协助力量同步展开。 那根据救援人员的介绍呢，其实水面上的救援工作主要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是在水上协助山体救援工作开展，对于周围情况进行一个监测，然后也包括运输这个人员和物资。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在早前时候呢，救援艇上是有 潜水员下潜到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江的里面去，试图寻找一些有没有这个失联的人员的。有受灾区域居民表示，在山上居住有近20年，但是从未出现过险情。
9: 就天灾嘛，是吧？只能这样的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只就是就只有这么险峻，那盖房就只能这样的盖，所以依山傍水嘛，没办法。 但是出现这么大的规模滑坡，没见过，几十年来没见过。以前我在那个把他的房子里面住过几年，有些熟人，房子挺好，没问题，房子盖的没问题，就是还是承受不住那么大的石头吧。
7: 根据官方消息，7月18日上午。
0: 本地已经转移安置受灾民众1100人，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工作同步展开。地质专家和勘探人员也正对崩塌山体开展评估，为后续的爆破工作制定方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针对近期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的致癌油食品安全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掩盖真相，号召民众7月25日走上凯道抗议。 行政院长卓荣泰则反击称，各县市没有认真在查毒油事件。

0: 台湾致癌油风暴，蒋万安猛轰民进党政府掩盖真相，不愿意公布下游业者名单，更是出招号召民众25日晚上6点上凯道抗议。由于当天也是国民党全代会，就被民进党质疑是为2026选举造势。面对在野炮火猛攻，行政院长卓荣泰反驳称，民进党政府并未掩盖真相，反指各县市没有认真在查毒油事件。不过蒋万安就称接获通报后已及时进行稽查。
1: 台北政府我们第一时间接获通报，即刻的进行全面的稽查，但反观我们看到行政院6月就接获通报，到7月6号行政院长才出来发表意见。
0: 适逢台湾选举年，在野锁定与民众生活高度相关的食安议题发起游行，这也将成为朝野争抢2026版图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香港，新冠病毒个案有上升趋势。香港大学临床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18号表示，数周之后会进入新冠高峰期，可能会维持6至8周左右，建议高危群组尽快的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剂。
3: 近日，香港新冠病毒个案有上升趋势。香港新闻博览馆举行公众讲座，香港大学临床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出席并表示，距离上一次新冠高峰期已超过一年，整体社区免疫屏障慢慢减弱，整体免疫力已达较低水平。虽然病毒威力较弱，但仍建议高危群组如近半年没有接种疫苗，也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士，应尽快接种加强剂。
4: 高危的群组，包括是长者，讲紧是65岁以上，尤其是讲紧可能75、80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一些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即是讲紧是50到60岁的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同埋一啲本身係免疫力弱嘅人士，仲有幾個星期咧就會到達個高峰咯。咁可能維持6至8個星期左右。咁到嗰陣時咧，其實就嗰個免疫屏障係開始強翻啦。咁嗰個病毒就嗰個情況咧就會慢慢下降翻。
3: 而在流感方面，孔凡毅就表示，夏季流感近期活跃度上升，以甲型流感 H1 和甲型 H3N2 为主。近几个月出现学校和院舍的爆发，近几个星期入院个案增加，大部分为幼童以及长者。孔凡毅建议不同年龄群组选择适合的疫苗尽快接种。
4: 喷鼻式疫苗就可以适合系2岁到49岁嘅人士啦，6个月到7岁嘅儿童咧，那个效用系特别高嘅吓。咁因为咧喺呢啲儿童嘅上呼吸道嗰个嘅黏膜咧，它產生的抗體是比起成年人和比起長者是更加高的。反而見到長者講緊50歲以上或的人士咧，那個嘅產生的抗體就反而不係好足夠，所以都建議50歲以上都是用翻傳統的針劑咧，係會比較理想的。
3: 孔凡毅強調，無論是新冠還是流感，確診時間都非常重要，應及早診斷。如果出现上呼吸道病症，应尽快做快速测试，如确诊应尽快求医。孔凡毅又指，也要留意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病毒传染和感染风险。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日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开响，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一决高下。两队队长均强调清楚对手强劲实力，将全力以赴。决赛预计将吸引约8万名球迷观赛。不过，加拿大山火产生的雾霾天气为赛事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空气质量是否会影响决赛，引发关注。
5: 决赛前夕，阿根廷球星梅西现身纽约球迷嘉年华互动环节现场，对话期间被问及赛前心理压力。梅西回应指，压力向来是球赛的一部分，他和队员早已适应，放平心态。主持人亦在现场展示梅西为婴儿时期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洗澡的相片。被问及心中感受，梅西十分感慨，形容整件事不可思议。当初只是婴儿的亚马尔，如今竟位列全球最佳球员行列，并将与他在赛场上争锋，这般际遇实在出人意料。他向亚马尔送上祝福， 同时强调自己和整支队伍将全力应对。西班牙队长罗德里也在赛前记者会上谈及备赛情况，他表示西班牙队不会拘泥于一种踢法，他预计决赛的身体对抗将更为激烈，而西班牙队的优势恰恰在于其强大的灵机应变能力。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展现出强大韧性，多次在比赛后半段逆转获胜。罗德里就指这反映出卫冕冠军鲜明的比赛性格和竞争精神，拥有逆境翻盘的心智和能力。梅西固然对阿根廷队十分重要，但阿根廷队每名队员都是优秀的球员，西班牙队绝不会轻视任何一位对手。另一方面，受加拿大安大略省山火影响产生的雾霾正大范围侵袭美国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包括即将举行决赛的新泽西州。西班牙队球员坦言自己能闻到空气中烟尘的味道，但就职已准备好尽力摒弃外界干扰面对比赛。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目前尚不清楚雾霾天气会对决赛赛事进行造成多大影响。国际足联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傅红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全新电影内地上映八天，票房破11亿元人民币，业内预估最终票房可达25至30亿元。但该片深信影院大规模偷票房争议，不少观众拿到手写收据，观影票面影片名与实际观影内容不符。周星驰罕见发声关注此事，据悉他的影迷会已锁定90多家涉事影院，协助追回超160万元人民币流失票房。电影公司也发文抵制偷票房行为，开通举报渠道，并表示将终止违规影院合作。回来香港，艺人谢雪欣出席一个关注公众饮食和睡眠的活动，他受访时透露刚刚完成广州演唱会，正考虑在其他地方举行。
7: 咁最近有冇啲咩工作忙紧啊？
8: 都有嘅，我哋就喺国内拍戏多啲嘅，系、啊，啱啱喺广州啊，开咗个雪心演唱會廣州站，咁啊好多謝啊好多嘅 fans 啊朋友啊，好遠好遠咁嚟支持我啦，有啲係包車嚟啊，有啲坐飛機啊，多謝佢哋啊！
7: 嚟緊會唔會喺其他地方都開呢個演唱會啊？
8: 而家咧就都組織緊嘅，係啊，咁啊有一城市我會同大家宣布，你哋嚟支持我啦！
6: 香港艺人陈展鹏与太太单文柔出席慈善活动，单文柔希望女儿18岁前不要谈恋爱，另外提到暑假来临，他们也已经为女儿安排丰富的课外活动。
9: 今个暑假希望去学游水啦，系咪？咁啊，因为佢唔识游水。
10: 我交低咗个任务俾节目，就希望我个女系18岁之前都冇拍拖，咁当然呢件事唔系我哋决定啦。咁但我嘅目标咧都系咁样做。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7 8 5 2 6 4 5 5 5 5 6 7 8 9 10 11 12
1: 一封一封的情书，不单止跨越重洋，还有50年的漫长等待。一部讲述潮汕那么半生等候远赴南洋丈夫的书信，佢喺孙爷富泰寻找阿公的时候，意外揭开一场由善意编织埋藏半世纪秘密的电影。寻阿妈的情书以黑马姿态横扫内地票房，这个明知无回报却依然选择善良和坚守的故事，感动无数的观众。电影上个月中在香港上映。
2: 陌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陌生的那份心态。
3: 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批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4: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是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感受到的父辈的他们的情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自尊自善自诚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我希望这部电影给大家看完之后，大家有一种被治愈的一种温暖的情感走出电影院。
1: 早年有不少好像同电影男主角谢木生一样的潮州人，坐红头船离乡别井去到海外搵食，香港是他们的其中一站，有人自此落地生根。香港一代代的潮州人故事，由上环永乐街的三角码头讲起。

0: 嗱，我哋咧而家就企咗喺呢一度啦，呢度就个码头啦，呢条就叫永乐街啦，就系呢条。好多船咧就系喺呢度上岸啦。其实呢度咧已经有六七座码头噶啦，以前。
1: 早期的香港由西港城去到坚尼地城有十几座码头，以三角码头最出名。当年潮州人来香港一般会坐红头船在码头登岸，然后就在附近一带落脚。久而久之，潮州人慢慢聚集，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向来来到香港都会来到这里觅事谋生，在码头做搬米咕哩搵食。
0: 那个码头的位置就现在在红绿灯那里的位置，即是码头的长度伸展到去那些巴士的尾背后那里，那条西消防街那里的位置。由於它面向那條隔離那條叫做永樂街啦，所以叫做永樂街碼頭嘅，亦都叫做永樂碼頭，但一般人都叫做三角碼頭噶啦。1903年開始嘅叫做永樂街碼頭，到1930年代改咗叫永樂碼頭，因為佢喺一個交通嘅轉彎位嗰度嘅中間點啊，即係個 L 字嘅中間啲嗰度咧，因為喺個三角地段嗰度叫做三角碼頭。咁咧，嗰度咧就有好多潮籍人士將啲米啊搬上岸啊咁樣，咁所以咧好聞名嘅，亦都咧當時衍生一個名詞叫做三角碼頭姑呢，即係話咧嗰啲搬運工人，咁咧就係喺呢度活動噶啦，嚇。咁咧呢啲三角碼頭姑咧刻苦耐勞嘅，就都係以潮籍人士為多嘅。因為咧，佢搬一包米咧喺只船嗰度搬上岸咧，就係一條長跳板，咁就都好辛苦嘅，一包米百幾斤嘅，咁托住行一條好窄好長嘅跳板喺船嗰度搬上岸，咁咧就即係就要靠曬勞力嘅，就用勞力揾錢咧。咁呢個三角碼頭咧，大概去到1970年咧，因為填海咧就冇咗噶啦。
1: 百年沧海，如今三角码头消失了。香港掌故专家郑宝雄拿着一些旧相，娓娓细数昔日西环潮人的故事。讲到潮州人，不可以不讲的就是香港早年的米业。潮州人最早在三角码头经营米业，和广府人平分春色。
0: 大概100年前的这条街叫做潮，叫做就是南北巷街，它的正式名叫文咸西街。咁兩旁咧就見到有好多啲潮州嘅深溶鋪啦，同埋米鋪啦都喺度嘅。我哋睇到嘅潮籍人士咧，因為佢門口咧呢、這個過農曆新年嗰陣時啦，就掛一個好大嘅燈籠嘅，差唔多個人咁高嘅燈籠。呢啲全部都米行嚟嘅。嗱，呢間二和龍啦，嚇，仲有間叫做泰星和，都係米行嚟嘅。呢間仲寫明話二和龍米業啦，不過呢度嘅嗰區嗰啲咧，大部分都係潮州人開噶啦。
1: 西環係早期潮州人嘅主要聚居地，坐上西行嘅電車，沿途嘅一景一物就好似一出出百年交錯嘅潮州人影畫戲。
0: 以前咧呢條街咧呢個區叫鹹魚欄嘅呢段德輔道西，咁咧就呢間六安居嗰度個位咧。早期有一間叫雲香茶樓嘅，呢帶咧好多潮州人士咧喺度咧就賣鹹魚啊、賣海味啊、雜貨啊，甚至冬蟲草啊都有嘅。咁咧呢度咧就亦都咧每屆農曆咧七月嗰陣時咧，盂蘭盛會咧呢度都好熱鬧嘅，掛咗多旗幟啊、啲飯啊之類啊嗰啲咁樣，亦都有好多鋪頭咧，老媽子咧就過年過節咧。就落攤買嗰啲海味啊、鹹魚啊之類啊嗰啲咁，呢度叫鹹魚攤，所以呢度叫落攤嘅早期。呢度以前咧都係潮州人士活躍嘅地區嚟嘅，好近一個叫金魚塘嘅地方，咧就今時間係叫高升街嗰度啦。咁呢度咧行出去東邊街嗰度咧，有條叫做鹹魚街。鹹魚街咧就大概19世紀開始有㗎啦。咁咧一路到而家都維持住嘅，啊，早期鹹魚欄咧就喺內地嘅陳村嘅，1880年代一場颶風咧，導致嗰啲賣鹹魚嗰啲漁船咧泊咗喺香港，咁所以呢度就形成一個鹹魚欄。潮州人士好中意住喺個西營盤區，尤其是呢個西區嗰一帶啊咁樣咧，包括上環啊咁樣咧，就形成一個潮州市集嘅。 過咗呢度咧，就以前咧有幾座貨倉，包括軍益貨倉啊、九龍貨倉啊嗰啲咁，而家都起咗住宅樓宇啦。以前嗰啲米咧就存喺呢啲貨倉嗰度嘅，啲米倉而家變曬軍益大廈啦。咁呢啲而家咧啲米咧就唔需要存喺呢啲貨倉啦。
2: 你幾多時候食得嚟啊？
3: 馬成松，你有口菜嚟哦。
4: 不辞叔侄，欢迎平安高达咩嚟啊？
5: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纳头，捞到蛙行李头。
6: 哇，行
7: 李头。阿伯，我嘅二十组超熟。
8: 同情受逼苦，亲爱的。
1: 电影入面有冇日夜等待嘅情书？系一份亲情、乡情，亦都系一份生活嘅保障。阿摩的情书叫乔批，也都即是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尾海外华侨寄回家乡亲属家书和汇款兼备的信件。电影以乔批为线索，重现八年前潮汕人下南洋的血泪往事。翻开这一段历史，香港曾经是乔批最重要的中转枢纽，当年无数的海外侨批亦都经香港抵达潮汕，而居港的潮州人亦都透过侨批和潮汕的亲人保持联系。
0: 我背后那里的范围由那条德辅道西二号到十八号都是很多潮州人士经营的生意的。有间十四号的陈明泰银号就做那些寄信和侨批的业务。所谓侨批或者信批即是匯錢回去大陸的，即是有很多錢在東南亞就經香港匯回去大陸，這叫信批或者橋批的業務了。多數都附有一封信在這裡，就由那間寄信款呢，就是有時呢就找人寫，有時啲親戚自己寫的。多位呢剛才提到那些批款即是匯款那些呢都附一封信的，閒話家常啊，或者講下親情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導致衍生咗好多呢啲寄信館嘅出現啦。咁啲寄信館有啲咧都係喺呢條文南西街嗰度嘅，就即係呢條南北巷街啦。呢度嗰啲寄信館啊，呢度講，咁咧啲所謂寄信館咧，都係嗰啲橋批批局，即係匯有啲係匯款嘅。佢喺個信裏邊咧夾咗啲鈔票喺度，因為當時啲港紙港幣咧喺全中國都流行嘅。咁你夾啲鈔票喺度咧，都可以當係匯款噶啦，根本。嗱呢幅咧就以前咧嗰啲匯票啦，就叫做即係咧嗰啲信批啊或者橋批嗰啲匯票啦，呢啲多數都係香港匯去汕頭或者潮州嗰度嘅。
1: 三角碼頭、南北巷係老一輩香港潮州人嘅共同記憶，由電影去到現實，每一個潮州家庭背後都有講唔完嘅故事。我哋下一節再睇。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
9: 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先嘅。
10: 早晨，歡迎
11: 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龍友交流溝通啊！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九龙城是香港另一个潮州人的重要聚居地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批潮汕移民涌入，在九龙寨城和周边聚居，令到九龙城有小潮州之称。潮声潮语在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听到，西环多潮州人米铺，夜九龙城就潮州菜馆、杂货铺开到成行成市。黄石荣早年跟着父母由潮州来到香港，在九龙城开了一间潮州菜馆，不时都会亲自去到九龙城街市买餸，和菜档老板娘娇姐识了超过20年，大家都是潮州人，所以很啱倾。由一开始的蔬菜供应商慢慢变成朋友，去到后来两个仲上埋契。
1: 韭菜花，
2: 嗱，攞把韭菜花落去先啦。
1: 好，
2: 佢梗系攞呢个
1: 花薯叶啦。
2: 系啦，番薯苗啦，冇啦，俾佢冇晒啦，剩翻两嚿。就跟住攞嗰啲麻叶啊，杭州一嚟叉松涛豆浆。
1: 嗯。
2: 刷了别的猪胡椒卡豆腐过彩回叉咁叻咁叻
1: 好好
2: 啊，要一波叉猪都挂卡都叻卡卡佢都共同
1: 好
2: 哈
1: 好
2: 好我明家做好即系叫我姐吓
1: 好好好
0: 叫姐嘅菜档喺街市开咗38年，个个都识佢，性格豪爽嘅佢对待每一种菜都好认真噶，拣过执过先卖俾客。叫姐好中意同嚟买餸嘅街坊闲话家常，又会分享一下呢期啱食咩菜。
2: 你有冇食呢个啊？有冇草啊？
3: 诶，冬瓜。
2: 今日正式食啊！
3: 好好。
2: 今日做主啊，攞一嚿啦。
3: 好。
2: 嚟，攞一嚿呢边。一波炒，一定要照镜咯，就系、是。平时平时照镜唔有得。
3: 有冇睇套戏啊？今日。嗱，上画喎。
2: 边套？
3: 阿摩的
2: 潮州戏有套啊！
0: 娇姐由六七岁就开始跟住父母在街边菜档卖菜，今年已经71岁噶啦，能够在九龙城卖菜超过60年，佢话全靠潮州人做生意讲嘅两个字。
2: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如果咧你间间搞搞渣渣啲嘢就冇用嘅。点解我喺度咁耐都得咧？你做生意一定要老实。賺錢梗係要賺啦，唔賺我食乜嘢係咪先？但係唔好賺得人咁犀利。有啲人唔係做生意手法，我都唔係好認同。譬如話賺4蚊，人哋賺到10蚊，咁啊我就覺得唔係好認同咯。賺梗係要賺啦，唔係我啲仔女食乜嘢啱唔啱？又要交租，不過唔可以賺咁深。所以啲好客咧，好多個走嚟揾我買嘢嘅。同埋呢啲嘢又要靚，唔好話求其俾人哋，係嘛？人哋花要有得食先得噶。尤其是啲細路哥嚟買，我更加一定要俾啲靚佢，費事佢翻去俾阿媽鬧。你咁樣點買啊？買你唔靚嘅翻嚟。
0: 由海味乾貨去到家鄉風味嘅糕果，賣傳統食品嘅小店，唔單止係潮州人嘅情感寄託，時至今日仍然扮演住滿足街坊日常生活所需嘅角色。呢一間潮州雜貨鋪有超過60年歷史，內裏嘅格局、售賣嘅各式潮州醬料、土特產，幾十年如一日，就好似將時光定格咗一樣。
4: 朝頭到呢一拿咧，大多數都係潮州人嘅啦。佢而家要買嘢去拜神咯，好似啲老人家咧，佢每一日都要食我哋嗰啲嘢嘅。
1: 喂，師頭，師傅，
5: 早晨啊！
1: 早晨，早晨，早晨。
5: 坐啊，坐啊！
1: 吃啲吃啲吃啲。
0: 黄石荣嚟到铺头，第一件事唔系即刻买嘢，而系坐低同老板娘玲姐一齐慢慢饮翻杯潮州功夫茶。
4: 我哋饮咗茶先嚟生意，慢慢嚟做。
1: 因为依家你讲真，你唔系度度有功夫茶饮噶嘛？咁我哋熟咧又买嘢啦，咪饮杯茶咯。
4: 買啲潮州特產嗰啲咯，好似溜菜煲啊，
1: 即係老菜脯。
4: 係啊，老菜脯啊，嗰啲煙鴨啊，嗰啲粒粒雜雜啊，係啊，總之啲
1: 醬料啊，
4: 係啊，醬料嘅嘢啊，總之佢叫做乜都有幫襯。
0: 飲完茶，終於要做正經事啦！嚟到呢一度，開門7件事都可以買到。
1: 阿老細，跟住要啲吉油啦，要啲甜豉油啦，老菜脯有冇啊？
4: 有。
1: 甜豉油要翻嗰只好啲。
4: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啲。
4: 是
5: 呢只就潮州面豉。
1: 攞多幾隻啦。
4: 係啦，攞多幾隻。
1: 老菜脯，哇，咁多啊！
4: 喺度食喎。
1: 得啦，成袋要啦。
0: 老店賣的不單止是潮州的傳統食材，亦都是這個社區的記憶，更加是維繫潮州人的飲食傳統。食在潮州人生活裡面很重要，潮州話裡面凡是放入口的都叫食，食飯、食茶等。電影《阿嬤的情書》裡面出現過不少潮州美食，女主角在泰國就是賣潮州特色小食無米果，勾起不少潮州人對兒時味道的記憶。
1: 這個就是無米果，潮州話叫磨米粿啊，佢係包韭菜嘅，咁啊我哋要攞嚟煎咯，即係平常都會整嚟食嘅，同埋啲材料都好容易，咁啊用啲潮州番薯粉做一個皮咧，就包啲韭菜，咁其實係啲小食嚟嘅。以前個年代咧有呢啲食已經係好奢侈噶啦，即係已經係好滿足噶啦。
0: 黃石榮開餐廳做飲食就係受到自細湊大佢外婆嘅影響。他想復刻和留住小時候舌尖上的阿嬤的味道。
6: 因為我阿媽可能那時看到仔女兼顧不到，就很多時候都病給我阿婆湊我，我阿婆的生活規律啊、時間觀念啊是很好的，其實我很多東西都在她身上學到，包括現在那個時間做事的做人的態度。她晨早就湊我去買東西，咁就會去一個好大嘅墟嗰度買早餐，買啲餸，每一日嘅煮嘅餸。所以我做餐飲咧，某部分係由嗰陣時個習慣培養到後尾對個興趣越嚟越濃厚。其實細個嘅食物咧，對人嘅記憶係最深刻嘅。咁到我開餐館之後咧，我真係好多餸我都係跟以前啲記憶咧去復刻翻以前嗰種感覺，雖然冇百分百。亦都有啲改良啦，因為飲食嘅文化咧，每一個時間都喺度變化緊嘅，包括依家，包括將來，都一路一路會變化。好似個老菜脯粥啦，就細細個食到嗰個味道咧，咁依家就我哋再食翻咧，那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好正嘅。
0: 潮州飲食文化嘅精髓係追求煮出食材原本嘅味道，好多嘅烹飪方法幾十年都未有改變。但黄石榮对于做潮州菜就有自己的一番见解，要守住传统味道，亦都要创新，粗材精造，令到平民食品亦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6: 潮州菜以前咧就四个字：粗材精造。啊，譬如啲打冷冻嗰啲狗脆猪行啊、春菜煲啊、苦瓜煲啊，好多人都将佢慢慢做翻好佢咯，即系做到越嚟精致。包括個味道，包括個賣相啦，包括個營養啦。鹹酸菜咧就潮州嘅家庭必備啦。以前就淨係炒豬肚啊，或者都係煮啲豬雜啊。但係咧，我哋覺得加啲海鮮去烹飪咧，令到嗰個餸嘅檔次提升啦。所以而家潮州菜依家其實係從低價雞邊到依家到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以前大多數是潮州人先吃潮州菜，但近年越來越多不是潮州人和年輕人喜歡吃。黃世榮希望可以繼續發揚潮州飲食文化，即使潮州菜的樣子不再傳統，但內裡仍然是以前的味道，
6: 在傳統上最發揚光大，還有看到我們對食物的堅持。我們真的很用心去對每一個食材的，包括個材料選購啦，包括精挑細選個最好嘅部位俾個人客食啦。即係我哋咁多年都係做呢樣嘢。
0: 胡定旭係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香港土生土長嘅潮州人。佢好中意潮州菜，一個星期起碼食翻3到4次。黃石榮嘅菜館佢成日嚟幫襯，由食客食到變咗老友，兩個人一講到食就停唔到口，滿口都係童年嘅味道。
7: 哇！呢啲全部都細路仔食嘅嘢，
1: 係啊！啲兒時
7: 哇！呢個麻葉香港好難揾嘅喎，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就話餸粥嘅，
1: 以前好鹹啊嘛，整嚟餸粥啊，依家咧就可以浸劑食嘅。
7: 等我試少少先。咁呢個係乜嘢啊？呢個
1: 係嗰啲巴冷魚啊！
7: 哇！巴冷魚好，呢個魚味好濃嘅。
1: 係啊！
7: 見到呢啲咧，忍唔住啊！ 啲老鵝頭真係冇得頂，
8: 好食啊！
7: 因為其實你佢啲肉啊，真係好嫩，
8: 係
7: 啊，
1: 要煮好多個鐘嘅。
7: 呢個又係細路仔最中意啦，我潮州粥呢個白粥，哇！係啲即係過年過節先啲，
1: 呢個三十年嘅老菜
7: 煲，老菜煲粥。啲潮州人就係一個好好隨和嘅族群嚟嘅，你話我食白粥，食咗啲鹹菜，食攬菜，食間啦，食間攬，有兩樣我一定叫佢哋食嘅，一樣鹹菜，即係自己醃嘅鹹菜，新鮮嗰啲真係。好吃到不得了，跟住菜脯蛋，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媽媽整嘅菜脯蛋係全世界最好食嘅，一個好 simple 嘅 dish， 但係令我去好懷念。
0: 由黃石榮到嬌姐，再去到雜貨鋪嘅玲姐，食係佢哋連結嘅紐帶，就好似電影入面喺潮州人異鄉守望相助同對家庭守護嘅特質，將戲中人連結，令到入場睇戲嘅觀眾動容，
7: 令你好感動到潮州人嗰種。勤奮嗰種肯捱，嗰種團結，嗰種包容，嗰種互助，唔係男女之情，我為咗幫助你，係維持住你的家庭。因為睇到潮州女士其實嗰種堅毅，嗰種自己要堅持一啲嘢，照顧曬成個家庭，越睇越感受到人性嗰種偉大，嗰、那個阿嫲嗰種堅毅。
0: 潮州人出晒名团结，有情有义。由早年潮州人嚟香港之后成立嘅互助社历史入面可见一斑。胡定旭话喺受到 AI 冲击嘅年代，更加要坚守呢一啲价值。
7: 八九十年前嚟香港嘅潮州人，要揾工打，揾租间房咧，租张床位住，嗰阵时乜都要担保噶嘛。你人生路不熟嚟到，你点搞咧？咁就我成立咗呢個潮州互助社，你冇嘢食我俾你食，幫手揾工。如果揾工要簽咩擔保啊，你租咗床位都要點就去幫佢哋嘅。接近一百年都係我哋維持住呢個好優良嘅傳統，幫助有需要嘅人。AI 嘅時代，我哋係唔可以忘記一啲好基本嘅價值觀，有情有義，做人有信用，做人要好，可以幫人就要幫人。
0: 在戏入面，女主角为已经离世的男主角代笔十八年，写信俾在家乡盼夫归来的妻子。时代变迁，今日如果心中挂念，不再需要盼望一封书信，但作为潮州人的他们，心中又有没有一封情书想寄俾边个呢？
6: 即系阿妈话好想我念到咯，最细路岁岁叫我够大，现在生理做得非常好。
2: 我现在咧就养家要切家姑，我本来十家姑，我一家大姑嚟照顾，出来扛老家姑，啊，现在是温州姑对我好好嘅，好说话嘅。
7: 硬条就硬，直条就无情无义，对朋友、对家人，一定直条就做到最好，好少好难嘅，直条好少好。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脚步丈量每一

0: 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天宇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猫。我猜他是需要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他想要的是一个家。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注射过量青霉素损伤神经，造成语言二级残疾，肢体三级残疾。而他现在做外卖员，他说自己是幸福的。

0: 指派单来了，统统称大招是逢城店。到田三奥林春天二的10:02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指派单来了，超市绵羊店。到香榭里大道南的5:06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
1: 还三个呀。
2: 郑天宇今年38岁，从老家三台来到绵阳，做了一名兼职的外卖员。
3: 这一单远吗？这一单远吗？
1: 不是一单，是五单。
3: 五单，接到了五单。
1: 啊，还有几起。
2: 他说每天穿梭在绵阳的大街小巷，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1: 你们点外卖。
4: 哦，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熊天宇决定收工回家。
5: 今天晚上要做面条。
1: 嗯。面条快一点，我太累了。不行，麻烦了。
2: 天宇一个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他很少点外卖，都是自己来动手做饭。
1: 一个人我就少弄点，不能吃不完可惜了。

0: 小时候什么情况下打的青霉素呢？
1: 2个月的时候，爱生病，我父母就背着我去打针了，连续打了好多天。
0: 那你会怨恨这件事情吗？
1: 在起初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说实话，还是有一些埋怨啊、消极啊、难受啊、悲观啊，这些都有嘛。人嘛，在没有成长之前，是那个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成长过后，其实也觉得没有什么了。残疾其实。有时候也是，残疾有时候也是那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吧，我觉得。

0: 这盆菜能拍成这个样子，就是很难得了。真的很难得了，这么漂亮。
1: 这就是你的生活，冬雨，多好，是吧？
2: 有人说，田雨的乐观总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够真实。然而，当我们放大这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难道不是一种美好和真实吗？尤其是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过病痛的煎熬与苦难的折磨，能够从中走出来的时候。
0: 我一直到八九岁才开始扶墙的路，当慢慢脱离墙体的时候，其实就成这个样子。我在十多岁的时候，父母都来带我去检查，然后那个法西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不属于脑瘫，不是，初步判断可能是药物伤到了左边的经络，因为我左边从面部一直到腿部，就是左边的肢体跟右边的肢体不协调，初步判断就是个针伤了神经，语言方面就是说话可能会吃力一点，比正常人要吃力一点，说久了可能也会累，但是就是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你没有多读书就有点可惜了。
2: 田雨说兼职做外卖，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来看书和学习，来弥补当年没有多读书的遗憾。
0: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就把我寄养在亲戚家。每个月，把我的生活费，把我的每学期的那个学费，都是寄给我的那个亲戚。我亲戚就带我去他们的一个村小学去读了书。在那里虽然读了书，虽然有一些有好的，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快乐，收获的更多的其实还是眼泪吧。我的那个文具盒都是亲戚的小孩子用烂了的、不要的烂文具盒给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书包，只有一个布袋子提着走。你说看见别人，看见其他同学们有漂亮的书包、有美丽的文具盒，对吧？他们下雨的时候有家人给他们送伞，甚至有家长还会去接他们回家。自己看见心里怎么可能说不难过呢？对于一个

0: 惜舍己之力，就能让黑暗翻出阳光。早上读书，我的思维就清晰，没有疲劳感。如果晚上阅读的话，多少还是有一点疲劳感，会影响我的思考。空气清新，旭日东升，当看到太阳本身从对面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不管是心情啊，还是生命的内在啊，都会感觉到一种很舒服、很舒适、很释放的感觉。
1: 这是天宇的早餐。尽管每个月的收入不高，天宇还是为自己奢侈地买来了两架书柜，来安顿那些在他看来是营养更为丰富的书籍食量。这里略显局促，对于天宇来说，也是一处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天宇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在那些寄养的日子里，天宇并没有默默承受，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种反抗，在他看来，也取得了胜利。
2: 那不读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0: 对，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既然做好孩子，父母不回来，那就换个方式做个坏孩子了，对吗？就是知道我早跟着别人，跟着一群坏孩子在一起呀，他们就回来了。虽然可能在他们眼里，当时我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心里很满足啊。至少他们已经回来了呀，我再也不用过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缺爱的那种生活了。
2: 那这个时间可以继续读书啊，继续上学啊？
0: 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村小学，镇上有学校，镇上学校不敢收，他镇上的那个学校楼层太高，他害怕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上楼下楼的学生太多，怕把我摔倒。他学校 也害怕担责嘛。
2: 那这个时间点，你自己读书的愿望是否强烈呢？
0: 那是相当强烈。对，相当强烈，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我强烈要求读书，他们又把我送到我亲戚家，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不是完蛋了吗？失去了学业，但得到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2: 天宇，你给妈妈打个视频什么的方便吗？
0: 不方便，不方便，因为她现在在上班，因为她是。住家保姆嘛，就是，住在老人的家里照顾老人，所以，就很辛苦。
2: 爸爸妈妈的照片你这边有吗？
0: 没有。说实话，挺遗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跟他。

0: 就是有个合照。母亲在家里种地，培养我一些基本的能力，靠父母也靠不了一辈子，对吧？所以母亲还是希望我能够独立起来，教我做饭、拖地、喂猪、收粮食。在农村什么都做的，什么都做。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他说我只需要认识一个男女厕所就可以了，不至于走错。但是当我走到街道上的时候，我对街道的那个字不认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需要去成长的，需要去学习，需要阅读，需要去识字的。2008年五幺二大地震，当我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些人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突然就直接生命就结束了。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1: 天宇的问题即便经过1000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清晰的答案。十几年前，天宇开始阅读一些国学书籍、西方哲学书籍。他也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在他看来，追求答案的过程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而教育他的，多半是生活的真实。
0: 2012年，父亲确诊肺癌，发掉了一段时间又做放疗。最后还是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离世的感觉。一个一直对我很好的人离世，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
2: 那父亲的死是不是又是加重了你对生命的这种理解？
0: 对，我想到我今后也会死，我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会死，所以这就在迫使我更加急切地去寻找答案。
1: 又是一天的外卖工作结束了，天宇回到了住处。这只公仔也是天宇的朋友。天宇也会对我们抱怨电费会占据他每月收入的1/10。看到疲惫的天宇，我们也不忍心再去问他思考那些哲学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处。
3: 累不累？
0: 有点。

0: Hoje fica essa.
1: 他们也在等你回来了，这些花花草草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准确来说叫花花菜菜，没有草。
1: 花花菜菜。
0: 2018年，那个时候。

0: 正在低谷，遇到了一个朋友，那时候我还没有工作，那时候他就带我一起读书，每个月他自己的生活费分出一半给我，还是坚持了有一年多。有一次他看见我家里有椅子，那个椅子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你这个椅子好看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就开玩笑嘛，我说是顺手牵羊牵的，他马上就要起身不坐了，叫我给人家还回去，现场没有第三个人，这样的朋友在哪里能够找得到？他每天就邀请我去他家里读书，跟他一起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思考，看，人人都可以看书，但一定不是人，不是人人都会看书。他把那个思考的那个思考的那个系统给了我。
1: 天宇，你还在做一些公益是吧？
0: 对啊，我做了快四年了。
1: 在做哪些事情呢？
0: 就是这个呀，做了已经快四年了，马上四年了。
1: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每个月定期月捐吧，月捐100块钱。我觉得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因为我宁过去，所以我更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有没有熟悉的感觉？猫和老鼠，动画片。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动画片了。看，这里有一只，这里也有一只，那边还有一个全家福，猫猫的全家福。多好看，多漂亮，是不是？
2: 在这儿就可以不用思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
0: 在这儿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抛开，就开开心心的。
2: 猫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猫呢？
0: 猫就像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它需要我们去爱它。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家。
2: 天宇，那你自己需不需要一个家呢？
0: 我已经有家了呀。
2: 可是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幸福不是说在一定要跟谁谁谁结婚，幸福是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处都能够发现它的温暖，都能够发现它的价值，都能够发现它的美好，这才叫家。
3: 在很多人看来，这像是一个童话世界，而这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天宇从事过多年的销售工作，而他最终选择了送外卖。他说自己现在有了盼望，看到了光。
4: 做好了提单处的订单，还剩5分钟超时。
3: 也有人说天宇的生活并不真实，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天宇为我们扯掉了生活中的滤镜，反而让他比我们看得更通透，活得更幸福。
0: 其实刚来绵阳的第一年，来坐一天公交都可以，因为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嘛，就觉得很新鲜，感觉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不过我的这个到绵阳到处看看的这个当初的愿望也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跑外卖天天就在绵阳转了。哎呀，舒服了！
2: 你怎么会开心成这个样子？
0: 因为有现在有了工作，还有房子可以住，有了自己热爱的一座城市，有了正直和善良的朋友们的爱。这也是一种幸福。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
3: 그냥속그냥속
2: 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6: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7: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4: Friends?
8: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7: 이신문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딩맨라마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Інформ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1: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亲们，天方海海尽，他来回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乐主天安，
3: 光顾爹爹，天南美白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南老那日白，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黄河在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的大几字形，是造化之力在神州大地书写出的最壮阔一笔。紧邻这个几字形大湾的东侧，是吕梁山脉、太行山脉和它们之间的一连串狭长盆地。距今4300年前，在其中的临汾盆地，出现了一个曾辉煌一时，却因岁月久远而淹没无闻的古国。它的都邑就在今天山西襄汾陶寺村一带。研究者虽以地为名，称之为陶寺。雾中，考古工作者们忙碌却有序地清理着陶寺遗址的一角。随着覆盖其上的泥土逐渐被揭去，这里赫然显露一场灾难的证据。

四千年前的一位年轻贵族，侥幸从这危机重重中逃脱。他宁愿投身那似乎终古不见天日的密林中，也不愿再面对那曾经繁盛的都邑里发生的一切。对于整个陶寺都邑中的贵族来说，公元前两千年是动荡与离丧的开端。曾经守卫森严的夯土城墙被破坏，被废弃，最终也未能护住城中的安宁。耗费无数人与物才建就的宫殿已被粗暴地拆毁，昔日宫室中那戳印精美图案或绘制蓝彩的白灰墙，曾是令造访者炫目的华丽，已成为散落在泥土中的建筑垃圾。政令所出的宫殿被改造成制造骨器和石器的手工作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作坊旁的垃圾沟内那散乱混杂在古石废料中的人骨。

就连早已作古的人们也没能逃过厄运。陶寺的王墓和贵族墓中大多有直捣中央官室的绕坑，死者的头颅碎骨被随意扬弃于墓内各处。种种迹象表明，这非是为求财而来的盗墓，而是一场宣泄式的毁墓虐尸行为。这场祸及先人和生者的暴乱因何而起？沉默的陶寺遗址并未告诉我们答案。日夜奔流的汾河边上，陶寺之邑曾经强盛一时。宽近八米的城墙维护着280万平方米的土地，守城的卫兵需要快走一小时才能完成巡城一周的任务。当时的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一座座城邑拔地而起，风云竞涌，古国林立，俨然正是传说中那万邦并筑、英雄辈出的景象。然而放眼彼时之世界，在规模上能比肩陶寺城址的也并不多。这样庞大的工程规模和城区空间，足能展露出陶寺社会的综合实力。不难想见，城内的人口数量之巨，统治者的社会动员力之强。22号墓是陶寺的大墓之一，在经历过发冢之劫后，排场依旧惊人。墓穴至今仍深7米，陡直的墓壁上装饰着五周平行的手墨草瓣泥宽带，或许是对生前居室装修风格的模仿。这壮观的大墓里盛装着的，不只是陶寺贵族曾经的荣光和尊严，还有属于那个黄金时代的迷梦。在曾经的安葬仪式上，人们把一具船形木棺安放在深深的墓底正中。木棺由一根整木挖凿而成，通体红彩，鲜艳夺目，上覆布置棺罩。

一个完整的公猪下颌骨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三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漆，兵器的陈设显现出仪仗的威风。棺木的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四柄青石刀和七块木案板，石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时案板上还盛放着鲜猪肉。墓主人足端一侧摆放着石头对半劈开的猪，墓的四壁底部掏有11个壁龛，里面放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纵然迄今探明的陶寺墓葬已有数千座之多，其中90%都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像22号墓这样规模的大墓实属少数。这反映出陶寺古国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王族高居塔尖，在旗下依次是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社会分化相当严重。权贵们的大墓即便在幽暗的地下，也极尽所能地炫耀着自己对于珍稀资源的掌握，彰显着非比寻常的身份。在大墓中屡屡可见融汇四方之风的华美器具，玉琮和玉璧宛然可见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印记。镂空兽面散发着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神秘气息，驼骨之上似能听到来自海带地区礼乐文化的节拍。陶器上的彩绘图案甚至依稀有东北地区文化之遗风。当然繁盛如陶寺又岂会满足于仅以远方书物表现自己的权威，他们早已掀起新的文化浪潮，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制度逻辑。

躯的动物纹。此动物长躯鳞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恶非恶，显然并非尘世中物，而是陶寺人糅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创造出来的灵兽。它的形态与中国人所熟悉的龙十分相似。在其中一座随葬陶龙盘的大墓内，墓主足端还放置有一组驼骨和石磬。

驼是扬子鳄的古称，驼骨即蒙以鳄鱼皮的木骨，骨腔呈竖立筒状，高一米，以竖干挖制而成，外壁通体是彩绘。石磬是打击乐器，后世的磬大小相地，成套使用，是以又称边磬。 陶寺之磬却仅为单件，因此称为特磬。另有数座大墓也在墓主足端放置了这样的特磬与驼骨或陶骨之组合。

清音清乐，鼓声砰砰，应节而起。陶寺的红铜铃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金属乐器，它的出现预示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到来。

今生即同生，同与玉石合鸣，正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明的重要内涵。托古生辰，石磬生磬，铜铃声在更高的频率上带来了另一个声部，另一种音色的和鸣。音乐也呼应着世间烂漫生长的万物，众生皆备。这是出蒙于陶寺的和乐之声。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铜铃虽小，制作工艺却比大件的实心工具和兵器要更复杂，难度也更大。

铸造普通的实心铜制工具，仅用单反便可以完成。而铜铃的腹腔中空，铸造时必须使用复合钒，也就是多于两块以上的钒。因此，陶色的红铜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以复合陶钒铸造的完整铜器。这种铸造技术，也正是后来中国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工艺。陶色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在时间上正接续在青铜时代之前。陶寺所处的晋西南，在空间上本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而且恰恰位于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上。虽然陶寺的铜器是使用天然铜铸造的红铜器，有别于后来的青铜合金，但从时空两重因素推测，陶寺一定曾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四方的资源技术汇集到陶寺，也造就了这座古城规划有度的布局。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宫殿、贵族生活区、祭祀场所、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不同规模规格的墓地一应俱全，是这一时期大中原地区城市要素最为完备的巨型都邑。传说与现实的交织引人遐想，莫非尧曾在此驻足？西倚黄河，东望太行的陶寺一度曾如此辉煌。这里社会内部等级划分明确，礼乐器群逐渐创备，礼制作为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已经初行于世，要意着即将到来的青铜时代。而与兼收并蓄的广阔胸襟和都邑布局的宏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的聚落基本上只分布于其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周边。山河表里是可平视的天险，却也是可平抑的阻隔。大邑小国的陶寺，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于浮凑之地。至中晚期，不同阶层间又发生着激烈的斗争。距今四千年后，陶寺文化和陶寺都城开始走向衰亡。

石峁是黄河的几字形大湾所包围的黄土高原上生长起来的一个古国，它处在一片被称为半月形地带的内湖一侧。半月形地带是中国大陆自东北、西北而西南的一道美丽弧线，形似一枚嵌在东半部的第一、二级接地外围的新月。月牙朝向孕育古老华夏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道半月形弧线上，层峦叠嶂，连绵而跌宕。自东北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的阴山、宁夏的贺兰山，直至川西滇北的横断山，这片半月形地带的存在，最初是由于中原农耕人群向周边的扩散而形成的。

因为人口膨胀，许多人需要向外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他们通过智慧、双手，以及人彼此间的协作，在与平原迥异的生态环境中，也发展出了新的生存策略。他们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素黍，稻作农耕技术带到这些山地里。春耘秋收， 形成星点散落其间的各个定居社会，而这个地带也成为了与欧亚大陆其他文化产生碰撞融合的前沿阵地。当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古国形态时， 地处更外围的半月形地带，也影响了时代的风潮。在毛乌素沙漠东南缘、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突围河畔的黄土梁峁和波什山丘上，海拔千米之处，屹立起一座石锚古城。这座始建于4300年前、 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是那个时代陕北、晋西至蒙中地区的中心。由于在地面以上留存了相当高的一部分，曾一度被后人误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秦长城附属边塞遗址。万万没想到，一座史前的城址竟能保存得如此完好。 秋日的夕阳，只留一抹染红石帽城。这石城之壮观，为史前东亚地区所罕见。其核心区是高大巍峨的皇城台，这是座四周以石块包砌成阶状护坡的台城，顶部十分宽敞，足有8万余平方米。 石帽城有内外2重城墙，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继续向东南方向扩筑一道弧形石墙，形成封闭空间。城内面积 约190万平方米。石卯内外城各发现4座城门，多数城门地表仍可见墩台、瓮城、角楼等各类附属建筑，甚至还有疑似后室的马面结构。这些多是适于布设住房力量的设施，将石卯城层层卫护，防御森严。 距今4000年前的深秋，夜幕覆于千万道彻烈的黄土梁峁之上，天地间一点点微光徐徐闪烁。火把之间，石卯首领正缓慢地、庄重地登上皇城台。登得越高，就离苍穹越近。 明月孤悬，台城高处，月光、人影与火光摇曳交映，流动过立于地面的神面纹圆形石柱，流动过嵌在石墙中的玉器，以及那些人面、动物和神面的石雕，环掩神面。 是源自江汉之间石家河古城的庄严肃杀。人射马是来自辽阔草原的生机勃发。两条龙盘曲如环，身披鳞甲，充满着莫测的力量。他伸手摩挲着石雕龙身，神龙犹如被唤醒，
在暗夜的微光里闪耀着灵动的生命感。这些石雕散落地嵌于这石墙间，有的甚至被倒置，但丝毫不影响那粗犷线条凿刻出的原始美感。石墙缝间还常有故意嵌入的玉制刀钺，扁薄锋利的带刃玉器，原是古国时代各区域首领下葬时显示军权王权的身份标志。在石卯，它们却被广泛用于皇城台的营建、贵族宫殿的奠基等公共工程中。藏玉于墙，这是石卯人独特的习俗。玉所具备的透明、坚韧、锋利的特质，仿如一种神力，同石雕图像一起守卫着这座城，给予特别的护佑。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00年前，潮汕人把家乡的方言唱成了戏，成为潮汕乡土最滚烫的乡愁与热闹。600年后，这出戏还在唱，听的人却越来越少。他们是最年轻的一代潮剧人，也是背负着整个剧种命运的一代人。在这里，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上千遍，每一句唱腔都要磨上几年。当600年的潮剧遇上不肯低头的一代人，走进潮州潮剧团，记录非遗潮剧的生存困境和突破之路，是从此落幕还是绝处？

0: 声《潮州有戏》，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2026年，一部潮州本土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这座千年古城再度刷屏全网。潮汕人的饮食、民俗、舞蹈、戏剧等特有的潮汕元素都出现在电影里。很多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电影中出现了好几次潮汕本土剧种潮剧的画面。当南芝第一次坐木生的车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当时电影院热映的就是潮剧电影《玉蝴蝶》。二叔投屏给母亲看的也是潮剧《玉蝴蝶》。淑柔后来去见南芝时，南芝家里的电视上播放的也是潮剧《时仙庆寿》。导演蓝宏春谈及两位女主角的人格底色时，提到了潮剧电影《玉娇龙》。在他看来，主角南芝、淑柔清醒自洽，果敢坚定，不被世俗捆绑，也不为传统束缚。这一人格特质正与当年风靡东南亚的潮剧《玉娇龙》的女主角一脉相承。她甚至拍了一段剧中剧来对话这部潮剧，可惜因为电影时长的原因，最后上映的成片忍痛删去了这个情节。其实早在14年前，深耕潮汕乡土题材的导演蓝宏春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潮汕地区的曲艺文化。2012年，彼时还是凤凰卫视纪录片编导的他，奔走于汕尾乡野，记录下了流行于当地的白字戏的现状。唱戏的演员因为收入不高，只能在空闲时间打工补贴家用。
1: 回家没吃饭的时候就没工资，就这个打工啊，做别人的打工啊，工厂啊打工。结果团长又要参戏有戏了，就请假了来参戏了。
0: 14年光阴流转，曾经的白字戏在时代浪潮中艰难存续，而作为潮汕地区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剧种潮剧，又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考验呢？2026年夏天，我们来到了潮州市潮剧团。这座颇具年代的建筑原是潮剧艺术培训中心所在地。2022年，潮州市潮剧团与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合并，组建为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从剧团到传承保护中心，名称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潮剧已经到了需要被保护的地步。
2: 现在学这个专业、学这个艺术的人不是很多，年轻的可能是吃不了这种苦，除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如果想谋生啊，或者像像说哎呀学个手艺的不多。我们这些也慢慢的在老了，也是怕以后的传承成为一个大问题。
0: 黄义凯2001年毕业后进入潮州市潮剧团当演员，如今是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主任、潮剧团的团长。他对潮剧发展最大的担忧就是潮剧表演后继无人。最近几天，潮州市潮剧团有下乡演出的任务，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潮剧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决定跟随剧团的大巴记录一场演出最真实的模样。
3: 那么，那今天呢是落来个今夜星河来个演一场，请大家也同意用最饱满的真心啊，最高的热情来迎合这三名戏啊，各部门哦，演客到台中啊，幕后三高手认认真真来配合好啊，各种人最贵的水平啊，来迎合这支三名戏。谢谢大家。
0: 从潮州到揭阳新亨镇50多公里的路程，正式演出定在晚上8点钟。潮剧团到达时已接近6点，留给吃饭化妆的时间已经不多。演员们没有正经餐桌，

0: 大多就地取材，或蹲在后台角落，或坐在戏台边缘，捧着简易餐盒快速扒饭，这是下乡演出的常态。舞台不是剧院精致的升降舞台，而是村里临时搭起的钢架棚台，没有独立化妆间，没有充足休息区，一方狭小简陋的空地就是数十名演员的全部后场天地。
1: 这一次我们下乡啊，这个环境是属于比较好的，因为有这个棚子是铁棚的，之前我们演出的都是那个竹竿搭的，这边是我们演员的一个化妆区，下乡就这么简陋，都是自己化的，这是我们晚上的主角，陈小霞，这也是我们晚上的主角，郑纯，还有严志伟，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角，陈秀坚也是晚上的主角，他们都在提前的准备，准备晚上的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道具部门，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晚上用得上的。
0: 此时潮汕地区白天的温度已经达到30多度，闷热异常，厚重的传统戏服密不透风，里层贴身衣物常常全部湿透。
1: 像我们参加工作那会，就是在外面演出，晚上都演到一两点，然后还有早上起来了还有演制戏，日常，所以也是轮流转，虽然是辛苦，但是自己喜欢，所以也没觉得什么。生活条件我们就是当时我们下线演出的时候住的都是老爷公啊，还有祠堂啊，学校啊，这些都是住这些，然后每个人就一个被带，这个被带就是你全部的家当，里面有被子啊，蚊帐啊，这些生活用品都基本上都是放在这个袋子里，然后去了每个人就去领了自己去打一个船铺。那么作为我们经常出去外面演出的这种流动性的，这个船铺就像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没事的时候你就待在里面看书啊，或者读剧本啊，都是这些的。
0: 晚上7点多钟，观众陆续到场。潮汕地区的乡村喜欢潮剧的观众以老年人为主，年轻观众非常少见。有研究显示，潮剧观众群体中18到24岁的年轻观众仅占约12.3%。不过在今天众多的老年观众当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年轻人。
2: 从小到大就是跟我爷爷奶奶他们嘛，就一起来看，对，然后就久而久之就很喜欢。
3: 论河流，王水板斧子嘴青眼端，跳热在围，这是不给动。
4: 小时候跟家里老人一起住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都早晚都是看潮剧，我们也就早晚都看潮剧啊。小时候电视机资源没有现在这么多嘛，家里只有电视机，没有其他电子产品，肯定老人看我们就跟着看了，看久就习惯了。
0: 今天演出的剧目是《金鸡玉兔》，是潮剧的经典之作。剧情讲述了古代村妇林山月因丈夫搭救朝官王贤佐而家破人亡，后收留其女金凤。多年后，金凤与王贤佐之子玉龙历经坎坷终得团圆的故事。作品以报恩、团圆、向善为主线，承载传统美德，又寓意吉祥团圆，深受群众喜爱。因为下雨等缘故，观众席始终没有坐满人。今晚的演出持续了近4个小时，等演出结束收拾妥当，已经接近凌晨。像这样的演出，潮州市潮剧团要连演3天。
1: 记得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最多的一次我们出去连续的做了一个多月都没回家，因为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都是这样两三天四五天然后连续的抓，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不像现在我们演出完了可以直接回家，因为有高速公路所以比较方便。
0: 黄义凯告诉我们，如今因为经济以及看戏人数减少等原因，近些年来潮州市潮剧团这种下乡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当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众娱乐方式迭代，短视频影视综艺占据大众生活，传统戏台的热闹正在一点点褪去，曾经座无虚席的乡野戏台正逐渐变得冷清。
5: 老一辈渐渐的那个逝去，所以现在我们到那个乡村呢演潮剧的时候呢，其实呢观众是大大的减少的，就是只有少数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看，中青年人呢是比较少的，现在的情况跟以前还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的那个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啊，然后年轻人他认为潮剧呢他可能跟他从小的时候接触的有关系，他从小不是那个接触这个戏曲，而是接触到一些电子的产品，一些手机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办法去欣赏潮剧。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方言的问题。方言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不讲太更大的，我们讲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潮州的方言他们实际上是不大会的，好多都不会讲，不会听，不会听方言，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障碍。
0: 要理解潮剧的今天，就要先回到它的源头。潮州与潮剧从来不是简单的地名加剧种，它们互为血肉，彼此成全了500多年。潮州，一座矗立于寒江之畔、枕山面海的千年府城，自东晋至今已有1600余年的建成史。明代中叶至清初，潮州是粤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范围远不止今天的潮州市，而是包含了汕头、潮州、揭阳以及福建诏安一部分在内的大潮汕地区。千百年来，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潮州文化。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具和功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非遗工艺，贯穿于潮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潮剧，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从不只是一门舞台艺术，更是潮汕人的精神寄托。
5: 它其实在明朝已经很繁荣了，就是甚至是导致到那个士大夫跟官员呢要禁止他，因为他演的戏当时是这样的，演了一些爱情的故事，一些男女私奔的一些戏，所以官府呢就出告示说来禁止这个戏，就说明当时这些戏呢演得很盛，很旺，非常流行。明朝、清朝呢，甚至到那个一直到民国呢，都是很盛行。
0: 潮剧原称潮腔、潮调等。 到了清代，潮剧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据《潮剧史》记载，清末时期，潮州府拥有200多个戏班，光绪年间的揭阳县戏班就多达几十班，得了戏县的美称。每逢传统节日、喜庆祭祖，乡村和大户人家纷纷请戏班搭台演戏。
5: 可以说呢，潮剧是潮州文化最具有重要特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符号，跟民间信仰跟宗教活动呢有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它一开始就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每逢潮汕人有拜老爷祭神，他都有请戏班来演戏。或者说呢，宗族盖了祠堂啊，又喜庆啊，他也有请戏。甚至是人生的礼俗，有人结婚，那个丧葬办丧葬习俗，他都有请那个戏来演出。所以呢，这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一个戏演戏呢是传统的道德跟价值的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传统的道德呢传承下去。
0: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一个被删去的片段，就是女主角南芝走进暹罗电影院观看潮剧电影《玉娇龙》。20世纪50年代的新马泰，潮剧《玉娇龙》曾红遍大街小巷，也就是后来李安《卧虎藏龙》里那个玉娇龙的故事。在那一时期，为满足东南亚海量华人的文化需求，众多影视公司接连推出作品，短短数年产出超160部作品，以潮剧改编电影为主，这些影片成为东南亚潮侨的文化乡愁载体。因为潮剧的脚步从来没有停在潮州，潮州是著名侨乡，潮人很早就开始迁移海外谋生。潮剧随着下南洋的潮州人走出国门，潮剧流行于泰国，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
5: 在海外还有另外一个潮州，根据专家的研究，就是大概呢，东南亚、港澳、台，还有澳洲、欧美地区呢，大概有1500万人口的潮人，那么在那里也流行潮剧，所以也就是有潮人的地区呢就有潮剧。在上个世纪的话呢，香港有很多潮剧团，也拍摄了好多的那个潮剧电影，像那个泰国潮人特别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曼谷，那个他们那边呢也非常流行潮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都这样的。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解放前跟解放后都经常有那个我们本土的潮剧团戏班，再过去就叫戏班，那个建国后就做那个剧团，去海外演出，这些都非常频繁的。另外的话呢，潮剧它本身很优美，它是一种艺术嘛，一种综合的艺术。它不仅呢有大锣鼓，有弦丝乐伴奏，有那个委婉优美的唱腔，这些呢可以给海外的潮人呢带来的无尽的一些喜乐哀愁。
0: 如今曾给海内外潮人带来喜怒哀乐的潮剧，正在面临时代的考验。放眼当下，同样扎根乡土、源自民间的非遗项目潮汕莺歌舞， 早已彻底破圈。短短数年，这支被称为中华战舞的传统民俗，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年轻化的演绎形式，适配短视频的传播节奏，刷遍全网。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潮州体验莺歌舞。如今的潮州正将莺歌舞的成功出圈经验推广到更多领域。在潮州古城里，潮剧也和莺歌舞一样，变成了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方式。观众可以一边品着茶，一边欣赏潮剧，甚至还有潮剧换装体验、学习身段的机会。这种深度体验让潮剧文化变得可感知、可触碰。
5: 一些媒体就是包括 短视频、抖音，还有呢那个旅游，旅游就是通过旅游啊，然后它作为一种那个在比如说在潮州古城的旅游呢，它加演一些潮剧的一些片段，我觉得这些的话呢，会慢慢的让更多的那个年轻一代呢，渐渐的接触。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潮剧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呢，就走到一个下坡路，一直到那个2000年，那十几年呢，是基本上潮剧是靠那个演老爷戏演那个宗教仪式的那个来撑起来的。2000年之后呢，我觉得也有一些也部分的年轻人呢喜欢上潮剧，为什么呢？它是多元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爱好呢，更趋向多元化。有人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也有人喜欢潮剧，两不相悖的。
0: 非遗传承的核心在于人。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潮州市潮剧团仍有一批年轻人坚持在空荡荡的排练厅里日复一日的压腿吊嗓走台步。陈芙蓉2016年进入潮州市潮剧培训中心学习，2019年进入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工作至今。
6: 我是从13、14岁就开始那个接触潮剧，因为我是自己喜欢的，因为之前那个村里嘛，每年游神赛会都会请到剧团去乡里演出，所以呢，我们每天都会去，早早的就去站位子，然后看那个演出，因为被他们的那些之前是被他们的那些妆容啊，还有他的头饰啊、服装所吸引。然后呢，我16岁就考入了门潮州市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开始了那个科班的学习。
0: 同样也是因为喜爱，入团18年的黄学嫩已经在多个戏剧演艺大赛上获得了金奖。
7: 我当时来报戏校的时候是15岁，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跟家里的人，我们这边游神赛会都会每个村里都会请大戏来，所以我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到那个庙堂那里看戏，然后觉得哎呀，台上的人他穿的戏服很漂亮，然后唱的声音也很好听，所以回家就喜欢拿一些毛毯啊、什么毛巾啊，然后就把它当道具用，把它披在身上，感觉就有一个戏服的样子。然后就后来就小时候也喜欢跳那个民族舞，然后那老师就说：“哎，你有身高，然后说话的声音的条件还不错，不如我带你去报戏校。”然后那个时候报了考了，但是父母就不同意，父母就觉得太辛苦了，不要去练，还是希望说你好好读书，然后长大考个大学啊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0: 除了培养年轻一代的演员，潮州市潮剧团为了能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近年来创排了《冒之》《星火》等新剧目，将传统潮剧与现代题材结合，舞美、灯光、服装都有了新的尝试。除此之外，他们也开始运营短视频平台，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推广潮剧。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有分析指，超过40%的国家都出台了国家级 AI 发展战略。 AI 对各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跟我们每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关联？有关 AI 的发展和治理，中国给出了怎样的方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指，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顶尖智囊交流的磁场，也是技术攻关的赛场，成果展示的秀场。中美 AI 发展各有怎样的优势？谁更胜一筹？美智库说，欧洲正成为重塑全球 AI 格局的关键变量。欧洲有什么

0: 样的底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包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最近两年呢 ，AI 可以说是当下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了。那有分析指说，在我们所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将成为核心驱动力。还有一种判断啊，认为说 AI 已经变成了重塑国际力量平衡的战略制高点。那目前全球有超过40%的国家都出台了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所以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AI 的重要性，要如何理解呢？
3: 我们说现在似乎人人都在谈论 AI， 每个国家都在谈论 AI。1956年啊，70年前啊，这个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学术夏令营中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理念。

0: 1956年之后，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跌宕起伏，70年有多次的高峰，也有多次的谷底。大概其来说，分为这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符号与逻辑阶段，就是教会人工智能，教会计算机，它能理解人类的文明所凝结浓缩的符号逻辑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叫专家系统阶段，很简单，你光懂得符号和逻辑没有用，你得能干活呀，对吧？所以说呢，要教会计算机在某一个特定领域能够扮演专家的角色。到了第三个阶段，在专家系统之后，但是专家系统有一个问题，机器还是非常有赖于人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办，也就是他离不开人类这个老师。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呢，这个科学家们又想，计算机能不能自己学习啊，自己能不能去思考啊？所以第三阶段叫做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阶段。神经网络就是计算机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的算法都模拟人脑里的神经网络。人的大脑里这个神经的突是怎么样，神经元是怎么构造的，哎，我们在计算机里进行模拟，然后再办理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啊。这阶段的典型案例刚才其实提到一句，就是围棋 AlphaGo AlphaZero 啊，这个应该说击败了所有的人类围棋手。现在啊，中日韩这个传统的围棋强国啊，都把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主教练之一了啊。那么另外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别的成功的案例，就是深度思考公司、深度学习公司 DeepMind 的公司还推出了 AlphaBold 啊，也就是什么呢，对蛋白质大分子的研究。可以说生物制药、基因研究，由于有了 Alpha 这样的 AlphaBold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加持，使得对于人类对于这个大蛋白质大分子的认识一下子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今天很多的对于新药的开发的时间和效率，时间大大缩短，效率大大提高，这点我想是非常具有这个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真正造福人类了。过去我们都知道，一款创新药的研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无数的实验，而且你还无法穷尽整个实验。那蛋白质大分子的组合很多呀，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体系加持的话，非常的完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到了今天大行其道的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它的标志就是 GPT 3.5，也就是 ChatGPT， 它主要扮演了两个角色。第一，它出现了智能涌现。什么叫智能涌现呢？就是当你告诉人工智能的程序，给它喂养了足够大的数据，用足够大的算力去训练以后，哎，它突然之间好像一通百通了啊，这叫智能涌现。所以说我们看到70年的发展历史，几次波谷，我们经历了四大阶段，在这四大阶段过程中，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那我们继续呢，聚焦中国啊，中国呢已经是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了，可以说一直是持续深耕这个领域的。那今年大会有分析指出，最大看点不再是某个企业发布更大的模型或是更高的算力了，而是人工智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0: 是，
1: 您怎么来看当前 AI 的发展阶段呢？
0: 这也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我们刚才简单回顾刚才的四个阶段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抽象一下，它有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从抽象的信息处理走向实际的任务执行，对吧？过去只是局限于在数字世界里、信息世界里的处理，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大模型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千行百业，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啊，还是新兴的服务业啊，其实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加持。包括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城市的堵车怎么如何治理，有了大数据加人工智能，实际上现在对于城市交通管理的调度、综合调度，缓解城市的交通的拥堵，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吧？这就是说，从过去只是简单抽象的信息啊、逻辑啊、理解啊，现在变到现实的物理世界的真正的生活之中，解决真正的任务啊，完成真正的项目，这是第二条主线。然后还有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非常难得的全球具有共识性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全世界一个无奈的现实就是分歧越来越多，对吧？在社会治理啊、发展方向啊以及利益博弈的等等层面，分歧越来越多啊，有大的分歧，有小的分歧啊，有群体之间的分歧，也有单边多边之间的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存在对全球的发展不是好事儿。在这样一片分歧之中，有没有一类主题是一种共识，就是大家都觉得它很重要，都觉得大家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商 这个问题的解决。哎，人工智能是非常罕见的全球的共识性话题。
1: 那么如今呢，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发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角色的期待也在变化。看到欧洲的现代外交网站评论说，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地融入智能时代。那习近平主席

0: 放任这个现实的继续的鸿沟的拉大，对于全世界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只有说不断的通过先发的国家先发的能力去反哺后发的能力，后发的国家不断的缩小这个鸿沟，才能使得全球是真正达到所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这种发展不简简单单有益于落后的国家，更有益于从长久来说发展的国家，对吧？这个发达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目前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第一，中国是全世界唯二的基座大模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代表，全球就是两个国家现在能够具备基座大模型的训练能力，一个是美国，它确实有先发优势啊。第二个就是中国，我们看到美国可能有这个谷歌啊、OpenAI 啊、Anthropic 所谓代表的大模型的基座大模型的训练上啊、生产上，那么中国也有啊，这个深度求索啊、DeepSeek 对吧？这个还有我们说这个阿里千问啊，还有说等等等等，腾讯啊等等，包括百度啊，我们有一批自己的啊这样的独立研发的基座大模型。我们都知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基座大模型就是核心的引擎，就是一切。你没有基座大模型，后面的所谓智能体 agent 你谈不上，因为 agent 需要大模型来驱动它，是吧？你没有基座大模型，很多的特殊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救灾抢险，甚至于军事部署，你我们看到现在在全世界的不少的局部战场上，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已经非常普及了啊。无论是战场的态势感知、无人设备的遥控啊、无人机啊、无人艇等等等等，这些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后面的战场感知以及综合决策。第三个方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一点我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我们中国的负责任不仅仅表现在对于全世界的共识性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中道的客观的立场，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自己还有很强的能力。
1: 您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个领域呢，全球的共享和合作是重点，那这也涉及到了治理的问题啊。其实这两年不少的影视作品都引发了公众对于 AI 边界和治理的深度思考。那所以呢，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国际社会对于当下这个要治理的诉求也是空前高涨了啊。首先呢，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AI 发展过程中为什么需要治理，治理的关键又是什么？还发现到这次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大会期间宣告
0: 成立了
1: 啊，
0: 正式成立了。
1: 那么在您观察，在平衡治理还有发展的关系上，中国给出了一个怎样的方案？
0: 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还是习主席的主旨发言，其中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治理问题在程序上可以视为一种决策问题，对吧？就是说我要治理啊，把什么样的资源进行什么样的分配啊，推动社会向哪个方向文明的升级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啊，生产力的进步，这些实际上都是个决策问题。而目前这种决策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算法能力已经介入了，也就是说凭借人工智能这种算法能力的决策，可能或者肯定要比纯人脑的决策啊，拍脑子的决策要更加客观啊，要更加科学一些。但是这里面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隐忧。人工智能是冷冰冰的，它有时候不会做价值判断，它只会做利益判断，对吧？也是那个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千古的难题，就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左边也有人，右边也有人，必须要转弯要撞到人的话，你该怎么选择啊？是牺牲少部分人啊，保留大多部分人，还是能够想出第三种办法，不伤害任何一个人类而保证汽车的正常运行，对吧？所以说价值观是人类特有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底线保障。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价值观的保障的话，那你这种发展一定是不健康的，一定是不健全的。但是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结构会不会体现价值观，能不能体现价值观，目前还不好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的人工智能的治理，这些都需要达成共识啊。我举一个例子，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欧盟之间就在人工智能发展有一个问题是针锋相对。美国呢比较激进，当然他们也是代表了诸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的观点，就是说放弃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也不能说完全放弃，就是大幅的降低对于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这样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用于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欧盟反调，因为欧盟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是特别重视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欧盟的立法都是出于严格保护，以人类隐私为第一目标。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欧盟的人工智能

0: 的发展确实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中国，对吧？这个事情就是需要做出判断了，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那么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科技创新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取舍？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自己就能做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了互联网之后，全球的数据是流动的，那么这些数据该怎么样的处理，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规矩，底线在哪里，这都需要大家一起坐下来达成共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各有怎样的优势，谁更胜一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
3: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2: 看到本届大会的现场呢，是非常火热的。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这个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啊。那看到国家发改委呢，也是预测2026年增速会在30%以上。那黄仁勋曾经表示过，说 AI 赛道中国是手握多项优势的。所以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估中国 AI 产业的整体实力？我们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4: 我们更加客观来说，不妨还用黄仁勋先生的原话。黄仁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数据产生在哪里，人工智能的计算就应该发生在哪里。好，全世界在数字化网络化介入生活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唯一第一没有并列的。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大发展造就了非常丰富的全世界最大的应用场景啊！不说别的，过去曾经说过的新四大发明啊，打衣食住行嘛，打车啊，订餐啊，等等等等，全是一部手机就可以做到了。每下一个单，每完成一次叫车服务，意味着什么？我们抽象到这个计算机上，其实就是一次场景的数字化服务的复现，对吧？然后这里面就产生了数据，产生了轨迹，产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个人用户画像的数据、行动轨迹的数据，然后甚至于情绪的数据，你是赞啊还是踩啊，对吧？等等等等，还有更别提社交网络等等。所以说中国是拥有最丰富应用数据的国家市场，只有唯一的啊，没有第二名并列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最大的后发优势也在这里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加快速地将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力、算力转化为算法能力，转化为智慧的涌现，再赋能到每一个细微的场景之中，不管这个场景是生产的场景，也就是供给侧的，还是生活的场景，就是消费侧的。所以说这是我觉得中国从这次的 WISC 2026的很多的展览展现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尤其你看最近的一年半以来，很多的新兴的小玩意儿也是开始起量了，在销售端，比如说 陪伴型机器人玩具，对吧？
2: 嗯，
4: 过去毛茸茸的玩具很好玩，但是呢，它不会说话，它不会对话。现在内置了端侧的人工智能的芯片，也有联网的功能和云端的大模型的推理的接口能够连接，那么你就可以和它对话了。它不仅仅单单是对小朋友或者成年人的一种啊，这个物理的接触，毛茸茸的很温馨，还能有灵魂上的交流，这不就是一种新兴的啊，所谓 K 型经济向上的那个斜线的表示出的新生产新需求嘛，对吧？嗯，
2: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啊，看到特朗普呢重返白宫以后，对于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也做出了重大调整，
4: 是
2: 提出了加速创新、建设 AI 基础设施、领导国际外交与安全三大支柱战略。
4: 是。
2: 那美国在 AI 领域的布局思路是什么样的呢？华仁勋还说过啊，说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差距是非常小的。您怎么来看美中 AI 领域之间的差距？
4: 确实是，特朗普在正式就任第二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在白宫就搞了一个发布会 ，Stargate 星际之门，也是一个大项目，号称要投资，第一期投资叫5000亿美元啊。所谓的 Stargate 今天的进展其实乏善可陈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召集的这些企业的巨头彼此之间，可能除了黄仁勋之外，剩下的企业家彼此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因为黄仁勋是居在产业链的更上游，他是卖水卖铲子的卖工具的啊，你不管你怎么争，你都得买我的芯片，买我的算力，对吧？那么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不能说各怀鬼胎吧，所以说多方向实力，这个 Stargate 恐怕体现不出美国的举国优势来，举国体制的优势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注意到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依然有两个方面确实目前还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一个就是基座大模型的不断的推陈出新，可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的优势是将基座模型用于应用领域，但是美国在过去的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在拼命推动基座大模型本体的创新。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 coding 编程能力， code 啊，coding 就是编程能力，有一个词叫 vibe coding 氛围编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动动嘴皮子告诉计算机我要干什么，它自动把程序给你写出来了。当然我们经过我们团队的实际测试，计算机写出来的程序你还得仔细再校对一下啊，因为你不知道哪埋了坑，知道最后跑不通的话你就头疼了。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让计算机能够替代人类进行开发和再开发自主升级的能力，是美国现在基座模型厂商所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领先我们要承认，但是中国基座模型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主要是代表就是 DeepSeek 啊，千问，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中国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扛旗的。
2: 但是现在还关注到，现在除了中美领跑之外啊，全球版图也在暗流涌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呢，指出说欧洲正成为重塑全球 AI 格局的关键变量，原因是因为欧洲手握着阿斯麦光刻设备这一硬件咽喉。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呢？除了中美之外，全球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AI 发展水平现在是怎样的态势？
4: 我不太认同，实话实说，欧洲处于一个 key point 关键点的这样的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阿斯麦尔的光刻机确实生产这个先进制程芯片的不二的设备啊，尤其是 EUV 设备啊，高端的 EUV 设备。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光能生产芯片没有用啊。你想，阿斯麦尔的光刻机生产出来以后，它的客户是谁？是台积电啊，它还得通过台积电的庞大而精细的芯片代工厂才能把芯片最终生产出来，又不是说在荷兰啊既能生产光刻机前店后厂，然后下一个工序就是生产芯片了，做不到，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欧洲可能在关键的技术点上有它的不可取代的优势，但是把它视为一个能够左右整个

0: 棋局的支点，杠杆支点，我认为他现在好像不具备这么样的能力，其实有点可惜。欧洲在过去的十年之中，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多优秀的成果，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在美国这个 Meta 就是原来的 Facebook， 他们旗下的 Llama 开源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最早 Llama 是诞生于法国巴黎的国家高等研究院，是法国人做出，法国团队做出来的人工智能的开源模型，后来被买了，就被卖掉了，卖到美国去了啊。所以说欧洲多少有些错失了这一波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包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皇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光世界，评论五金。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
2: 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为什么？
1: 2030年之前，中美有三场关键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2: 首先，让我们看看近期一些全球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观感的民调。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访问3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2万人。其中25个国家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名首次超过美国。46%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对美国持正面观感者仅有36%。而3年前这样一个比例分别是中国的32%、美国的58%。另外，经济学人曾经多次委托民调与咨询公司 GlobeScan 进行了跨国调查，探讨全球民众对于中美在世界领导力量上的看法。结果显示，中国作为首选领导力量的全球平均支持度大幅提升至33%，美国的支持率则下滑至46%。在18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对美国的支持度是41%，中国是39%，几乎是打成平手。美国盖洛普针对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2025年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是36%，超越美国的31%，领先达到5个百分点。这是该民调近20年记录到中国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查更显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不支持率则高达创纪录的48%。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加上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经济学人又给美国做了一次全面的国力体检，结论挺有意思。美国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但强大不等于说了算。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的确正在下降，连美国自己也有60%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不及当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但角度略有不同的调查，是新加坡知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连续8年针对中美的观感与信任度调查东南亚，涵盖了各界的知识精英共2008人。结果显示，在东南亚国家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话，今年有52%倾向中国，48%选择美国，这是7年内中国支持率第3次超过美国。而这系列不同地区不同智库针对于中美两国的世界领导力和偏好选择，似乎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与变化，在一些关键指标上甚至是出现了翻转啊。所以先生，我们想请教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尤其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怎样的一个意义跟影响？而中国在世界领导力上最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吗？如果真的有可能，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您刚提了很多有关的最近的民调，包括从英国经济学人到美国盖洛普到那个等等，还有东南亚东盟东南亚研究所等等啊，这些民调以及它的结果，我觉得共同都显示出了一个事实，就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出现变化了，具体说就在下降。那么相反的，相对的，中国领导力呢，世界领导力接着上升，以至于最有趣的一个是在东盟啊， 这个2008个精英分子啊，如果啊，他们说被迫如果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的话，他们选择中国开始超过美国了。
2: 嗯，的确这是这样一个现象跟事实哦。那么请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意味着世界的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变化啊。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全球大博弈啊，现在正在出现一个世纪翻转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刚才的民调显示出来就是一种世纪翻转的一种现在进行式。
2: 哦，您提到的世纪翻转的现在进行式，那所谓的世纪翻转指的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都很知道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19世纪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对吧？这个话我们以前也提过，是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上个世纪汤恩比所提到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不久前我也提了我的一种另外一种概念，就是美国世纪，跟美国制式。中国世纪跟中国制式，我的意思什么呢？就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美国制式。那21世纪呢？大概率是中国世纪，也大概率是中国制式。但是，从美国世纪到中国世纪，到美国制式到中国制式，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一个过渡的一种感觉阶段。那我认为刚才的民调折射出来就是这么一种过渡的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现在进行式。
2: 确实如此哦，这里涉及几个不同的概念。您提到的汤因比讲到美国世纪和中国世纪，您讲到的美国制式和中国制式似乎都是一种推测或愿景，还谈不到什么具体哦。那么经济学人和盖洛普的调查，世界领导力变化倒是已经有些感觉了。您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吗？
1: 我想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美国世纪等于美国制式，中间画个等号，说中国世纪就等于中国制式，我认为这不是必然的，不必然是如此。
2: 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上个世纪20世纪，既是美国世纪，又可以说是美国制式，不是
1: ？OK，20世纪可 OK。你看19世纪，19世纪大家公认是英国世纪，但你不来的，很多人不会同意它是英国制式，对不对？
2: 嗯，明白了。所以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大概率是趋势。但是不是就是中国制式，那就接下来要看中国的表现了。
1: 你讲得非常对啊，所以呢，现在中间的关系，世界领导力跟

0: 什么什么世纪，这个中间是划等号的，就你有世界领导力最好，这个代表这个是世纪，就是你的世纪 OK 的，但是你的世纪是不是等于你的治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所以我们现在理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1: 但如果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他说美国的绝对实力哦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不过他也说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确实正在下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真的正在下降了吗？
0: 我当然同意了。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前面那些民调也折射出大家基本上也就是这种感觉了，是吧？但我认为除了感觉之外呢，还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估的标准。从这个我提出的评估标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如果在下降，下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哦，这当中还可以有一个评估标准，那如何来评估呢？
0: 我的评估标准基本上就是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怎么取态，从这些标准来看的。我们现在分成五个层次，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五个层次分别是：不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敢言、不敢动；以及敢怒、敢惧、敢言、敢动。
0: OK， 你看那五个层次里面啊，第一个层次代表美国霸权最厉害、美国领导力最高的时候。举个例子啊，上世纪1991年到2000年，我承认啊，美国这个黄金时代是吧？美国霸权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厉害到什么地步啊？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而且打了谁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吭气儿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全世界各国都不敢怒、不敢言、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
1: 真的，那个时候美国就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了。
0: 没错。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就现在，好吧？就是现在美国不是打伊朗嘛，是吧？美国打伊朗打得现在很吃力，是吧？最重要是不但吃力，他号召一众国家，特别是他的盟友，要到这个赫尔姆兹海峡来帮他一起来这个来封锁，没有一个理他的。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第三个层次就是，已经全世界各国对他不高兴了，敢怒了，甚至于敢惧了，但是呢还是不敢言，还是不敢动啊，基本上不敢太挑战美国。
1: 没错，这样一检定呢，几乎可以确定是美国曾经拥有的主导权或者是世界领导力都在松动和下降之中了。但经济学人也说，美国的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这该如何来解释？
0: 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讲的一大堆这个看起来比较复杂概念稍微给它捋一捋了，是吧？捋一捋这个情况，就是首先是综合国力来决定世界领导力，就你有最强大的综合国力，你有世界最强大领导力，有了世界最强大领导力，那那个世纪就是你的。比方说美国有最强领导力，那这个世纪就属于美国的。当然这个美国世纪是不是就等于美国治世，我刚刚讲过，这里面还打上一个问号，基本上要看美国怎么能作为。
1: 嗯，那我们以这个经济学所说的美国为例好了，为何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都还是全球顶流，但是经济学人却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0: OK， 美国的各种实力是不是还是顶流？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点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们先把它搁一搁啊，就是美国的各种重要实力，经济什么什么实力，为什么美国就开始出现领导下降？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他讲的是绝对实力，绝对实力就代表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军事、科技还是全球范围 number one。但是你要看下面两个相对概念，美国虽然是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 number one 的话，它相对于过去它的这个处境已经开始在弱化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情况。第二，虽然它现在还是全世界什么什么都最厉害的，但是相对于它的挑战者啊，挑战它的那个国家，他们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两个情况中任何一个都代表的都反映了美国领导力实际上已经在下降了。
1: 嗯，您这么一讲，整个脉络和逻辑就清晰了。
0: 所以讲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按照现在这个状况去推下面几个最重要的问题。OK， 第一个，如果美国世界领导力会持续下降、持续下降、持续下降，那到最后下降到一定会丢掉，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如果下降到最后丢掉，是丢给谁？啊，他是领导力、领导地位是让给哪个国家？第三，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是让给了那个国家，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候会让给那个国家。所以这四个我刚刚讲四个问题里面，就第一个就是个逻辑必然嘛，就下降的时候一丢掉，这就不必谈了。后面三个，下降之后领导下降以后会失去给谁，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失去给那个国家，然后在什么时间上会失去，这三个就三个悬念，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 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就继续分析这三个。

0: 个悬念吧。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如果持续弱化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失去它全球领导地位。但到底失去给了谁？是中国吗？
1: 你认为会是其他国家吗？那么看起来当然是中国吧，因为现在这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你看不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这可能，有这可能会取代或者接美国那个失去领导力，对吧？
0: 那为什么一定就是中国？
1: 那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你现在看中国跟美国很多很多的不同领域，就刚刚讲的啊，经济学人讲的那个我不太同意，他认为美国都已经很顶了，我认为不见得，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接近了，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愿意大胆的判断，要失去这个美国失去领导力，最终一定要失去给中国嘛。
0: 中美的综合国力交锋是否一如经济学人所说，美国人都处于在全球领先，中国有可能在世界领导力上终于最终超过美国吗？凭什么？而如果真的有一天反超了美国，这大概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音><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
8: 用可靠动力扮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
9: 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10: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欢迎欢迎。
11: 粤车南下同广车北顺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老友交流沟通啊！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领导地位或世界领导力明显的已经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去，有一天领导地位最终会让给别人，最大概率会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凭的是什么？又有哪些关键指标可以来做判断？还有，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先生您认为这大概率会是在什么时候，多久以后呢？
1: 这些问题都很具有挑战性啊。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的世界领导力为什么下降之后会让给中国，对吧？首先我刚刚就前面提到的经济学人说，美国在什么经济啊、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地位还是全球顶流，我认为这个话我基本上就不太同意，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都已经被中国在急着追赶，追赶的越来越近，所以某些地方已经被中国超过了。
0: 这当中能为我们具体举例吗？
1: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济学人所讲的经济、军事、科技来顺便来依序来谈谈。首先谈经济，经济方面指标很多，我们就抓两三个，一个是 GDP， 一个制造业，然后就是美元，好吧？就 GDP 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还是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那么但追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是根据购买力评价，那么中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这是 GDP。第二呢，制造业我们很清楚。美国已经制造业空洞化了，而中国制造业呢，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那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经是35%，美国只有12%，而且2030年，中国可能会占从35%进一步增加到40%到45%。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然后呢，美国当然最强的就是美元霸权，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元霸权现在也受到很多很多去美元化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币挑战，这个形势对美国来讲当然也是不太有利的，是吧？
0: 看来说美国经济还是全球顶流确实是有点勉强了。那么军事方面呢，美国无疑仍然是全球 number one 的军事强国吧？
1: 这个 number one 如果在去年，我觉得一般人还会接受啊，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甚至抓这个委内瑞拉，对吧？这些要命的，像最近打了一个伊朗战争，对不对？打得灰头土脸，就是不说，打得很吃力不说，而且他叫不动出其他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讲美国这个军事量还是天下第一，我觉得很勉强了。我们再谈他这个装备，好吧？你说这个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在这个中东都压不住嘛？甚至于胡塞武装都对他的航空母舰都造成威胁了，而且实际上航空母舰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年龄都很大了，而且都在趴窝了啊。那中国的话，四艘航空母舰现在第一艘这个核动力的大约出来了。就空军战斗机来讲，中国第五代战斗机歼20现在这个已经我估计大概超过500架了。美国那个这个 F22大概估计才180多架，而且生产线已经没有了，是吧？而且中国六代机已经在那边飞来飞去了，美国的六代机F-47还可能还在图纸上面，是吧？然后还有一条我们前几个礼拜谈的南天门计划，我一开始觉得还是非常高科技，还是好像科幻小说，其实不是啊。中国是官宣的，那个是这个鸾鸟啦、玄女啊、白帝啊，这个之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知道经济学人哪来的底气说美国现在还是军事方面天下第一，我真是有点佩服他们。
0: 所以如您所说，还好真的是打了一场伊朗战争，否则先生您这样评价美国军力，一定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好，我们说经济军事已经被中国紧紧追赶甚至超越，但科技方面总行了吧？美国科技天下第一，这一点您总不至于否认吧？
1: 这么看啊，说美国的科技是天下第一，这是事实，对不对？但第二，中国的科技追美国追得也很紧，这也是

0: 来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关键科技，74项中66项中国占领先，美国只有8项。倒退10年前、15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再看啊，就是科技的最精彩论文叫 Edit Paper，就是那个 Nature Index 每年公布的。那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被引用的那个论文远远超过所有人，遥遥领先了。OK，然后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就有关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的一个组织，中国有待决的已经申请待决的知识产权的案件有180万件，美国只有50万件。我告诉你，这些指标用我们经济学讲法都是领先指标，所以它产生的后果效果都是在5年、10年、20年之后才出现的。那你说美国科技到底领先在哪里啊？
1: 我们说啊，经济、军事、科技这三大领域呢，就算暂时不说中国已经领先好了，中国起码已经是呢美国当前最强竞争对手。所以按照目前美国领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已经持续下降趋势，美国领导地位如果真的失去的话，那么被中国取而代之的确是大概率的事。石先生，您愿意做一个大胆的判断会是在什么时候吗？
0: 我不想凭直觉来判断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战略角度或者是关键的战役的战略角度来观察，在这几个角度上面啊，美国跟中国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具体来说您能找到哪几个呢？
0: 我认为未来有一段时间里面啊，大概5到10年，中美之间有3场啊非常大的啊关键战役，那这个能够决定中国跟美国谁能够最终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第一个呢，就是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会怎么发展啊？那么第二个，在中美现在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登月啊，载人登月跟在月球建立基地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最近不久前提出，我们在评论里面谈过了，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方案体系的方案，全世界各国能够认知多少，能够认同多少或支持多少，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战役。
1: 听起来确实都很关键，是不是为我们展开说明一下？
0: 好，那么就谈第一个，西太平洋，这个我们过去谈了很多了啊。美国呢，过去把太平洋看成它内海，但像现在已经实力不够了嘛，是吧？所以呢，中美在西太平洋这个形势呢，我以前提过一个叫做河海之争，你有概念吗？
1: 记得您说过整个太平洋都被美国当成了内海哦，但是这个美国内海呢，竟然是把中国家门口的4个海哦，分别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都包括进去了，当然会引发中国的对抗。
0: 没错，美国过去把整个太平洋办成内海，内海还涵盖了中国前家门口的4个什么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那中国当然不愿意嘛，所以中国第一步要把美国势力从这4个海里面推出去，把这4个海变成中国的护城河啊，这就是所谓的河海的概念啊。
1: 这确实就是中美在第一岛链的河海之争。
0: 对，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利于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2.0上台以后，基本上就战略收缩了，他把战略从这个西太平洋、从欧洲往美国本土、往美国的本土的西半球，就是说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嘛，所以他已经打不动全球啊。我讲过了，全场他打不动，只能打半场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对中国有利的。然后呢，中国，我估计在短期内应该会顺利解决两岸的这个实现完两岸的统一的问题，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几个东西完成的话，那西太平洋形势基本上就翻转了。
1: 但我们说啊，美国如果真的撤出西太平洋，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冲击很大。第二大战役载人登月，还有中美之间好像也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0: 非常激烈。为什么载人登月或者在月球建基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实现载人登月，这个科技啊，全世界只有2家嘛，美国跟中国嘛，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得争了，所以它代表一个综合的国力，不光是科技，是综合的国力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套一句过去讲，谁占了谁就控制了地球，那我们现在谁掌握了，谁控制了月球，谁就掌握了这个地球，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哦，这个战略意义超级重大。那么中美目前的竞争态势又是如何？
0: 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载人登月的目标是定在2030年之前啊，注意之前啊。那么美国呢，企图心更强，2028啊。那美国呢，有两个计划同时在进行。那中国，我们讲中国讲话就是说话就算话，就一定做到的。2025这个什么中国制造然后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个登月计划我绝对不怀疑。但美国情况就很难说了。首先他有一个他两个方案同时并行，一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他需要在不断过程里面不断给他添加燃料，这里面据说技术性难度很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蓝色起源这个公司所提蓝月计划，这个呢不久前嘛，他那个火箭已经爆炸了，不但爆炸，而且那个发射场都已经爆炸了。所以美国 NASA 有个前局长对这两个美国计划都表示强烈的怀疑，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讲还是

0: 这相对有利了。
1: 嗯，这中美之争充满悬念哦。还有第三大战役，也就是前不久中国对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方案，您又是怎么来看？
0: 这个呢，我们也评论过，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现在被美国搞得乌烟瘴气吧，搞得天下大乱，对吧？那全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有个新的世界秩序出来，对吧？但是呢，因为美国搞呢，美国自己不会去整顿这个世界，那么美国的一众盟友也是所谓的追随者，甚至是帮凶，也不会能把世界秩序搞好。很多世界国家都希望能够天下望治心切，但是没有用啊，有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中国就必然是挺身而出嘛，当仁不让嘛，所以中国就提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那么希望给世界各国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你不一定要跟着美国走，你也不希望美国那套，那么你看看我这套行不行？所以中国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或者支持，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又取得一个相对的比较优势地位。
1: 嗯，整个形势分析下来，脉络十分清楚了。美国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持续下降，已经很难改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接下这个棒子，以及如果能，会是在什么时候？预知研判，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时间是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0: 2030。
1: 哦，您提到2030，该不会是我们刚刚上一节所谈到，就是关于世界领导地位要换位的时刻了？
0: 没错，我知道这个数字讲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相当大胆。
1: 那为什么？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依据呢？
0: 当然也有依据了。依据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中美之间未来一段时间有三场关键战役嘛。那我认为这三场关键战役基本上在2030年之前就会尘埃落定，而且基本上都相当，中国就会占了上风。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西太平洋战略形势。刚才讲，美国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收缩了，对吧？对中国已经很有利了。中国剩下来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两岸统一问题。那我认为大概不会拖过2030，所以这个第一个情况是对中国来讲，2030之前应该没问题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那个登月，是吧？登月，中国讲2030年之前，我99.99%相信他一定做到成。但美国呢，虽然讲了2028，但是我刚刚已经分析了，美国基本上有点好高骛远，连他自己NASA前局长都已经表示怀疑了。而且刚刚讲了第二个计划，那已经火箭都已经爆炸掉了。至于马斯克，他讲的按照过去记录，80%以上他做不成的啊，所以2030中国登月基本上可能也比美国会早一点实现。
1: 那你说第三个该不会就是全球治理体系？
0: 没错，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呢，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因为全世界各国现在都心里面很焦虑啊，就被美国搞乱了，搞乱怎么办呢？就希望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中国现在就提出来了，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让全世界各国，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也差不多2030也应该获得全球更多的人接受或者认知或者能够支持了。所以总的来讲，2030之前基本上这三个有利于中国的情况都应该 OK 了，所以世界领导地位到那个时候就要还手了。视频要关注天涯，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아니 정말로 어 달랐지 탄약 비싸죠. 小白龙是一六年出生的，到了三岁以后，我把它训的，能骑，能跑。三岁到八岁一直让它学那个骑马射箭，在他家了各地方都马上射箭比赛，我就拿过两三个，第三个，他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战友。 蒙古马超级联赛，每一个期限前3名参加全蒙这个马超联赛，必须得打好，必须得拿个好成绩。

0: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也是蒙古马的核心发源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蒙古民族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自古以来就有爱马、崇马、御马的传统。每一个蒙古草原牧民心中都有一匹蒙古马，哈巴特尔心中的蒙古马就是小白龙。八年前，小白龙就出生在这里。
1: 刚出生的就那么白白的，他的母亲也是个白色的，也是白马。
0: 哈巴特尔家有60多匹蒙古马，小白龙属于蒙古马中独特的品种，乌珠穆沁白马。

0: 无朱穆沁蒙古语意为摘葡萄的人。历史记载，公元十三世纪，乌朱穆沁部落生活在阿尔泰山脉葡萄山一带。十七世纪中叶，迁移到此定居。跟随部落迁居而来的还有乌朱穆沁白马。西乌朱穆沁旗，简称西乌旗。自古以来，这里就以盛产乌朱穆沁白马而闻名。经数百年的驯化，乌朱穆沁白马不仅体型优美、聪明睿智，而且耐力十足、灵活敏捷，是草原上优良的赛马。西乌旗的牧民几乎家家饲养白马，西乌旗也由此成为中国的白马之乡。哈巴特尔家里有十多匹白马，小白龙出生的时候就和别的马不一样。
1: 他刚出生就特别小，完了一直到现在还是没什么长个，跟他同岁的比他个大多了。现在在多少？1.28米，不到1.3米。我蒙古马应该白马里头的大部分都1.34米。
0: 赛马、射箭、搏克是内蒙草原男子必须具备的三项传统技能，被称为男儿三艺。骑马射箭是一项结合了赛马和射箭技艺的传统比赛，骑手要在马匹高速奔跑的颠簸状态下完成取箭、拉弓、瞄准、发射的连贯动作。对人马同频的默契度要求极高。哈巴特尔从小热爱骑马，6岁就开始参加比赛。17岁时，哈巴特尔被选拔进内蒙古马术运动学校，当了9年运动员。在和小白龙搭档比赛之前，哈巴特尔已经是传统马术运动场上的一员老将。他最擅长的项目是骑马射箭和骑马石哈达。从运动队退役后，哈巴特尔回到了家乡。虽然不再是专业运动员，但哈巴特尔对赛马运动的热忱依然不减，经常参加骑马射箭比赛。小白龙个矮的特点，在经验丰富的哈巴特尔看来，却是个优点。小白龙3岁的时候，哈巴特尔开始了对他的训练。
1: 我就骑着他跑，平衡就跟别的马不一样。他那个小啊，他跑的那个稳定。个大的马有点太笨了，跑的时候颠的厉害，他就不颠，跟那轿车跑似的。这个马骑马射箭应该有点意思，绝对适合。完了我就慢慢练。
0: 小白龙的表现让哈巴特尔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高兴之余，哈巴特尔给他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1: 他那个头发不是挺长吗？我一直没剪过他的头发，一直就那样保持那个长度。完了，他一跑起来跟龙似的感觉。我那会给他起了个小白龙的。
0: 骑马射箭对马的要求非常高， 哈巴特尔耐心地陪小白龙练习。
1: 刚刚开始他不会，一跑就他就跑歪了，跑偏了，往两边跑了，手一动啥的他就怕，完了来回躲。后来我就慢慢给他练，一个也不能跑得太快。
0: 训练中，小白龙给了哈巴特尔一个大惊喜。
1: 学东西可快，可聪明。训练也就半年多吧，他就学会了。一起跑就不用管那个马缰上面随便动，他就没感觉。
0: 训练半年以后，
2: 阿德巴，
0: 哈巴特尔骑着小白龙第一次参加比赛。
2: 打我了！
0: 比赛结果出乎哈巴特尔的意料。
1: 我有点担心他，担心小白龙这个能跑得好不好，我还有点怀疑。结果打了还行，拿了第三。
0: 之后的几年里，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相互配合，南征北战。在西乌旗、西蒙的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不少好名次。唯一的遗憾是，一直没拿过第一名。这次全蒙蒙古马冬季超级联赛，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经过嘎查、苏木、西乌旗三层选拔比赛，终于杀进了总决赛。哈巴特尔希望这次比赛的结果能填补心中的遗憾。
1: 小白龙听话啊，明天后天的比赛咱们好好谈一啊，跟我一起努力，咱俩好好配合。
0: 西乌旗的冬天平均温度-20多度，这是对赛马训练非常不友好的季节。
1: 在外面天冷，人和马都冻得，哎呀，冷得不行，一般都不去了。
0: 今天的气温是-25度，哈巴特尔冒着严寒带着小白龙来到了训练场。
1: 就把弓箭线。
0: 训练前，哈巴特尔自己先热身，练习射箭动作。
1: 这样子打，你也得来回跑，原地跑你得上箭跑，上箭，关键是必须得速度快，慢了就第二把就过去了。
0: 哈巴特尔热完身，骑射练习正式开始。骑马射箭比赛的赛道通常为110米直道，设有两个间距50米的箭靶，骑手必须在10秒内完成2次射箭，以命中靶心的环数和完成总用时判定胜负。靶数相同的情况下，用时少者获胜。
1: 最大的要求，马的那个有点速度，胆子大，也不怕。有的马是一捡东西他就躲，你脑子里稍微想点，这个马有点不行啊，咋回事？一想，上箭呀、啊，

0: 小白龙出汗后容易感冒，带着他回来休息。
1: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咱俩就今天下班了啊。这会儿让你喝喝水，吃点草啊，别着急啊。先别吃的呀，你着急吃啥啊？哎妈，嚼口都不带塞的，你吃点草吗？哎，看你着急的。好，先喝水去啊，喝完水再吃草啊。
0: 寒冷的天气让水草结了冰，但这难不倒聪慧的小白龙。
1: 哎，好，还有水。他还挺懂事，自己一泡，拿脚一抬，把这冰就那个打开了，完了才就使劲喝了。可懂事了他。
0: 喝完水，小白龙有自己的放松方式。
1: 他都没打滚呀。是累了吗？今天看你打滚打的，哎呀，放松放松，肌肉有点紧张吗？让他放松放松肌肉。完了，白马成黑马了，就好。
0: 蒙古马的特点之一是抗严寒，即便是夜间，小白龙也是在室外过夜。哈巴特尔担心小白龙身上的汗还没干透，于是他用刮汗板细心地把小白龙身上的汗水刮掉。
1: 我俩感情可好，比我相当温顺，我也对他挺相当好。我一动不动过去给他摸摸，给他挠挠痒啊。你对他好，哎，他还对你相当好，可懂人性，这个马这个。今天你就休息吧，好好。
0: 全盟冬季马超联赛总决赛的时间是2月1日，按计划明天就要出发去锡林浩特。
1: 哦，眼睛说羊毛上就冻冰了，就天冷吗？他估计昨天晚上想我了吧，哭了，羊毛都冻冰了。你看，把它抓抓，再给它再温暖暖一下。这个冬天太冷嘛，得闹得热乎点，热乎热乎一下，给它带在嘴里。来，让它张嘴就能张嘴了。
0: 这次，哈巴特尔没有安排骑射训练，只是带小白龙出去热热身，活动活动。
1: 混蛋！混蛋！骑骑溜溜的，让他活动活动。
2: 好了，那蛋，
1: 跟运动员一样的，让他活动开。
2: 混蛋！

0: 出发来，好嘞。
1: 此次全盟总决赛是春节前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的最后一次比赛。从西乌齐到锡林浩特160多公里，因为拉着马，车速不能太快。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驶，运马车到达锡林浩特。为了让小白龙赛前能休息好，哈巴特尔特意找朋友借了一个牛圈作为临时马厩。
0: 没事，老师，我给你拍拍腿哦，放松放松哦，行啊，来。
1: 在狭窄的车厢里站得太久，
0: 我给你放松放松啊。
1: 马

0: 的关节和肌肉都会变得僵硬。如果出去热身，又会消耗马的体力。
1: 在车上坐的有点紧张，放松放松，好好放松。跳跳背，先给放松放松，来。好了，明天好好战斗啊！
0: 傍晚时分，天空飘起了雪花。哈巴特尔最后一次看望小白龙，意外情况出现了。
1: 这个地方那个水那个味儿有点带味儿的，它不想喝了，昨天。
0: 还好车里有矿泉水。小白龙显然渴坏了，连着喝了四瓶。
1: 哎，好好喝水啊！
0: 看着小白龙把水喝完，哈巴特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来，来，没了。我的诺。
0: 比赛日一大早，哈巴特尔带着小白龙来到了赛场。给小白龙备马鞍的时候，第二个意外出现了。
1: 太长了，他肚子不大了，就是这两天没咋吃草，他都肚子空了嘛，瘦了就是。
0: 哈巴特尔只好给马肚带打了个结，缩短长度。比赛日，气温低至-30°，对所有参赛骑手和马匹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加油，加油！
0: 上午10点，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正式开幕。全盟13个旗县市区的300余名选手参加此次比赛，参赛马匹数量达319匹。寂静的雪原被马蹄声踏行，凛冽的空气被热血点燃。
1: 参加比赛了啊，争气一下，好好努力努力啊，大家。你在哪个好成绩，大家？好了，咱们过个好年。
2: 来，所有的观众啊，所有的观众，我们的比赛要开始了。我们这儿跑马射箭有一定的危险性。
0: 骑马射箭是开幕式后第一个比赛项目。哈巴特尔抽到了5号马衣，这意味着在28名骑手中，他是第5个上场比赛。在给小白龙穿好衣的时候，也许是周围嘈杂环境的影响，也许是肚带系的不舒服，小白龙表现出了焦躁不安的情绪。
1: 紧张的站得不老实。
3: 5号哈巴特尔休骑。
4: 到到到。
0: 比赛即将开始，哈巴特尔抓紧时间带着小白龙熟悉场地。 两趟跑下来，哈巴特尔发现小白龙有点不对劲。
1: 他有点紧张。
0: 骑手们陆续熟悉完场地，等待比赛开始。小白龙的状态让哈巴特尔心中有了一丝不妙的感觉，但比赛在即，已经没有时间做出调整。此时更让哈巴特尔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2: 咱们的比赛是一轮制啊，一轮制啊，
1: 就一轮比赛。
2: 对，一轮比赛啊，一轮比赛。
0: 赛制原定每个骑手比赛两轮取最好成绩，现场突然宣布每个骑手只赛一轮。小白龙的反常表现和赛制的突然改变，让赛场老将哈巴特尔也不禁有些紧张。
3: 一号拿人动论，
0: 比赛正式开始。短短四分钟后，轮到哈巴特尔上场。雪地上的两道红线内是马跑的赛道，踩踏或者跑出红线将被扣分。小白龙出发后速度很是可以，但还未跑到第一个靶位，小白龙居然跑出了红线。哈巴特尔紧急往回调整，心神一分，他已经没有时间射出第一箭。调整回来的小白龙又踩踏了另一侧的红线。哈巴特尔不想错过最后的机会，在小白龙来回摆动的奔跑中勉强射出了一箭。但这一箭拖把。
1: 哎呀，看你紧张的呀，镜头没见过这个场面吗你？哎呀，他不没给我好好直直跑，直直跑就还行，他有点紧张，有点怕那种感觉。走，咱们回去吧。这次比赛就这样了，再等夏天的，先别吃了，走。

0: 比赛第二天，小白龙回家了。
1: 好了，到家了啊，小白龙。哎，好嘞，喝自己家的水啊，别人家的水不好喝是吧？哦，你看这水喝的多好啊，慢得很，还叫你找他伙伴了。哎，好了，走吧，拜拜，你就。
0: 对于比赛失利，哈巴特尔并没有责怪小白龙，而是让他去和马群玩耍。此刻和伙伴在一起，是对小白龙最好的安慰。立春，二十四节气的开端，就像一年的起跑线。哈巴特尔专门给小白龙准备了一条哈达，这是春天的祝福。
1: 等明年开出场再拿个好的成绩，参加好多比赛是吧？
0: 冰雪上的激烈赛事已经结束，但这里的冬天从不冰冷。哈巴特尔心中滚烫的愿望依然在冰天雪地里燃烧，他和小白龙依旧奔跑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就像这片春风吹又生的辽阔大地，等待着新一轮四季，期待下一次驰骋。
2: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4: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5: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4: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6: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4: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GPU 是什么？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那么 AI 会自动把背景虚化掉。比如说你在导航，它会给你生成一个最近的规避拥堵的路线。这些都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那么这背后是 GPU 在工作。说到底 ，GPU 是在产生算力。那 GPU 长的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产生算力的？为什么说它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脉？
1: 算力是什么？这个实验室里的每一块屏幕都在等答案。
2: 不是，摸它上面，刚刚那个页面，把这全部复制一下。但是它能看出来，就会告诉我们是什么错误。
3: 先问它。
2: 对，先问一下，能告诉我们，它这边会显示说是哪里有错误了。对，就是那个版本不兼容。
0: 你们现在这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和工作当中？
2: 哦，我这个它因为它要开始跑那个数据集，数据集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等算力。

0: 你最长的时间等过多久？
1: 我大的项目的话，可能就要一两天才能跑完了。基本都是不够用的。
2: 可以看到，算力紧张已经成为常态，而随着 AI 大模型不断迅猛的发展，缺口还在扩大。根据机构的预测呢，在2030年啊，AI 大模型的需求量比现在要增加10倍。
3: 算力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资源。谁掌握算力，谁就掌握住了 AI 发展的方向盘。但算力从哪里来？谁在制造它？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前往了这家位于上海的芯片公司。
4: 欢迎莅临木西。
0: 你们是现在这么晚了还在开会？
5: 对，我是半路跑出来的。
0: 看你们现在都7点多，快8点了，同事们还都有在工位上继续工作的。
4: 对，还在工作。
0: 你一会儿在结束我们采访之后还要再继续开会，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就是这样。
4: 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所以无论是底层的芯片，还是各个产业的层级，我们叫 AI infra 的各个层啊，其实都是速度代表着一切。
0: 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加班加点。我看这写的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及计算平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像 GPU、算力、Token，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以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GPU 呢，和包括现在的 AI 这个算力是和 CPU 的计算来讲的。那 CPU 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这一个大厨呢可以为我们做出很丰盛的菜肴。但是今天如果是我们请整个城市吃饭，它应该怎么样呢？它应该是有1000个人专门切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炒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分发。那 GPU 呢，其实就是做这种并行任务，做大规模的并行计算，并且呢，这种芯片出来了之后，它还要有一个计算平台的依托，它才能真正的组成算力的集群。而算力就是 GPU 的计算能力的意思，也是整个集群的能力的意思。所以这就是 GPU 和这个计算范式转移以及算力的这个来源。
3: GPU 就是一种能用来做大量计算任务的芯片。这些芯片常年插在服务器机箱里，昼夜不停地运转，产生的算力供给到手机、电脑等设备的各类应用。
4: 我们看哈，这是我们公司的五系列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呢，其实是一个在芯片领域的话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芯片，它是800平方毫米。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可以想象每一个楼就是一个晶体管和电子单元的话，就是全部微缩进去。而这里边的每一条道路是你头发丝的1/13000分之一。这是我们的 C600 的芯片，那么我们肉眼可看到的面积肯定就增大了，所以的话呢，它的计算能力也会增大，它的速度也会增快，显存的工艺也会升级。而且最重要的话，它全国产化，这证明我们的安全可靠、自主可供。那现在你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木西国产算力的数千卡的一个数据中心，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这些服务都是从这里边产出的。对，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机柜。我们的每一个机柜里边呢，承载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大型的服务器。这样的一台的大型设备呢，里边有8到16张 GPU 的卡，而每一个机柜里边呢，又有1台到4台不等。
6: 我很想看一下这个打开之后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4: 像这样的机柜呢，要有128个才组成一个完整的千卡集群，而这样的集群呢，要有10个以上才能完成一个1000卡的基本的集群的建设。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楼面要有10层全部连接起来才是一个服务的集群。而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集群呢，未来在中国可能我们每个区甚至每个县级市都会拥有。这就是未来的 AI 的基础设施产业。
3: 从芯片到集群，从图纸上的一条线路到一座机房里上千张卡同时运转，这就是算力从0到1的完整路径。而这条路最初是从一个人的决定开始的。

0: 这是你们公司养的猫？
1: 对，它5岁了，是我们在，就是刚刚那个创业的第二年，它在我们那个园区的门口。
0: 哦，它是一只流浪猫。
1: 它是流浪猫，它是中华田园猫。
0: 啊，那它也是一只招财猫。
1: 是的，
2: 你们把它
1: 对
2: 照顾得好。
0: 它叫什么名
1: 它
0: 字？
1: 叫西西，
0: 西西，
1: 就是我们木西的西。
0: 现在是团宠了。
1: 哎，是他们的团宠，他们天天逗它，他们负责玩，我负责喂。
0: 那你就要好好招财了。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
1: 对，非常乖。我们还有那个的，就是后面会有，就是他的 IP。
0: 哇，这么重要啊，
1: 哦，
2: 这个
1: 对，
2: 员工。
1: 有工牌，他有称号的，我们叫 CKO，就
2: 对
1: 是
2: 对对
1: Chief Kawaii Officer。有没有 CEO、CTO？他是 CKO，
2: ，CKO，
1: 对，就是负责躺平的人生。
0: 哦，我看这张照片是，
1: 这是陈总吗？
2: 是，
1: 杨，
2: 这
1: 这
2: 是
1: 我们
2: 什么
1: 三
2: 时
1: 位，
2: 候？这是什么时候啊？
1: 这就是5周年庆。你
2: 哇，
1: 看，我们拿的这个是5周年的那个，
2: 哦。
1: 就是纪念，因为我们对5周年的员工都有发一个纪念品，然后我和杨博士是最先，我是002号员工，他可能是003，所以我们两个是最早拿到这个5周年庆的。
3: 20多年，彭丽只做一件事，从最基础的硬件工程师到 AMD 的 Fellow，他说自己只是把每一步都走踏实了。但在一家全球顶尖的芯片公司里，一个华人女性走到技术天花板，靠的绝不只是运气。
1: 其实，在科技的行业里面，女性工程师一直都是比较少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只有2个女生。对，我也跟我们，公司的刚刚加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也会说，就是说，你要有10分的聪明，也要有10分的努力，还要有10分的坚持，最后还要有10分的幸运。当你集聚了这四个，这个10分的时候，你可能就你的人生、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其实都会一帆风顺。
0: 那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决定要出来创业了？
1: 从2020年之后的话，我想主要是对于 AI 这个产业的话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到说底层的这个算力基石是非常重要的。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应该是英伟达的叫 P100 和 A100 这样类型的产品是最主流的，面向于 AI 的产品系列，GPU 已经从一个消费的图形处理开始变成一个计算的主流。这个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很清晰的，尤其是以 GPU 为这个通用架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有可能会随时被控制、被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其实是需要做到自主可控的。我们这群人的话是有这方面的很多年的一个经验，在技术上又是很愿意去追求创新、去追求变化的，所以也就很自然的就出来创业了。
0: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果？创业它肯定是个未知的和不确定性的事情。
1: 我坦率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如何。我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那我会把它排倒排，每年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全力以赴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创业的时候，刚开始只有6个人，你会看到那6个人从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变成一层楼，变成2层楼，然后会有这个 building，那个 building，然后你有很多的 site，慢慢的开始，然后公司也会有100人变成现在的1000人，还有就是可以去上市的时候敲钟，还挺有意思的。
3: 从创业到上市，彭丽用5年走完了国产算力的第一步，把 GPU 造出来。但卡脖子并不只卡在芯片硬件上，更卡在大众难以看到的地方——软件。谁来写，谁来用，这道题同样至关重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X Plus 节目由星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星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احترام.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这是我们那个员工的一个休息角。就是我就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或员工的话，这个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轻松的一些环境，就是不然的话，你一直坐在工位上，其实效率并不高的。你可以看到，就是。是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杯子，
15: 股票代码，这一般公司还定制不了。
14: 这个是后面才加的股票代码，但是其实这个杯子很早就使用了。
15: 我要尝一下，这个是刚从你们这儿打出来的，尝一下你们木樨的咖啡，经过你的严选之后。
14: 这个是 Pitts 的豆，
15: 那这个是美式。
14: 对。就是美式，因为我只喝美式，要看你能不能接受。
15: 你觉得十年之后，如果回头来看，当今的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芯片的产业变革期、迸发期的话，你希望木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4: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享受。AI 给生活、给工作带来的便利的时候，木樨其实是像，就是电，像水一样，它是源源不断的可以供给到，这种还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来改善生活、改善我们工作，让我们应该过得更轻松哈。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个行业、让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富足，然后更自信、更自由。
16: 一块 GPU 造出来，只完成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谁来用它？英伟达的卡曾占据中国 AI 芯片市场近 95% 的份额，如今高端 GPU 对话出口持续收紧，能用的卡越来越少，想换卡，之前的代码得从底层重写，成本巨大。国产 GPU 必须另辟蹊径，这条路怎么走？问题抛给了负责软件架构及开源生态的张金南团队。
15: 我现在来到木樨的软件架构师工作的区域，看这边都是他们的软件架构师。我今天约了张金南，想跟他聊一聊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然后开源又是什么意思，对于一家芯片公司来讲有什么样重要的一步工序。在讨论。金南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了。我们来跟您来请教一些关于开源呐、还有你们现在的一些软件上面的特点呐、
17: 好的，好的，那您要不一起坐一下，我跟您好好的介绍一下。开源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开源以后呢，就是技术的人员把这些自己的做的一些软件的

0: 代码，对，托管在了平台上，那让更多人可以基于这个软件平台可以做更多的事儿，
1: 那其
0: 就
1: 实
0: 这
1: 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开源开的是哪一部分？是
0: 样。
1: 所有的全部都开放给这些使用者，还是你们有限度的开放？
0: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木犀这一块，软件在下面能看到实体，相当于一张张卡变成服务器，对吧？那其实看不到的东西是更多，就是服务器上面还有很厚的软件，上面有驱动啊、编译器啊、算子库啊，就是很基础的这些 AI 的东西。我们是希望去共建这个生态。举个例子，我们提供的这些技术下面的GPU 算子，这是我们的擅长的点，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上面的金融的应用模型。那如果我们把这些 paper 和源代码贡献出来，那就可以促成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2: 开源就是把代码公开，让任何人都能看、能改、能一起做，而这一套流程都需要在软件平台上完成。CUDA 就是英伟达 GPU 的软件平台，但 CUDA 是封闭的。
1: 在了解你们整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是还挺重要的，叫做通用。比如说一个写 CUDA 的开发者，他想平移到你们的平台上，他需要改多少代码才能过来？
0: 目前来看几乎不用改，相当于 CUDA 代码写的，原来用 CUDA 的编译器编译，只要用我们的 Maca 的下面 MXCC 这个编译器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就能跑。
1: 所以他也是更鼓励其他的创作者来到你们这边
0: 是的，是
1: 来
0: 的，
1: 进行一个共同创作。
0: 是的，是的。
1: 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做，就是像我们这种新手小白，我们想尝试做一下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这份乐趣。
0: 如果作为那个新手，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如说用，纹身视频，您可以自己亲身体验一
1: 我
0: 下。
1: 之前尝试过纹身视频啊，做出来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满意。
0: 那您可以今天再试一下。
1: 想输一个，我在演绎《海底两万里》的这个故事场景，《海底两万里》行走吧，
0: 好，可以。
1: 给它具体一点，我感觉它可能会表现得好一点。
0: 好，等着就行。
3: 等着一
0: 这
3: 分钟就
0: 对，
3: 行。
0: 大概70秒左右，就是因为后台是用了我们的 GPU，待会儿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啊，就这个已经生成了，这个是刚刚生成的视频，对。
1: 哇，
0: 就这个还是开源模型的一个视频，对吧？
3: 有点海王的意思了。
0: 对，因为是一个基础模型嘛。
1: 但是已经有那个感觉了。
0: 是。
1: 我会观察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大模型其实普通人用到它的只有5%，就是拿它当搜索来用。当你质疑它的时候，它的答案就变了。
0: 其实就是在数字世界发展，比如说原来工业时代，比如说10年、20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有标准。现在这个时代是每个月都在。所以这件事儿，我的感觉还是必须通过开源开放，也就是在透明的世界里面，代码也放在那里，数据也放在那里，大家最顶尖的那波人去讨论怎么去治理，这个我觉得才有可能就是能很好的把这个平衡点做好。
2: 开源拆掉的是国产 GPU 生态迁移的门槛，但写代码的人从哪儿来？我跟着张京南去上海山达学院寻找答案。
0: 都应该知道，用 patch 的方式，把上游的一些代码仓能很好的通过打 patch 的方式去适配，那能让开发者很快的去上手。
4: 比如说 CUDA 写的代码，通过我们编译器很快的编译成在我们平台上可以跑的东西。
0: 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会一步步来。第一步加载这个模型，第二加载完模型以后，它会根据那个提示词组装，最后批处理完。最后出来结果，刚刚的实验可以操作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找我。
1: 去问问张老师。像这种，您经常会到不同的高校去给他们上课吗？
0: 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学校，跟同学一起手把手的做一些开源项目的实践。同学们参与进来，帮我们去验证了我们自己没测过的模型，覆盖率从35%到90%多。那同学们其实通过这种方式，第一他自己也学到了， 第二呢，我们整个软件站的测试覆盖率也会更高。
1: 是不是有可以理解为让这些学生更早的了解国产的 GPU 是一个什么状态，有一个接轨的动作？
0: 这块的话我们会跟老师们去沟通合作。那我们要不去问问我们的朱老师吧。
5: 老师也是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环。
6: 我是觉得，就是他把真实的一些工业场景就引入了课堂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叫真学真做，然后把它串在一个项目里面，那这些同学们就可以感受到，哦，国产算力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不仅仅我们只有英伟达的算力嘛。从我个人当老师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从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培养他们国产软硬件的使用习惯，这是我们作为老师或者作为他们企业必须得做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通过这样的一个桥梁把它打通了？
6: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
1: 所以您是业内人士，来客观的评价现在国际的知名的 GPU 以及和我们中国的 GPU 现在的一个差距。
7: 把整个产业分成五层蛋糕，底下是能源，从能源到芯片再到基础设施再到模型再到应用，就分成五层蛋糕这样一个体系。那这是构建了整个的就是 AI 的产业。对，那海外和国内是两个，就是都在这个产业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都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五层蛋糕上，应该是各自都在快速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只是从 GPU 或者只是从 AI 的芯片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海外变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它拥有比较好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生产制造的我们叫晶圆厂，就是工艺制程，它没有约束，可能它可以用更先进的工艺制程。那国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最好的工艺，但是呢比较好的是说由于这个市场的分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是给到了国产的，其实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因为国产的算力替代的产品是一个强需求。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叫做中国的数字经济的算力基石？对，它已经被定位成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石，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角色一定是有几个特质，就是你要自主可控，持续迭代的能力也要很强。
1: 木系的口号呢，其中一个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我们很想知道的是，你们对于世界一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和标准，给到你们自己和给到客户？
7: 我们每个人，就是以前 William 他经常跟我讲的时候，他也是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创业，我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就是我们从创业一开始，他给我的要求就是，你是 CTO。那你要找一个对标的人，然后我们木西也要找一个对标的公司。我的目标就是要做成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就我们公司就是要做这样子的。那你如何去达到这一步？他说你要找一个对标人啊，他找的对标人就是黄仁勋啊，那我找的对标人就是 Lisa Su 啊。对啊，我觉得哎挺有道理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英伟达和 AMD，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英伟达和 AMD 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相对比较靠前的哈。但是你如果往前看几十年，看这些企业的话，其实是起起伏伏，包括英伟达它也是的啊，它也并不是一路的就是今天它是万亿市值，并不是它一直都是的。老黄，如果你去看黄仁勋传，老黄也是中间有快要破产的时候，说他的现金只够支撑一次流片，所以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神奇哈。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重要的是就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今天我要看到的是我们要保持是我们的创新，我们要做，我一直要跟我们团队说，就是我们要做世界一流的产品。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 今天这一路下来呢，我做了几件事情。拿起一颗封装好的国产 GPU，
8: 在教室里用它跑了一个图像修复模型，走进了一座满载千卡的计算中心。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其实就回答了一个问题：算力从哪来？算力是新型基础设施，只有牢住基础设施底座，我们才能够在 AI 技术浪潮当中握紧方向盘，驾驶更辽阔的远方。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舱，游戏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

0: 2026年7月13日，香港，一场聚集了全球100余位法学专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这里举行。会上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与华洋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报告揭示，2016年那场所谓的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
1: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与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共同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0: 就在活动的前一日，7月12日，美、菲、日、澳等14国借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10周年联合施压，再次炒作南海问题，

0: 妄称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一边是域内外国家在所谓十周年的节点上急于为这张废纸重新贴上标签，另一边中外法学专家齐聚香港，用事实与法理揭露裁决的非法本质。
2: 这就是不让裁决收踪政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0: 时间回到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与其在美国聘请的律师准备了数月后，单方面就中非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强制仲裁。菲律宾声称其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企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个月后，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中方多次重申此立场。在中国始终缺席的情况下，所谓仲裁庭经过3年半的审理，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所谓裁决。然而，这份裁决从一开始就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
3: 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能管的事项，按理说只有海洋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在南海最根本的争端或者说矛盾是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那么基于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
4: 这个仲裁并不对比如说主权、领海和领土，它仅仅是对这牵涉到的一些专属区、一些海洋的渔业的这些资源做出仲裁。这个仲裁是一种自愿的原则，就是你我要同意接受第三方仲裁，那个仲裁对我们俩才有效果。如果说我单方面寻求仲裁，我们都不参加，那这个坦率说没有什么效果。
0: 然而，从菲律宾提交仲裁并声称仲裁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许多人都以为这场仲裁与联合国有关。
5: No, of course not. This is a misconceptio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an organization. The tribunals that ac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re not United Nations organs. And aga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this.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said, "We have had no part in this arbitration, and we do not take any position as United Nations on this arbitral award."
0: 这一场仲裁从来没有被中国承认过，因此仲裁结果也从没有实施过。
6: So you see, Manila is not very smart. They have been sort of.taking advantage by the American lawyers, or at least the American lawyers, for $30 million. They won a case which is not binding, which is not enforceable.
0: 中非间的南海争议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叶。
7: 在1956年，因为当时发生了菲律宾克拉玛船长事件，菲律宾一个海洋学校的校长啊，叫托马斯·克拉玛，他带了一帮人到南沙群岛去，控制了太平岛，声称太平岛是我发现的无人岛礁， 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我发行了一篇无人岛礁，把它命名为自由王国，我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国王。
0: 北京迅速做出回应，强调中国对南沙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个人的入侵。而此时克洛马船长正在派人探索开采南沙的磷酸盐资源。1956年10月，台湾海军在南沙发现了自由地的海事部长托马斯·克洛马的弟弟菲尔曼·克洛马以及其他几十名菲律宾人。
7: 后来蒋介石发现以后马上派人把他赶走，让他写下保证书不许再来，然后从此以后驻守太平岛一直到今天。
0: 那时候菲律宾政府发表的官方声明声称克洛马只是个人行为，与国家无关。不过菲律宾政府也支持公民个人的考察和居住行为。1971年，在南海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被证实后，菲律宾就立刻宣称拥有自由帝国的主权。3年后，克洛马船长因声称自己是海军上将，被菲律宾军事法庭以欺诈罪的指控逮捕。他被迫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以1比索的价格将自由地卖给了菲律宾，以获得赦免。197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颁布了第1596号总统令，援引菲律宾法律，建立卡拉延市，归属巴拉望省管辖，并设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但总统令颁布后，中菲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两国重申了他们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声明。中菲此时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南海局势没有因此升级。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商讨后正式生效，60多个国家签约加入公约。1995年8月10日，中菲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中菲双方同意遵守以平等协商的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采取逐步进步的合作进程，最终协商解决双边争端，争议由直接相关国家解决，不影响南海航行自由。
8: From the year 2000, I was the one handling these issues 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Everybody knew that the disputes were there, but during those times, this is how we were doing it, all the way from the president down to my level. We knew that the disputes are there.But nobody had the inclination to make a big issue out of it.
0: 2002年11月，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峰会，与会国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所有南海沿岸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南中国海联合宣言。当中明确表示，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7: 自从他签署生效，至少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南海地区还是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平静、和谐。
0: 然而，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太久。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西湖试图抓捕中国渔民，中国海监船迅速赶到，阻止了菲方行动。此后数日，中菲双方在黄岩岛海域的海上力量持续增加，对峙不断升级。这场对峙最终以菲律宾海军撤离而告终，但马尼拉并未因此收敛。2012年6月， 黄岩岛事件两个月后，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到访美国，与奥巴马总统举行联合记者会。
8: I see some significance there. It's clear that something did happen by the time of the visit of President Aquino to the United States.

贸的重要航线，针对资源、渔业、地理环境的争执，完完全全改变了这片原本平静的大海。波涛汹涌的背后，又是谁在兴风作浪？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潭门是一座天然的避风良港，镇外的海面下两块巨大的珊瑚礁像栅栏般把海浪和暗流挡在了镇子的港湾外。从潭门港出去就是南中国海，由于农业条件匮乏，近千年来当地居民一直以这片大海为生。80多岁的苏成芬已经做了60多年渔民，他孩提时南海的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
1: 以前就到西山，就到那个南沙，从来在要么时间的没看见什么国家的渔船，也不看见什么国家的金浪，没看见。
0: 在帆船时代，渔民们乘着东北季风出海，再乘着数月后吹起的西南季风回家。古代的船长们都会详细记录下出行的风向、水流、航行时间。数百年下来，只有在惊涛骇浪中活着回来的渔民，才有机会把他们的航海心得传授给后人。当地人将这些宝贵的家传日志称为耕录簿。如今航海早已踏入卫星导航时代，耕录簿已经所剩无几。对于潭门的老渔民来说，还是更习惯称南沙为北海，因为这是他们乘着北风所抵达的海域。
1: 往北海江之岛，从那个咸顿到那个弯路小回苏海，26个就到。那这段时间要地方算了，天气好像跟2-3天，那可是对。
0: 耕录簿是中国渔民开拓整个南海海域的例证，他们早在其他国家的渔民深入南海之前，就首先发现并经营着南海上的岛礁。他们渔业协会的大厅里的这条横幅，展示着渔民们的自豪。

0: 100公里外的海口市，有一间南海研究院，这里是中国关于南海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这里保存着大量古代地图和文献，是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的重要证据。
1: 我们现在的一些史料和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就已经发现了南海诸岛。
0: 异物志，东汉议郎杨甫所传，里面的记载显示，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将海上活动拓展到了南中国海。
2: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history book already recorded that 喜外大洲浮以铁业 vessels used for sailing overseas was wrapped with iron plates. When they met these dangerous rocks, which loc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4月20日，代号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及南海周边海域展开，为期19天，参演兵力超过1.7万人。美国、菲律宾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5国军队正式参演，另有17个国家派出观察员。此次演习的规模、参演国家阵容及科目设置均为历次肩并肩演习之最。
1: We anticipate it will be a close to 10,000 U.S. service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ercise, and that number reflects the strong U.S. commitment to the U.S.-Philippine Mutual Defense Treaty.
0: Hindi para sa kalayaan ng ating bayan. 但在菲律宾国内，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创纪录的武力展示。与军演真正肩并肩的是民众的抗议。
2: So the Balikatan will drag the Philippines into the endless wars of the U.S. The Balikatan will endanger our local communities. It will undermine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resources used for the hosting of Balikatan should be allotted to provide subsidies to our people.The Balikatan reflects the expanding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it does not address the basic needs of our people.
3: Good work. Yes, you. All hard work.
0: 一场军演，两种态度。马尼拉当局视其为后盾，民众任其为威胁，而域外势力对南海事务的干预，过去10余年间不断升级。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美军军机飞越中国南海岛礁，军舰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开展情报搜集活动。
4: United States has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unimpeded lawful commer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 只要是在真正的国际航道行使正当和正常的航行自由，我们从不反对。
6: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we will support the right of all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7: 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最希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我在这里想提醒的是，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
8: Really,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fundamentally complementary. That China depends more on trade rout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an the Philippines, than Indonesia, than anyone else, because it's the largest trading country. Where the two countrie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isagree, are the rights of military vessels to operate within the EEZ.
0: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在他执政期间，美军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与强度明显提升，舰艇多次进入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范围。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方着手强化覆盖南海的防御架构，试图整合台海与南海为连续作战区域。2025年2月，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与日本加贺号准航母在菲律宾海域集结，展开为期7天的太平洋斯特勒2025联合军演。同年，特朗普政府持续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并在区域国家与中方发生海上摩擦时，派遣军舰前往相关海域巡视。
9: U.S.'s long-term residential power in Asia Pacific. It's a social and even softer power connection with the region. So then China is just a newcomer. Of course, China now is getting bigger and stronger. But in all the terms of some sort of such a power with a competition, now is cause a bigger stir in the power redistribution in Asia Pacific.
10: I will see that there's a lot of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mutual perception. The reality is, in my view, is no party, whether big or small, big lik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or Japan, want to have a war. And or smaller countries like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you name it. But the danger is real, because that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ssessment lead to more suspicion and already lead to the arms race in the region. So it is worrisome.
0: 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中非关系一度缓和。2017年8月5日，在做出了大量努力后，中国和东盟11个国家的外长共同签署了南海行为守则框架，以减少南海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从2021年起，风向悄然变化，菲律宾政府开始在南海议题上动作不断，放大中非双方冲突，单方面将2016年的裁决描述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菲律宾迅速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安全合作，并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2021年7月底，美菲宣布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议。菲律宾现任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自2022年6月上台后，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1: China's determining influence over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this region is a permanent fact.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bilizing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rucial to regional peace.
0: 借助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美国先后获得了九个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持续推进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同时和菲律宾在南海相关水域多次举行名为“肩并肩”的军事演习。2024年1月起，菲律宾当局多次出动，向1999年故意坐滩于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物资，频繁与中国海警船发生冲突。2024年6月17日，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沙群岛附近相撞，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2: 我们知道，小马克思政府现在正陷于他国内的，也就是说，小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内部的一个斗争当中。那么，我认为这是菲律宾他想通过所谓的一致对外来化解他国内的这些局势。而且我们另外可以看到，自从今年二月底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来，那么菲律宾国内由于这油气资源的这个紧缺，导致这个可以说是国民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经济上，我们可以说属于是内部很不利的情况下，他需要通过打出这种对外的牌来所谓的提高他的国内凝聚力，也同时缓和民众对他的政府的施加的一些压力。
0: 2025年2月5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钢铁般的承诺。二月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两人同意加强美日同盟，并强调美日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南海等现状。当菲律宾急于寻找外部支撑时，日本也正在加快南下步伐。2026年4月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方，派出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等舰艇与1400名自卫官参加。这是2025年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与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行动。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击沉靶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使用进攻型导弹。
12: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进一步要加紧他的这个军事化的这样一个道路，高度的让日本染指南海树，将日本扮演成俨然是一个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前段时间已经开始大批量的将海警的舰艇卖给菲律宾，并将这个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由日本进行训练，未来甚至他会大力的推行让海上自卫队进入南海都完全有可能的。
0: 而在所谓南海仲裁案一事上，日本更是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12: 其实我觉得日本一直非常高度关注南海仲裁案。我们如果再回到南海仲裁案这个仲裁庭成立之初，这个仲裁庭其实五个仲裁员当中有四个都是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籍的法官刘景俊而指定的。那么其实从这个仲裁庭组建之初，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0: 在加紧与美日军事捆绑的同时，菲方还多次扬言要以海洋环境保护为由对中国提起所谓二次仲裁。
13: 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非法纳入菲方海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
0: 其实从2017年起，中国和菲律宾就建立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但每一次磋商带来的和平都被菲方挑起的事端打破。2026年3月28日，中菲双方在福建泉州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中方就菲方近期涉海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言行一致，届时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涉海问题的正确轨道。然而，对话的余温尚未散去，不到一个月后，4月20日，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就拉开了帷幕。
14: 所以有危机管控机制，这样呢，整个南海不说事，那么和周边国家呢，把海上合作搞起来，那么确实这个主权争议短时间里面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有，既要有智慧，也要有耐心。
15: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0: 广袤深邃的南中国海上，时而碧波万里，时而风浪滔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片宝藏之境，却总有人忘记千百年来天然形成的边界与秩序。这本是一片包容与合作的海域，是互助和分享的天地。风高浪急，唯有携手才能远航。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

0: 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2: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3: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4: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黄河在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的大几字形，是造化之力在神州大地书写出的最壮阔一笔。紧邻这个几字形大湾的东侧，是吕梁山脉、太行山脉和它们之间的一连串狭长盆地。距今4300年前，在其中的临汾盆地出现了一个曾辉煌一时却因岁月久远而淹没无闻的古国，它的都邑就在今天山西襄汾陶寺村一带。研究者虽以地为名，称之为陶寺。雾中，考古工作者们忙碌却有序地清理着陶寺遗址的一角。随着覆盖其上的泥土逐渐被揭去，这里赫然显露一场灾难的证据。

4000年前的一位年轻贵族，侥幸从这危机重重中逃脱。他宁愿投身那似乎中古不见天日的密林中，也不愿再面对那曾经繁盛的都邑里发生的一切。

对于整个陶寺都邑中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是动荡与离散的开端。曾经守卫森严的夯土城墙被破坏、被废弃，最终也未能护住城中的安宁。 耗费无数人与物才建就了宫殿，已被粗暴地拆毁。昔日宫室中那戳印精美图案或绘制蓝彩的白灰墙，曾是令造访者炫目的华丽，已成为散落在泥土中的建筑垃圾。政令所出的宫殿，被改造成制造骨器和石器的手工作坊。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作坊旁的垃圾沟内那散乱混杂在古石废料中的人骨。

就连早已作古的人们也没能逃过厄运。陶寺的王墓和贵族墓中大多有直捣中央官室的绕坑，死者的头颅碎骨被随意扬弃于墓内各处。种种迹象表明，这非是为求财而来的盗墓，而是一场宣泄式的毁墓虐尸行为。这场祸及先人和生者的暴乱因何而起？沉默的陶寺遗址并未告诉我们答案。日夜奔流的汾河边上，陶寺之役曾经强盛一时，宽近八米的城墙维护着280万平方米的土地，守城的卫兵需要快走一小时才能完成巡城一周的任务。当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座座城邑拔地而起，风云竞涌，古国林立，俨然正是传说中那万邦并驻、英雄辈出的景象。然而放眼彼时之世界，在规模上能比肩陶寺城址的也并不多。这样庞大的工程规模和城区空间，足能展露出陶寺社会的综合实力。不难想见，城内的人口数量之巨，统治者的社会动员力之强。22号墓是陶寺的大墓之一，在经历过发冢之劫后，排场依旧惊人。墓穴至今仍深7米，陡直的墓壁上装饰着五周平行的手墨草瓣泥宽带，或许是对生前居室装修风格的模仿。这壮观的大墓里盛装着的，不只是陶寺贵族曾经的荣光和尊严，还有属于那个黄金时代的迷梦。在曾经的安葬仪式上，人们把一具船形木棺安放在深深的墓地正中。木棺由一根整木挖凿而成，通体红彩，鲜艳夺目，上覆布置棺罩。

一个完整的公猪下颌骨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三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漆，兵器的陈设显现出仪仗的威风。棺木的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四柄青石刀和七块木案板，石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时案板上还盛放着鲜猪肉。墓主人足端一侧摆放着石头对半劈开的猪，墓的四壁底部掏有十一个壁龛，里面放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纵然迄今探明的陶寺墓葬已有数千座之多，其中九成都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像22号墓这样规模的大墓实属少数。这反映出陶寺古国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王族高居塔尖，在其下依次是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社会分化相当严重。权贵们的大墓即便在幽暗的地下，也极尽所能地炫耀着自己对于珍稀资源的掌握，彰显着非比寻常的身份。在大墓中屡屡可见融汇四方之风的华美器具，玉琮和玉璧宛然可见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印记。镂空兽面散发着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神秘气息，驼骨之上似能听到来自海带地区礼乐文化的节拍。陶器上的彩绘图案甚至依稀有东北地区文化之遗风。当然繁盛如陶寺，又岂会满足于仅以远方书物表现自己的权威，他们早已掀起新的文化浪潮，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制度逻辑。在陶寺的几座大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彩绘陶盘，每墓仅有一件，全都统一放置在墓主右侧偏上部。这样的现象表明陶盘之真罕，它们或许是只有特定人群才能拥有的具有特殊含义的仪式用物。这些陶盘通体附有一层黑色磨光陶衣，盘内以朱红色颜料绘制一条盘曲的动物纹，此动物长曲鳞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恶非恶，显然并非尘世中物，而是陶寺人糅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创造出来的灵兽。它的形态与中国人所熟悉的龙十分相似。在其中一座随葬陶龙盘的大墓内，墓主足端还放置有一组驼骨和石磬。

驼是扬子鳄的古称，驼骨即蒙以鳄鱼皮的木骨，骨腔呈竖立筒状，高一米，以树干挖制而成，外壁通体是彩绘。石磬是打击乐器，后世的磬大小相地，成套使用，是以又称边磬。 陶寺之磬却仅为单件，因此称为特磬。另有数座大墓也在墓主足端放置了这样的特磬与驼骨或陶骨之组合。

今生即同生，同与玉石合名，正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明的重要内涵。托古生辰，石磬生磬，铜铃声在更高的频率上带来了另一个声部，另一种音色的和鸣。音乐也呼应着世间烂漫生长的万物，众生皆备。这是出蒙于陶寺的和乐之声。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铜铃虽小，制作工艺却比大件的实心工具和兵器要更复杂，难度也更大。铸造普通的实心铜制工具，仅用单反便可以完成。而铜铃的腹腔中空，铸造时必须使用复合帆，也就是多于2块以上的帆。因此，陶色的红铜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以复合陶帆铸造的完整铜器。这种铸造技术，也正是后来中国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工艺。陶色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在时间上正接续在青铜时代之前，陶寺所处的晋西南在空间上本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而且恰恰位于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上。虽然陶寺的铜器是使用天然铜铸造的红铜器，有别于后来的青铜合金，但从时空两重因素推测，陶寺一定曾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四方的资源技术汇集到陶寺，也造就了这座古城规划有度的布局。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宫殿、贵族生活区、祭祀场所、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不同规模规格的墓地一应俱全，是这一时期大中原地区城市要素最为完备的巨型都邑。传说与现实的交织引人遐想，莫非尧曾在此驻足？西倚黄河，东望太行的陶寺一度曾如此辉煌。这里社会内部等级划分明确，礼乐器群逐渐创备，礼制作为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已经雏形于世。

意着即将到来的青铜时代，而与兼收并蓄的广阔胸襟和都邑布局的宏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的聚落基本上只分布于其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周边。 山河表里，是可平视的天险，却也是可平抑的阻隔。大邑小国的陶寺，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于浮凑之地。至中晚期，不同阶层间又发生着激烈的斗争。 距今4000年后，陶寺文化和陶寺都城开始走向衰亡。

石峁是黄河的几字形大湾所包围的黄土高原上生长起来的一个古国，它处在一片被称为半月形地带的内湖一侧。半月形地带是中国大陆自东北、西北而西南的一道美丽弧线，形似一枚嵌在东半部的第一二级接地外围的新月。月牙朝向孕育古老华夏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道半月形弧线上层峦叠嶂，连绵而跌宕，自东北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的阴山、宁夏的贺兰山，直至川西滇北的横断山。这片半月形地带的存在，最初是由于中原农耕人群向周边的扩散而形成的。因为人口膨胀，许多人需要向外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他们通过智慧、双手以及人彼此间的协作，在与平原迥异的生态环境中也发展出了新的生存策略。他们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素黍稻作农耕技术带到这些山地里，春耘秋收，形成星点散落其间的各个定居社会。而这个地带也成为了与欧亚大陆其他文化产生碰撞融合的前沿阵地。当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古国形态时，地处更外围的半月形地带也影响了时代的风潮。在毛乌素沙漠东南缘、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突围河畔的黄土梁卯和波石山丘上，海拔千米之处屹立起一座石峁古城。这座始建于4300年前、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是那个时代陕北、晋西至蒙中地区的中心。由于在地面以上留存了相当高的一部分，曾一度被后人误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秦长城附属边塞遗址。万万没想到，一座史前的城址竟能保存得如此完好。秋日的夕阳只留一抹染红石峁城，这石城之壮观为史前东亚地区所罕见。其核心区是高大巍峨的皇城台，这是座四周以石块

包砌成阶状护坡的台城，顶部十分宽敞，足有8万余平方米。石帽城有内外二重城墙，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继续向东南方向扩筑一道弧形石墙，形成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石卯内外城各发现4座城门，多数城门地表仍可见墩台、瓮城、角楼等各类附属建筑，甚至还有疑似后世的马面结构。这些多是适于布设驻防力量的设施，将石卯城层层卫护，防御森严。距今4000年前的深秋，夜幕覆于千万道彻裂的黄土梁卯之上，天地间一点点微光徐徐闪烁。火把之间，石卯首领正缓慢地、庄重地登上皇城台。登得越高，就离苍穹越近。明月孤悬，台城高处，月光、人影与火光摇曳交映，流动过立于地面的神面纹圆形石柱，流动过嵌在石墙中的玉器，以及那些人面、动物和神面的石雕。环眼神面是源自江汉之间石家河古城的庄严肃杀，人射马是来自辽阔草原的生机勃发，两条龙盘曲如环，身披鳞甲，充满着莫测的力量。他伸手摩挲着石雕龙身，神龙犹如被唤醒，在暗夜的微光里闪耀着灵动的生命感。这些石雕散落地嵌于这石墙间，有的甚至被倒置，但丝毫不影响那粗犷线条凿刻出的原始美感。石墙缝间还常有故意嵌入的玉制刀钺，扁薄锋利的带刃玉器，原是古国时代各区域首领下葬时显示军权王权的身份标志。在石卯，它们却被广泛用于皇城台的营建、贵族宫殿的奠基等公共工程中。藏玉于墙，这是石卯人独特的习俗。玉所具备的透明、坚韧、锋利的特质，仿如一种神力，同石雕图像一起守卫着这座城，给予特别的护佑。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气温屡破极值，城市正在发烧。当47度的热穹顶扣下，古建筑变成巨大的烤箱。面对关乎生存的气候大考，城市如何与大自然握手言和？筑梦天下特别呈现。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欧洲的上空，一道巨大的形似希腊字母 Omega 的高压气流，像一顶沉重的透明巨盔扣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个酷热的盛夏，布鲁塞尔的地表温度飙升突破了47度，马德里的城市中心比郊区整整高出了8.5度。而欧洲那些引以为傲的古老石造建筑，标志性的玻璃穹顶，因为没有大范围安装空调的传统，瞬间变成了巨大的蓄热体。而由于强大的热穹顶高压系统长期盘踞，热空气被死死锁在地面，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很难降下来。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由于夜间难以降温，人体和动植物在醒来的时候会处于热应激状态，对健康有损，而热浪将许多人都推向了痛苦之中。高温给城市究竟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呢？今天就让我们去近距离地接触这片热浪，去直面城市与大自然的拉锯，也看一看建筑师如何在气候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人、建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0: 过去在很多人眼里，夏天的巴黎是塞纳河畔的冰淇淋，那些老建筑窗前洒下的金色阳光是巴黎独有的韵味。但2026年夏天，一场极端的热穹顶热浪席卷欧洲，直接打碎了所有的法式浪漫。当千年前为了防寒而建的欧洲古城迎头撞上极端热浪，那些耸立了多个世纪的老建筑究竟是人类的庇护所，还是正在融化我们的温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6年6月底的紧急通报，热浪刚爆发一周，全欧就有超1300人猝死。而科学机构的最新建模显示，仅6月下旬其中一周，全欧因酷热丧生的人数其实已经突破了20000。世界天气归因组织预测，2026年这个地狱夏天的最终死亡人数将再次逼近甚至超越历史记录，达到4.5万到6.5万人的惊人区间。这场酷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人难以置信，作为发达地区的欧洲为什么这么怕热？因为一个残酷的真相，这里的许多古城底层逻辑全是防寒，根本无法预热。比如作为巴黎标志之一的灰色新屋顶，美得像画一样，但在烈日暴晒下，它就是一块巨大的电熨斗，直接把顶楼房间变成了等效48度的密闭烤箱。
2: C'est le zinc, c'est le toit qu'on a au-dessus de notre appartement. Donc là, il est brûlant, il est à, je pense, à peu près 72 degrés, donc très très chaud. Et effectivement, il est, comme on le voit, on a un appartement sous les toits, donc il est vraiment juste au-dessus de notre tête. Donc il fait chaud dans l'appartement et forcément extrêmement chaud ici aussi.
0: 由于欧洲极严格的文物保护法，任何一台哪怕是最微小的空调外机或外立面的改动，都被视作是对古典美学的肆意破坏。而地下古老脆弱的城市电网在默默无言地宣告，它根本无法承受全城空调同时运转的负荷。当现代科技在热浪围城前碰壁，被逼入绝境的欧洲人不得不收起对现代电器的依赖，转身开启了一场极具欧洲底色的硬核自救。
3: What we see here is a roof that has been adapted. It's a roof that's shaded, so it's not going to overheat. it's not going to contribute so much in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it's not going to conduct so much heat inside the buildings where it creates discomfort for the inhabitants.
0: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政府发放了约1400个手环，发放对象包括街道清洁工、照明人员、公园工作人员和废物管理人员，用它作为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
4: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 que puede llegar a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Entonces tenemos que parar la faena.
0: 去年六月，巴塞罗那的一名街头工作人员因高温而死亡。这名51岁的女性下午轮班时在巴塞罗那老城区打扫卫生，当天晚些时候在家中去世。据报道，近年来随着气温不断飙升，西班牙各地许多街头工人死亡，促使工作模式和条件发生变化。面对这场气候灾害，欧洲各国政府全面触发红色高温预警系统，严重时学校停课，取消所有大型户外文体活动。官方实时公布城市中带有空调的公共建筑免费向公众开放。
1: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在滚滚热浪中惊慌失措。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就会发现今天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写下了残酷的序章。2003年8月的巴黎，法国人最珍视的盛夏假期，街道空了，医院人手减半，整座城市沉浸在慵懒的日光中。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得到一场无声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气温一天天攀升，38度、39度、40度，浪漫之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烤箱。当假期结束，人们陆续回到这座城市，却在密不透风的顶层公寓里，在难以呼吸的老人居所中，发现了那些没能等到秋天的人。仅仅在法国，那场热浪就夺走了1.5万条生命，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无助的独居老人。而放眼全欧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万。那一年，巴黎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城市热岛。在之后的20年里，热浪成为了欧洲挥之不去的梦魇。2022年，61000人死于高温，其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整整高出了56%。西班牙南部的45度。法国西南部的44度，英国与瑞士也纷纷刷新百年气象记录。钢轨变形，沥青软化，连核电站都因为河水的温度超标而被迫降低功率。超过1亿的欧洲人长期暴露在35度以上的滚滚热浪中。
0: 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宫殿内密布着喷泉、潜水池和流动的水渠，开放的水面扩大了蒸发面积，利用水的高比热容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整座建筑采用了大量精美的拱廊和柱廊，将强烈的阳光阻挡在外，形成深邃的阴影区。当空气穿过狭窄的走廊并经过水面时，风速由于峡管效应加快，带来了凉爽的穿堂风，为炎热的安达卢西亚夏季创造出宜人的微气候。在2026年的今天，这座宫殿依然是抵挡极端高温的一座生态堡垒，但在酷热面前，哪怕是阿尔汉布拉宫的清凉之水，也正在感受时代炙烤的温度。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炙热的东方，古老的印度则用另一种近乎执着的智慧筑起了避暑的奇迹。泰姬陵依亚穆纳河而建，引水入园，利用水体蒸发吸热，镂空的雕花石窗将炙热的阳光过滤，让穿堂而过的和风在室内形成对流，送去清凉。而斋普尔的风之宫殿则是一曲风之歌，953扇蜂巢般的窗棂运用了文丘里效应，当外界的热风被迫挤入这些狭小的孔洞时，气流速度瞬间加快，压力骤降，热风在进屋的刹那奇迹般的变为了习习凉风。在没有电力的年代，古人以水预热，借风生凉。亚兹德，伊朗高原的心脏，这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夏季气温突破50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60毫米。然而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人类建起了一座延续5000年的城市。放眼亚兹德，你会看到一种奇特的建筑构件从每个屋顶升起，像方形的烟囱，又像竖立的船舱，伊朗人叫它捕风者。他们可以将室内温度降低8到12摄氏度，而不消耗哪怕一瓦特的电力。除此之外，亚兹德的建筑师还利用厚达数尺的粘土和生土墙来抵抗暴晒，这种天然材质具有极高的热阻滞效应，白天的滚滚热浪被厚墙死死挡在外面，直到深夜气温骤降时，白天积蓄的热量才缓缓释放到室内。墙体在呼吸，风塔在补风，地下的坎儿井在供水。亚兹德用一整套不耗费电力的被动式生态系统，在大漠深处搭建出了舒适的栖居地。
1: 承德避暑山庄于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开始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时89年才建成。这里有河流、湖泊，又有森林山脉，因为它四周环山，阻滞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冲击，所以冬天的温度要高于其他同纬度地区，而在夏季是凉爽的。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所以成为了避暑的绝佳去处。而普通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四合院的院子，从建筑剖面和地平高差来看，一般是南低北高，夏季风吹来，南房对北房的遮挡有限，能够形成很好的风压通风。另外呢，还有穿堂风，穿堂风主要源自于天井、走廊和弄堂的配合，从天井引入凉风，通过室内走廊和房屋之间的弄堂来形成空气的对流，最终解决通风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平遥古城还是南方的徽派民居都有所体现。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密集的高楼生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千年用不正，万岁洗不完。懂其饱，不懂其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2: 他咬你了吧？
3: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4: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6: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7: 歡迎。
5: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8: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 1.4 摄氏度，而近年正在逼近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那其中，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百年一遇的极端热浪，现在每2到3年就光临一次。那为什么今年全球各地对于这一轮热浪如此高度关注呢？首先，往年的酷暑大多集中在7、8月盛夏，但是今年它异常的提前了2个月就到来了。根据报道，6月初，南极半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高出了20多摄氏度。极地冰层大面积的异常融化，这是往年极少见到的异常现象。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等权威气象机构在2026年中期最新通报与预测，目前厄尔尼诺状态已经进入活跃发展期，并且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持续走强。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塞莱斯特·索罗就指出，气候变化会严重放大厄尔尼诺所带来的灾害后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它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而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呢？
9: 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数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在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不久的余热影响下，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茹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干涸了50年之久的伊里基湖居然在暴雨后重新蓄满了水，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数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美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的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渔民们以为这是圣子耶稣的旨意，便赋予了他这个温和的名字。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地球上最强烈的气候扰动源，它一旦爆发，就会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生态灾难。 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3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出现了不耐高温而排斥共生藻类的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

0: 建筑物是凝固的史诗，但是当厄尔尼诺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几乎迎来灭顶之灾。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坯结构古城。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对于秘鲁 Peru 这个国家而言，厄尔尼诺 El Niño 绝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气象学名词，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在19世纪中叶，全球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那欧洲呢，由于常年的耕作，土壤贫瘠，急需要高效肥料。人们就发现秘鲁近海钦察群岛等鸟粪岛上堆积了厚达数十米、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的海鸟粪便。那这些鸟粪它富含高浓度的氮和磷，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天然肥料。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些鸟粪成为了香饽饽，秘鲁出口了上千万吨的鸟粪，而政府的财政收入的80%竟然一度来自于此。当时秘鲁因为卖鸟粪成为了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因为对鸟粪经济的极度狂热疯狂举债，最终在厄尔尼诺的致命一击之下，国家破产。1870年，一场致命的厄尔尼诺席卷而来，而异常升高的海水让鱼群绝迹，数以千万计的海鸟成片饿死，暴雨更是冲刷了岛上仅存的鸟粪，鸟粪的生产线彻底断裂了，大自然用最冰冷的方式给狂热的金融泡沫上了一课。既然无情的自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地上的财富与文明化为泡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不再与自然硬碰硬，而是学着与它和平共处呢？
0: 矗立于美国西雅图城市中心的这座办公楼，它最具标志性的元素就是由三个玻璃球组成的多层植物园，里面种植着来自五大洲的上百种植物。它既是一座花园中的建筑，也是一座建筑中的花园。为了选择、培育、维护和管理这些植物，

0: 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全职园艺师，球体内的瀑布和植物绿墙营造出了一种丛林感。为了让所有的植物群都能更好的生长，球体内的气温和光照都会根据时间变化。在这个巨大的玻璃温室花园中，到处都遍布着办公桌椅和舒适的露台，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会面、工作和用餐的场所，成功打造了一个实用与诗意共存的办公空间。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设计哲学，在日本建筑大师威严吾的作品中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座以苏格兰东海岸悬崖为灵感，外立面由2500块预制混凝土面板构成，宛如从河畔升起的巨石，粗犷而充满力量。然而步入室内，温暖的橡木地板与木质装饰柔化了空间，营造出城市客厅的亲切感。威严吾采用低碳设计，优化能源效率，木材与自然通风，减少了碳足迹。建筑师以独特语言诠释建筑、自然与低碳未来的深层共鸣。眼前这座建筑如同一片巨型树叶雕塑，飘落于城市公园的树林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由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布达佩斯音乐之家，建筑立面由94块拥有连续水平面的定制隔热玻璃板组成，部分区域的玻璃高度达到约12米，通透的玻璃幕帘设计弱化了内与外的界限，使建筑成为自然环境的一种延续。但形态独特的玻璃设计为音乐厅的声学效果带来了挑战，为此特别打造了一面之字形的墙壁，使传入的声音能够间接地从玻璃上回响和扩散。而充满自然元素的吊顶则由30000多片装饰性树叶组成，通过1000个蜂窝状单元组成的钢结构进行固定。而屋顶表面上形状不一的100个孔洞，不仅将自然光引入建筑内部照亮室内空间，茂密的树枝穿过屋顶伸向空中，营造出一种树下漫步般的特殊氛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1: 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高温预警的红灯在全球地图上闪烁，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电网在空调的轰鸣声中超负荷运转，大自然其实是在向我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与自然死磕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曾经以为把楼建得更高，把冷气开得更足，就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才猛然地发觉，真正的高级或许是像古人那样，懂得向大自然借一阵风，借一潭水，借一片绿荫。建筑不仅是砖瓦的堆砌，更是人类对待地球态度的缩影。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热浪是一场生存的大考。我们不需要退回到没有电力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回对自然的敬畏。让建筑学会补风、迎水、顺应光影，这不仅是设计的回归，更是人类在热浪滚滚的未来为自己建造的真正庇护之所。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工智能怎样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声称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否认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美方屡次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签字毫无价值。乌克兰民众连续第三天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持续救援，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8月12号起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线，为首条国际客运航线。受加拿大山火的影响，美国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但是预计不影响19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美东时间的18号晚上的6点钟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据报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而美国官员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4次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身亡，数十人受伤。而这也是美伊近期再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的情况。那早前美军连续7个晚上对伊朗发动了袭击，那么伊朗呢，则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境内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送医治疗，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自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方公布的阵亡人数增至16人。早前在美军对伊朗连续第7晚的袭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中部亚兹德、西部阿瓦市和霍兰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通往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阿巴斯港的一条主要公路被炸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局正在为居民提供应急供水。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美国正准备通过向中东地区派遣约100架加油机，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以色列也正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袭击，当中包括科威特艾哈迈迪港美军舰队燃料补给码头、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等，以及巴林谢赫伊萨的战机集结地，并摧毁了巴林一处信息数据中心、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也遭到袭击。革命卫队称，摧毁了至少2架战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对若干飞行器造成严重损坏。科威特一天内响起多次防空警报，军方称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一处海水淡化厂遇袭起火，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多次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多人受伤。袭击令科威特一度关闭领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2名美国军人在约旦阵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7号表示，这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赫格塞斯发帖文就称赞了2名殉职军人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美国军方当天宣布，2名驻约旦的美军人员在行动当中阵亡，另外有1名美军人员失踪，这使得阵亡美军的总人数升到了16人，甚至可能会达到17人。美国媒体就报道称，势必会进一步的激起美国国内反对这场战争人士的愤怒。德黑兰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就表示，美军发布再有军人阵亡的消息，可能是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前奏。那过去几天，双方有限且有所控制的交火，还没有进入对抗的最终阶段，但是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可能双方会爆发更为激烈的战斗。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惕。 美国国务院在警示当中指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并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外交设施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外交机构已经成为了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是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因此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美方屡次违背以美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是毫无价值并且无效。而伊朗副外长则表示，鉴于美国持续的违反相关承诺，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以美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媒体18号读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再次露出了真面目，这段背信弃义的经历再次成为美国虚伪、无理、失信与卑劣的确凿铁证。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这对官员的批评不应破坏社会团结，民众应充分信任政府三大部门恪尽职守的官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穆杰塔巴促进团结的信息以及他对三大部门首长和国家官员的支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繁荣的最重要后盾和资本。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尽管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最初60天内由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事务，但美国仍在谅解备忘录末期未干时对伊朗发动了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拉迪表示，伊方持续推进谈判进程，但由于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一系列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自身相关承诺。加里巴拉迪强调，美方的侵略行径不会取得任何结果，伊朗正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并对美方的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同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通过曲解备忘录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的方式，试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而伊方绝不接受美方肆意解读备忘录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一直强调希望与地区内国家保持友好，但是为了报复美国的袭击，伊朗正在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打击，而这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我们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3: 现在伊朗认为美军严重的袭击了伊朗的军这个飞机。

0: 运用设施、民用设施，那么所以伊朗要有回击。那回击的目标呢，也就是包括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那么其实呢，现在呢，虽然说伊朗呢是强调的是说，因为受到了美军的袭击，所以要对美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实际上这些海湾国家呢都遭了殃，而且呢，现在呢已经很难区分民用设施和非民用设施了，因为地方就那么小，然后不断的袭击呢，总会导致就是当地的一些石油设施啊，或者是淡水厂啊，这些地方都会受遭到袭击，所以这也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其实这也是让伊朗感到两难的地方。第一呢，伊朗强调的是希望和海湾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由于美军的基地在那里，所以伊朗不得不予以还击。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是，如果不还击的话呢，就会被认为伊朗是在投降，是在让步。那么如果还击的话，就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那么加剧下去呢，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其他海湾国家来帮助美国来打伊朗。那么届时呢，伊朗呢和海湾国家将会又进行一个地区性的战争。其实呢，这是非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双方。虽然是非常的强硬，但是伊朗也留了口子，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那么，但是现在目前伊朗看不到美国的这个降低强硬的姿态，所以伊朗呢只能强硬回应。
1: 中东局势紧张升级，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向沙特发出了威胁，称要袭击沙特境内的主要机场和重要的石油设施。与此同时，也门各地是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会，反对外部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在电视讲话中警告沙特方面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宣称沙特重要的石油设施利雅得等主要机场现处于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部队打击范围之内。胡塞还表明要奉行以机场还击机场、以港口还击港口的对等反击原则。
3: هذا يوم كبير وطني وإيماني ويمني كبير بعد ساعات من الخطاب الإيماني والوطني الكبير للسيد عبد الملك بن الدين الحوثي اليمن فتح قوس لإزالة كل العوائق التي حالت أن يعيش بكرامة وبالتالي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فهم أن اليمن جاءت وبشكل أساسي في جلب حقوقه بالقوة بعد أن فشلت المفاوضات وبعد أن سئم اليمن من تلاعب السعودية المتكرر لمدة 10 سنوات.
2: 数万名也门人涌上萨那及其他城市街头，响应胡塞发起的警告动员星期五集会号召。游行民众的首要诉求是立即解除沙特主导的针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主要海上贸易港口的封锁。
4: من حق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أن ينعم بالحرية وأن ينعم كذلك بالسيادة. ما هو حاصل اليوم في بلدي هو حصار مطبق سعودي أمريكي منذ 12 عام استهدف كل ما له صلة بالإنسان اليمني. المطارات مغلقة، الموانئ مغلقة، المنافذ مغلقة، الاستهداف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 مع ذلك حري ب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أن ينتزع حقوقه، أن يكسر الحصار. اليوم خرج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في جمعة التحذير والنذير استجابة لدعوة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عبد الملك بدر الدين الحوثي وتفويضا له في الخيارات التي يراها مناسبة لانتزاع الحقوق اليمنية المشروعة.
2: 胡塞警告说，此次大规模民众动员标志着局势进入一个风险极高的阶段。他的宣称，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完全反映民意。外界担忧新一轮升级打击或将很快到来，可能会严重冲击地区稳定和全球能源市场。
5: The rhetoric has sharpened and the streets have spoken, leaving the delicate regional truce hanging by a thread. If Riyadh continues its pressure, the quiet in the past months may soon give way to a devastating new round of cross-border warfar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泽连斯基称乌军对俄罗斯的物流及能源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稍后见。

0: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1: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0: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2: 是都没得救了。
3: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0: 错误姿态啊，危害最突出，
2: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3: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的保护心脏。
1: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的上面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的多处关键物流设施以及能源设施的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俄军对乌方的袭击。另外，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就表示，俄方已经就有关的袭击按照恐怖袭击立案侦查。
1: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西部坦波夫州，多架无人机攻向当地一处建筑物，不断传出剧烈爆炸声。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18日表示，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公司位于当地的一座大型物流仓库，当天凌晨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值班人员死亡，25人受伤。此外，野莓公司证实，其位于莫斯科州的另一座物流仓库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过去一夜，乌军向莫斯科地区发射了超过370架无人机，其中大部分被俄方以电子战手段压制或击落，但仍造成人员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本轮袭击旨在回应俄军袭击乌境内基础设施，指乌军当天对位于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关键物流设施实施了打击，这两处设施被俄方用于供应受制裁的无人机和导航设备零部件。泽连斯基称，乌军还打击了莫斯科州的一处石油设施。此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和黑海水域对俄罗斯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通报，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774架无人机和13枚制导航空炸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乌战场当中，随着无人机重塑了作战的态势，前线的补给难度也在增加，机器人车辆正在成为两军物资运输的首选。接下来就跟随本台记者一同探访俄军对机器人智能车的作战训练以及打击。
2: 在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我们进入地面智能车的训练的攻防的科目。去年秋季，该训练基地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即机器人智能车的控制应用和攻击等。教官说，随着无人机火力的战场态势，向前方输送弹药和补给，只有在恶劣的气象下才有可能性。于是，机器人车辆便成为了俄乌两军在前线运输的第一选项。教官指出，机器人车辆分为轮式、履带式等，按控制方式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光纤和无线电控制也逐渐被应用。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应用的机器人车，其遥控距离可达到1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的机器人车当前的应用涵盖了扫雷、排爆、巡逻、侦察、运输及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作战平台等。俄军在战斗的实践中也正在增强无人车的自主能力，涵盖了视程系统、算法结构、规划系统、微电子设备等等，特别是在高速图像识别和感应处理还有人工智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短板。教官指出，这一辆机器人车也是目前俄军第一代半的车型，其在地面的行驶时能够选择最佳的路面和地形，但是实现制

0: 主事，还需要地面的导航、快速算法的芯片。由于西方技术性的封锁，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0: 今天，该基地参加扎波罗热战斗方向实习的排长们，他们发回的视频表示，在前线，机器人车已是战场主要的行驶车辆。这些车辆有运送弹药和补给，也有向后方运送伤员。该基地的教官说，俄相关研究机构也正在研发能够强制改写机器人遥控系统的数据算法。按照专家们的设计思路，就是在前线设立基站，进入对方机器人车的通讯信道，用己方的数据实施控制。这是该基地实习排长们近日在前线创造的打击机器人车的战果。教官说，打击机器人车不需要像击打无人机那样的节奏，机器人车行驶速度慢，碰到障碍物它会自动停止数秒，然后择机再绕行，这就给 FPV 提供了充分的战机。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乌克兰民众18号连续第三天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同日发表讲话，试图安抚民众，并且表示已经分别与费多罗夫以及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会晤，并且将会在近日做出相关的决定。
3: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
4: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3: 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泽连斯基为挽回公众信心，正考虑罢免塞尔斯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高层透露，泽连斯基计划于周末召集核心军事将领召开高层会议，并现场面试甄选合适的总司令接班候选人。报道指出，目标人选必须具备崇高军事威望，以实现军事指挥权的平稳过渡，且需展现可继续在前线阻击敌军、维持牢固防线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宪法修正案，这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于30天之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去阻止，但是重申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总理毛乔尔则是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且称将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匈牙利国会日前通过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舒尤克。如果舒尤克拒绝的签署修正案，那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舒尤克的任期是原本到2029年的3月份才结束，但是在修正案生效后的次日，舒尤克的任期就会终止。国会需要在30天之内以无记名的投票方式来选举产生新总统。 日本东京18号继续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举措，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也呼吁日本政府要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4: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5: 本当に、ね、九条って戦後戦争前の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てから本当に世界と友好関係、新しい国際関係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2: 根据朝中社18号的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严正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勾结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发言人表示，本月的15号在美国举行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清晰表明了三方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发言人就指出，美日韩持续升级的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发言人也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造成地区实力失衡，而朝鲜武装力量将会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针对英国政府此前宣布已经将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就相关的问题答记者问，表示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就强调，此事已经引起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会直接的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地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会采取维权措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新一代的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于16号发布，参数规模是达到了2.8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就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认为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文章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公司推出的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堪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登月计划，其成功赶超数周前仍被视为美国人工智能前沿的模型，对美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根基构成威胁，并在一夜之间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格局。相关测评数据显示， Kimi K3 一经发布便迅速跻身全球顶级大模型之列，在人工智能评估机构阿雷纳的前端编码测试中， Kimi K3 击败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预言5模型和 OpenAI 的 GPT-5.6 SOL 模型。文章称，在 Kimi K3 发布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尽管中国的开源模型发展势头强劲，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6至12个月。就在今年4月，美国政府下属人工智能测试中心仍评估认为，中国公司深度求索的最新模型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约8个月，而 Kimi K3 的出现则表明这一缓冲时间远比预期更快的消失。有人工智能分析师认为 ，Kimi K3 已彻底改写全球。

0: 人工智能领域的游戏规则。文章认为 PMIK3 甚至无需成为全球最佳模型就能颠覆市场，对于企业、政府和开发者而言，一款性能接近前沿水平、成本降低 40% 且可定制或在内部运行的模型可能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 PMIK3 的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尖端实验室的定价权以及基于其技术优势而建立的巨额估值构成压力。即使美国再次领先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已证明其能够迅速缩小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出333目标，希望更快地增长稀释债务。特朗普政府一边入股战略企业，一边推动全民持股，并且把人工智能压作增长引擎。但中国大模型加速追赶，美国芯片股剧烈震荡，也在拷问，如果美国无法独占人工智能的红利，那么这一套化债闭环还能否成立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纽约的美国观察。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把自己的经济目标概括成三个三，实际经济增长达到3%，财政赤字降到 GDP 的3%，再增加相当于每天300万桶石油的能源产量。
3: 在贝森特的设想中，美国不一定要把债务还掉，只要经济增长的足够快，就可以让债务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为此，华盛顿开始把政府、普通家庭和科技巨头连接在同一条增长链条上。
2: 第一步是政府自己下场当股东。
3: 2025年，美国政府以89亿美元取得英特尔9.9%的股份，国防部向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投入4亿美元，英伟达和超威半导体则同意把部分对华 AI 芯片销售收入的15%交给政府，以换取出口许可。从芯片到稀土，美国政府不再只是监管者，也走进了企业的股东名册。
2: 同一套持股逻辑也被推向普通家庭。
3: 特朗普账户给2025年至2028年出生符合条件的新生儿一次性注入1000美元，资金必须投入追踪美国股市的指数基金。此后，家庭或雇主每年还可以追加最多5000美元。贝森特把它称作股东社会，他希望让全美38%目前仍没有股票投资的家庭也全部加入美国股市。
4: Through Trump accounts, our president is creating an ownership economy, an ownership economy where all citizens become shareholders. 38% of American families do not have any exposure to our great equity markets, but with Trump accounts, over time we can get that number to zero.
3: 贝森特称之为所有权经济，政府持有战略企业，普通家庭持有美国股市，股价上涨，更多人分享增长，但反之亦然，风险也会一起下沉。
2: 最后一块拼图是降低债务成本。贝森特把目光放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通过调整发债结构、放松银行持有国债的限制等方式，试图压低长端利率。
3: 美联储主席沃什本周二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当前经济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企业对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投资，并预计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投资很快就会被简单的称为投资。
5: At the Fed, we don't yet know full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conomy will benefit from AI.Yet it seems inevitable that which we're now calling AI investment will soon just be called investment.
3: 市场由此推演，财政部压低融资成本，美联储在通胀允许时降低利率，再用人工智能把增长推高，最终形成化债闭环。
2: 人工智能成了这台机器真正的发动机。
3: 有经济学家估算，2025年上半年，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只占美国 GDP 约4%，却贡献了92%的增长。剔除这些投资，年化增速只有0.1%。问题在于，这些增长来自已经兑现的生产率，还是仍在烧钱的数据中心和芯片？
2: 本周美股市场连续发出警报。
3: 韩国 SK 海力士13日刚刚完成美国史上最大外国公司 IPO， 在首尔股价单日暴跌超过15%。随后，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PMIK3， 再次引发市场对美国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的质疑。费城半导体指数较高点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股市抛售背后反映一个问题，如果接近顶尖的模型可以用更低成本开放权重的方式获得，美国数千亿美元的算力投入还能不能赚回预期利润？
2: 这正是中美科技博弈对贝森特计划最大的影响。美国的化债逻辑暗含一个前提，是人工智能的红利主要由美国企业赚走，由美国股市定价，再由美国增长去化解美国债务。
3: 如果中国模型压低行业利润，美国科技股、政府持有的股份以及特朗普账户里的家庭财富都可能同步缩水，消费、投资和税收随之走弱，化债闭环就可能倒转。

0: 现实距离333仍然很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赤字仍占 GDP 的 5.8%。 如果人工智能革命成功，但美国无法独占利润和资本市场优势，人工智能能否真正把资本开支变成生产率就很难得知。这一周的行情就是最新的提醒。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吕又明、张兆宇在纽约的美国观察。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治理规则也加速形成。有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呼吁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积极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近日举行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为非洲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平台。多家非洲科技媒体指出，非洲正积极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目前，卢旺达已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也正加快制定人工智能战略。
3: The global technology superpowers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the way AI is used in Africa. And if African governments could speak with a coordinated voice, they could help that.Global AI standards reflect emerging economies rather than only the priorities of the superpowers as they currently do.
2: 非洲联盟倡议智慧非洲表示，非洲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符合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并深化政府、发展伙伴及私营部门合作，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南非专家也指出，人工智能的未来应由非洲共同塑造，而非仅服务于非洲。
3: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really insist that AI investment strengthen local skills and that it protect citizens' data. Obviously, it has to encourage homegrown innovation and support African business. So the countries that benefit the most from AI will be those that negotiate from their own interests.
2: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如何让非洲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正成为非洲各国关注的重点。未来，提升基础设施、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将成为非洲提升全球人工智能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重庆山体崩塌，已经导致8人死亡、34人失联，另外有18人获救。一会儿见。

0: 年年用不正，万岁骑不完。懂其饱，不懂其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1: 太有理了吧？
2: 我有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3: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7: 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发财靠理财。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军声称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否认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美方屡次违约，伊美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签字毫无价值。乌克兰民

0: 正连续第三天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持续救援，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8月12号起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线，为首条国际客运航线。受加拿大山火的影响，美国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但是预计不会影响19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山体崩塌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了2天，至今已经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救援人员继续的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由于崩塌核心区域的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下一步需要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
1: 在山体崩塌事故现场，大批救援人员继续以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另外又通过机械和人工配合方式展开搜救。由于无人机发现周边山体存在多处裂缝，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自然资源部紧急编制的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对比图显示，大片房屋被崩塌山体掩埋。自然资源系统120余名专家经初步调查后认为，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专家已划定出灾害影响区约5万平方米，将潜在影响区内21栋房屋所涉及群众全部避险撤离。下一步外围搜救工作完成后，将会用小剂量火药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然后向纵深开展救援。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与重庆市的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00多人。安置典礼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重庆各界志愿者也自发组织人手，协助搬运物资、支援救灾工作及受灾民众。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当局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投放8000万元支持救援救灾及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仍在进行。18号的白天，救援人员借助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发现一处生命迹象。
2: 山体崩塌坡面可以看到多个巨型岩石落下，最大的跟周边房屋大小接近。现场消息指，这次崩塌的土方超过3000立方米，重量有可能过1万吨。18日，彭水县又有强降雨，增加了救援的难度。18日上午11点左右，有搜救犬警示发现生命体征，后经生命探测仪确认，初步判断被困人员位于大型岩石覆盖下约1.5至3米的深处。
3: 然后我们的子蟹到现场，先是到了那个巨石旁，然后它开始空嗅，空嗅就非常笃定的回到了这个黄色沙发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又把狗叫了回来，换了一个地点进行放犬。然后狗又到了黄色沙发位置进行报警，然后我们和生命探测仪的老师一起，他又把仪器放在现场试验了3次，分别确定了具体的位置、具体的方位。
2: 救援人员表示，石板会有位移的风险，救援过程要防止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陆上搜救力量与水面协助力量同步展开。
4: 那根据救援人员的介绍呢，其实水面上的救援工作主要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是在水上协助山体救援工作开展，对于周围情况进行一个监测，然后也包括运输这个人员和物资。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在早前时候呢，救援艇上是有潜水员下潜到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江的里面去，试图寻找一些有没有这个失联的人员的。
2: 有受灾区域居民表示，在山上居住有近20年，但是从未出现过险情。
5: 就天灾嘛，是只能这样的是吧？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就这么险峻，那盖房就只能这样的盖，所以依山傍水嘛，没办法。 但是出现这么大的规模滑坡没见过，几十年来没见过。以前我在那个华塔的房子里面住过几年，有些熟人，房子挺好，没问题，房子盖的没问题，就是还是承受不住那么大的石头吧。
2: 根据官方消息，7月18日上午，本地已经转移安置受灾民众1100人，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工作同步展开。地质专家和勘探人员也正对崩塌山体开展评估，为后续的爆破工作制定方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重庆彭水报道。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贸发局携多家企业参展，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他们希望与内地科技企业加强合作，拼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馆内展出了涵盖代理式人工智能、法律科技、金融科技以及网络安全等前沿创新方案，展示香港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有企业代表就说，希望利用香港优势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7: 那么香港呢，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国际的公司，那就算是在香港很多中资企业，它本身呢也是东南亚的一些总部或者国际的总部。那所以呢，如果产品先到香港去，那么进入香港的市场，那么香港呢会协助他们把这个产品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个包装做得好一点。如果有很多内地的一些企业他想出海，那么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
6: 也有代表指出，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希望与内地加强在技术、资本、人才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跨境协作，共同把握 AI 发展机遇。
8: 香港有一个国际化的优势，也有很多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科研人才。那么内地其实有一个很成熟、非常多可以应用方面的技术，是双方是可以互补的。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应用场景，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看到，其实香港和内地会越来越紧密。其实我们现在和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的就非常紧密的。这一次来到上海，也是希望继续拓宽我们在长三角这方面的布局和一些合作了。
6: 凤凰卫视蒋庄央、王伟上海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将会于8月12号开通，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开启首条国际客运航线。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会由 C919 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而这也是 C919 飞机的首条常态化运营的国际客运航线。
1: 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续程航班下午3点

0: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下午5:15抵达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回程航班晚上6:30由成吉思汗机场起飞，晚上8:35抵达首都机场。目前中国国航已使用 C919 飞机常态化直飞首都机场至香港的地区航线，每日一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17年5月5号成功首飞，2022年9月29号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12月9号全球首架交付，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航天初创公司天根宇航公司18号成功发射了印度首枚民营自主研发的轨道火箭维克拉姆一号。印度因此也成为了继美国与中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备民营轨道发射能力的国家。当地时间的18号中午12:05，维克拉姆一号从印度的东南部萨蒂什达万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5分钟之后，火箭将有效载荷送入450公里高的轨道。控制中心随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成功。天根宇航公司方面就表示，本次的发射旨在验证火箭的推进系统、航空电子设备、遥测、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同时为未来的商业发射收集数据。发射任务宣布成功之后，印度总理莫迪就发贴文祝贺，并且表示印度民营企业正在加速创新，开辟新的前沿。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9号上演季军赛，英格兰半场是领先法国4球，最终以6-4胜出，也取得了60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法国前锋姆巴佩本场是打进2球，暂登射手榜的首位。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将于月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18号先行举办社区活动，邀请青少年提前感受足球热情。
2: 这个夏日足球热潮延续，香港启德主场馆将在月底化身为世界级足球盛世的舞台，迎接国际米兰等4支世界顶级球队。香港足球盛会进一步加强社区计划，邀请65位8至13岁的青少年，在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下学习足球基本技巧。可惜清晨有骤雨，但喜爱踢足球的小朋友表示，完全不影响踢球的心情。很高兴能向职业球员请教踢球技巧。
3: 落住雨，个地绝住晒，个波好难喐咯。
4: 今日嘅环境有冇影响到你踢波嘅心情？
3: 冇。
4: 咁今日同啲教练啊去交流，有冇话学到啲乜嘢啊？
3: 学到多啲传波啊、扭波嗰啲知识咯。
2: 香港足球名将陈伟豪作为教练出席活动，并表示将有国际顶尖足球队在香港比赛，充分展现香港承办大型盛事的能力，也期望足球能成为青少年未来的目标。
4: 有冇感受到佢哋嘅热情？
5: 有啊，都玩得好投入。即係雖然今日個天氣就落雨啦，咁但係就完全冇咗佢哋踢波嗰種開心啊、期待啊。預咗佢哋踢完世界盃嗰啲咧，因為都未必真係會落場嘅。咁但係我諗係純粹你當係一個盛事、一個活動去參與咯。我覺得市民即係純粹係近距離睇下啲世界級球隊嗰啲踢波啊，又或者可能真係帶下小朋友啊，小朋友中意踢波，帶啲小朋友入嚟即係睇下感受下個氣氛咧。我覺得係對佢哋有正面幫助嘅。
2: 香港足球名将叶鸿辉就表示，现今有更多团体筹划专业的足球训练，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足球技巧。
6: 即係佢哋咁細個就可以喺一啲叫做大賽啦，跟國際賽事前面有啲社區活動去參加。咁我覺得即係除咗可以建立佢哋對足球興趣之外，咁亦都可以感受下我有啲正式嘅教練去帶你啲正統嘅訓練嘅時候，佢個感覺係點？咁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哋可以去有份，即係覺得自己有份去參與呢啲大賽嘅入邊咧，佢哋令到佢哋嗰個心態咧都會好正面。
2: 香港足球盛会社区计划今年将送出10000张公开训练门票，让更多社区青少年有机会在赛事周期间与国际球员近距离接触。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位于重庆东南部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是一个山水优美的地方，然而每逢雨季，山水间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前天早晨，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造成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迅速集结专业力量抢险救援。与此同时，因为临江地形狭窄，当地居民呢还自发集结了一支摩托车大军，帮助运送救援人员以及物资。然而紧急关头，雨水又跑来搅局。昨天凌晨开始呢，彭水出现了强降雨，对救援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从今天开始，彭水这里的降雨将会停歇，转为以晴朗多云的天气为主。但同时呢，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5度。在酷热天气里，当地的居民和救援人员要注意防暑，同时呢也要警惕雨后转晴出现二次崩塌的风险。有关专家就分析啊，通常山体崩塌就和晴雨变化是有关系的，因为一些山体的岩石长期裸露，持续风化乳化，连续的降雨呢就会软化岩层，进一步增加不稳定性。而天气突然的转晴之后呢，岩体又会失水收缩，形变错位，最终呢导致失稳，从而出现崩塌滑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经常的叮嘱大家，地质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雨后出晴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吧，稍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聊天气。

欢迎回来。夏天的强降雨呢，总是会牵动人心。眼下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的东退，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往东往南转移。你看，今后三天时间，较强降雨呢将会大致的保持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甚至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降雨到来之前，长江流域等地高温高湿，大气呢已经是躁动不安，因此这一次可能会激发出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那对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来说呢，其实7月14号就已经出梅了。一般来讲，梅雨季过后就会转为闷热暴晒的天气，但是有些年份呢也会出现倒黄梅，所以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生活的朋友一定要留心这段时间返场的降雨。那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时间，像在新疆、内蒙古、甘肃、陕西，还有河南以及湖北、四川盆地等地呢，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要注意防暑。尤其是四川盆地的高温是有一定的极端性的，而且是从早热到晚，总之雨热同季的夏天，大家要多一些小心了。好，我们下一档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已经超过了90%。

0: 美军声称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否认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美方屡次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签字毫无价值。乌克兰民众连续第三天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救援持续，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8月12号起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线，为首条国际客运航线。受加拿大山火影响，美国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但是预计不影响19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01分，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的晚上6点钟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据报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而美国官员就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之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4次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身亡，数十人受伤。而这是美伊近期再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的伤亡情况。早前美军连续7晚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则是打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境内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送医治疗，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自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方公布的阵亡人数增至16人。早前在美军对伊朗连续第7晚的袭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中部雅兹德、西部阿瓦市和霍兰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通往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阿巴斯港的一条主要公路被炸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局正在为居民提供应急供水。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美国正准备通过向中东地区派遣约100架加油机，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以色列也正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袭击，当中包括科威特艾哈迈迪港美军舰队燃料补给码头、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等，以及巴林谢和伊萨的战机集结地，并摧毁了巴林一处信息数据中心、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也遭到袭击。革命卫队称摧毁了至少2架战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对若干飞行器造成严重损坏。科威特一天内响起多次防空警报，军方称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一处海水淡化厂遇袭起火，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多次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多人受伤，袭击令科威特一度关闭领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2名美国军人在约旦阵亡，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7号表示，这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